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你快去吧，
1: 走。
2: 春兰，春兰，
3: 春兰姐，你快去歇会儿去吧，别的事儿我来张罗。
4: 是啊，这一天又惊又险的，又怀着身孕，赶紧进屋歇着吧。啊，春兰，
0: 快去。
1: 没事儿，我去跟白阿姑走。

0: 他现在昏迷不醒，咱们出来的太着急了。我现在手头上没有那么多药啊。
1: 你别急啊，有什么药你说给我听，我去弄去。大嫂，还是我去吧。
0: 我告诉你采什么药。
1: 好。哎，
2: 这是什么？啊，春兰姐，怎么了？我妈说你们家有病人，让我拿些药材过来，也许用得着。我不知道该用哪样，就把家里的钱拿过来了。
1: 太好了，幺娘，幺娘，你快来看看这些药能不能用啊。
0: 快去，快去，快去。
1: 好好的。
0: 这些能用上不？可以，可以，都能用上，都能用上，太好了，
1: 那就太好了，
0: 是不是？
1: 谢谢你啊，
0: 不用谢。
1: 幺娘，要帮忙吗？不用。哎，怎么两个药罐子啊？还有人受伤啊？给春兰熬的。 她都8个月的身孕了，经不起折腾，我实在怕她挺不住。给她熬上一副药，得把孩子稳住了。
0: 是，这也不知道大哥怎么样了。

0: 春兰，娘知道你心里着急，可你爹他们一去一回也需要些时间，你在这里等着也没用啊，听娘的，回去歇着吧啊。
1: 娘，我记得小的时候，每次我爹上山打猎，你都带着我跟夏荷在家门口等着我爹，那饭菜啊都腾在灶里头，就是想等着我爹回来能吃口热乎饭。每次我爹回来，老远的看见我们就笑，就一路笑着走进家门。我也想等孝礼回来吃口饭，我也想让他看见我就笑，一直笑着进门。
0: 娘跟你一起等。

不能。

小林，我一直在等你回来吃饭，我一直等着你回来，一回来就见我笑。

0: 睡一觉。天狗虎，你个王八蛋，我杀了你，为我哥报仇！
1: 少爷，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
0: 你要冷静。
2: 大少奶奶，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我们听你的。
3: 春兰，你拿主意吧。

各位战士，我杨春兰有话跟各位商量，请进屋。

0: 各位长辈，大家先别急于去找虎帮报仇。虎帮手上有枪，又占着八卦岭有利的地势，我们贸然上攻，只会白白送死。
1: 春兰，你害怕了吧？哎，算了吧，看你也是个妇道人家，这事啊，还是交给我们去办吧。
2: 就是啊，是啊，是啊。
0: 春兰，我知道。
3: 你是个做事心里有数的孩子，你到底怎么想的？这事儿啊，还得文家的长房说了算。现在大哥昏迷不醒，春兰呐，你得拿主意呀。今天各位的帮助，我们文家会永远铭记在心。 我杨春兰也在此发誓，文家的血仇非报不可。我拦着大伙不是我怕死，我是不希望再有更多的人枉死于虎帮的枪下。各位长辈，我倒是有一计，可以彻底的歼灭虎帮。
2: 哎，大少奶奶，你还有这样的好办法？
3: 春兰，你这是干什么呀？这使不得呀！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此计需要众人配合，我们文家互商队明日最多只能回来一半，还需要各寨出人出力。我希望寨守还有长老们能够成全。跟文家保护这五岭十九寨已经100多年了。
4: 如今文家有难，哪个也不许退缩。
5: 对对对对，
0: 我们一定要帮文家讨回公道。
5: 对，
4: 讨回公道，回公道。
5: 春兰，要是难受就哭出来，别憋坏了身子啊。
3: 小李含冤而死。
2: 此仇未报，他的在天之灵是得不到慰藉的，所以我不能哭，我也没有资格哭。大少奶奶，护长队和各寨的青壮都已经集合好了，只等你一声令下，就可以出发。
5: 好，准备走。
3: 大嫂，还是让我陪你一起去吧，我要为大哥报仇。
5: 小姨，我相信你哥会领你这份心的。不过现在阿公病倒在床，幺娘也忙不过来。

0: 你跟我爹留下，我心里会踏实一些。不过有一点，阿公一旦醒来，谁都不能提效力的事，懂吗？知道了。但是，你去太危险了。要是有什么不妥，我怎么对得起我哥呢？
1: 不用讲了，此事只有我去才行。 你们都不用担心了。好了，你们去告诉他们，准备出发。姐，我跟你一起去，我也要报仇。

0: 去吧。
1: 我要的拐杖准备好了吗？
0: 嗯，这儿呢，姐。
1: 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放心吧。
1: 好，准备出发。
2: 孙家这一仗，虎妈可算是出尽了那么多年的恶气。从今天起，咱们就是罗龙镇最强的了。以后谁敢跟咱们叫板，文家就是他们的下场。
3: 好儿子，你死得值，爹一定会为你报仇的。我要杀光文家，斩草除根，把所有他们家的财产全都抢到手。
4: 儿子，走好。

0: 大刀把子，不好了！文家的人来了。
1: 文家还有人敢来我的地盘？来送死？带头的是谁？
0: 是个女的。
1: 什么？还是个女的？
0: 对，她指明要见大刀把子。
2: 我一个大刀把子还怕他一个女的不成？走，去见见他。
3: 温家大少奶奶，你是不是被这一仗给吓疯了，跑到这儿来送死来了？我是否来送死，就不烦大刀把子操心了。天公虎。
2: 我身后这些都是惨死在你手下的文家冤魂。今天我来找你，就是想讨个说法。
3: 哎呀，讨个说法！我现在就可以一枪打死你，为我儿子报仇。你到阎王爷那儿去讨说法吧。哎呀。 王，你还号称是天宫虎呢？我看最多也就是猫那么大点的能耐。打死我，简单呐！你就算杀了文家所有的人，又能怎么样呢？这五岭十九寨的人就会认你为首了吗？文家气数已尽，你以为你还能威胁到我虎帮？文家虽然败了。 可是文家在这罗龙镇百年的影响还在。你想，如果我把文家所有的家产全部散尽，你这虎帮不就白白忙活一场了吗？

0: 所以我今天来，就是带着文家所有的家产，来跟你做个交易。
1: 文家大少奶奶，你现在没有机会把财产散给各寨了。我现在一枪打死你，你就走不出这个山寨。
2: 如果我今天回不去的话。 明天所有的财产散尽，不信你可以试试看。你想怎么谈？就在这儿谈吗？哼，该不是你这天宫虎怕我一个有孕在身的女人吧？ 连请我进寨的胆量都没了吗？好，
0: 放他进来。
2: 等等，我身后的这些文家冤魂要和我一起进去。我杨春兰跟你来谈判，不是卖文家，他们要给我做个证，证明我的清白。 也好让这死去的灵魂安心。怎么，这大刀把子，连死人都怕呀？
0: 去，爬上棺材。
3: 是。

拿到把子，棺材里全是死人。谅你在我这儿也不敢耍什么花样。温家大少奶奶，我可告诉你，一会儿谈的时候，你要是开不出我所要的条件，你可就离不开这个寨子了，死在这儿。抬着棺材，跟我进寨。

0: 杨春兰，我没那么多功夫跟你说废话。杀人的事儿我已经干了，你们也杀死了我的儿子。文家的财，我是非要不可。你也别指望着你当生意人来跟我谈买卖。我是靠枪来说话。
1: 我听文家的长辈跟我说过，说这虎帮吧，以前只是一群流浪到这儿的可怜人，趁没吃没喝的，才跑到这八卦岭收点买路钱。那时候文家要想灭虎帮的话，那真是轻而易举。可是文家念着这虎帮可怜。 留着虎帮一条命，但是条件就是不得祸害百姓，不得烧杀抢掠。前几代的虎帮大刀把子都守住了这个规矩，可没想到的是，到头来文家还是养虎为患。
0: 你给我住口！
2: 我说错了吗？ 你们虎帮忘恩负义，几次三番的找借口到文家滋事，难道你们忘了是文家手下留情才有你们虎帮的今天吗？不过看来，我真是费事讲了这么多的废话。天狗虎，我还是那句话，我今天找。

你来啊，就是要为文家惨死的人讨个说法。所以啊，今天你必须死，以死谢罪。

起来！走！杨春兰，外面全是我们的人，就算你把大刀把子杀了，你能走得出这个山寨吗？大刀把子要是死了，你也甭想出这个山寨！

我把剑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给我打！

0: 见过虎已死，虎帮已灭。缴枪的可以保命。
1: 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0: 小心，你把受伤的人带下山，马上医治。
1: 是。
0: 小周，你负责打扫战场，把所有的枪支都带回去。
1: 好，好，走。
0: 文三，
2: 在。
0: 把那带上来的棺材都扛回去，这样咱们文家的死者，他们的在天之灵也就安息了。去吧。
3: 好，秀秀，
4: 在。
0: 你搜一下整个山寨，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
1: 好，
4: 救命啊！仔细检查一下啊！
5: 好，
0: 救命！
4: 全
0: 看看
4: 都下山，不用干了。
0: 姐，
4: 这边还有一把枪，来来，拿着，
6: 来来来，都抬起来。

0: 咱们下去看看。行，那你等着，我带警察去看看。嗯，你们几个跟我走。
1: 水鱼儿，水杨飞。天哪，怎么打成这样了？快快快，赶紧背下山，走，快，快快快点，快，快走。
0: 来了，快歇会儿吧，累坏了。
1: 秀秀，给姐换衣服，我想去看看阿公。
0: 姐，你都累成这样了，咱先歇会儿，行吗？
1: 我现在有好多话想跟阿公讲。
0: 行，我去帮你拿衣服。
2: 大嫂，你回来了。
0: 怎么样，还没醒过来呢？

0: 阿公，你听到了吗？大家伙都在庆祝呢。铁姑湖死了，胡邦被我们灭了，文家的大仇被我们报了。阿公，你醒醒啊！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啊！阿公，您不是老说想看看您的曾孙子吗？你还没给他起名呢，他还没叫你一声太爷爷呢。阿公，我求你就睁开眼睛看看我们吧，你就醒醒吧。
1: 春兰，别说了，别说了啊，别说了。我知道你难过，但是春兰，为了你和小美的孩子，你得坚持住啊。起来，
0: 阿公，阿公。
2: 姚娘说的对，你别太难受了。春兰姐，
1: 春兰，
3: 春兰，
4: 春兰，
5: 春兰，
6: 春兰，
7: 春

0: 生了，生了，生了，生了！阿公，阿公，
1: 老太爷，
0: 您说什么？
1: 我听见孩子，
0: 您是不是听到孩子哭了？老太爷，给您道喜呀！啊，您得了重孙子了！
2: 你这不枉费我们来看你呀！终于行了，
3: 快去叫你大夫。
4: 好。

0: 是个男孩，长得可真漂亮啊。
1: 春兰姐，春兰姐，春兰姐呀，生了宝宝。
0: 是啊，是个男孩。
1: 是的。还有呢，阿公也醒了。
2: 醒了。
1: 对，他醒了。春兰，来，慢点。
2: 阿公醒了。
1: 嗯，
2: 阿公，
3: 王春兰，大少奶奶，
2: 阿公，阿公，你快看，您的曾孙子，
4: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2: 阿公，您给起个名儿。
4: 枝繁叶茂。人定长生，就叫茂娃吧。
2: 茂娃，
0: 茂娃好，茂娃好，
5: 茂娃好，
0: 茂娃好。我们有名了，叫茂娃，茂娃，茂娃好。
2: 阿公，
0: 阿公，
3: 阿公，
0: 阿公。
4: 茂娃是文家十四代的家主。他和复兴文家都交给你了。
2: 阿公，不说这话啊，您能好起来的，阿公能好起来的。
0: 是啊，是啊，是啊，能好起来的，能好起来的。
4: 宝娃还小，你就是当家的主母。
3: 春兰啊，这是大哥的心愿，也是我们文家的出路，你就答应了吧。春兰，你就应下吧。
2: 好，阿公，我答应，你也答应我，快快好起来，啊！
4: 居心叵测，会借刀杀人，千万千万要小心。
2: 我知道，我知道。
1: 来，这是太爷爷、猫娃。
2: 爹，
3: 阿公，
6: 阿公，
1: 阿公。

0: 这就是你口中所说的喜欢吗？你就这么糟蹋自己那条命？快来人！这个是我让后厨给你炖的汤，赶紧吃热喝，对你身体有好处。
1: 杨春兰她不是外人，她是我文校里一见倾心的人。杨春兰已经长在我的心窝子里，您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直到您答应为止。

为了你，为了孩子，我一定会把温家撑下去。

0: 大少奶奶，坐坐。大家给新当家人行礼。
1: 别，各位都是长辈，行此大礼，春兰受不起，不必了。春兰，我们拜的不是文家的大少奶奶，我们拜的。 是文家第14代当家家主和当家主母，这个礼不能变，一定要拜。
2: 行礼。

0: 哦，春兰就要担负起文家所有的责任，也会继续代表文家跟十九寨紧密共存。
1: 春兰，自你进文家以来，你的所作所为，我们看在眼里。你掌管文家，我们无话可说。你放心，各方长老和寨主都会支持和协助你管理好文家。
0: 我们春和寨也会全力支持文家的新家主。
2: 谢谢。
1: 我们黑风寨也算一个，还有我们刚风寨，还有我们。
3: 对，还有我们。
1: 谢谢各位寨主，谢谢各位叔伯。
0: 春兰，现在文家的大仇已报，眼下还有一桩是非办不可。不过，当家人要不徇私情，秉公处理。
1: 哦。
0: 九叔公，您说，
1: 请当家人严惩杨下河，严惩杨下河。

0: 太守们都去开会了。
1: 是啊，
2: 死那么多人，作孽！
1: 扶嫂，三儿。
3: 哼。
4: 在五岭十九寨，人人都知道我文史治家，谨遵族规，无论亲疏一视同仁，因为这样才能让自己人和睦，才能让外敌无隙可趁。就因为这个，我们文氏才能成为百年望族啊。过去不管虎帮怎么挑事，都动不了我们文家半根毫毛，可是为什么这一次就偏偏让他得逞？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人不顾规矩，擅自调兵，才招来虎帮入侵，招来满门杀戮啊。
5: 老九说的对，外仇要报，内患也要严惩，血债血偿，这样才能给死者一个交代，给活人一个教训。希望你作为当家主母，要秉公处理，不负众望。
0: 叔姑们的话，春兰同意。既是族规，理应遵守。这次下河犯了大错，要打要罚，都在情理。讲到底，还是我没有管教好。如果要罚的话，我愿同他一起受罚。
6: 这罪你不该认。虽然你们是亲姊妹，但杨下河有罪于文家，而你有功于文家。
4: 没错，族规对事不对人，谁都不能迁怒到你的头上。你也别替他顶罪了，这样我们都不会答应他。
0: 其实夏河已经知错了，也有悔改之心。这次去虎帮报仇，就是夏河手刃了天公虎，也算立了头功啊。各位叔伯，能不能念在他立功的份上，在处罚的时候将功抵过？
5: 怎么处置夏河，我看也不能哪一个人说了算。今天既然是家族大会，那咱们就按家族大会的规矩来投票决定。
6: 好。
5: 好，
4: 嗯，对，
5: 请各位寨主作证，你看如何啊？

0: 在涨房价做事的人，有我们每家的儿孙呐。况且，还有那些各寨的下人，他这一次害死了好多人呐。那些死去亲人的人不会原谅他。夏荷，身为温家的儿媳妇，她擅自做主，犯上作乱，家法难容啊！
1: 九叔公，我求您了，只要让夏荷活，怎么罚都行。我求求各位了，留夏荷一命吧！我求求了，我求求了，
2: 春兰，
1: 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
2: 春兰，这事你就认了吧。
0: 夏荷长大的，您知道他是任性，他一时糊涂，他不想害文家的，他不想害文家的。哎呀，这是文家的祖训呐！别说你们文家，就是这武岭十九寨，谁都得听命行事，都不能擅自做主。何况夏荷这次犯的错，人命关天，激起了众怒啊！
1: 难道就真要夏荷一命吗？春兰，你也不要不服气，要不然让大家来评评理，看看这个决定应不应该。大少奶奶，你是个好人，所以我不忍心怪你。可是就是因为二少奶奶的错，才让我丈夫和闺女白白死。 要不是这样，我也不会成为一个孤老婆子，你知道吗？你，
3: 大少奶奶，虎帮的人杀了我们全家，我是恨杀我家人的虎帮，但是我更恨杨夏荷。

0: 夏荷，夏荷，大管家，让开！
1: 我奉大郎少奶奶命令，要求见二少奶奶。
2: 吴姐要抓我，
3: 不可能！我要去找吴姐。
0: 大郎，夏荷，二少夫人，大管家，夏荷，夏荷，大管家，我求你，夏荷。
1: 哎，
0: 事情就是这样。夏荷这次。
3: 怕是凶多吉少了。
1: 爹，你想想办法呀，这不是要我们夏荷的命吗？
3: 其实我都晓得，夏荷是无心犯的错，可她毕竟是文家的人。我们现在就是再想救她，在死了那么多亲人的文家人面前，这求情的话。
4: 也说不出口。那我去。哎，我喝住我这张老脸，我去跟他们说，我让他们饶了我们家夏荷。
5: 没用的，春兰现在是文家的当家主母，求也求了，跪也跪了。可不管怎么说，不能违背文家上下所有人的意愿呢。镇长。 又在关心国家大事了，<笑>
6: 打听的怎么样？文家那边有什么动静？
5: 一家老少回来以后啊，忙着给死人下葬、办丧事儿，现在又忙着处置杨夏荷，没人移到咱们头上。
6: 嗯，
5: 他那一半户上队回来了，可债主对文家心主又忠心的很，帮主重振文家，我看文家缓过劲儿来是迟早的事儿。镇长。 有句话我不知道当

0: 说吧。
1: 你看啊，虎帮被灭了，要让文家再重新掌握罗龙镇，咱们的财路可就彻底断了。再说前一阵子我们关了文家的人，扣了文家的枪，还躲着营救文家的事儿，文家他能善罢甘休啊？
0: 这些啊，我早就想到了。文家那就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当初我利用虎帮，只是挫挫文家的元气，没指望能一下打垮文家。只是没料到，虎帮会被灭得这么彻底，这么快。
1: 我怕文家来寻仇。
0: 我要怕这个，就不会做那些事儿了。放心，我已另有对策。只要先下手为强，不但能防止文家报复，还可以趁此机会抓住罗龙镇的实权，继续盯住文家的动静。
1: 哎，
0: 另外马上给我准备请愿文书，我要亲自去一趟县里，求得一纸公文。那张纸就是我们成败的关键。
1: 镇长，你真
0: 好了，
1: 我走了。

0: 夏荷，我想救你出去，你快救我出去啊！夏荷，我想救你出去。可是我姐真的要杀我吗？我不信，她是我亲姐，小姨，你却喊她来，你却喊她来，我要问她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我死啊，小姨？你也不愿意去，你也在怪我吗？夏荷，几百年来，我家没有那么悲惨过，死了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血，你阿公和我哥。 那是几十条的人命啊！我恨我自己，当时没有把你拦住，让你酿成大祸。是我自己害死了我阿公和我哥的。夏荷，我现在心里面只有后悔。 其实，我知道你心里面一直没有我。如果当时不是我强求跟你在一起，如果你嫁给了别人，那今天这事就不会发生了。夏荷。
1: 夏荷，春兰姐，我和孝信都求过阿公了，结果全被他给骂出来了。虽然我也不想夏荷死。 但这回恐怕我真帮不了他了。难为你了，秀秀。我知道长辈们他们是不会改口的。即便他们能改口，文家上上下下还有这么多人，春兰，你也别太苦了自己。毕竟，你已经尽力了。
2: 放弃吧，除非夏荷不是文家的人，否则就得按文家的家法处置。

0: 姐，我就知道你会来，你是来救我出去的，对不对？你是来把我偷偷逃出去的吧？是不是？是不是啊，姐？我知道文家的人都恨我，可是我没想到他们都要把我扔天坑。姐，我好害怕，我真的好害怕。 我想回家，我想回川河寨去。对不起，你到底是不是来救我出去的？你不会这么狠心看着我死吧？我们是亲姐妹，姐，你快救我出去！你快救我出去！放我出去吧，姐！
1: 好妹妹。
0: 姐不能放你，谁都不能放你走。我不信，你是当家主母，你的话他们一定听。姐，你快放我出去，你别这么狠心，行不行？
1: 夏荷，这是文家上下的规定，姐姐不能违反家规啊。
0: 你是不是恨我每天放歌的事一直怪罪你，还是你是我们家的主母，你要做给别人看？那你为什么这么狠心？我们是亲姐妹，难道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我死吗？ 姐，求你了，你放我出去吧，姐！爹娘，姐姐不管我，她要看着我死啊！姐，你怎么这么狠心呀？你快点救我，姐！

0: 小艺，大嫂，小艺，大嫂问你，你对夏荷犯的错，到底怎么看？是不是非得夏荷死，才能解了温家人的恨？
1: 阿公和大哥都是因为他的错而丧命，让我原谅他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毕竟是我媳妇。 再说当初我是因为喜欢他，才把他娶进门。就算不能原谅他，也不想看着他死。唉，就算他死了，其他人的生命也换不回来。
2: 如果有机会，你愿意救他吗？
1: 如果能救，我早就救了。大嫂，你一下那么多主意，你想想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你一定要救救他。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但是你跟夏荷可能一辈子都要活在痛苦里。
1: 我不怕，只要能救他，什么苦我都能受。

0: 大嫂，你一下那么多主意，你想想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你一定要救救他！
1: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但是你跟夏荷可能一辈子都要活在痛苦里。
0: 我不怕，只要能救他，什么苦我都能受。

我知道，我知道这件事做的后果比死还痛苦。我也不想让夏荷受到煎熬。可是，湘姨，你想想，只要人能活着，就还有机会，还有希望，对不对？湘姨，湘姨，天一亮。 夏荷就要被扔天坑了，现在没有人能救她，只有你。大嫂，求求你，大嫂，求求你救人！

0: 文氏第十三代嫡系，二房少奶奶杨夏荷骄纵任性，目无尊长，不守家规，滥用迷药，盗取令牌，擅自调兵，使得文家防守空虚，虎帮趁虚而入，血洗文家。
1: 造成文家上下80余人命惨死他手。杨夏荷害死同族，罪不可赦，我不服。
2: 杨春兰，你口口声声赏罚分明，可对我为什么指定罪不论功？
1: 我也是文家人，我没有害文家的心，我是无心犯了过失。我承认我对不起死去的人。
0: 可我杨夏荷杀虎帮为文家报仇，不比哪个差。我拼死拼活，不就是为了赎罪吗？为什么？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为什么？其罪不可赦，当论家规，顺应民意，论投天坑之罪。还死者清白。

0: 以警示后人，你冷酷无情，杨春兰，我恨你！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我，你就是嫌我，什么事都跟你争，你心里容不下我，你这样对我，你不是我姐姐。
1: 我恨你，我恨你！醒醒吧！
2: 醒醒！
3: 住手！停！

0: 我要休了他！啊！休了他！我要休了杨夏荷。
1: 二少爷，你有什么话请讲？杨夏荷自嫁入文家，就一直刁蛮任性，胆大妄为，这次更害死我文家这么多条性命。
2: 阿公和我哥都是死在他手里，就这样把他扔进天坑，还顶着文家少奶奶的名头，一死了之，确实解不了我心头之恨。我要休了他，我们文家不认他，从现在起，他不再是文家的二少奶奶。
3: 小易，你说的什么混账话？他杨夏荷的罪。
1: 理应受到族规的处罚，你这样羞辱他，还不如杀了他。是啊，
4: 二少爷，这不单是你们两夫妻的事，以后杨班主这一家在这五岭十九寨就永远抬不起头来了。你再好好想想。
1: 各位叔公，寨首，众乡亲，杨夏荷已经不是文家的人了，他以后是死是活。 跟文家无关，他是活，就生不如死；他是死，也永远不能见我文家列祖列宗。我跟着万恶之人，一刀两断。

0: 七叔公，九叔公，各位寨首，看来孝义休妻，决心已定，恐怕没有什么挽回的余地了。这关于处罚夏禾的事，各位还有什么意见吗？这个事儿从来就没有过先例。既然杨夏禾不是文家的人了。
1: 就不必遵守文家的家法，文家的家法就不能处死他了。是啊，既不是文家的人，那就该另当别论，我们也不好处死他。
2: 是这个道理。
3: 是啊，
4: 对呀，同意。
5: 杨夏禾害死文家上下这么多的人，就算是跟文家。
2: 结下了世仇，我们都同意孝义休妻，把杨夏禾逐出文家。只怕是他今后的日子是生不如死，恐怕是要孤独终身了。今日有各位寨首相邻为证，文孝义今日休妻，杨夏禾被逐出文家，回娘家川河寨。从今往后，杨夏禾不得踏入文家半步，终其一生，赎罪。

0: 夏荷小姐，这是二少爷吩咐交给你的，都是您原来进文家时带来的遗物。
1: 谢谢你啊，大管家。

0: 精，呸！扫把精，呸！
1: 害人精，早晚都得被你害死。
2: 害人精，
3: 你有今天！
0: 丢死人了！
2: 真不要脸，
4: 你有今天，活该！
0: 太不要脸了，一辈子都被他害透了，真丢人！呸！
5: 你要害的，
2: 怎么有脸活着呀？
5: 你害人精，害人精！

不懂了。你救我是为了救我，还是你对我好？

0: 哎，姑娘，上船吗？开船了。
1: 这船去哪儿啊？
0: 你拿着包袱在这渡口，还不知道船开哪里？我们去柳州，你走不走啊？

春兰，我恨你，我恨你，是你见死不救，让我落到这样的田地。你就尽管做你的那少奶奶吧，这笔账我早晚要向你讨回来，我发誓。

0: 小姨，吃点东西吧。小姨，大嫂知道你心里头难受，可这日子还得往下过呀，你得保住你自个儿的身体呀。就算你想折腾你自己。 可是文家这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已经经不住折腾了，咱得吃饭，咱得活命啊！好，就算你不为你自己，为了阿公，为了孝礼，还有夏荷，你都应当好好的活着呀。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可是。
1: 突然一下，阿公没了，大哥也没了，连夏荷，我知道，我知道。大少奶奶，二少爷，不好了！蒋班主派人捎话来，说夏荷没回家，失踪了，他们倒是找人呢。
0: 夏荷没有回家，没有啊！是我，都怪我，他肯定是接受不了我休掉他的屈辱，我应该好好跟他解释。哎，小易，大管家，你赶紧派人去找，看看夏荷从文家走了之后去哪儿了。
2: 我马上去。
3: 那边，哎，好，放下。哎，哎，兄弟，兄弟，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女人？
4: 没有，没有
3: 啊，没见过。啊，兄弟，兄弟，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女人？挺漂亮的。哎呀，这么高的女人见过吗？
4: 没见过，没见过。
3: 兄弟，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女人？
4: 没见过，没见过。
3: 船家，有没有见过一个叫杨夏荷的女人？大概这么高的。

0: 哎，那个石桥到了啊，驾船在半个时辰内回来。
1: 下去了，
0: 姑娘，你是第一次出远门吧？船过来这个码头啊，接下来靠岸的时间太久，很长的，他们都上去吃东西了。
1: 哦，
0: 哎，别走远了啊。船走的时候我会吹哨子。
1: 知道了。
2: 哎，刚出锅的热包子啊。

0: 姑娘，来吃点东西吧。啊，包子、面条都有啊。哎，来里边坐。啊，吃点什么？
1: 给我两个包子吧。
0: 好嘞。哟，两个包子这么大张钱，我没小钱找你啊。
1: 哦，那你就多给我来两个包，再给我一碗面。
0: 好的。

0: 来，这也来一张。
1: 好，
0: 来，这给我贴一张。哎，人呢？啊，贴上，贴上。县政府出告示了啊，下达通缉令，缉拿要犯杨春兰，都来看看。
2: 就是啊，他怎么会杀人呢？
3: 一个女人家，
2: 真的假的？
4: 哎，搞错了没有啊？杨春兰怎么会是杀人犯？
2: 石头人命。
0: 对呀，屁话！县里的告示能有错啊？你们这些人呐，被人家给骗了。走，把告示贴遍龙龙镇。
5: 是。
6: 为啥？
7: 什么？大管家，官府真的要来抓大嫂？
8: 不假，那通缉令在镇上都贴满了。
7: 这简直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嘛！我去找海镇长，问他还讲不讲道理。
9: 等一下，先别去。
7: 为什么？他不是冤枉好人吗？
9: 是冤枉，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栽赃陷害。可是你想想，他作为一镇之长，敢明目张胆的颠倒是非，而且还有县政府的批文，可想而知，他早就算计好了。
8: 他就是在算计，有很多问题，他早就让我发现了。
9: 大家都别慌，你们大家好好想一想，近些日子里发生的这些事。夏河跟护商队被抓，大管家去求救，恰巧宝香团不办公，到现在我们护商队还有一半的人关在牢里。我觉得这里肯定有问题。
10: 我去码头问过，他们抓夏河的理由是私藏烟土。我在想，夏河怎么大胆，都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9: 我当然相信夏河不会这么做了。如果他跟虎帮早有来往的话，夏河他们被抓的事就能够讲通了。
10: 你是说，他们狼狈为奸？
9: 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不管怎么说吧，他海镇长就是不希望我们文家能够恢复元气，成为他的对手。
8: 老太爷活着的时候就曾经说过，有我们在，这海镇长他心里就不舒服，他一定会不停地找我们的麻烦，咱们可要好好提防他呀。
11: 是啊，大管家说的没错，
9: 咱们现在不管他跟虎帮是否勾结，如果我们现在硬去的话，只能是自投罗网，懂吗？事到如今，他们很快就会带人来抓我的，得趁早想办法。
10: 大不了再跟他们干一场，我绝不会让他们带走文家的人。
9: 不能硬拼。
10: 为什么？
9: 和虎帮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官府，如果我们抗命的话，罪名就落实了。我们文家上上下下好不容易安顿下来，可不能再受难了呀。
10: 难道你就束手就擒，任他们摆布吗？
9: 我当然不会认罪的，我要是认罪就中了他的奸计，而且还会连累文家。
8: 那咱们总得有个对策呀。
9: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走。
8: 走？走去哪儿？
9: 八卦岭是道天然的屏障，现在虎帮被灭，山寨空着，我可以暂时逃到那里去，暂时安身，另立门户。一来呢，

0: 一个可以不受海镇长的宰割，二来呢，咱也多一条活路，以后可以继续保护文家，保护乡亲们。
1: 不好了，再上奶奶！不好了，海镇长大人来了，说要抓你，我们的人在外面拦着，他们死活都要进来，还说抗命者就要割肠不论。
0: 什么？
2: 怎么办啊，春来？
0: 别急，大家都别慌。大管家，你赶快到门口跟家丁说，不要拦着宝象团，好声好气的跟他们说，带他们到我的房间去抓我。 记住了，好声好气。
2: 好，好走。
0: 小易，你找人去给我爹娘和各山寨报信，通知那天所有去虎豹报仇的人到山上汇合，不要受通缉令牵连。
2: 你怎么个走法呢？
0: 我跟茂娃从后门走，他海镇长一向觉得我们文家强势，不是跟他们对着干，就是跟他们打。一时半会儿不会想到我逃的。
2: 互相对你们带上，万一宝香团上山，还可以挡着。
0: 只能带着，留下他们会有麻烦的。我会留一些枪保家护院。
2: 事不宜迟，你们赶快走。回头我叫人带东西上山。
0: 好，小心点啊。
2: 行，
0: 给我吧。
3: 我跟你一起上山吧，春兰。
0: 幺娘，山上很苦，什么也别说了。
2: 我受得了苦，你跟孩子上山，我不放心。
0: 我好歹懂些土医土药的，咱们互相照应着。那好，走吧。

0: 你不是说阳春兰在屋里吗？怎么一个大活人凭空就不见了？你都不晓得？哎，大少奶奶是当家主母，不只有我们这些当下人能到哪儿去，必须得跟她说。她到哪儿去，我们哪儿有权利问呢？这么多的院子，这百十间房子，她要是在哪里和人安排事情，你说我们哪知道啊？
1: 站长。
0: 镇长，茅房都搜到了，没找着杨坤来。
2: 文大管家，你怎么解释？那可能是和朋友们摆龙门阵聊天去了吧。哦，晚上怎么也会回来的？要不然你到屋里再等一等。别耍我，
3: 海镇长，这是骂谁呀？我们文家的人。 都是秉公守法的，你来抓人，我们没拦着，你要搜，我们也让你搜。现在找不到人，怎样？难道还要拿我们文家的人来撒气吗？
1: 文二少爷当然是清醒的吧。罗龙镇有多大？如果你们把杨春兰藏起来的话，我早晚会知道。
3: 海镇长，你说话要有分寸。你说我们藏人了，可得拿出证据。
1: 哼，想不到二少爷。
4: 倒是
1: 有套耍嘴皮子的功夫。哼，周丽金，
5: 在。
1: 我们走。
4: 走。
5: 既然海镇长该办的事也办了，也不是来做客的，那我就不送了。
4: 不用你送，弟兄们，走。
1: 哎，你们听着，给我盯紧，不管死活，都要把杨春兰给我挖出来。
6: 是。
5: 哼。
4: 听好了，不管死活，我们都要。

0: 来来来，快点，快点，快坐快坐。
1: 看来这些小子和姑娘，我就交给你了。你们在山上，只要能够齐心协力，那姓海的呀，也不敢贸然上来抓人啊。
2: 看来你们呢，一时也走不了，所以要个长期的打算。哎，有什么困难的话，跟我们说，我们这些寨手会帮你的忙的啊。
3: 是，会帮你忙。
4: 谢谢各位长辈，长辈们说的对，往后的路啊。 还对我们自己汤，我呢正好有几点想法，想听听各位的意见。
3: 好啊，你说呀。
4: 我们既然是个大家庭，这人多事就多，以后的谋生之路啊，应该定个方向。而且呢，我觉得应该立些规矩。第一呢，还是要防着海老贼，他不可能轻易放过我们的。但是呢，只要我们把自家篱笆扎好，大家防范。 那海老贼就没有空隙可钻，他不是满街贴告示，说见到我们就格杀勿论吗？咱们就让他看看咱们的本事和厉害。
5: 是，
6: 对呀，是。
5: 好，冲你这见识和气魄呀，我就支持这双花寨。
4: 哎，是，说得好。春兰，
5: 那这第二呢？
4: 第二呢，就是生计的问题了。你看，我们人这么多，不能永远靠各寨的救济活着吧？ 自古以来，咱们的祖辈都是战时为兵、闲时务农，所以我还想继续走这条路。
7: 你要在山上开荒种地啊？
4: 对，是啊。以前的虎帮呢，只会取不义之财，咱们可不一样啊！啊，这放着好山好水好土壤，那不利用不糟蹋了吗？我们都是平头老百姓，会务农，会打猎，会打鱼。
8: 这山上的日子啊，难不倒我们的。至于这油和盐，只有文家来供应了。
9: 春兰真是聪明啊！你什么时候想出这么多主意呀？我们当家的呀，可是小诸葛呢？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 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我们都是平头老百姓，会务农，会打猎，会打鱼，这山上的日子啊，难不倒我们的。至于这油和盐，只有文家来供应了。
1: 春兰真是聪明啊，你什么时候想出这么多主意呀？
2: 我们当家的呀，可是小诸葛呢。
3: 这第三呢？
0: 第三呢，我就是想发展武装。一呢，能够保护咱自己；二来呢，还可以成立护商队。
4: 护商队，
5: 有道理，
4: 这不跟文家大宅抢生意了吗？
0: 咱们的护商队呀，其实就是文家护商队的八卦岭分队。
6: 啊，是这样。
0: 这海勇老贼呀，他就是想灭文家，控制这五岭十九寨。可我们偏要告诉他，他那是做白日梦。我们呀，绝对不会让他得逞的。
2: 春兰姐，啊，不是，当家的，以后我们就跟着你保密护商，相信我们的双花寨一定会越来越强大的。大家说是不是啊？
7: 是。是。
8: 春兰居然长了一副女土匪的心肠，自己逃脱了不说，还拉起人马，搞什么双花寨，准备跟我刀对刀、枪对枪的顶着干。
9: 他不在家更好，趁着他文家没什么人了，我正好带人把他们一锅端了。
8: 你是土匪啊，想打就打，想杀就杀。
9: 我
8: 们是地方政府，是父母官，要跟虎帮一样冲进文家，那五岭十九寨还不闹翻天？你要是捅到上面的话，我这官还要吗？
9: 你原来的计划，趁着文家和虎帮弄得两败俱伤，把他们两家的地盘都给收了。现在可倒好，山上有女匪，山下有文家坐镇，我们这是岂不是白干了，白忙活了？
8: 你忙活什么了？派个差事给你，指一处放一枪，也不动动脑子。你早点喊人堵着文家的话，杨春兰能跑得了？
9: 你就知道怨我，你不是也没想到吗？
8: 你说什么？
9: 镇长，我说都怨我，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怨我，怨我蠢。那杨春兰啊，怎么着也是在文家受过训呢，她比别人狡猾呀。你说能不能趁着文家大不如前的时候，把他的产业去
8: 你傻呀，文家是大族，树倒了根还在的，这件事情要好好谋划谋划。
9: 镇长，你

0: 你这是太英明了，有水平，你真是。滚！别唠唠叨叨的，烦死了，出去。那我先回去了。哎，大少奶奶她，啊，我们现在都叫她当家的。当家的说，这山上山下的跑步方便，需要一个联络的人，我腿脚快。 就让我来回传个信儿。水长飞，以后你就住在这儿，家里面有事儿你就通知山里。还有，当初你跟哥走船护商，应该很有经验。以后我们温家码头重新做生意，也需要人手。哎，
1: 那你妹妹水鱼儿呢？
0: 哦，您也知道，我妹妹最佩服的就是当家的，她死活不肯下山，所以啊，当家的就让她留在山上了。
1: 嫂子他们在山里又建寨又开荒。
2: 虽说我是答应留在这里坐镇，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想跟他们在山里过日子。大家在一起多带劲呢！
1: 可就是可怜了茂娃呀，咱这文家哪一任家主不是从小就有人伺候啊？他偏偏要受这份苦，那山上毕竟比不了家里呀。他们还要防着那宝箱团，这可不是小事啊。眼下最重要就是过了这关。
2: 以后一定会好起来的。只是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我得快点把夏荷找回来。二少爷，我说句不该说的啊，如果这次还是找不着的话，就别再去找了。你看，啊，当家主母被逼得上了山，您又是这么一次又一次的出去找。 咱们家这么大的家业，山里面有大嫂坐镇，家里面有你这个大管家，所以我放心。如果这次再找不到夏荷，我也不再出门了，我就留在家里打点生意。好，路上更加小心。放心。
3: 你说的是真的。

0: 你搞什么呢？去去去去，别杵着二爷，给我倒杯茶去。
1: 我的刀呢？
0: 给我倒茶。
1: 我的刀啊！
0: 我爹娘给我留的遗物啊！什么刀？你都是我的东西了，还什么刀？ 就是这双眼睛，你浑身上下就是这双眼睛最像的，不准用这种眼神看我。你这是什么眼神呢？你以为你是谁啊？我从没稀罕过你，给你吃，给你穿，不过是冲着你这双眼睛，你个赔本东西，还不如那把刀。
1: 果真是你拿了我的刀，我再问你一遍，你是不是把我的刀给卖了？啊！
0: 我卖了怎么样？把你也卖了，怎么样？
1: 海庸老贼，你明明知道那是我爹娘留给我的遗物，我再问你一遍，你是不是把我的刀给卖了？
0: 我就是卖了，就是卖了。
1: 哎呀！

你以为你是烈女啊？你是婊子，到死都是婊子。

0: 不错啊，不错啊，你的手腕还是有点歪。
1: 帽娃，帽娃，来笑一个。
0: 来来，放那。
2: 杨班主，您看，
1: 帽娃，
2: 我们搜罗来的这些东西，可以吧？
1: 帽娃，好好看。来，杨喝点水。来，秀婶婶给你做的竹蜻蜓好不好玩？喜不喜欢？
3: 还行，不错。哎呀，现在啊，大伙儿都能有两件趁手的兵器，就是会使大刀的女孩不多。哎，还得啊，再做些弩和箭。
1: 没问题，这事儿包我身上了。
4: 哎，听你们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海家的朝天椒倒是会用刀，不过这个姑娘的命可真苦。刚才听从镇上回来的人说，明天呀，她要被陈潭处死。
1: 真的呀？朝天椒呀，性情耿直，就是命太苦了。嫁给海镇长当田房，哎，他走到杀夫这一步啊，也是逼不得已的。明天就要被处死了，真的是太不值了。
4: 那有什么办法？谁让滩上还有这么个人呢？真不值啊！
1: 猫娃，你可不能变成这样啊！
5: 听说有陈潭了，天下，咱们去看看啊！
6: 走走走，
5: 就在前面。
6: 什么事儿啊？这是？
5: 哎呀，这女人犯的可是谋杀亲夫的罪啊！她就是死了，也要背着一世的污名。
7: 这还不算呢，听说这种人死了，到了阴曹地府，每天都要受烈火烤，受热油煎的呀。哎呦喂，好惨呐！
5: 这女人被逼成这个样子，
6: 什么事儿？
8: 镇长怎么说？哎，
9: 班长，竟然是害亲夫，
10: 难怪死都是被逼的呀，
9: 是吧？
6: 啊，
9: 是啊，这种事儿，
6: 怎么想的？
11: 乡亲们都静静，静静，静静，静静，你们都看看，这个不守妇道、狠毒凶残的恶婆娘，居然就敢杀人！你们说能饶了他吗？啊，能饶了他吗？
1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9: 这种
13: 各位乡亲，
9: 他就该被陈潭。
12: 这婆娘颠倒黑白，更无所出。我海某人也不跟他计较了。但是苍天不开眼啊，我仁至义尽。他居然谋杀亲夫。家母不幸啊，陈潭真是天理不容。我海某今天在此替天行道，把这个恶婆娘陈潭处死，以儆效尤。
14: 好笑，真是好笑！海庸老贼，要杀要剐，你就来啊！哪有那么多的废话？自从我进了你海家大门，我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不是打就是骂，

0: 我现在最恨的是不要一刀捅死你。
1: 原来是这么回事。
2: 是啊，横竖都是死。

0: 成全你。你心心念念的这把刀，我就让他跟你陪葬吧。你呀，就跟这把刀落下十八层地狱，让你永不超生。陈坦，
1: 住手！
2: 真是万家大事！
0: 杨春兰，你居然还敢现身！来人，把那女土匪抓起来！
3: 是是，
4: 快快快，把他给我抓起来！
1: 且慢，韩镇长，我有两句话想跟你说说。姓海的，你滥用职权诬陷我，今天又污蔑我是土匪，你妄想！乡亲们，这个人才是十恶不赦、欺压百姓、勾结虎帮的大恶人。
5: 是啊，王啊，
6: 就是他，
5: 就
6: 是他，就是他，就是他。
0: 哎，乡亲们，
4: 镇静，镇静，
0: 别听他胡说八道。杨春兰，
4: 心狠手辣，
0: 你说我串通虎帮、欺压百姓，你有什么证据啊？
1: 好。今天我就让大伙儿断个清白。韩镇长，我问你，虎帮血洗文家的那一天，你在哪儿？文家大管家去求救，宝箱团又在哪儿？你的职责是保护镇上的百姓，可你做到没有？你根本就没有做到。
0: 杨春兰，我是一镇之长，公务繁忙，又不是为你一家服务的。
1: 你撒谎！你明明是事先勾结好虎帮，故意在他们杀人的时候避开，
7: 勾结好
1: 帮，造成我们文家上下80余条人命惨死在虎帮的枪下。
8: 没错，那天宝箱团为什么就没出来呀？
0: 乡亲们，
8: 你们好惨！
0: 他是胡说胡说，你们别听他的，
4: 别听他的，
0: 他那只是无凭无据的假话。
1: 乡亲们，你们可以不信我杨春兰，但是我阿公在临死前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防着这海勇老贼借刀杀人。寨子里的乡亲们是听到的，你们不信我可以，你们总该信我阿公的话吧。
9: 文太公都讲了，这个事情肯定是真的，
10: 可不是吗？
11: 我信文太公，文太公说的肯定没错。
12: 天哪，是他们官匪勾结，叫我们百姓怎么活嘛？
11: 就是，
13: 是啊，
11: 这手段也太狠了，手段太狠了。他们简直就是强盗，是土匪。
1: 乡亲们，这个人的话你们不用信。海勇老贼平日里怎么个德行，你们是清楚的。今天他滥用职权，不问青红皂白就要处死朝天椒，他是在泄私愤。朝天椒是为了保自己的命，不得已才杀人的。他罪不至死啊，所以我杨春兰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为朝天江抱个不平。
4: 是呀，
14: 是这不该死，
15: 是啊，这不能不该死。
16: 他已经被逼的，
0: 放了。乡亲们，别听他的，来人，陈坦。

0: 这伤是陈檀之前被人打的，下手可真重啊！
1: 朝天骄，朝天骄，没事了，没事了啊！我认得你，你是温家大少奶奶。你以前就救过我，如果不是你救我，我都活不到现在。你的救命之恩，我会记一辈子的。别瞎说，你本来就不该死。
0: 那是海勇老贼作恶多端，不恐啊！
1: 谢谢，
0: 他的伤我都包扎好了。你放心，有妖娘在，你的伤很快就好。那你往后有什么打算啊？
1: 我当时杀海勇老贼的时候，我就没想着能活下来。现在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但我毕竟是戴罪之人。
0: 我不能连累你们，我这就走。你说什么呢？咱们都是一样的人，落了难的，被通缉的，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大少奶奶，不一样，我杀的是海勇老贼，他不会轻易放过我的，我一定会给你们惹来很多麻烦的。谢谢你，我还是走得好。
2: 哎呀，别走啊！
3: 我告诉你，你这身子连山都下不去。你听我的，留下吧！啊，嗯，
4: 我真的不想连累你们，大少奶奶，让我走吧。哎，
0: 朝天椒，朝天椒，你别走啊！你不能走啊！
2: 朝天椒，朝天椒，我的刀，这不是我爹娘留给我的遗物吗？
0: 你们竟然把它给抢回来了，大少奶奶，你让我怎么？
3: 你不是一直想要回这个刀吗？拿着。谢谢大少奶奶。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来，快起来，不可以这样啊！
5: 坐下，坐下。
0: 别难过了，这刀啊，原本就是你的，现在只不过是物归原主，原先就听说他刀使得好，果然是身手不凡呐。不瞒大少奶奶说，我从小家里就穷，我跟我爹娘闯荡江湖卖艺，学过些把式。可后来我爹死了，我就被卖到海家去填坊，就再也没练过了。
3: 天骄，你要不然还是留下来吧。你看看，我们这山上啊，姑娘多，她们平日里啊只会用弓弩打猎，哪会使刀呀？你也知道，现在这外面危险多，光土匪不说，这山下还有宝箱团盯着呢。
5: 是啊，
3: 这要能多学一门手艺的话，不但能保住自己，还能保护自己的家人呢。
2: 你要是不嫌弃这山里苦，就留下来教教他们。嗯，
3: 从今往后啊，这山寨就是你的家，我们呢也都是你的家人。你看行不行啊？我可以吗？当然可以啊！
2: 朝天椒，快点答应吧，我们都希望你留下来。
3: 是啊，你留下来教我们学刀吧。
6: 嗯，哎呦，好好好，太好了，好，不哭了啊！从今往后都不哭了啊！哎，包子嘞，又大又香的包子，热乎的。哎，卖包子嘞，又大又香的包子，姑娘，来俩包子吧，看咱这包子，刚出锅的，又大又香，你看，可好吃了，来，来两个吧。

0: 研究，我不会放过你们。
1: 秀秀，去叫幺娘。
2: 哦，

0: 姑娘，我看你饿了好几天了，快喝碗粥吧。
1: 谢谢。
0: 姑娘，你不是本地的吧？怎么就你自己？你家里人呢？
2: 走丢了。

0: 你可醒了，来，把衣服换上。
1: 这是哪儿啊？我怎么会在这儿？
0: 你把衣服换上，跟我走就是了。有人要看看你。来，快点，快点。
2: 来这干什么？哎呀，别管了，跟我走就是了。哎，快来，快点，快！站住！放开我！你想跑？没门！
1: 放开我！
3: 来，快点给我带进来。
2: 走，
1: 走啊！进去！
2: 哎呦，这姑娘长得还真是俊呢。嗯，
1: 这是什么地方？ 你们想要干什么？哎呦，姑娘，你可别怕，我们铺向把你怎么样？这可是方圆百里有名的春红楼，多少姑娘想进来都进不来呢。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春红楼，我要离开这儿。
4: 站住！
1: 放开！放开我！
2: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还是个性急的姑娘，我话还没说完呢。你看看你瘦成这样，一看呢就知道你是受了不少苦。 来来来，走，咱们先去把饭吃了。哎呀，我说姑娘啊，这儿啊，往后就是你的家了。我呢，就是你的妈妈。你以后啊，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说啊。
1: 阿婆，我没打算要干这个，你能放我走吗？
2: 放你走？那怎么可能呢？你可是我花了大价钱买来的，怎么能放你走呢？
1: 你胡说，哪个卖我？
2: 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在这儿。你肯定是碰到人贩子了。不过呢，既来之则安之，就凭你这张漂亮的脸蛋儿，我准能给你捧成头牌。到时候你高兴还来不及呢，谁还在乎这个呀？
1: 阿婆，你放我走吧，我肯定不能干这个的，我不能干这种丢人的事情。我一定会还你钱的，你放我出去，我保证会还你钱的，行吗？
2: 行吧，阿婆，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你别逼我！
1: 哪儿呢？放开我！
2: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告诉你，我不管你是被。

0: 骗的还是被拐的，到了这儿你就得给我卖身挣钱。
1: 求求你，我求求你了，行吗？你放我走行吗？我不能干这个，我真的不能干这个，我求求你。
0: 我告诉你，你今晚上就得给我接客去，要是怠慢了客人，我让你在这儿过得生不如死。
2: 来给我，
3: 大管家，
2: 回来了，找到了吗？
3: 下河没到柳州，中途就下船了。我到那边的小码头找过，没人知道他的下落。他孤身一人，还得让人继续去打听。
2: 啊，是。
3: 家里怎么样了？哎，
2: 家里面啊，杂事儿太多，现在我一个人简直是忙不过来。哎，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休息。然后呢？我把咱们家的账啊和你啊交代交代。哎，你得管起家来啊。
3: 好，大嫂真的结了法场？
2: 是啊。
3: 哎呀，不愧是大嫂，干得真痛快，算是帮我们出了一口气。大管家，我现在得上山，正好我得跟他们说说下河的事情。
2: 哪儿都不能去。
3: 为什么？
2: 你想啊，这次大少奶奶和海镇长就成了正面交锋了，这等于是踩了他的狗尾巴了。他现在正狗急跳墙想坏主意呢，现在你要是去了肯定会找麻烦的。
3: 说得有道理，大嫂也是被他们安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是得防着他。
4: 站住！干什么的？
5: 什么？
4: 站住！哎，大管家！
6: 哎，二少爷！
4: 你们干什么？
6: 大管家，海镇长他们来了。
3: 海镇长，我们文家不欢迎你。
7: 海某不需要你欢迎我。文小义，我现在以镇长之名逮捕你。
2: 你凭什么乱抓人？
7: 凭什么？听文家与双花寨土匪勾结。来人，抓走文小义。
8: 走。
9: 走。走。
10: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二少爷，
2: 你们干什么？
3: 大管家，海镇长他们来了。
4: 海镇长，我们文家不欢迎你。
5: 海某不需要你欢迎我。文小义，我现在以镇长之名逮捕你。
1: 你凭什么乱抓人？
5: 凭什么？听文家与双花寨土匪勾结。来人，抓走文小义。
6: 走，
7: 快走，
5: 大胆，我好歹是一镇之长，你们想造反吗？
4: 别动手，省得又被人家安上一个图谋造反的罪名。
1: 二少爷，

没想到堂堂文二少爷也有今天呢。坐牢的滋味如何呀？说来也有点意思，这地方还关过你家二少奶奶，现在又是你二少爷，看来文家跟这个地方是越来越有缘分了。你到底想怎样？为什么总是跟我们文家过不去？你这句话说的不对。 海某是一镇之长，这是秉公办事，不像文家呼风唤雨，凌驾于人。二少爷，你就好好待着吧，面壁思过，海某不奉陪了。

0: 镇长。
1: 有人去双花寨了。
2: 我就等着有人去报信呢。坐等杨春兰吧。
1: 英明。
3: 春兰，你赶紧想办法把孝仪救出来，否则他在海勇老贼手里肯定是要吃大亏的。
4: 你老贼还派人上山探路，肯定是要对付我们双花寨了。我们要先下手为强。
5: 这事儿因我而起，我不想连累大家。我这就下山，把这个老东西给杀了。
6: 坐下。
7: 春兰姐，不行，咱跟宝香团大干一场吧。他们虽然有枪，可咱们也不差呀。我们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
8: 是啊，好像谁还怕他一样，大不了同归于尽。
3: 我知道你们着急，可老贼肯定设好了埋伏，等着我们往里钻呢。火拼是万万行不得的。
9: 当家的，你有什么好想法，给大家讲讲吧。
3: 人我肯定要救，但是不是火拼。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智取。

0: 我刚才说的地方都给我死死守住了，不能出一点岔子，否则我饶不了你们，听见了没有？
1: 是。
0: 走走，快出发。海镇长，按你的吩咐，我已经让弟兄们都藏好了，就等杨春来自投罗网了。
2: 海镇长，
3: 镇长，
2: 海镇长，
4: 海镇长，
5: 海镇长，
2: 海镇长，
5: 快，
2: 海镇长，
6: 海镇长，
7: 海镇长，
2: 海镇长，
7: 您快把文家二少爷放了吧，这事麻烦了。
8: 各寨守是什么意思？可否说一下？
7: 海镇长，你是真糊涂呢，还是装糊涂啊？你把孝仪那一抓，政府摊派的粮捐就收不上来，交不了差呀。
9: 没错啊，以前呢，哎，都是文家牵头，现在文家不管收了，那各寨都收不上粮食来，我们这些寨守也都没有办法呀。
10: 是啊。
0: 哎，别闹，别闹，别闹，别闹！粮捐是你们各寨的事儿，跟文家有个屁关系啊！
7: 你们成天就知道坐享其成，知道我们各寨的难处吗？
8: 就是啊，那你们都有什么难处啊？镇长大人，你也知道，这五岭十九寨，家家都是靠天吃饭，就守着那么几分薄田，那收成都得看老天爷的脸色。往年呢，收粮捐的时候，都是文家出面给大家伙做个担保，交不上粮的给文家写个欠条，转年有了粮食，再还给文家，实在还不上了，在文家帮几天工，也就顶了债了。可你把孝义抓了之后，文家不管这事儿了，交不上粮捐，我们也没辙呀。 我明白了，你们想要挟我放人。
9: 哎，海镇长，你说话呀，别那么难听啊！你抓文孝义我们管不着，可这粮捐呢？哎，他就是个坎儿，哎，收不上来，我们也没办法，是不是啊？
11: 是啊，
12: 是啊，
13: 是
12: 啊。
8: 文家不管就催不上捐，我就不信这个邪。周丽金，明天就去各寨给我催粮，看看是不是没有胡萝卜就做不成席了。
7: 好，那就辛苦海镇长了，我们走。
9: 告辞，
7: 告辞。
9: 这事儿闹的，
0: 镇长。保湘团要是都去催粮，那杨春兰来了怎么办？
8: 你真蠢，你还看不出来吗？杨春兰不会来了，杨春兰肯定和各寨守串通好了，想逼我放人。你马上去召集人，不管有什么办法，都把粮捐给我收齐了。杨春兰想将我的军，没门儿。
7: 进去。
14: 这几天你不闹了，看来你是想通了。我告诉你，进了这个门，你就得在这儿讨生活。往日的什么脸面呐、贞洁呀，都给我忘掉，更别老想着逃跑。你如果还想逃跑的话，老娘教训人的办法有的是，你可以慢慢的试。
15: 你放心吧，关了这些天我都想清楚了，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我身上又没带钱，出去也只有死路一条。我愿意留下来，我会唱歌，我还会跳舞。求你捧我当头牌吧，给我介绍些有钱有势的客人。我不想让那些下三滥的客人碰我。
14: 好啊，小姑娘，脑子动得够快的。你不会是憋着什么花花肠子骗老娘的吧？
15: 不不不。我怎么敢呢？我是真心愿意留下来的。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随时剁了我的手脚啊。
14: 行啊，只要你乖乖的给老娘挣钱，老娘包你穿金戴银，吃香的喝辣的，以后啊，以后有你的好日子过。
15: 哎，
14: 你不是会唱曲吗？现在可有个好机会，走，露一手给老娘瞧瞧。外面那些爷啊，个个都是有头有脸的主，要是谁看上了你，那你就等着享福吧。
15: 现在我还没准备呢。
14: 准备？你以为是成亲呢？还得等良辰吉日啊。把他带过去。
7: 走。嗯。
14: 哟，二位爷，看，哎呀，我给你们介

0: 绍我们这儿新来的姑娘夏荷。
1: 哦，
0: 我告诉你们，她那小嗓儿能赛过小黄鹂，唱的小曲儿啊，能唱到你心里去。
2: 哎呦，
3: 大爷也喜欢唱曲儿，来来来，夏荷姑娘，我们来切磋切磋啊！
0: 去吧去吧，
3: 来来来，
4: 哟哟哟，相遇满怀呀！
0: 哎呀，二位爷，你们慢慢用，我有事儿就先走了啊。
5: 大爷，要不我先给你唱首曲儿吧。
3: 曲儿先不唱，先让大爷亲一口，亲一口啊！
4: 就是，亲一口，亲一口啊！
3: 亲一口。
6: 韩营长，韩营长，怎么发那么大火啊？我也是想着兄弟们都在前线拼死拼活的，我才在此设下酒宴，也是小弟一番心意。
7: 部队有规定，军人不得入妓院。早知道你在这种地方设宴，我根本就不会来。
8: 抱歉，抱歉，是小弟考虑不周啊。
9: 是不是张县长的声音？
10: 好像是啊。
9: 我出去看看啊。
8: 需求我看的就是秦之洞的事儿。前几任长官也都来过的，都很满意这样的安排，所以我就擅作主张了。团长，难道你看在小弟一片苦心的份上，你赏我个脸吗？
7: 别人是别人，我是我。我生平最恨父母官没个父母的样子。你瞧瞧你们这一个个的啊！战时物资缺乏，百姓们都快揭不开锅了，你们却在这种地方夜夜笙歌，醉生梦死的。试问你们有没有半点羞耻心呢？好了，我的部队从县里过，只待十天。没事的话，你们都别来烦我。
11: 哎，当兵的来了就走了？
5: 韩教官，
11: 当兵就走？
12: 是啊。
5: 韩教官，哎，
7: 站住！老板娘就知道你要跑，别跑！
13: 镇长，我们刚一进寨，不知道从哪里飞出那么多马蜂，把兄弟们都蛰昏了。
14: 我们过桥的时候，吊桥突然断了，好多兄弟都掉水里了。
15: 我们刚到山寨，就冲出来一群猎狗，追了兄弟们好几里地。
7: 废物，都是废物。
16: 镇长，我觉得也不能都怪弟兄们，这明显有人捣鬼。再说了，我们还有好几个弟兄失踪了，到现在还没找着呢。
17: 镇长，报告镇长，县里来文书了，

0: 你们看，你们看，县长又下函催粮了。如果不能如期交粮的话，我们麻烦可就大了。我不好过，你们都别想好过。你亲自去催粮，不管有谁捣鬼，这粮券必须收上来。
1: 我亲自去。
0: 你有意见啊？
2: 是是是，我去。
0: 笨蛋，
3: 你们弄不来，我就得去。
0: 哎，快快快，伙计们，赶紧把这些米扛到仓库去啊！哎呀，这今年的收成啊，真是不错。哎，你们看看啊，这米粒又大又圆，嘿嘿，难得的好啊！哎，没长眼睛，
4: 来来来，买点吧啊！这么好的米啊，别家小妖还没有呢啊！
5: 您瞧瞧，哎，多好的米啊！
4: 老九啊，今年的粮食大丰收，仓库啊都装不下了。
0: 要是粮食发霉了，多可惜哟！是啊，我们再也不用为这个粮捐操心了。依我看呐，干脆啊，把这个粮食通通运到外面去。这么好的粮食啊，肯定卖个好价钱。
6: 好的，
0: 走吧，七哥。你看看主干什么？没事做了是吧？去看周团长回来没？收到粮食没？嗯，
6: 是。
0: 镇长，镇长，不好了！县里又送文书来了，已经连发两天文书了，怎么今天还有？你没看错吧？
6: 不会错的，还盖着县里的公章呢，跟以前一模一样，不会错的。
0: 走漏了风声，以前县里也没这样催过。走走走，回去。 将汝镇之捐。

0: 人，若有督办不力，实属误国之举，汝为首犯，其过将严惩不贷。
1: 站长，其实这里还有一封。
0: 还有一封？
1: 对对对，
0: 难道信里下了两道文书？
1: 是。
2: 崔良，全部都去！我要粮权全部都要，马上去！
1: 是是是。
3: 报，镇长，周团长回来了。
2: 粮权呢？
1: 镇长，县里又来文书了。
0: 一天三道。
1: 这真是一个耗子屎坏驴锅汤啊，都是因为抓了那个文孝义。
2: 你说谁耗子屎？
1: 我说那个文孝义。
0: 我就不信拿文孝义没办法，不能败在这个地方，我要保住这个官。
4: 赶紧把门打开。
5: 哎，
4: 二少爷，
6: 二少爷，这里非久居之地啊，请吧。
4: 请。
7: 海镇长，你又耍什么花样？
0: 惭愧惭愧啊，海某身为一镇之长，却是能力不足，不能领导一方乡里。以后我还要多多向文家请教，共同把吴陵十九寨治理好。所以
7: 怎样？
0: 所以还请二少爷帮忙，让各寨守将粮捐交上来。
7: 哼，原来是这样。哎呀，但是我不是家里面主事的人。哎，真的是爱莫能助啊。哎，算了算了，你们还是把我关起来吧。
4: 哎，二少爷，二少爷。
0: 哎，不急不急，那就请二少爷回去再商量吧。只要将梁娟的事了结了，什么条件海某都会答应。
7: 那我可得回去问问长老们的意思。
0: 要的要的。啊，请
4: 请请。
0: 那请二少爷记得跟各位长老商量一下啊。
4: 二少爷慢走。
1: 大嫂，大嫂，
8: 回来了。
9: 回来了。
1: 大嫂，
8: 小姨，你可算回来了，他们没有为难你吧？
1: 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多亏大嫂妙计，刚才大管家跟我说了。
9: 小姨啊，你受苦了。
1: 两位叔公让你们担心了，两位请坐，小姨没事。
8: 小姨你也快坐，快坐。
1: 大嫂，以后你就别单枪匹马下山来了，万一啊给韩勇老贼那帮人发现了，那可就……
8: 放心吧，没事，他肯定认为我不敢下山的。这次我下山除了想见见孝义，还有件事想跟二位商量。
9: 哦，
8: 这件事是因为我牵连孝义受苦的，所以呢我想趁此机会由文家出面跟他镇政府约法三章，白纸黑字立上字据，而且要招贴告示，以免他再为难文家。
9: 如今的文家当家主母被逼上了山，文家守宅的人比较少，难怪还有老贼赶来侵犯。
8: 所以啊，必须让他答应我们的两个条件。第一，永远不得给文家扣上私通双花寨的罪名。第二，上一次宝香团扣了我们护商队的人还有枪弹，必须立马归还文家。
9: 好，现在是那老贼有求于我们，我们先让他立下字据，他不敢不答应。
1: 大管家，刚才大嫂说的事儿，赶快起草了字据送去镇公所。
9: 好，我马上去办。
8: 小姨，你要告诉文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人，

0: 必须谨言慎行，凡事加小心，以免那海勇老贼趁机报复。
1: 好，
2: 小姨啊，我们几个叔公离你比较远，守文家的责任就靠你了，你得多加小心呐。
3: 知道了。

0: 哎，这回总算是有惊无险了，只可惜不得不签了文家的字据，答应了两个条件，恐怕日后拿他们没办法了。
1: 行了，这点代价也值得了，我们又没有损失什么，自会解决这么大一桩事儿呢，是不是？
0: 哎呀，也罢也罢。
2: 镇长，镇长，镇长，这里有文书。
0: 啊，又有文书？
2: 对，
0: 粮都运走了，还有什么问题啊？
1: 快看看，快看看！
0: 你真乖。
1: 周华镇，
0: 杨春兰，
1: 这怎么回事？这是
0: 怎么回事？文书是假的，我们中了杨春兰的连环计，他让各寨抗军伪造文书逼我们放人，土匪真狡猾。
1: 来人，我是把他们文家人都他娘的给抓回来。
0: 回来，你现在去有什么用？白纸黑字证据在他们手里面，墙上贴了告示，你让所有人把我当笑话吗？
1: 镇长，你要是再任他们胡作非为，他就敢骑在咱的脖子上拉屎了。
0: 放心，我不会放过他们的。杨春兰、双花寨、文家跟我耍花样，我也要让你们尝尝被耍的滋味。
2: 站住！
3: 瞧瞧瞧瞧，这一打扮多漂亮啊！我说你呀，就别动那小心眼了，老老实实听话，不受罪。来，把这酒给喝了啊！喝了酒啊，伺候好客人，以后有你享福的日子。反了你呀！来人，给我灌！别碰我！别碰我！
2: 喝吧你！
3: 把他扔床上去！
2: 走！
3: 去把赵老板请来，就说把人给他挑好了。
4: 是。
3: 老娘今天跟你喝了那么多的酒，一会儿酒性发作，不怕你不从？呀！
5: 你放放了你！
3: 娼妇，疯了你！跟老娘作对，看老娘不打死你！来呀，把他给我拉到赵老板床上去！
5: 老钱婆，你休想！
3: 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赶快给他止血呀！赶快止血，别让他死了！
4: 快快快，起来起来，拉起来！
5: 要么我死，要么你去把那个部队军官给我找来，否则你一分钱都别想拿到！
4: 给我拉出去，拉出去！
6: 报告，营长，你找我。我们到县城已经好几天了，按照上峰的指示，下月初出发。你要抓紧时间，在这里把作战需要的物资都补充齐全了，明白了吗？
7: 是，属下明白。
6: 该花钱的就要花钱。那个县长不是什么好东西，尽量别招惹他。
7: 是。
6: 还有啊，目前前方的战事吃紧，我们一旦顶上去了，后果怎么样还很难说，弟兄们想要操办点私事，写封家书什么的，多给点时间休息吧。
7: 营长，你也抽空写封家书报平安吧，我去替你寄。
6: 不用了，我家乡没什么人了。
8: 报告，报告营长，外面有个女人说要见你。
6: 女人？什么女人？
8: 就是那天县长请你去赴约的那家春红楼的老板。
6: 他来干什么？
8: 说什么？

0: 龙龙镇的夏荷在冲锋楼等你。
1: 被海营长带着一帮兵过来，说是要找什么叫夏荷的。
2: 啊，海营长真的来了
1: 啊！
2: 哎呀，这样，你快点去把那个小姑娘给我洗干净，记得给她换身衣服，快！哎呦，海营长，你来了，那请坐。
3: 别话少说，杨夏荷呢？她人在哪里？
2: 啊，我叫人去叫了。其实海营长，我们这儿漂亮姑娘有的是，干嘛非要她呀？你要是愿意，我给你找一个。我去看看啊。哎呀，她这样怎么见人呢？我不是告诉你把她弄干净吗？一群废物。海营长，人给您带来了。
3: 夏荷，
1: 海教官，
3: 真的是你，
1: 海教官。
3: 夏荷，你怎么样？要不要紧？夏荷，
1: 海教官，真的是你，真的是你，你终于来了。
3: 夏荷。
4: 回头再找你。
5: 夏荷，你在哪儿啊？什么时候回来？
3: 二少爷，你别喝了，你都醉成这样了啊！别喝了，咱们回家走。
5: 来，坐下，陪我喝。
3: 你都喝醉了，二少爷，走吧，咱们回家走。
5: 不走，继续。
3: 哎，别喝了。哎，这样吧，回去以后我再陪你喝，行吧？
5: 回去喝
3: 啊，回去以后陪你喝。
5: 好，
3: 回家我陪你喝啊。
5: 回去接着喝。
3: 慢点。
5: 回家陪我喝。
3: 行，我陪你喝啊，慢点，看着脚下啊。
5: 慢点。
6: 窝囊废。
7: 很好。你继续监视温家的动静，尤其是文孝义的情况，随时回来汇报。
6: 是。
7: 啊，看来文孝义就是文家的软肋，最好他一直都萎靡下去。只要我抓住机会的话，一定会从他身上把输掉的全都拿回来。
8: 他杨春兰再古灵精怪，也不能和老母鸡似的时时刻刻总护着温家吧。这会让他和温家栽个大跟头啊。
9: 现在终于有商队找咱们互商了，咱们双花寨的武装啊也比以前强了许多。这往后啊，咱们的内务就由妖娘跟我爹娘负责，怎么样？
10: 好。
9: 哎，喜儿，你跟孝忠你们俩负责守卫。
10: 好。
11: 是。
9: 秀秀，你跟孝信负责武器。
11: 好。
9: 水鱼儿，
11: 哎，
9: 你腿脚麻利，你给咱们负责联络怎么样啊？
11: 哎，好嘞。
9: 朝天椒
11: 啊，
9: 你擅长用刀，我想让你带队护伤，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12: 好啊，当家的，我可算有事干了，要不然啊，我觉得我在双花寨就是一个吃闲饭的。
13: 你还吃闲饭呀？
12: 这上山以后啊，才觉得自己活了。以前的日子啊，就跟个死人似的，在混日子。
11: 我也觉得这里真好，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家里人。
12: 现在就是不知道孝义一个人在山下怎么样。听水上飞说，他从牢里出来以后，一直情绪挺低落的。他一直在找夏荷，可是没找到。
10: 蛙公讲，现在文家的生意没有起色，尤其水云护上。孝义更没有心思打理，都丢给大管家了。

0: 我刚才看这些拜帖，有一些特别适合走水路，你们看能不能把一些生意让给咱们山下文家大宅呀？
1: 我看行，原先也是打算山上山下互相照应。
0: 好。
2: 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
3: 什么事儿啊？接着说。
2: 二少爷，咱们文家现在的收益啊，可是大大的不如以前了。现在基本上就是靠吃老本在过日子了。幸亏还有大少奶奶经营，揽了一点互商的生意，要不然这离振兴文家还得好好的加把劲儿啊。
3: 大管家，你说我是不是很没用？
2: 哎呀，
3: 我确实是很没用，我从来不知道生活是那么累。阿公和大哥去世以后，家里面所有的事情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可我一个大男人却不能顶门立户，还要靠着守寡的嫂子帮助。
2: 哎呀，二少，
3: 还有夏荷，我连自己的媳妇也保不住，我活着能有劲吗？我没劲呐。
2: 二少爷，你别这么想。
3: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自己在想，像夏荷

0: 二少爷，咱们文家现在的收益啊，可是大大的不如以前了。现在基本上就是靠吃老本在过日子了。幸亏还有大少奶奶经营，揽了一点沪商的生意，要不然，这离振兴文家还得好好的加把劲儿啊。
1: 大管家，你说，我是不是很没用？
0: 哎呀，
1: 我确实是很没用。我从来不知道生活是那么累。阿公和大哥去世以后，家里面所有的事情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可我一个大男人却不能顶门立户，还要靠着守寡的嫂子帮助。
0: 哎呀，二少，
1: 还有夏荷，我连自己的媳妇也保不住，我活着能有劲吗？我没劲呐。
0: 二少爷，你别这么想。
1: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自己在想，像夏荷一个人在外漂泊，孤苦伶仃，哭天不灵，叫地不应，而我却一点儿也帮不上忙。大管家，我每个晚上我都在做噩梦啊。
0: 哎呀，二少爷，什么样的人呐就有什么样的命，夏荷小姐不一定有你想的那么惨。你别难过，你振作起来。
1: 你别安慰我，我知道大家都对我很失望，我也感觉自己就像个废人一样。算，反正我也听不进去，我出去走走。
0: 哎，二少爷，还有些事儿啊，要等着你来处理呢。哎，你去看看沪商队安排谁去，都，
1: 你就让水长飞看着办吧。
0: 哎。二少爷。

0: 下次吧。
1: 阿姨，你过来嘛。
0: 没长眼呢你。
2: 是啊。
1: 哟，这不是文家二少爷吗？你也来逛啊？你叫我什么都行。我船上啊有好酒好菜，你要不要进来坐一会儿啊？啊？
2: 你不是夏荷？
1: 哎，二少爷，你别走啊！我特意给你准备了上好的酒菜呢，我陪你喝，喝好了呀，我保准你心里想着谁，眼里就能看着谁。
2: 真的吗？
1: 那当然了，走走走，快进去，走走
2: 走，我要见夏荷。
1: 哎呀，好好好，夏荷马上就出现了啊，走，二少爷想。

0: 喝。哎呦，没想到二少爷酒量这么好啊！待会儿我再给你开瓶陈年的桂花酿。来来来，吃菜吃菜。嗯，吃菜吃菜。二少爷，还没喝够呢，二少爷，二少爷，吓死我了！镇长大人，村长大人，来来来来来，快坐下，喝点酒，吃点菜，怎么样？
1: 别拉拉扯扯的，我们有事，你出去。
0: 什么态度嘛？人家又没犯法。
1: 让你滚蛋就滚蛋，咱们想干了。走
0: 走还不行吗？
2: 远点，走远点，别碰我！快走，别打人家。
3: 二少爷，喝酒要给钱的，不过没钱也没关系，我借给你，只要。在上面按一个手印的话，你就可以继续喝酒。来，
1: 酒啊，二少爷，酒马上就来，你先把正事干了。来，这儿，哎，这儿，这儿，哎。镇长，成了！
3: 走，
1: 镇长请。
4: 请。
1: 孙凤仙，给他上酒，走。
0: 镇长慢走啊。

0: 慢点。脚下，哎，小心脚下。回家，慢点慢点，小心脚下啊！好好好。
1: 夏阳，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你？
2: 二少爷，你要是想来呀，以后什么时候来都成。大管家，
0: 你想说什么呀？你把二少爷喝成这样，你还想说什么呀？你说，
1: 不可以骂夏阳。

0: 知道了，你是吃醋了是不是？你见不得我对二少爷好是不是啊？哎呀，你早说呀！要不下次你也来我船上喝酒，我把我所有卖的东西都拿出来，伺候大爷您一个。
1: 三凤仙，你瞅瞅，你瞅瞅你现在这副样子，我都替你脸红。
0: 船娘子招待客人不都是这样？

0: 你看啊，特别简单，这个蓝色的代表的是河流，这绿色的是山。你看，山脉，这数字呢是代表高度。以后慢慢我再教你。
1: 好嘞。
0: 最重要的是你得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当家的，那咱现在到底在哪儿呢？
1: 八卦岭。
0: 啊，这就是八卦岭啊。
1: 对呀。
0: 哎，当家的，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等我学会看地图以后啊。
2: 咱们互相对其他地方也可以去了。不着急，我现在呀还没想着把咱们的商路扩大呢。等咱的生意做稳了再说。你看这房子，
3: 春兰姐，我哥来了。
4: 大当家的，
2: 雪少飞来了，快快坐吧。
0: 我们就算着这两天你该来了，水鱼儿天天跑到站门口去等着，就等着你上山呢。
1: 我哥一来呀，准是山下又让他带好吃的上来了。
4: 你有点出息行不行？ 天天就知道吃。
1: 这么紧的上来，项羽让你带什么东西了？
4: 这次不是二少爷让我来的，是大管家让我来的。他让我把账本交给您看看。

0: 这生意怎么这么差呀？效益他不管吗？二少爷他天天出去喝酒，而且……说呀！
1: 而且都喝到划船上去了，每天都喝到烂醉，到天亮才回去。大管家都说了好几回了，他都不听。这次让我上来，就是跟您说一声，让您想想办法。
0: 怎么能成这个样子？水上飞，你回去告诉大管家，这事儿啊，我能收拾的。

0: 你们是谁？放开我！大管家，你叫他们放开我！走吧！放开我！
1: 大嫂，你这是搞什么名堂？不就是要我上山吗？说上就是了嘛。弄得这么大动静，我还以为被绑架了。
2: 我就是要绑你这个没出息的。
1: 绑我？为什么？
2: 小易，文家到今天这个地步，还有夏荷的事，你心里是有好多的委屈跟痛苦。可是文家所有的人不都这么忍受的吗？你有什么权利可以纵容自己酗酒，还上了花船？难道你都忘了家训跟族规了吗？今天我就是要绑你，我要以文氏当家主母的身份，替文家的列祖列宗好好的管管你。从今日起，你就在这山上待着，哪儿都不能去，马上戒酒，好好的反省自己的过错。
1: 大嫂，大嫂，你不能这样，你放我出去！
2: 为什么不能这样？你以为你折磨自己不关别人的事吗？我告诉你，这文家上上下下的人都看着你呢，全镇的人都看着你呢，你想让大伙怎么想你？文家完了，没希望了吗？
1: 我知道我没用，担不起重任，文家早晚会败在我手里，你就别再让我管那些生意了，好不好嘛？
2: 胡说！你是男子汉，你是铁骨铮铮的男子汉。校里说过，你们文家没有孬种，我相信您也不是。我可以容你一时这样，但我不会容你一辈子这样下去，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

0: 不管你心里有多少苦，你都得收起来。过去的事，你都得翻过去。不为别的，为文家，必须这么做。关门，
1: 大嫂，
2: 回去，
1: 大嫂。
0: 怎么样？效益可听缺。
3: 幺娘，您放心，他不管怎么样，总得要过这一关。嗯，
0: 都到齐了吧？
4: 啊，
0: 到齐了。
4: 我想宣布一下下一次行动，这次的行动全部由女孩子参加。正好呢，我想检查一下你们最近训练的结果。男人们都留在家中守家。
1: 哎，等等，为什么把我们男人搁下呀？我们的战斗力不是比女孩子们强多了吗？
0: 难道这次任务有什么不同？我知道，男人比女人厉害。可这次啊，我们不是战斗，我就是想清扫一下这些妓院和花船，彻底断了萧逸他的念头。咱们文家的祖先从来都是骁勇善战、自强不息的，可你们看看，萧逸他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再这么下去，这文家就要被他毁了。
1: 所以我们男人更应该做个表率才对嘛。
3: 对呀。
5: 我说去不得就是去不得，这次我们下山主要是去封花船跟妓院，免不得要跟老鸨啊，还有船娘子们打交道，他们要是真跟你们撒泼打滚起来，你们总不好对女人们下手吧？当家的，这次行动让我来带队好不好？我早就看那些地方不顺眼了，如果真的能封掉这些作孽的鬼地方，那也断了那些卖女人的恶习。嗯，
0: 好，咱们这次行动啊。 分两组，我跟水鱼儿负责监视，你们俩负责划船。嗯，
6: 好。
0: 据我所知，这些女人们都是可怜人，为了她们以后的营生，你们记住了，给她们发一些遣散费。还有，千万别动手伤了她们。
6: 记住了。
0: 行，去准备吧。
6: 好。
0: 你干什么？快走！快走！站住！别闹！站住！要不然砍了你！哎，干什么？
6: 站好了你！
0: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快走！姐妹们，领点钱回去，好好种地，别再干这种事儿了啊！
7: 谢谢啊，谢谢。
6: 谢谢，谢谁？出去！哎呀，快点上去！快快快点！你们这些人怎么不跟青红皂白呀？跟土匪一样！哎，别抢我的船啊！哎，拿着这些钱该干嘛干嘛去啊！快走，走！哎，你等我！
7: 拉着我干嘛呀你？哎，你给我这点钱根本就不够。
6: 我这船可是花了大价钱的，你这么点钱就打发我呀？不行，
7: 拿着啊，走走走，
6: 走，不是，
7: 我跟你说啊，这船回来呀，还给我！
6: 哎，怎么回事？没拿到钱吗？
7: 拿到钱了又怎么样？我告诉你，我那花船和你们想封的花船根本就不一样，我只不过在里面卖些韭菜。
6: 我问你，做船娘子？
7: 很风光吗？拿着钱快点回去吧，做点小生意啊！哎，我话还没说完呢，你走什么呀？我告诉你，这些钱根本就不够。
6: 我再说一遍，钱就这些，想要就要，不想要拉倒，别跟着我。
7: 哎，什么人呢？哎呦，我的船，快回来呀！回来呀！
1: 哎，回来！哎。
8: 吕特匪都走了，你就这点本事，你连自己的花船都看不住？
9: 我还想问你呢。哎，你呀，连老子的钱都给花走了。
8: 你紧张什么？不过是些青楼，封就封了，没什么影响。
9: 弟兄们可是每个月都从这里面抽利的，现在完了。 外快没了，
8: 现在哭有什么用？

0: 当初你不看紧，都是马后炮。镇长，这不费劲儿就能挣钱的买卖，说没就没了，你就一点不心疼？再说了，那些女匪也太嚣张了，青天白日的到镇上来闹事儿，明显的没把你放在眼里头。你说，咱是不是该跟他们讨回点儿？
1: 你真是一点不开窍啊！ 你现在打一仗去，都落不到什么甜头。你记住，我们已经抓住了文家的七寸，能从文家捞到的，不知道要比别处多多少。所以，得把心思和力气用在这上面。你是说，
0: 用那东西？
1: 你等着吧，等我把文家余孽一点点收拾了。 让文家大院从此改名换姓，罗龙镇上的霸主就是我。双花寨没了依靠，不过是一帮没用的女匪，收拾他们，捏死一只蚂蚁而已。
0: 站长，这回你是真少来，这回是真的。<笑>
2: 我们二少爷找镇长大人借的，哎，我怎么没听他说起过这事儿啊？
0: 那个手印假不了吧？他借这么多钱干什么呀？我哪知道？你问我，你把你们家二少爷叫出来问问不就知道了？
2: 他现在在外头做生意呢，可能过几天才能回来呢。
0: 哦，那我管不着，这局到期了，你看着办。
1: 那我怎么也得等他回来，问问清楚才行吧。他不是躲着，藏到哪儿去了吗？这文家人一向是讲信用，如果他真借了你的钱，他会还。你可看好了，上面写的清楚，借款到期，要么还钱，要么拿文家的铺子抵债，拖延一日，利息翻倍。 我再给你三日，你最好找到你家二少爷问个办法。三日之后不还钱，我就收掉文家的铺子。走。
0: 哎，这拖欠一日利息翻倍啊！真的。
3: 小易，不是我说你，你怎么这么糊涂呢？
2: 借钱居然借到海家去，你不知道还有老贼惦记咱们文家，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到底是年轻，做事不分轻重，借了这么一大笔钱，你拿什么还啊？难道你非要把文家败光了不成？
4: 我没借钱，我真的没借钱。这说了大半天，你们怎么总是不信呢？
2: 二少爷，可能字据上的确有你摁的手印啊。
4: 是呀，借了就借了，还不承认。
5: 我的确是没借钱。还有，这么大的一笔钱，我借来干嘛呀？
4: 行了，你们也都别埋怨孝义了。这孝义也不缺钱，就算他缺钱，他干嘛不问铺子之啊？非得问那海勇老贼借？这理讲不通啊！
2: 就是嘛，
5: 还是大嫂明白。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那张借据。
4: 萧逸他一点都不记得，可是白纸黑字的，咱就得还。那这么一大笔钱，咱们真的要还。这么大的一笔钱，去哪里筹啊？别说三天，就十天也难。
2: 那就得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铺子收走了。
5: 我不会吃这个哑巴亏，钱我不还，铺子也不给，大不了跟他们拼了。拼什么拼？他巴不得文家跟他拼呢，他好堂而皇之的灭了我们文家，你知道吗？ 现在借据在他手里，不管怎么说都是咱文家理亏。咱文家一向是讲信用的，这个债一定得还。如果一时半会儿凑不上钱，实在不行的话，咱先把铺子押出去，把借条换回来再说。

0: 这个白镇长的狐狸尾巴，迟早会露出来的。你倒是要看看，他下面到底想干什么。白镇长，这房契都在这里了，你掂掂吧。
1: 还是文家痛快呀！这铺子以后就归我韩家所有，生意还得做下去。反正我的请，你们都可以留下。哎，
2: 一仆不是二主，除了文家，我谁都不伺候。
1: 哎哎哎！看你们这个德行，穷嘴脸，饿死你们不知好歹的东西！什么玩意儿你们是？还一仆一仆！哎。
3: 要走就走，早晚他们会知道，到底是气节重要，还是恶肚子难受。迟早都会来求我的。别拆了，别拆了，别拆了啊！别拆了，别拆了，好了，好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们这几个寨子也跟着受牵连了。我在这儿代文家给你们赔不是。
1: 春兰呐，你还是坐下说吧。春兰呐，这回文家这一下子让出去这么多店铺，别说是老铺子里的人没活干了，就是我们这几个寨子也跟着受牵连了。
2: 是啊，是啊，
4: 春兰，咱这文家的产业还能收回来吗？
1: 这海勇老贼太狡猾了，本来他跟大管家说的是好好的，我们呢欠拿铺子顶着，可到期之前，我们凑够了钱，想把铺子赎回来的时候，他却反悔不肯了。那这样说，海勇老贼不会再把文家的铺子吐出来了，往后我们做生意不用想，都知道是什么结果了。
5: 我们文氏家族在罗龙镇都几百年了，一直带着乡亲们红红火火的过日子。
4: 没想到会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落败。哎呀，不会的，各位叔公、各位长辈，我知道你们着急。这海勇老贼呀，他无非就是想向咱们文家逼债。关键是，我现在不知道他是怎么骗的项义。如果我能抓住他的把柄的话，我就能跟他正面对抗了。
0: 那咱们也不能就这么算了，认了。
4: 认是肯定不能认的。这海勇老贼三番四次的想算计咱文家。 不就是想霸占罗龙镇吗？可是有咱文家在，咱不能让他就这么得逞了。
6: 是啊，是啊，是啊。
4: 各位叔公、各位寨首，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替咱们的百姓、替咱们文家讨回这个公道的。
0: 有大当家的这句话，我们呢，就真的都有盼头了。
7: 嗯，是啊，
0: 对啊，
7: 是啊，
0: 是。
8: 萧逸，你这是干什么？
9: 大嫂，各位叔公，各位寨首，这是我闯的祸，连累了大家，我来认罪。我知道我现在后悔也晚了，但是错了就是错了。如果不是我酗酒贪杯，就不会给海勇老贼留下这个机会。我甘愿接受祖规的惩罚。还有，我知道自己没有大哥和大嫂的才能。
4: 但是我文孝业就算抛出生命，也要承担保家互相的责任。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就五年，我一定说到做到。好，大嫂早就想听你说这番话了。
9: 行，
4: 我就以文氏主母的身份。 接受你的认错，并处罚你。从今日起，孝义在文氏祠堂长跪三日。你认罚吗？
9: 认。
4: 好。既然你认罚，三日之后，我不希望再见到以前的孝义。我希望你能放下酒杯，放下下颌，振作精神，撑起这文家百年的基业。记住了。

0: 镇长，镇长，你这招真高明，现在全镇的人都知道是文家二少爷不争气败了文家产业了，跟咱们韩家一点关系都没有。镇长，刚才我进来的时候那牌匾都已经做好了，码了一溜啊，真气派。
1: 已经送来了？
0: 送来了。
1: 叫他们抬进来。
0: 把那些牌匾抬进来，快快快。海记盐铺，海家米铺，哈哈哈，海记绸缎，海记油坊，

0: 走，
1: 慢点啊，这都是新的，别刮了，别蹭了。镇长，怎么样？等这些匾一挂上，全镇的人都知道罗龙镇从此姓海了。
2: 这两天镇上有什么动静？
1: 动静？没什么动静。
2: 文家经过这遭，那些镇民能认吗？
1: 由不得他们不认。哎，白纸黑字，他们不认都不行。
2: 他们服不服我不在乎，但你别忘了，还有一个杨春兰。
1: 你说杨春兰还会？
2: 别看杨春兰进入文家没多久，你看她做的那些事。

0: 镇长，怎么样？等这些匾一挂上，全镇的人都知道罗龙镇从此姓海了。
1: 这两天镇上有什么动静？
0: 动静？没什么动静。
1: 文家经过这遭，那些镇民能认吗？
0: 由不得他们不认。哎，白纸黑字，他们不认都不行。
1: 他们服不服我不在乎，但你别忘了，还有一个杨春兰。
0: 你说杨春兰还会？
1: 别看杨春兰进入文家没多久，你看她做的那些事，男人刚死，她就挺着肚子把虎帮灭得干干净净。我们算计了文家，你觉得他会忍下这口气吗？
0: 镇长说的是，这样，我再调派一些人手，把你这儿的防守再加强一点。
1: 人当然要调，可是光防守也不是办法。不过杨春兰必有动作，与其等着他们来，不如主动的引他下山。
0: 引他下山？
1: 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你去放出消息，就说我要全面接手文家的产业。仓库里面海家的牌匾已经备好了，三天之后，所有店铺重新开张。
0: 明白。
1: 一定要把消息到处传，让镇上所有的人都知道。三天时间，应该够杨春兰准备行动了。

0: 还犹豫什么呀？咱们直接打过去多痛快啊！
1: 是啊，当家的，要打就得快。小心他们都打听清楚了，三天之后海老贼就要把咱文家的招牌换成海家的了。
2: 你们以为我不着急吗？可是没有海勇老贼使阴招的证据，现在动手总归还是不硬气。
3: 当家的，
2: 对付他这个老东西，还要什么证据啊？我真恨当时没有一刀杀了他。你看现在他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
0: 我知道你的心情，放心吧，我们是不会轻易饶他的。
2: 对，我们都饶不了他。不过，就算要打，海家的情况咱也不清楚，这万一有点什么事儿的话，可怎么办呢？
0: 别忘了，你们还有我呢。毕竟我在海家住过几年。还有啊，当家的交往难道是白交啊？
2: 我可以把海家的地图给你们画出来。对呀，当家的，咱们这还有张活地图呢。
3: 你们的本事我都知道，可这件事，你们还是容我想一想，好吗？

0: 其实那天晚上我是想……
1: 你还想教训我？省省，我的船都没了，你还想怎么样？
0: 哎，船没了好啊！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船没了，你可以做点别的生意吗？
1: 我连孩子的脸都丢了的人，还能干什么正经生意？
0: 我这次来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知道这一次，当家的给你们发了遣散费，我这里也有一些，你可以做点其他的生意。就是你不吃饭，这孩子不也得吃饭吗？
1: 明明是个穷光蛋，还硬要充大爷。
2: 站着，不能再往前了啊。
3: 嗨，我认得你，你不是文家四少爷吗？快叫你们家大少奶奶杨春兰出来，我有事情跟她讲。
2: 口气好大呀，要见我们当家的，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3: 别那么大声，吓着我孩子。
2: 说吧，到底要干什么？
3: 跟你说也没用，还是喊你们家大少奶奶出来吧，要不你让我进去也行啊。
2: 不行，我们山寨外人不能随便进。
3: 是吗？你要是不让我进，我可就不走了呀。
2: 哎，别动，你再过来我就开枪了啊。
3: 哎呦，哥哥你脾气好大呀，来呀，往这儿打，来呀，开枪，往这儿打，往这儿打，往这儿打呀。
4: 叫什么叫？
3: 我就不信你这样狠心，我又没干什么坏事。你是不是看我年纪大又抱着娃，我趁你心了是不是？
5: 看他，看他呀，
3: 上次比武选亲，我知道你娶了个漂亮媳妇儿，你说说看，她和我比，哪个更漂亮些？你讲嘛，讲啊，你讲啊，讲啊！
2: 好，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看好她啊，不能再往前了。当家的，当家的，那个叫赛凤仙的在大门口闹腾呢，硬是要见你。
6: 赛凤仙？赛凤仙是谁啊？
2: 码头花船上那个。
6: 哦，他没说找我什么事儿吗？
2: 他不说，硬是要见您，否则不肯走。
7: 跟我来，圆圆看。

0: 你们卡啊，你们在这儿稍微等我一下，我去跟当家的说一声。
1: 秀秀，人来了。
0: 大少奶奶，哎呦，我当家的，你这里啊可是山清水秀，逍遥自在呀、啊，怎么就让你找到了这么个好地方啊？
1: 这孩子真可爱。你找我有事儿啊？
0: 啊，我就是想来问问当家的，我那条船，你准备怎么处置啊？
1: 怎么处置？
0: 你就别多问了，这花船的钱赔偿金不是给你了吗？哎呦，那些钱哪够啊！我这条船可是花了好大的价钱呢，那一条可顶三条呢。
2: 啊，
0: 你是嫌钱给少了？哎呀，不说钱多钱少，我也就是在船上卖些韭菜，其实也赚不了多少钱的，也就够我和孩子一口饭钱，也算不上是花船。
2: 你们把我的船抢走了，这下我……
3: 哎哎，打住啊！谁抢了你的船？我告诉你，钱已经给你了，以后少来山上闹。
2: 原来是你啊！就是你抢了我的船，你快让我船！少跟我动手动脚的，我对你不客气啊！还有，你怎么回事啊你？我们当家的都说了，你要是再开花船，那是不行的。你要是再开花船的话，我朝天椒就第一个封你的船。
0: 去不了，我告诉你。
2: 哎，
0: 干嘛你？
2: 没事啊，我不过就是在码头上卖些韭菜嘛！啊，你怎么回事啊？
0: 你走开！干嘛你？你们抢了我的船，我不会别的，莹姐，我拿了钱也是坐吃山空。你们把船还给我，不然我和孩子就不走了。
2: 你耍无赖是不是？
0: 大家都来看呐，都来看呐！这欺负人，都来看呐！双花寨欺负人的欺负人！
2: 他们不让我们母女俩和平了！
0: 少胡说八道！
2: 小仙，你别哭了，我是当家的，你要真有事儿，先站起来说话。
0: 当家的，你的事情我也知道一些，你要是明事理，就给我们孤儿寡母一条活路吧，要不就把花船还给我，我立刻下山，不然我们俩就住在这儿，你们好吃好喝的招待着。
2: 哎，我说你这个妖婆子还真够厚脸皮的。
4: 怎么着，钱给你了，还上山来闹？还让我们养着你？我们双花寨不欠你的。你要是再胡闹，你信不信我拿我的刀砍了你？
5: 打人了！
4: 双花寨打人了！双花寨欺负人！别打了！别打了！干嘛呀你？我了解他的情况，他说的是真的。川兰姐，赛佛仙没有在胡闹，他是个好人。他上花船是为了给他男人治病，后来他男人死了，他就没地儿去了。
0: 他们母女俩确实是无依无靠的，只是靠卖些韭菜过活。就是啊，
1: 妹子，好妹子，我的亲妹子，还是你最公道。你们都听到了吧？大家都听到了吧？他这说的可都是大实话，说的都是真心话。这样吧，你跟孩子走山路也累了，要不你先在这山上住几日？
0: 等我们商定好了，再给你个答复，怎么样？到底是当家的，明事理，讲公道。
1: 行了，大家都散了吧。
0: 好，哎，秀秀，回去吧，你跟水鱼儿帮他们母女俩收拾收拾。
6: 好。
0: 好了，你们都过来吧，我有话跟你们说。
7: 来，明言师傅，走。
0: 哎，当家的，你这说话可要算话呀，一定要给我个妥帖点的说法。我们孤儿寡母的。 都指望着你呢。你怎么那么多话？你就不能安静点儿？你们对我好一点儿，可不吃亏的。要知道，我可看见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怎么不信啊？我亲眼看见的。要知道，这对文家可是鼎鼎重要的。文家的什么事儿？什么秘密？
1: 当家的，别听他的。
8: 他就是想骗你呢。哪个骗哪个呢？那文家的店铺是不是都被海镇长拿走了？这文二少爷是不是还问海镇长借了一大笔钱？你知道什么？你尽管说，你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丰隆百世文家宴，可惜落入海家。
9: 你们唱什么？

0: 是我的错，才害文家变成这样。阿公，大哥，我对不起你们。二少爷，二少爷，你该吃点东西了。
1: 我不吃，
0: 你都2天没吃东西了，你总这么下去，这会死人的。我丢尽了文家的脸，还不如死了。
1: 哎呀，话不能是这么说的。啊，对，人呐，最重要的是这脸面，可最不重要的也是这脸面。只要你以后发愤图强、建功立业了，这脸面不就是有了吗？大管家，海老贼那边是不是有什么动作？刚刚那些小娃他们在唱什么？
0: 哎呀！ 你管他们唱什么，那不都是小娃娃吗？还什么动作不动作呀？这都不是你现在该想的事情。只要把这3天过去，大少奶奶以后会把事情都告诉你的。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吃点饭就算我求你了，好不好啊？快吃快吃，我还得忙去呢啊！
2: 朝天骄已经把地图给画出来了，哎，你想这一会儿给大家看看，让他们心里有个数。
3: 没问题。这就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没想到我们刚学会看地图，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以后要学的还多着呢。哎，秀秀、孝信，你们俩再把武器检查一遍，以防出岔子。
2: 好。
3: 水儿，水上飞到海家了吗？
4: 已经去了。我嘱咐他千万别让海家的人看见他。一有消息，马上回来汇报。
3: 对了，川兰姐，咱们为什么定在3天之后呢？
2: 那不是迟了吗？对呀，哎，我想问你们一下，你们觉得这个海勇老贼这大张旗鼓的放出话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他呀，得意忘形，他现在恨不得昭告天下，罗龙镇已经是他的了。
3: 或许还有别的目的吧。引我们下山，设个套也说不定啊。
4: 对，他肯定知道我们会去阻止他。
3: 他现在指不定受了什么陷阱等着我们呢，所以啊，咱们就让他顺顺利利的把这匾给换上，他会觉得咱们怕他，反倒会放松警惕，到时候咱们再杀他个措手不及，把换上的匾全给他摘下来。
2: 对对对，
5: 好，
2: 春兰姐，你这个样子还真像个土匪。

0: 这次可别再给我出什么岔子啊！
1: 镇长，你放心，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保证把这守得和铁桶一样结结实实的。现在啊，是不怕他们来，就怕他们不来。
0: 不错，既然我说出三天期限，为了玩家的脸面，杨春兰一定会过来。告诉弟兄们。 抓住杨春兰，不管死活，我都重重有赏。
2: 明白。

0: 二少爷，你三天责罚还没到时间呢，回来再补上。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哎，二少爷，你不会是想一个人去见韩勇这个老贼吧？
1: 是有怎样？是我害文家财产被夺，理应由我夺回来。让开！哎，二少爷，这个事儿大少奶奶有主意，你一个人擅自行动，这太危险了。我知道，但是我不能总让大嫂帮我善后，这个祸是我闯的，我不能让他们背这个债。 我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这事情一定要有个了断。
0: 二少爷，
1: 大管家，你就别拦我了，我决心已定。
0: 不行，太危险了，你要去也得和大少奶奶商量好了才能去。
1: 来不及了，三天后文家的铺子就没了。
0: 可是太危险了，我。

0: 赶紧走啊！由不得你了！大家，对不住了，必须这么做。王天不负有心人呐！我真想让那文老头看看，我海某人也有今天。切，什么文老头？其实你是想做给文家那女人看吧？
1: 滚！该干嘛干嘛去。
0: 好，就当我没说。

0: 你用奸计骗走我文家财产，我今天要你全部吐出来！
1: 二少爷，你口气可真大！如果我不吐，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二少爷，你怎么不客气啊？说来听听。二少爷，本来我没想要抓你的。 可是，你偏偏自己送上门，谢谢。镇长，怎么办？自己送上门的诱饵怎么能放过呢？我本来还担心杨春兰不上当，现在既然有了他，就万无一失了。
2: 带走！还老贼！
3: 好照顾他！
4: 喂，
2: 带走！
4: 要
3: 不
4: 能杀死我！混蛋！混蛋！大管家，这可是个宝啊！
3: 什么人？是我，是我，管六顺。
4: 大管家，您怎么来了？
2: 是我，是我。
4: 大管家，大管家，快带我去见你们大当家的！快开门！
5: 春兰，三天后下山的准备做好了吗？爹，这次朝天椒的图啊画的特别详细，我们呢趁夜打进去，我觉得胜算应该大一些。再说咱的枪什么的都已经准备的挺好的了，这两天我再给他们训练训练，鼓舞士气。
4: 这就好。
5: 不过那姓海的老奸巨猾，又是深宅大院，你们可得谨慎呢。我知道，这一次我绝不会饶过他的，别让他觉得咱文家没人了，好欺负。
2: 就是苦了你了。我没事儿，
5: 爹。
2: 当家的，当家的，
4: 大少奶奶。
2: 啊！
5: 大管家，怎么是您？
2: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
5: 快
2: 来来来，快坐下。
5: 坐下。
2: 怎么了？这是？
4: 大少奶奶。
2: 我对不起文家，对不起文家呀！怎么了？我没拦住二少爷，没拦住二少爷呀！你慢慢说，孝义他怎么了？二少爷，他拿着枪去找海勇老贼去了，到现在都没有回来呀！
5: 他什么时候去的？
2: 已经去了2个时辰了。他说，他一定要把文家的东西给要回来。
5: 拦都拦不住啊！哎呀，这可怎么好啊！你说这孩子，他怎么一个人去了？坏了，恐怕今天晚上我们得去趟海家了。
6: 当家的，这海老贼明摆着是要引我们下去。
5: 我知道，可是我怕海勇老贼对项羽下毒手。
4: 春兰，那姓海的上次也抓了项羽，可没敢把他怎么样。这回能不能去，你可要谨慎呢。
5: 不一样，上次是他诬陷咱们文家。

0: 他没理没据的，可是这次不一样了。萧逸他拿着枪私闯海家，还有老贼，可以用自保的名义任意处置萧逸啊！
1: 当家的，我看咱们拼了命也要救出二少爷，我准备去。
2: 是，我带上家丁，和你一起去。走，
0: 行行行，别着急，别着急，不能硬来。这个萧逸啊，真不该在这个时候擅自行动。秀秀，你们俩赶紧通知大家，我有话跟他们说。
1: 好，走走。

0: 我还是放心不下，我得去。我知道你不放心，可你去又能干什么？就别再给春兰添乱了啊！哎呀，我就是去看看，春兰他们没事还好，有事儿还可以接应一下，总不能在这干耗着。
1: 我知道我拦不住你，要不你去吧，多带几个人啊。
0: 行，我找老三他们。
1: 把衣服带上，外面凉。
2: 你也早点睡。放心，别担心我，啊！小心点儿！记住了，一会儿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硬拼。抓住还有老贼，咱们事儿算就多一些了。

0: 小姨，哥，姐，小姨，小姨，
1: 大嫂，快走，有埋伏，
0: 扛住了，扛住了，
1: 快，
0: 快起来，快快快快快！
1: 姐，怎么办？
0: 关门，
1: 都躲去墙角，那里子弹打不着，快！

0: 怎么样，抓住了吗？都被我围在里边了，一个都跑不了。
1: 大嫂，请把后面都收起来。是。金莎，大嫂，对不起，
0: 不说话，不说话，
1: 小野怪，不说话啊！
0: 大嫂一定能救你出去的。
1: 大嫂的话，不说话了，啊！你相信大嫂，大嫂一定能救你出去，大嫂一定带你回家的，啊！不说话，不说话，啊！
0: 大嫂，
1: 我在，大嫂在，
0: 实在对不起，我。

0: 放屁啊！
1: 站住！坐下，都给我躲回来！你们想干什么？想白白送死吗？哭什么哭？哭什么哭？你们把眼泪给我吞下去！要哭回去哭！我告诉你们，今天我们得活着出去，我们得带小姨一块儿出去，懂

0: 张家的，这里除了这个门，还有没有别的门？没有了，这正门是唯一的出路，没有别的了。秀秀，你想办法，看还有没有别的窗户。
1: 好。
2: 站长，他们不投降，你还是躲躲吧，趁早捂眼呢。
3: 躲个屁呀！把他们抓住，
2: 林队长，把柴火抱过来，火烧。
3: 熏出来，我看他们能扛多久。
4: 站长，你可别糊涂了，这房子可是你的。
2: 房子烧了可以再建呢。杀了杨春兰，就一了百了了。
3: 好，
2: 听我的。
4: 你舍得我就舍得。快上来，上来。
5: 张大姐，张大姐，
4: 你好，
5: 外面有个小伤口，让我去看看。
4: 那儿，就那边。
5: 走，
4: 你出来。
3: 是。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行不行？
4: 行。
5: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

0: 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2: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

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光》。

0: 咱顶萨库哪家强？
1: 男儿三义请登场！
2: 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赛道全新升级，分男女赛道共十大关卡。男生赛道草原摩比丁，翻越新安岭疯狂烧烤架，飞越呼伦湖飞天羊肉串。女生赛道飘香酸奶碗，畅游哈素海。三义无不停，凌空博客部，水果大摆锤。公共赛道设有五大关卡，草原神射手，疯狂奶酪球，马上大赢家，幸运爆五处，登顶大青山。更有终极挑战，一不定乾坤，嗨翻全场，全民竞技，精彩不停。
0: 南顶萨库哪家强？
1: 男儿三义请登场！
0: 各位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赛贝诺，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舒媛。
0: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童宇。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欢迎各位，
1: 欢迎大家！
0: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 此刻赛道所在位置是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去年第一季啊，咱们就是从这里出发，可以说全城瞩目、全民沸腾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今年第二季带着全新升级的赛道和更加饱满的热情再次回归。本季赛道依然分为男女分赛道和公共赛道，每一关啊都融入了内蒙古独特的山水和风味，比如畅游哈素海，让选手横跨在碧波荡漾的塞外西湖，翻越新安岭，纵身一跃翻越山海，还有草原神射手，考验你是否能够一击即中，以及我们的登顶大青山。当你站在顶峰之时，所有的胜利尽收眼底，这一关一景可以说是咱们内蒙古的独家名片。
0: 没错，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飘香酸奶碗，哎，你要做得更稳一点；我们的疯狂奶酪球，你要踩得更准一点；我们的飞天羊肉串，你要踩得更狠一些。准备好了吗？我们的一关一景啊，同样都有很多的小心思等待大家前来挑战。相信你已经迫不及待想来到我们的关卡来进行挑战，对不对？那你还等待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喊出口号吧！南顶萨库哪家强？
1: 男儿三义请登场！
0: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您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包头市的一位市民，然后的话名字叫潘亚宁，今天很荣幸来到现场。
1: Hello， 你好啊，从包头也是专程过来闯关是吗？
2: 对，是的。
0: 那有没有信心呢？作为本场的第一位选手，
2: 有一定的信心，
1: 希望给我们来一个开门红，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直接登顶成功，好吗？
2: 好的，
0: 好的，来，加油，请上赛道。
1: 加油，请喊出口号。
0: 男儿三意，
2: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男生第一关，草原蘑菇丁，看他的状态怎么样，稳稳的。好的，顺利通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翻越兴安岭，稳住！哎呦，这已经上了平台了。
0: 他可能觉得水下更凉快一些。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你好。
1: 你好。
3: 大家好，我叫袁子明，来自呼和浩特。
1: 哎，子明你好，一看是学生是吗？
3: 对，大二。
0: 大二。
1: 那今天有没有自己的好舍友、好朋友跟你一起来的现场？
3: 有有有，他们都在。
0: 哦，亲友团已经准备就绪了。
3: 对对对。
0: 那今天面对镜头来说一下自己的小目标吧，准备闯过多少关呢？
3: 准备登顶。
1: 啊，准备登顶，这么轻松
0: 吗？非常轻松的准备登顶啊！
1: 我们、没有看到刚才第一位选手在第二关意外落水吗？
3: 没有呀，
1: 没有吧？
0: 完全。心里只有自己的目标，对不对？登顶目标，
1: 登顶的时刻了。
0: 那我们为你加油，我们在登顶大青山等待着你的归来。
3: 好嘞，
0: 好了，加油，请上赛道。
1: 加油，
0: 男儿三意，
3: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
0: 温馨提示：男选手闯关时间为6分钟，女选手闯关时间为7分钟。
1: 哇，漂亮！
0: 加油！哇，
1: 过第一关就这么开心吗？后面才是难度关卡。
0: 这叫常常庆功就能成功啊！
1: 翻越兴安岭。对于这位小伙子来说，也是依然对他没有任何难度，顺利过关。哇哦！每一个关卡都要开一次香槟吧？
0: 是的，就是这就叫常常庆功啊！每一关都是终点胜利的感觉。
1: 对，来到我们的疯狂烧烤架，
0: 跑起来，没问题。
1: 不错不错。第四关才到了难度挑战关卡，哎，飞越呼伦湖。对，抓紧，我们5个悬挂环之后是2条攀爬绳，
0: 加油。呼伦湖作为内蒙古第一大湖，碧波万顷，水天一色，选手要从高处飞跃，像水鸟掠过湖面一样干脆利落，爆发力够猛，胆量够大，才能顺利通过。
1: 那你读完呼伦湖的介绍之后，他丝滑入水了。
0: 是的，他可能感受到了呼伦湖的魅力，想要去湖中一探究竟。
1: 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大学生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1: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节目现场，介绍一下自己吧。
4: 我叫吴昌伟，来自内蒙古通辽。
1: 啊，通辽的一位好朋友。哎，那我相信今天也是做好准备了，对吗？嗯。
0: 好的，那加油，来，请上赛道。
1: 有请。好，稳稳的，大步流星，顺利过关。第二关翻越兴安岭，好的，身体非常的敏捷啊，找准时机。
0: 是的，在这一关就得大步跨，使劲儿跳，像翻越山岭一样跨越层层障碍。
1: 好的，稳住。
0: 好。
1: 好，来到疯狂烧烤架。
0: 内蒙古的夜晚烧烤永远是主角，这一关呢，选手要在旋转中稳住节奏，小心节奏一乱立刻翻面了。
1: 来到飞越呼伦湖，对，来到悬挂绳这边，
0: 加油。
1: 这位选手呢是有体重上的优势啊，很轻盈，而且力量也不弱，向上调整重心，注意安全。很好，慢慢下网。

0: 对，我们每一根羊肉串呢都有20斤重。对，可以看到这位选手呢，他是有一定的身高优势，再加上手臂跟腰背的力量，蹬地的爆发力，可以顺势的将我们羊肉串翻到对面。
1: 恭喜顺利过关！恭喜来到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3次击中靶心的机会，希望你可以一击击中。漂亮！
0: 啊，一箭就命中。
1: 是的，一击击中啊！希望这位选手可以称为本场第一位登顶成功的选手。
0: 对，今天我们是开场就遇高手，
1: 疯狂奶酪球很好，顺利来到马上大赢家。
0: 好，这一关呢，选手将面对我们猎马3个不同的档位，速度不断的去提升加快，30秒的挑战时间，坚持住。
1: 赛马作为男儿3亿当中

0: 好，顺利过关，迅速继续向前。
1: 在您的前方是第九关，幸运报五处。
0: 对，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轻松愉快关卡。
1: 是的。哎呦，他这
0: 果然是弹跳力惊人啊！
1: 是他不是抱住，他是勾住。好，恭喜来到登顶大青山，提醒您只有一次登顶机会。哇，不加思索，
0: 迅速的奔跑起来。
1: 哇，太轻松了吧！恭喜登顶成功。
0: 今天的整个表现，觉得自己现在状态怎么样？
2: 还可以。
0: 啊，很轻松是吗？
2: 对。
1: 好，那目前您已经通过了十关，十全十美。那在您面前的是终极关卡，一搏定乾坤。在这一关获得胜利的话，将会通全关成功，拿走我们所有大奖。要挑战吗？
2: 挑战。
1: 好，
0: 让我们有请搏客手登台。
1: 有请，加油！
0: 我们强壮的搏客手已经做好了准备，有请我们的选手来穿上交易。我们握手之意，60秒计时开始。
1: 不能完全使用迂回战术。哎呦，哎，
0: 触地了。
1: 博客手轻轻地放出了一点招式。您知道自己刚才哪儿落电了吗？
0: 手触电。
1: 对
0: 对。膝关节以上的任何位置，只要触电的话，就算挑战
1: 失败。手轻轻一扶。
0: 好，不过没有关系，您获得了我们的登顶金杯。来，现场的朋友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
1: 恭喜登顶成功！
0: 再次恭喜我们这位优秀的选手。
1: 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接下来的选手表现如何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有请。
3: 嗨，你好。哎，
4: 两位老师好。线上线下的伙伴们，大家下午好。
3: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嘉禾，我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和两位老师的职业有一点点相关。我是一名婚礼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嗨，嘉禾你好。啊，一看也是平时非常的阳光的一位男生。
1: 是的，也是从事语言工作，是不是？
3: 是的。
1: 那今天对于自己闯关的这个信心如何呢？
3: 闯关的信心有一点点。我刚才看着前面那个小伙伴登顶成功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了我上台要讲什么。如果我第一关落水，我就给大家带来开心。如果我能到后边，就让大家看到了坚持的力量。如果我能登顶，就说明
0: 奇迹出现了。
3: 哎，对，
1: 自信心满满的一位选手，而且在每一个关卡都为自己设立好了自己的期待。那最后面向镜头来为自己加加油好吗？
3: 我主要是想给大家见证一下什么叫做实力跟不上想法。谢谢。
0: 好，也希望我们嘉禾今天能够。

0: 挑战成功。
1: 是的，来，请上赛道，男儿三亿，
2: 我登场。
0: 来，出发。蜜罐讨厌蘑菇丁，嘉禾说他不会落水，漂亮。
1: 他说如果落水带来的就是欢乐啊。
0: OK， 来到第二关，翻越心安岭，稳住。
1: 好，纵身一跃，哎呦喂，纵身一跃落入水中，这可还能行，嘉禾。
0: 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帅气的嘉禾。那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好，画面来到我们的女生赛道这边。嗨，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3: 我叫米耶耶，来自宁夏。哦，
0: 宁夏的好朋友。
4: 对。
0: 耶耶你好。
4: 你好。
0: 跟谁一起来到现场呢？
3: 朋友来陪我来看的。
1: 哦，是来内蒙古旅行，知道的。
3: 不是，我在这边工作。
1: 在这边工作。
3: 对。
1: 朋友今天来，有没有在上场前给你加油打气？
3: 有。
0: 今天还没有女生登顶呢，所以我们也期待你是第一个，好吧？第一位登场，第一位登
1: 顶。第一位登场，第一位登顶，第一位带走大冰箱的选手就是你，好不好？
3: 好的，
0: 好的，加油！全是期待，请上赛道。
1: 男儿三亿，
3: 我登场。
1: 好，
0: 着急了啊！来，准备出发。女生第一关，飘香酸奶马。哦
1: 呦！没有。往中间移动，快速往中间移动。对，没问题。
0: 稳稳的。对，顺势旋转，慢慢向前。好，找准时机，别慌乱。哎呦！
1: 每一步虽然是跌跌撞撞，但是都走在了点儿上。
0: 对，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个转盘，顺势向前。对
1: 对，
0: 顺势
1: 大跨步，一步就可以找好方向。
0: 身体稳定。三，哎呦，这是要怎么样？哎呦呵，
1: 四个字，有惊无险啊！
0: 来到第二关，
1: 畅游哈苏海。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哈苏海被誉为塞外西湖，风景秀丽，也希望选手在感受哈苏海美景的同时稳稳通过。哎呦，
0: 双脚卡住了。卡停了赛道，
1: 凭借一己之力让我们的两个赛道
0: 力大无穷，
1: 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我的天哪。哎呦，
0: 我们的赛道也跟他开了个玩笑，你不要跑得这么快。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来自宁夏的好朋友，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Hello， 你好，欢迎来到《男人三亿登场》第二季，介绍一下自己吧。
5: 你好，我叫白静茹，来自乌海，是一名学生。
0: 哎，静茹你好。
5: 对，
1: 那你这两天有没有在场外观赛呢？
5: 没有。
1: 没有啊，这么有自信，直接就来闯关吗？
0: 是你一来就看到很多的女选手登顶了吗？
5: 哦，
0: 那就觉得自己是也有这个实力啊。
5: 有这信心。
1: 要不然说、
0: 啊、
1: 咱们这个大学生啊永远是充满了朝气和活力，而且就是敢想敢冲啊。
0: 没错，
1: 都没有提前做功课就直接来闯。那希望你
0: 就是这么的有斗志。
1: 是的，希望你能够赛出精彩好吗？
5: 好，
1: 来，请上赛道，
0: 加油，
1: 喊出口号。
0: 男儿三亿，
5: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好，稳住，调整重心。哦呦，
1: 第一关，
0: 败的，
1: 飘香酸奶碗。
0: 好的。
1: 作为世界女孤呼和浩特，欢迎各位朋友。
0: 啊，这个姑娘整体的节奏保持的还是非常快的。
1: 是的，非常快速通过第二
0: 关，然后在第三关。
1: 好的，
0: 哎，又来一次，
1: 一气呵成啊。来回的旋转，
0: 果然是旋转的。
1: 是，我们也提醒所有的选手在比赛同时要注意自身安全。
0: 对，稳住，来到了我们的第四关。脚下踩稳。
1: 是的，此刻赛道所在位置是玉泉区赛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这一关卡叫做飞跃玉泉水，希望在这样一个历史底蕴丰厚的地方能够带给选手满满的福气和运气。

0: 在我们的停靠板上的话，尽可能快速的调整重心，通过身体体态的调整啊，稳稳的可以通过这一关，抓牢，别着急。漂亮，
1: 恭喜顺利通过前四关，来到水果大摆锤。这个时节正是内蒙古瓜果飘香的季节，但千万不要被眼前的水果大摆锤搞得眼花缭乱哦。
0: 好的，顺利过关，
1: 恭喜来到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

0: 将弓可以再压得低一点。
1: 是的，
0: 别着急，
1: 屏息凝神。与之前闯关的冲刺速度不一样的是，这一关要稳住，把心沉下来，屏息凝神，瞄准方向。
0: 对，右手弓推稳，差一点点，最后一箭，稳住，别着急。
1: 是的，弓可以拉得再满一些。
0: 前手推稳，后手拉满，身体稳定，再放弓，瞄准，
1: 漂亮。来到疯狂奶酪球，
0: 对，
1: 小心哦，我们的每一颗奶酪球都是可以滚动的。
0: 抓紧啊，
1: 有一点可惜，在疯狂奶酪球这一关没有顺利通过。
0: 对，看来我们的奶酪球上面这个奶酪还是很多的啊。
1: 大家要注意，我们的每一关都有小巧思，所以在每一个关卡当中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哦。嗯，
0: 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女生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0: 嗨，你好，欢迎来到节目现场，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王鑫，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
0: 王鑫你好。对，现在是工作了是吗？
2: 对。
0: 做什么职业的？
2: IT。
0: 那今天来到现场有没有跟好朋友们说？
2: 说了。
1: 那平时运动多吗？
2: 很少。
1: 很少啊，那今天对我们的赛道信心如何？
2: 有点小紧张吧。
1: 有点小紧张，那就是紧张不太多。那我们希望你能够拥有小运气和大成绩，好不好？
2: 好。
1: 好的，好，来加油，请上赛道。
0: 做好准备，请喊出你的口号。
1: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飘香酸奶丸再次迎来挑战者，对，稳定。对，调整重心，快速向前，哎，抓住，
1: 迅速往中间移动。哎呦！移动到了安全员的身边，安全落下。
0: 好，谢谢，感谢我们这位姑娘。各位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到的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3: 我叫白嘎丽，来自赤峰市。
0: 赤峰的好朋友，
1: 有一点紧张是吗？
3: 对。
1: 那一会儿闯关的时候会不会就判若两人，闯关速度非常之快呢？
3: 拭目以待。
0: 哎呦，拭目以待。
1: 你看看，
0: 只有高手才会这么讲。
1: 是的，就是人狠话不多，是不是？
3: 对。
1: 哎呦，你看看，非常有自信，我们迫不及待的想要看您的表现了。
0: 来，
1: 加油，
0: 那就请上赛道吧，看您的呈现如何。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好，顺利通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哎呀，哎呦，这是怎么样？
1: 这是想一个大翻越呀、啊！哎呦，哎呦，每走一步都让我们心惊肉跳。

0: 慢一点。
1: 好的，这回纵深医院没问题。来到疯狂烧烤架，注意节奏和时机，小心被烧烤架翻面哦。哎，没问题。
0: 好，顺利过关，来到第四关，飞跃呼伦湖。
1: 这一关也是考验男选手硬核实力的一个关卡。
0: 对，手指抓牢。对，如果背部没有很强的力量的话，一定要保持肘关节和肩关节的张力，再收一点。对，脚下做一个盘绳，迅速向上，不要有太多的停留。对，
1: 好的，提醒选手在闯关同时要注意安全。
0: 来到高点的位置，调整一下自己的重心，
1: 不急，稳住，没问题，
0: 迅速调整，漂亮，有机会。
1: 果然是实力不俗的一位选手。
0: 对，注意安全。
1: 好，
0: 快速来到攀爬网上，
1: 慢慢从攀爬网下来，没问题。顺利来到第五关，飞天羊肉串。每根重达20斤的羊肉串是否能够难倒它呢？我们来拭目以待，轻松拿捏。

0: 好，精彩继续，一鼓作气顺利通过这一关，来到我们的公共关卡
1: 草原神射手，加油。三次机会，击中靶心即为通过这一关。

0: 身体稳定。
1: 哦，力度足够，再瞄准一些，
0: 注意一下弓的位置，前手尽量不要压箭。哎呦，差一点。
1: 好的，
0: 最后一箭，
1: 最后一箭稳住，屏息凝神，弓拉满，瞄准。

0: 恭喜顺利过了这一关，来到了疯狂奶酪球。看一下我们这位选手如何过关，是稳稳踩住还是顺利跑过呢？对，要收紧了，身体要更多的稳定住，手腿配合，漂亮。
1: 男选手闯关时间为6分钟，加油，希望你可以登顶成功。疯狂奶酪球仿佛让这位选手进退两难，
0: 对，身体的重心会调整。
1: 好的，只要双脚没有落入水池的地面，就在那一瞬间落入了水中地面。
0: 对，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朋友的参与，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有请。
1: 你好。
0: Hello， 大哥你好，您今年多大？
2: 主持人好，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我们本土的，我姓韩，韩立新，我从事机关工作，今年53岁。哇哦，
0: 53岁，
1: 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大哥，您的这个身材和整个的状态啊，
0: 对，
1: 也就比童宇大个2岁吧。哎，
0: 这大3岁，不是2岁。对，我看您平时是不是也经常运动啊？
1: 您觉得运
2: 经常活动一些，喜欢活动。
1: 是的，那您觉得运动带给您？

0: 生活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可能是更加充实一点吧。
2: 生活更加充实，然后对未来的生活呢也充满了希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嗯，是的，强身健体。那今天准备怎么样？通个关？
1: 争取，
0: 争取。
2: 好，我们也期待再次在我们起点再次见到您，好吗？
1: 好的，
2: 好
0: 的，加油！来，
2: 请上赛道，
0: 请上赛道，
2: 加油，大哥！
0: 男儿三义，
1: 我登场，
0: 准备，
2: 出发，声音洪亮，气宇轩昂，没有问题，漂亮。精彩继续，翻越新兰岭，哇哦，
0: 实力不俗，
2: 这跟看不出来，
0: 哎，小心，
2: 是53岁的大哥呀，哎呦，
0: 哎呦，好，
2: 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大哥的参与，也希望下次有机会能够继续来参加我们的挑战。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
2: 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您好，介绍一下自己。
3: 你好，我是来自呼和浩特的一名钓鱼佬。
2: 好，一位爱钓鱼的朋友。
0: 那平时钓鱼啊，也讲究的是，静心凝神，就是，对不对？
2: 对，要特别的稳，而且眼要特别的准。那我们今天的关卡当中，其实也存在这样的小的心思和技巧。嗯，您有没有做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呢？
3: 研究好几天了啊。
0: 如何，您觉得哪一个关卡对您来说略有难度，还是说完全没有难度，都在掌握之中？
3: 我觉得那个吊环还有那个绳好像有点难。
0: 在我们的第四关飞越呼伦湖，那没关系，关关难过关关过，到那一关的时候说不定就能顺利通过了呢。
2: 对，咱们先把前三关顺利过了，对不对？
3: 谢谢。
0: 好，加油，来，请上赛道，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0: 准备，
2: 出发。
0: 哎呦，翻越新安岭这个姿势有点要，哦，
2: 我
0: 可以吗？可以凭借臂力
2: 再
0: 翻越到我们的岭上吗？
2: 这个难度有点大。哎呦，
0: 虽然冲入了水中啊，
2: 对，在第一关我们看呢，感觉要通全关的状态。
0: 是的，别小瞧任何一位选手的实力，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2: 有请。
4: 啊，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杨佳明。
0: 对您来说有难度的关卡吗？
2: 就看别人拿大冰箱了，是不是？
0: 看看，还可以吧？那就是说尽在掌握了，
2: 哎。自己的实力还是非常出色的，是不是？
4: 尽量，
0: 说到最重要的时候就是尽量了。
2: 对，给自己点底气，相信你没有问题，对不对？
4: 对，没问题。
0: 加油，
2: 请
0: 上赛道，男儿三义，
4: 我登场，
0: 准备，
2: 出发。一般草原蘑菇丁，哎呦哈，哦，这啪。
0: 佳明溅起了千层浪，
2: 佳明佳明，水下一滑就落水了。
0: 是的，在草原蘑菇丁不小心被钉到了水中。
2: 好，再次感谢这位好朋友，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2: 他笑得很开心啊。
0: 是的，笑得非常灿烂，
2: 状态满满。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和浩特的王圣杰。
2: 哎，圣杰你好。好，那英杰今天紧张不紧张？
5: 哎呀，太紧张了。哎呀，
0: 哎呦，我怎么没感觉出来？感觉跟咱们俩这唠嗑唠得挺开心的，
2: 很轻松呀。
0: 那今天有没有给自己设立一个小小的目标呢？
5: 啊，先过前三关再说吧。
0: 没问题啊。
2: 人家都说眼睛小特聚光，英杰虽然眼睛没有那么大，但是特精
0: 明。你别说，人家英杰这叫阳光太晒了，我眯一下眼。
2: 是。OK， 那英杰希望你今天能够挑战成功，有好的运气，好吗？
5: 好。
0: 好的，加油！爱笑的男生运气都不会太差。
2: 喊出口号。
0: 男儿三义，
5: 我登场。
0: 加油。
2: 准备，出发。稳住，哎呦，好的，哎呦，来到第二关，翻越新安岭。
0: 好的，
2: 看他的节奏感怎么样，卡住，
0: 纵身一跃，有一个，哎，
2: 怎么说呢，这个大步流星就迈到水里，
0: 是的，一个大步就迈到了水当中啊。
2: 感谢你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您好，
6: 哎，Hello。
2: Hello，
6: 大家好，
0: 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锡林郭勒盟孙特又奇的，叫我小毛就好。
2: 小毛姐你好。嗯 ，OK，
0: 为这次比赛专程而来吗？
6: 算是吧，

0: 宝宝出来玩一趟。
1: 哦，已经是宝妈了，完全看不出来。
2: 对对，状态也很好。那今天宝贝有来到现场吗？
0: 有，
3: 在那边。
4: 在哪里？
2: 哎，你好，小帅哥，
4: 在那里。
2: 高高举起手来给自己的妈妈加油。
4: 是的，那孩子有没有跟你说，妈妈，你通过第几关呀？他有没有跟你说这样的话的？
0: 嗯，他相信我，我也相信我自己，我也是想来试试，然后我就来了。
4: 是的，我觉得每通过一关都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和胜利，每通过一关都给儿子招招手，给他做一个好的榜样。
0: OK。
2: 好嘞，带着笑容，请来到您的挑战位。
4: 加油，男儿三义，
0: 我登场，
4: 准备，
2: 出发。
4: 第一关，飘香酸奶碗。
2: 稳住。
4: 哎。
2: 对，稳稳的来，别着急。
4: 是的。好，调整好方向。
2: 对，调整之后顺势向前。慢慢起身。
4: 儿子看得特别认真。
2: 儿子大概在想。我妈要登顶怎么办呀，这么厉害。哎呦，注意安全。
4: 果然。好，往中间移动。对，快速往中间移动，没问题。再次找准方向，还按刚才的节奏。
2: 对，不急不躁，慢慢过关，时间非常的充沛。准备，出发。
4: 哎，可以说是非常的稳，没问题，顺利来到第二关，畅游哈素海。
2: 对，这一关对自己的敏捷有了更多的挑战和考验。好的，
4: 哎，
2: 来到三一五不停，
4: 站稳了，
2: 通过我们旋转门的中间穿门而过。
4: 是的，在这一关选手需要通过旋转门的中心抓住。哎呦，
2: 又回来了，
4: 被旋转门旋转回了起点。旋转门说想通过我
2: 啊，你也要注意安全，调准时机，再快速一点。三二，冲了，漂亮。
4: 是的，
2: 第二个旋转门节奏会更快一点，要
4: 同样找准时机。哎呦喂，找准时机，又被旋转门
2: 撞了一下腰。
4: 是的，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4: 有请。
2: 嗨，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介绍自己吧。
5: 我叫美丽，然后我来自新安盟，是一名学生。
2: 哦，美丽，好好听的名字呀。
4: 是的，好美丽的一个名字。
2: 对，姑娘长得也很漂亮。
4: 是的，那今天对我们的赛道有没有信心呢？能闯过多少关，还是说轻松的拿一个全关？
5: 有信心，
2: 有信心，
4: 有信心通全关，是这个意思吗？
2: 是不是也跟自己的，
5: 是有点难的。
2: 对，跟自己的舍友是不是也告诉他们了，我要来闯关？
5: 说了，
4: 他们在那边。
2: 哦，
4: 啊，所以朋友们对你的期许非常已经明显了。首先你得通过第四关，毕竟在那里等待着你的，是不是？
2: 对。
4: 好，
2: 请你全力以赴来到我们的挑战位吧，加油。
4: 好，加油，美丽。男儿三义，
5: 我登场。
2: 准备，出发。
4: 人如其名，非常美丽的一位选手啊。
2: 哇，漂亮。
4: 闯关的速度也是非常快。好，稳住。提醒女选手，闯关时间为7分钟。好，调整状态，稳扎稳打。
2: 对，这一关对于美丽来说应该是会很轻松。
4: 畅游哈素海。
2: 对，利用自己的优势。
4: 是的，
2: 快速向前。好的，
4: 保持好平衡感，找准节奏，没问题，顺利通过。
2: 来到第三关，三一五不停。我们两个调皮的旋转门等着你。
4: 是的，
2: 要穿门而过。对，节奏找得很好。
4: 没问题，顺利来到了飞跃玉泉水。看一下美丽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通过这一关卡。
2: 对，我们的美丽其实还是有优势啊。
4: 是的，此刻所在位置是玉泉区赛场老街旅游休闲街区，玉泉区的名字就

0: 源自于这里的这口清泉，玉泉区也因此得名，这口泉也成为了呼和浩特人心中的福泉。希望这一关你可以顺利飞越玉泉水。
1: 对，我们八个小平台，一个一个稳稳来，快速调整，迅速前移。对，手上抓紧。
0: 好的，保持住，没问题。最后两个平台，提醒所有选手在闯关的同时要注意安全。
1: 对，调整身姿，还有最后一个小平台。恭喜来到我们的水果大摆锤，找准节奏，快速过关。
0: 好的，恭喜顺利通过，来到了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
1: 看一下美丽的剑法今天如何。
0: 希望剑法如同名字一般，一样美丽。
1: 可以选择把剑搭在左侧的剑台上。
0: 好的，第一次来调整一下角度和力度。第二剑，希望你可以一击即中，加油！
1: 对，适时放剑，身体稳定就可以放剑了。还是差一点点。
0: 是的。
1: 对，可以换一侧剑台。
0: 换到你的右手侧的剑台会不会更顺手一些？按照自己的习惯来决定。加油，稳住。好的，我们场外热心的朋友们，
1: 对，也在提醒美丽啊。对，
0: 是的，抓住剑尾即可。好，可以稍微倾斜一下你的弓方向，可以
1: 稳住。
0: 哎呦，
1: 还是有点小遗憾啊。
0: 是的，但没关系啊，美丽在前五关也展示出了冲关的速度，以及美丽的妆容没有落入水中。
1: 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美丽的姑娘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呈现，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1: 嗨，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您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啊，大家好，我叫刘艳茹，我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
1: 哎。燕茹，你好。刚才看到我们这位姑娘呢，是在我们的
0: 草原神
1: 射手这一关意外的没有射中，你觉得自己能到达这一关吗？
2: 尽力而为吧。
0: 看得出来心态很好啊，一直上来感觉有一种松弛感啊。
1: 对，
0: 那今天就是的，放平心态，能闯几关咱们就玩几关，好吗？
2: 好
0: 的，来，加油，请上赛道。男儿三役，
2: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
0: 哇哦！
1: 哎，
0: 这个方向怎么说呢？
1: 跳错位置了。好，接下来让我们马不停蹄，精彩继续。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好，来再介绍一下自己。
3: 我是打台球的。
1: 哦，一位斯诺克台球爱好者。
3: 啊，
1: 平时打的是中式黑八呢，还是我们打斯诺克多一点？
3: 中八。
1: 中八，啊，有没有这么一杆清台的时候？
3: 有。
1: 很轻松吗？
3: 专门打。
1: 哎呦。
0: 哦，专业选手啊。
1: 对。
0: 那今天对我们的赛道您研究了吗？
3: 没有。
0: 没有啊，就这么自信就来了。
3: 最基本的。
1: 哎呦。哎呦，基本操作就跟我们台球一样。哎，平时这样的中式黑八的话是稳中求胜，我不能操之过急。其实我们的赛道也是如此，自己有没有信心啊？
3: 没有。
1: 哎，有呀。
0: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一个充满了这个 左右来回两个。

0: 小人对撞的一位选手啊，有信心？哎，轻松拿捏，哎，没有信心。好的，那就看您的表现吧，到底表现如何？我们赛道上见分晓，加油！
1: 有，
0: 果然，
1: 哎呦。
0: 在草原蘑菇丁翻面下水的选手，果然是问到有没有信心，没有，对自己有一个非常精准的定位。
1: 对，谢谢，再次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哎，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马正，来自乌兰察布。
1: 哎，马登你好，也是一位高高帅帅的男生啊。哎。今天跟谁一起来到现场？
2: 和我朋友。
0: 朋友们已经准备就去为你加油了，是吗？
2: 是。
0: 哎，看得出来有一点紧张，是不是？平时锻炼多吗？
2: 也坚持在锻炼。
0: 也坚持在锻炼。
1: 做什么项目会比较多一点？球类运动吗？
2: 就是田径和健身，偶尔健身。
1: 哦，又撸铁，还要做有氧。
0: 那相信对我们的赛道，应该对您来说难度不是太大吧？
2: 必须的。
0: 哎，你看。
1: 强烈式输出啊，我相信大家能够在赛道上一往无前，全力以赴拿走我们的重重好礼，对不对？
2: 必须的。
0: 好的，加油，请上赛道，
1: 准备出发。一关草原蘑菇丁，
0: 非常轻松，哇，一气呵成，而且
1: 啊，这个动作
0: 轻便一般的飞过去了啊。
1: 对，顺利通过前两关。
0: 哦哟，哎呦，小心呀。前三关对他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啊。
1: 对，平均是每五秒钟过一关。
0: 哇，这速度，这爆发力，加油，我们在登顶大青山等你。
1: 确实很有实力啊，目前时间过了还不到40秒钟。
0: 男选手闯关时间为6分钟，这位选手已经来到了第五关，飞天羊肉串。
1: 加油！
0: 轻松来到了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
1: 这一关呢，也是有一点的运气成分。
0: 是的，很多登顶的种子选手都是在草原神射手这一环节呢遗憾离场。希望这位选手今天拥有满满的运气，一击即中，加油！
1: 对，如果能够一箭命中的话，很有机会。哦，10毫厘啊！
0: 力度是足够的，再瞄准一些，没问题。好，
1: 对，身体稳定，
0: 稳住。最重要的是过关，屏息凝神，漂亮。
1: 好，
0: 来疯狂奶酪球，时间非常充裕，不急。
1: 哎，
0: 哎呀！
1: 没问题，
0: 可别让我们这个心七上八下呀。好的，马上大赢家，迎接你的马上就是胜利。坚持住30秒钟，三个档位。
1: 稍后停顿之后要快速下马，迅速向前。好
0: 的，
1: 迅速向前。
0: 恭喜来到第九关，前方是幸运爆舞处，当然在追求速度的同时要保持稳定，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哎呦，
1: 哇哦，酷，
0: 哇，
1: 飞身抓旋道。
0: 好的，登顶大青山，
1: 看一下能否三分以内。
0: 哎呀，来来来，加紧，恭喜登顶成功。
1: 我们的男生赛道呢，通关时间呢是6分钟之内完成，用了一半的时间就完成了整个挑战。
0: 是的，过程当中虽然有几次啊差点让我们以为可能不能来到登顶大青山，但都是最终有惊无险，证明今天这十

0: 和幸运都是并存的。那接下来在您面前的就是一搏定乾坤终极关卡，要不要挑战？
1: 必须的。
0: 好的，有请博客手。
2: 有请。
0: 加油。
2: 虽然是闯过十关，我们的选手呢依然是气势十足啊。
0: 是的，
2: 要在我们的一搏定乾坤当中呢来一展身手。
0: 希望选手能够在一搏定乾坤当中感受到男儿三义博客的竞技魅力。
2: 六十秒计时开始。
0: 膝关节以上着垫即为挑战失败，蓝色区域是安全区域，加油。
2: 对，正面硬刚才可以，不能够
0: 全程迂
2: 回。对，
0: 好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5秒，来，我们两边的朋友为他加加油。
2: 既然已经说要正面硬刚，就要出手去试一试。哎，
0: 我们的博客手
2: 也在一直的试探对方。
0: 是的，博客手说来
2: 来吧，别怕小伙子，咱们过过招。
0: 好的，
2: 现在时间还有最后的20秒钟，
0: 加油。
2: 对，不能一直迂回，一定要正面的去硬刚一下。
0: 朋友们，到五的时候我们一起倒数，五、
2: 四、
0: 三、
2: 二、一。恭喜我们的优秀的选手挑战成功。
0: 全程呢采用了一种又迂回又正面的这样哎轻微的来对决，这也是一种战术啊。
2: 谢谢，让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博客手。
0: 是的，让我们的博客手一时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好，那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恭喜同全关成功，大冰箱带走，不要说把我们的大奖带回家，分几步。
2: 哎，一步来到赛道上，第二步闯关，第三步就有可能登顶了。
0: 是的，希望这份好运可以继续传递给接下来上场的选手，有请他登场。
2: 有请下一位。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严鹤，来自呼和浩特。
2: 严鹤你好，看到前面一位选手已经通关成功，拿走双开门大冰箱，感受怎么样？
3: 感受非常激动，我也要拿到大冰箱。
0: 好样的。
2: 啊，
0: 是的，就是非常朴实愿望，你也要带走大冰箱是不是？
3: 对，来就是为了冰箱。哇，
0: 你看非常有目标，
2: 很有这个实力。
3: 实力不敢跟我说，
0: 走着瞧好不好？
3: 谦虚谦虚。
0: 好的，谦虚使人通关成功，加油，请上赛道。
2: 有请，喊出你的口号。
0: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0: 准备，
2: 出发。稳稳通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翻越仙安岭。
0: 好的，稳住。
2: 漂亮，
0: 过得很稳扎稳打哈。
2: 对，速度很快，
0: 没问题。
2: 第四关，飞越呼伦湖。前几关对他来说没有任何难度，看一下这个力量关卡对这位小伙子会不会形成一定的压力。对，抓住我们的攀爬绳，做好攀绳向上。好的，继续。调整重心，顺利过关，注意安全。
0: 来到了飞天羊肉串环节，看一下。哎呦，小心。
2: 对，自己可千万不要到了我们的烤炉里面。
0: 刚才可能是被羊肉串香迷糊了吧。哇，实力非凡，来加油。
2: 好的，来到草原神射手，
0: 看一下在这一环节这位选手能否一击击中呢？
2: 对，这一关的话需要一点的运气，

0: 偏高了一些。好，最后一件稳住。
1: 对，别着急，最后一件，前手推稳，身体稳定，先不要晃。
0: 漂亮。
1: 好的。
0: 说时迟那时快，他已经来到了马上大赢家。
1: 这也是一位特别有实力的选手啊。
0: 是的，又是一位即将登顶的选手，让我们共同为他祝福，希望你可以顺利通过马上大赢家。

0: 住。好的。在您前方的是第九关幸运抱处，牢牢的抱住福气，抱住幸运。哎，还在挑选啊，看我们每个柱子上贴着哪个可爱的动物。
1: 好的，抓紧。哇哦。
0: 稳
1: 稳落地。
0: 恭喜来到登顶大青山，提醒您只有一次登顶机会，调整好状态，需要一些欢呼声是不是？朋友们为他加加油，来
1: 给他一些掌声，
0: 加油，
1: 好起来，
0: 没问题，加油，通关成功。
1: 来吧，来这一刻我相信不用多问，你肯定会挑战我们的博客手的，对吗？
2: 挑战。
1: 来，有请博客手登台。
0: 博客手再一次迎来了我们登顶成功的选手。
1: 对，
0: 也希望这位选手能够在一搏定乾坤这个关卡当中感受到博客力量与美。开始。
1: 哦，不过没关系啊，已经获得我们的登顶金杯，掌声送给他，朋友们。
0: 虽然在一搏定乾坤当中没有获得胜利，但是我觉得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要留有一些遗憾，因为留有遗憾才能更有冲刺的目标和动力。
1: 没错，让自己可以更加的完美和出色一点点。
0: 是的，
1: 让未来可以更多的去成长。再次感谢这位优秀的选手，也让我们期待后面的选手有更加出色的表现。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您好。嗨，
1: 你好。
2: 现场的朋友大家好。
0: 哎呦，
1: 对，
0: 这感觉您这个也是被前面的选手这种好运包裹着一样，上来以后就感觉特别的开心。
1: 哎，对，连续两位选手都登顶成功了，您觉得您的实力怎么样？
2: 我的实力，我觉得我也可以通关。
1: 也可以通关。
0: 我们觉得你也行。
1: 对，小声说硬话。哎，我们也希望你有这样的实力，好吗？
0: 好的，来，加油，请上挑战位。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稳住。
0: 好的，看看今天是否能够实现三连胜呢？加油！
1: 翻越心安岭，
0: 稳扎稳打。第三关，疯狂烧烤架。
1: 看他的速度的展示情况。对，小碎步。
0: 哎呀，哎呦，可以吗？
1: 继续向上，
0: 向上。哎呦，不行了。顺利的被我们的烧烤架翻了个面。
1: 哎，翻面烧烤，不过我们的烧烤也很好吃，多留一会儿也没问题。
0: 对，翻面烧烤更香。
1: 对，
0: 今天赛道之上，选手们让我感受到了男儿三义独有的精神魅力，那就是坚韧果敢，勇往直前，永不放弃。
1: 没错，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我们屏幕前的所有观众朋友

0: 们以及我们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转发、点赞、留言和评论，再次感谢大家和我们一起带来的一秒又一秒的精彩，感谢各位。
1: 是的，这一站的热浪和欢腾将留在下一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一次命令，强检自己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
4: 下，
5: 盛夏逐风，燃动赛场。谁说男儿三义只有传统模样？在这里，我们打破固有想象，解锁不被定义的热血与快乐。赛道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只有层出不穷的惊喜与考验。灵动闯关，考验智慧与胆识。急速冲刺，锤炼魄力与毅力；精准挑战，磨砺心态与定力。赛场之上，有逆风翻盘的热血震撼，有临场应变的趣味瞬间，更有永不言弃的温柔坚守。
6: 没问题。
5: 输赢从不是唯一答案，敢闯敢拼便是无上荣光。每一人都在用热血与欢笑，传承男儿三义的赤诚与坚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7: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8: 嚯，这都第三季了！
9: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10: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11: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7: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2: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3: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

0: 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1: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

0: 12““
1: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你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2: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APP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お前どこの部隊だ。
1: 任務が重要だ。早くしろ。
0: どうぞ。

他那玩意儿已经送来了。

0: 胡子哥，你说咱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是要杀要剐，随便找个地儿就行。不是要往哪儿开呀、啊？
0: 咱这一去，怕是要永别了。
2: 他们是要拉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深究。
0: 胡子哥，我有些话想跟你说。咱们一起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了，我其实想跟你说。
1: 好枪法，走。你刚才说什么？
0: 没啥。
3: 多谢。
2: 你看，枪法不错，
1: 还可以吧？你们也是抗联的吧？
3: 对，我们就是抗联的。
1: 大恩不言谢，怎么称呼？
3: 我叫刘鹏。
1: 那这些兄弟，
3: 啊，多谢。那你们是要去什么地方啊？啊，
2: 我们在外围接应，在正营执行任务的同志。啊，
3: 那你们的同志什么时候到啊？
2: 等了好久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3: 此地不宜久留，先到我这儿去吧。

近期，集合所有兵力，对抗联的第二路军第四、五、六、七、八十军驻地进行大规模讨伐。收到命令后，部队即刻进行集结。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植田谦吉。

0: 那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还是等待坚毅的通知。
0: 我看这里不太安全，你们也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吧？要不这样，你们先跟我回营地再做休息，也好吃点东西。
1: 你那还有其他同志吗？
0: 原本呢有好几十个人，后来日本人搜山全给打散了。现在啊，我们的临时驻扎地还有十几个刚从日本人手里解救出来的老百姓。
1: 那多谢了。
0: 不客气。

我们必须得找到他们，把这帮鬼子给消灭干净。

0: 虎子，啊，我觉得那几个人不对劲儿。
1: 我也感觉到了，除了那个刘鹏，其他都不说话，太奇怪了。
0: 我怀疑啊。

0: 二斤呢？怎么样？不对劲儿！这伙人都是日本人。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看见有日本人在收尸体，其中有几个就是救你们这伙人。鬼子可说了，这都是他们自己人呐。 所以说，这伙人都是日本人。待一会儿，咱们演出戏，一旦确定他们是日本人之后，干掉他们。不吵架。
1: 吵架？
0: 妈，怎么难听怎么骂。
1: 像话吗？啊，让我们等这么久，你去取半天也不回来，我们差点成了日本人的刀下鬼，你知道吗？多亏那帮抗联的兄弟们救了我们。
2: 气死你了！虎子，你真是批评啊！
3: 啊，对啊，
2: 你们这连就这穿着浴帽在城里面嘚嘚嗖嗖的，把我当尸身老人你们啊！
4: 虎子，稳住！
2: 稳住个屁！我稳住，我怎么稳住啊？你放着我下雨了，你也不告诉我，我在那耗着，给你放着你稳住吗？
0: 冷静点，虎子，
2: 冷静不下来，我冷静不干。
5: 哎，虎子，你咋能这么说话呢？
2: 臭老娘们，挠你说的话算啊！滚！
0: 走，你们俩造反啊！趴下！

0: 你们，
1: 哎呦，你们这是演啥呢呀？
2: 你还没看明白呢？
1: 明白是明白了，就是太突然了，没反应过来。
3: 这回全是自己人了，舒服了。哎
1: 呀，虎子哥，你刚才可吓死我了。
3: 嗨，那不演戏呢吗？咋样，挺像的？
1: 像。
4: 虎子，我听你那话的意思，你是真对我有意见是吧？
5: 实话全说出来。
3: 不是，我们演戏呢，吓唬我。
4: 行了，咱们赶紧走吧，一会儿鬼子肯定得大规模的搜山。

0: 配方，他故意的，带到新进的医疗配方，后来被人锁起了。接的人说在你手里，
1: 你们找错人了，我没有什么。

0: 日本人的手里面，
1: 你们是抗联的，
2: 对，
3: 好，
1: 真好，
3: 真父，真父，你撑住啊！快说，东西在哪儿？在哪儿？

0: 哈喽，现在疫苗配方到底是没找到，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回不回去啊？
1: 任务还没有完成，现在回去不等于任务失败吗？
2: 是啊，咱们现在回去等于白来了一趟新京。
1: 可是现在这人都死了，咱上哪儿找疫苗去？日军所投放的这个细菌武器，全都是由关东军第1000部队生产的，这个部队就在孟加拉。如果我们能把这个部队捣毁，根源上解决这个非战简和的情况。
3: 关于这个1000部队，我也有所耳闻。他们都是拿活人做实验，好多咱们老百姓都死在他们手上，就是一群畜生。

1: 曾小明要回新晋一趟，大牛，吴小涵，你们跟我一组，咱们前往孟家屯。
2: 江峰，你带着其他人去第一军的驻地，告诉他们我们下一步的计划，然后带着抗联的部队到孟家屯找我。
3: 我跟你一组，让小涵跟他们去找。
1: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这是我们这边的同志深入到第100部队拍下的内部资料，你抓紧回答刑警，通过复兴社的关系将胶卷的内容公布出来。

0: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哎呦我天，哎，这地方这么邪乎呢，一个人影都瞅不着，不像人住的地方，像是个坟圈了。
1: 老百姓都让小鬼子霍霍没了呗，奶奶个腿儿的！
2: 二彪，你到门口去警戒一下。
1: 黑灯瞎火的让我去啊？

0: 想上趟厕所，可是我害怕。
1: 我陪你去，走。
2: 等一下，妹子，他陪你去不合适，你自己去。你有什么事儿就吼一嗓子，啊。
0: 嗯。
1: 有事叫啊。
3: 啥不合适的？人家姑娘没说啥，你说你
2: 这姑娘有问题。
1: 啥问题啊？
2: 她不简单。
1: 小姑娘有啥不简单？
2: 大牛，你紧跟着她点，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你就赶紧告诉我。
1: 姑娘，我觉得你这太多虑了。行，我知道了。

0: 牛哥，我想去趟厕所。
1: 走，我跟你去。
0: 不用了，白天我不害怕。

0: 轻点啊。
1: 哎，
0: 呀，
2: 咋的？回来了？
1: 我去趟厕所。
2: 啊。
3: 我们找到了日本人运送海鲜的卡车，只要跟着这些车顺藤摸瓜，就能找到日本人研究这些细菌武器的工厂。
0: 太好了。哎，佩总，你不是上厕所吗？
1: 啊，我去了。
4: 最近啊，根据前方报告，西营镇的抗日联军屡屡受创，再这么打下去可不行啊。
5: 是啊，鬼子的数量激增，抗联队伍整编不力，再加上补给不足，的确造成了很大的非战斗减员。我们是该好好想想啊。
6: 报告，
4: 进来。什么情况？
6: 报告军长，有人找您。
4: 请进。
7: 抗联第二陆军第五军独立团参谋长江峰，
4: 啊，
7: 这位是关玉同志。
4: 哦，好，欢迎。你好，有什么事情坐下说。
7: 哎，
5: 来坐下说。
7: 两位都知道小日本的100部队吧？
5: 这个100部队，我早有耳闻呐，是臭名昭著的细菌部队。我们抗联内部非战斗减员与这个100部队有很大的关系。
7: 这次我们随团长苏海龙在西营镇执行任务，对这个100部队的详细情况得到了了解。我们团兵力不够，武器弹药也不充足，所以想请陆军长帮忙，在孟家屯给我们支援。
5: 此行十分关键，如果能消灭第100部队，我们可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7: 嗯，
4: 好吧，我再给你派一个加强营，跟随你前往孟家屯，协助苏海龙。

0: 我们去等江峰他们。
1: 龙哥，自己人。
2: 海龙，你怎么都瘦了？
0: 哎，这是第100部队的平面图，我们已经侦查过了。从孟家屯出发，到第100部队的行车路线，我计划在途中将车队劫持。我带着你们和20名抗联战士，咱们伪装成军官和百姓，进入100部队。你率领加强营在外围进攻，咱们来个内外夹击。
3: 是。

0: 我留好，各位。别动！别动！别动！小哥，你
1: 下来。
2: 真不懂。

0: 们都给我带下去，衣服给我扒上来。
1: 好，
2: 好。
0: 哥哥，疏散一下百姓。
3: 好。
4: 没事，没事，没事。

走，咱们去100部队装成宪兵和百姓，然后再发起攻击。走。

0: お疲れ様です。搭乗で何もないよね。
1: 異常なしです。荷物が上だ。
0: こちらどうぞ。
2: 早く早く早く

0: 手続きをやりましょう。
1: 早く！
2: 咱们就这么干的？
3: 听说里面有七八百号鬼子，
4: 把嘴给我闭上。
3: 是。

你啊。

你去。

0: 怎么回事？
1: 包括顾小寒的那个视频，被你断了脖子。
2: 顾小寒呢？
0: 找个地方埋了吧。

0: 盛夏逐风，燃动赛场。谁说男儿三义只有传统模样？在这里，我们打破固有想象，解锁不被定义的热血与快乐。赛道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只有层出不穷的惊喜与考验。灵动闯关，考验智慧与胆识；急速冲刺，锤炼魄力与毅力；精准挑战，磨砺心态与定力。赛场之上，有逆风翻盘的热血震撼，有临场应变的趣味瞬间，更有永不言弃的温柔坚守。
1: 没问题。
0: 输赢从不是唯一答案，敢闯敢拼便是无上荣光。每一人都在用热血与欢笑传承男儿三义的赤诚与坚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0: 这仗打得漂亮，在座的诸位为我们整个东北乃至中华民族的抗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来，我敬大家一杯。
1: 大伙儿都辛苦了，快吃点东西吧。我今天特意啊，叫厨子杀了一头最肥的猪，给大伙儿庆功。陆军长，马政委，罗素海龙敬你们了。是你们带出了这样一支出色的部队，罗素海龙，佩服你们。
2: 哎，这场仗要是没有你们。
1: 会打这么漂亮的，这帮兄弟们个个都夸你是天降奇兵。
0: 说得好，来喝一个。哎，
3: 海龙啊，下一步什么打算？
1: 先回趟新京，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计划。现在疫苗和配方还没有找到，我的任务也没有完成。
0: 哎，现在100部队已经被我们彻底打垮了，新的疫情啊不会再出现了。

妹妹，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0: 小丫头片子，现在开始替虎子说话了哈。
1: 本来就是嘛。
2: 那天，你说你喜欢我，现在回头想想，你其实早就想跟我说了吧？记得每次别人要是说我两句，你就蹦着高的跟他们吵。吃饭的时候知道我好吃，把什么好吃的都使劲往我碗里夹，是我不好，我不明白的心意。

就算是为了蜜蜂，也要让自己好好的。我们希望他开心，对吗？

0: もしもし。
1: カカ、孟家族博物隊が高齢に襲われた。妙室が壊された。
0: 何だと？
1: これはさっきの情報です。申し訳ないです。
0: ああ、わかったよ。
2: 報告。
0: 入れ。
2: カカ、展望です。
0: 読め。
2: はい。その一。百部隊を襲うのは蘇海龍。時間と呼ぶ。近いうちに新疆に戻るかも。その2、ワクチン明細表は行方不明です。その3、今後ワクチン明細表の作成のこと、復興社、新疆の曾小平と参加した。
0: うん。わかった。行け。
2: はい。
3: 张先生看来恢复得不错嘛，
4: 托您的福，
3: 你已经准备好了为帝国效忠，是吗？
4: 长官有什么事尽管直说。
3: 好，苏海龙等人已经捣毁了我们100部队，而且他没有得到疫苗配方，要是得到疫苗配方的话，我们帝国将受到严重的损害。
4: 那疫苗配方，长官知道在哪里吗？
3: 暂时不知道。我相信苏海龙一定也是不知道，要不然他不会铤而走险，捣毁我们的100部队。
4: 您的意思是，让我跟踪苏海龙，找到配方？
3: 张先生，你一向是一个聪明人。
4: 那苏海龙在哪里？
3: 去往新京的路上。
4: 新京，
3: 是的。
4: 那你知道曾少华的近况吗？
3: 曾少华已经归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
4: 真的？
3: 张先生，你不相信吗？
4: 好，不敢。
3: 不过张先生，你这一次去新京执行任务，一定不要暴露你的身份。特别是面对曾少华的时候，你依然保持复兴社成员的身份，明白吗？
4: 哦，这点我当然知道。
3: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妹妹中村惠子顾小寒，她卧底在苏海龙的身边，我希望你找到她，跟她取得联系。你要保护她，有什么事情你们及时沟通。
4: 好，我知道了。
0: 哎嘞！
5: 哦，曾桑，好久不见了。
6: 是啊，阁下，阁下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5: 哦，没错，我们坐下谈。来，
6: 啊，您请。
5: 来，坐下聊，
6: 请。
5: 怎么样？最近有没有苏海龙和曾小明的消息？
6: 没有。由于西营镇杂货铺的联络点被毁，和他们暂时无法联系。
5: 这样，一旦有他们的消息，也要立刻告诉我。
6: 是，一定。
5: 嗯。今天，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军部正式委任你为新京商会的会长，不知道你对军部的决定是否满意？
6: 愿意啊，太愿意了，多谢长官提拔。
5: 不必客气，曾桑，只要你对大日本帝国尽职尽责，你的好处自然少不了。
6: 多谢长官。

0: 手还顺利吗？十分顺利。这边怎么样？有什么新进展？110部队受到了重创，这个消息你知道吗？天大的喜事，我怎么都不知道呢？大伙儿都高兴坏了。知道是谁干的吗？极光小队。这一点也不奇怪。
1: 在新建公司这段时间，你的公开身份是关东军特高科驻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员工。
0: 好。
1: 啊，对了，复兴社有个叫曾小明的人，这个人为人正直。上次的行动，他帮了苏海龙很大的忙，想办法找到他。
0: 好，
1: 把他争取过来。
2: 有没有苏海龙和曾小明的消息？至今没有联系啊，也没发现两人行踪。
3: 看来这个曾小明很不守规矩啊。站长，您的意思是曾小明叛变了？嗯，
2: 不好说。不过我相信他们一旦回到新京，肯定会到我这儿来。
3: 那我就静静的等待。
2: 站长，我看您现在处境不危险，一旦苏海龙和曾小明知道您现在的情况，恐怕……
0: 不用担心，苏海龙这个人，在没问清事由之前，他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举动。放心吧，先下去吧。
3: 是。

0: 拜拜。
1: 别乱说话。
2: 咋就乱说话呀？你爹都当汉奸了。
3: 听话听话，龙兄龙会说话，老鼠人会打洞，增加我们的防
1: 在被搞定情况之前，别妄下结论。

0: 你跟我说说看，西营镇的联络站是怎么回事？是谁把联络站的位置泄露出去了？
1: 站长，这些事情我也丝毫没有头绪。我抵达联络站的时候，兄弟都死光了。

0: 还有什么人想端掉这个联络站？站长，你想啊，能够在我之前抵达西雄镇的人，又能够直接找到秘密联络站点的人，那就只有一个。你怀疑的是曾孝平？正是。可是他曾经在联络站用秘密电台给我发过电报，那不就对上了吗，站长啊？
1: 您想想，手上有秘密电台袭击幺零零部队这么天大的事儿，竟然没跟你汇报，他很有可能投靠了共产党。以前在西营镇，
0: 你见过他？
1: 啊，站长，属下无能，他每一次都先我一步，但是我敢确定，这个曾孝明一定有问题。
0: 秘密跟踪，曾孝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1: 是，
0: 去吧。

0: 进来。海螺啊，
1: 曾老先生。
0: 啊，来来来来，坐坐坐，请坐。怎么样，事情还顺利吧？
1: 我们赶往东平教堂，那里已经被日军给占领了。神父在撤退的过程中牺牲了，疫苗和配方至今下落不明。
0: 听说你们把关东军100部队给挡了，了不起啊！
1: 消息灵通啊，站长。
0: 这种情况，谁都得保护自己的身份，这是对自己、对组织的负责。
1: 我理解。
0: 既然是这样，咱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曾孝明，他人呢？
1: 怎么，他没来你这儿吗？
0: 他没跟你们在一起。
1: 在去孟家屯之前，我就把第100部队的资料照片交给他了，让他先回新京，通过复兴社的关系将照片给公布出来。
2: 你就这么信了？
1: 当然了，
2: 我用我的命保护。
0: 这么说，他心存二意。
1: 这就是他没有回来复命的原因吧？没想到，复兴社新兴站的站长投靠了鬼子。
0: 我这是假投敌。
3: 哎呀，我的妈呀！你当着小日本都傻是吧？比我还彪。
1: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相信，是真是假，曾老先生心中啊，自有一杆秤。
0: 既然你们知道这么多情况，这次来肯定还有其他事情吧？
1: 电台，您把电台拿出来。

0: 现在外面查得很紧，一定要快，只有5分钟时间。
1: 有劳子先生。近期集合兵力，对抗联的第一军、第五军进行大规模讨伐。收到命令后，部队即可集结，对第一军和第五军的驻地进行合围。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直田千吉。
0: 为什么要暴露自己？
1: 我自有打算。
2: 可能有。

外面的眼线紧得很，有些钥匙您自己去吧，我的身份暂时不宜透露。

0: 来了的，小鬼怎么越来越多呀？
1: 大牛，大牛，求求你要救了我！要是死了，也比被小鬼子糟蹋起来。
2: 下手什么呢？

0: カカ、ある無線機が突然に動き始めた。伝聞は解読できないが、署名は吉光です。
1: その位置を確認できるか。
0: 時間が短いで、機体の位置の判断できないです。
1: それじゃ、すぐトムガの人に知らせよ。監視を固めろ。あの発信機を先と知ったら、直ちに逮捕しろ。
0: はい。
1: 行け。
2: 大雄，这伤怎么样？伤着不能来。
3: 死不了。他奶奶的小鬼子啊，非得打手。你说我这，你说我这怎么颠勺啊？以后。
4: 行了，别吵吵了啊，离心脏远着呢。
5: 对，没事儿，这个没伤着骨头，休息两天就好了啊。我，
6: 大牛啊，你是怎么跟日本人打起来的？
3: 小鬼子欺负小韩妹子，
4: 我一看那哪行啊，我指定得管呢，然后我就上了。
7: 都怪我，每次都是我惹上日本人，每次都让你帮我出头，我就是个祸害。
4: 嗯。
3: 别听他的妹子啊，没事儿，这是怪我自己，我不太小心。哎呀，再说了，这玩意儿这事儿都怪那小日本，太可恨了。
7: 疼不疼啊？
3: 哎呀，不疼，擦破点皮儿，这算啥呀？对我，哎呀，轻点儿啊，这是肉啊。
5: 好，好，好，我轻点儿，马上就好了。哎，你说这顾小寒他们也真不够好的，怎么老被日本人逮着呀？
4: 谁说的？我觉得他命挺好的，大牛每次都救他。
7: 大牛哥，我该怎么报答你啊？
3: 报答啥呀？那么的，以后吧，
4: 以后啊，就找点事儿吧。
3: 会不会说话呀？
6: 曾老先生，这回还得感谢您呢。
8: 我又没做什么，一直在后备箱待着。这二彪的功劳，
4: 你说谁呢？你再说一遍。什么什么怪我？哎，你们知道吗？这老曾头现在是小日本的给封的，新疆商会会长，他一天可能啥了。
8: 我那是忍辱负重。
4: 你拉倒吧，你那破事都不愿意说。你呢？我还不愿意跟你说话呢。
8: 算了，我不跟你说。白露。你们这帮人在这儿住着，还是有点不太安全。要是让日本人知道，就麻烦了。我尽快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如果找到了，还是尽快搬出去。
6: 好。
3: 哎，妹子，你刚才腿不也受伤了吗？哎，格格，帮个忙。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去啊！哎，
4: 你不上去啊？
3: 我，
4: 你去，
3: 管着吗你？
8: 怎么一下子来这么多人？
6: 我在新京又不认识别人，这不就只能带你这儿来了？
8: 我这地方人来人往的。比较复杂，日本人的眼线又多，要是让他们发现了，那可不得了啊。
4: 那你倒是给他们找个地方啊。哎呀，不行，万一你要是告诉小日本子，我们咋整？你那一天呀，比我还彪呢。
5: 怎么样？你帮他弄着，我去找三哥说点事儿。
7: 嗯。

0: 回来了，来啥样？妹子腿闪亮厉不厉害？
1: 你就行了，别说了。什么妹子呀？那就是一日本人。
0: 什么玩意儿？
1: 刚才我给他清理伤口，看见他的膝盖上面有老茧。什么人才有？日本人，因为他们总跪着。
0: 你干啥去？
2: 你啥你啊？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他有病？就是不信。人大得狗大，包大褶，长脑袋净显个了是吧？什么什么？要说啥？蹲蹲。
3: 合着我们一直暴露在小日本的影子。
2: 我就说嘛，小日本怎么跟那么紧？是吧？
4: 我救他两回呀、啊。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老板，已经发现曾小龙的踪迹，找到他的精确住址，派人全天进攻。
1: 是。
0: 回来，记住，不要打草惊蛇，换了我的好事，谁都别想。
1: 老板，你就放心吧。

0: 自会有人接应。什么玩意儿？
1: 我猜应该就是一秒和配方吧。
2: 对了，龙哥，那天在东平教堂，我看见一个教士抱着一本书跑了。
0: 快走！ 这件事情，还有这信里面的内容，你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尤其是顾小寒和曾少华。
2: 我怎么打理他俩？

0: 你好，请问找谁啊？
1: 你好，曾少华，曾先生在家吗？
0: 哦，您找老爷，请问您是？
1: 我是驻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专员，这次来是来采访曾先生的。
0: 进来吧。
1: 谢谢。
0: 老爷，有客人。
2: 哟，蔡小姐啊，哎呀，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欢迎啊。
1: 曾先生你好。
2: 来，这边坐。
1: 曾先生，早就久仰大名了，这次能来采访您是我的荣耀。
2: 哎，哪里哪里，蔡小姐过奖了。
1: 那咱们开始采访。
2: 嗯，好。
1: 您对这次您能当上新京的商会会长有何感想？
2: 能坐上今天的位子，与咱们商界各路精英的支持密不可分。我曾少华愿意为商界各位朋友谋福利，让咱们新京的商业活动更加蒸蒸日上。
1: 曾先生，您太谦虚了。
2: 应该嘛。
3: 啊，有客人了。
2: 啊哈，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和他的太太是我的商业伙伴，这次到新京来跟我洽谈点生意。这位是驻新京图书杂志社的专员，蔡小姐。
3: 蔡小姐，你好。
1: 你好。
3: 既然有人在这儿做采访，我就不打扰了，你们继续。走。
2: 您请坐。蔡小姐，那咱们继续。
1: 好。
4: 消息可靠吗？
5: 可靠。
4: 你们两个多带点人手，今天晚上行动。
5: 是。
4: 记住，我要活口。
5: 明白。
4: 放心吧，老板。

0: 拜。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怎么不能来啊？我说呢，白天在别墅的时候，你们俩眉来眼去。
1: 你误会了。
2: 误会什么呀？
1: 他是新京地下党的负责人蔡岩。
2: 你就是。
1: 去。
2: 不好意思啊，我还以为你跟海龙，你们俩那个。
3: 你就是关玉哥哥吧？嗯，
2: 那个，你们聊啊，聊你们的，我不说话，我就在这坐着。

0: 我们已经通知了曾少华，让他赶紧回京，并且通知了曾少华的家人，让他们赶紧把交卷内容提前公布出来。但是，因为曾少华的缘故，所以曾孝明也就没有回到家里。不过，我觉得曾孝明人现在应该在新京。
1: 组织上想要争取他。
2: 我会想办法找到他的。
1: 曾少华到底有没有投靠日本人呢？不好说，小心为妙吧。
3: 不好意思，小姐，我们这边打烊了。
2: 谢谢啊，走吧，走。
1: 现在城外抗联部队急需枪支弹药，我们得想办法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2: 现在日本人这么凶狠，抗联队伍日子不好过。

0: 又让你给救了。
1: 你这话的意思，我不该救你啊。
0: 次数太多，我怕还不起呀。
1: 你又露面了。
0: 其实我也不是刻意避着你们，原来我想等回到新京就立刻把胶卷交给站长，可是我知道了他投靠了日本人，所以我一直在暗中监视。
1: 现在啊，你也没法判定这曾老先生是否就真正投靠了日本人，为了安全起见，你还是暂时别出现在他那儿了。兄弟啊，我看你也是单枪匹马的，你不如先住到他那儿去，你们俩互相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0: 这位是？
1: 啊，我的同志。哦，
2: 你好，我是蔡妍。
0: 那就有劳蔡小姐了，
2: 跟我走吧。
3: 好，哥哥，好的。看看，復興社の情報員が殺された。警備小隊は向かって犯人と戦っている。
4: 犯人は
3: 逃げた。
4: 何？逃げたと？ここは新京だ。帝国の心臓だ。ありえないんだ。これは何をやってんだ？
3: 負傷した兵士によると、途中で3人が先導に入りました。それの原因で損害を受けました。
4: 行け。全城捜査だ。必ず捕まえてこい。行け。
3: はい。
1: 谢了。
2: 不用谢，你早点休息吧。
1: 不了，我出去转转。
2: 不行，你不能出去。
1: 为什么？
2: 刚才那么一折腾，日本人肯定全程搜查。苏海龙既然把你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的安全。
1: 那他也没让你软禁我呀？
2: 这不是软禁，这叫保护。
1: 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0: 你觉得我是谁啊？
1: 苏海龙管你叫同志，共产党的人。
0: 没错，
1: 我是复兴社新进站的成员。
0: 我知道，我想胶卷应该现在在你身上吧。
1: 拿去吧，通过你们的渠道曝光的。
0: 这么容易就相信我吗？
1: 苏海龙的朋友信得过。
0: 你放心，我肯定会保护好他的。
1: 行了，我睡了。
2: 急死我了，你可回来了。
0: 站里是不是有什么紧急的任务啊？
2: 是，最近鬼子对抗联的打压十分厉害，现在城外的抗联急需得到枪支和弹药，这件事情必须立刻解决。
0: 你放心吧，

0: 你是张天宇？
1: 惠子小姐，医标配方有消息吗？
0: 还没有，苏海龙他们也在找。
1: 行，那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0: 好。
1: 哦，对了，中村长官对你的安危十分担心。
0: 告诉我哥哥放心，有个叫秦牛的人一直十分信任我。
1: 看来这个秦牛对惠子小姐信赖有加嘛。
0: 这个白痴只是我的一枚棋子。
1: 好，我回去第一时间通知中村长官。
0: 嗯。
1: 我今天见到了惠子小姐。
2: 她还安全吗？
1: 惠子小姐说在苏海龙身边有个叫秦牛的人对她青睐有加，所以暂时不需要为她的安全担心。
2: 哼，是惠子是我家族的荣耀。
1: 另外惠子小姐说苏海龙那边目前也没有配方的下落，不过她只要一有下落就会马上通知我。
2: 好，随时向我汇报。
1: 是。
3: 三哥，过来玩会儿呗。
4: 你太笨了，跟你玩没意思。
3: 自己玩啊。牛哥。牛哥。
5: 哎呦我天哪。干什么玩意儿？
3: 玩点马呗。
5: 一边去。
3: 不是你平时就能待着耗着。
5: 我们平时有空就打鬼子。
3: 我们也打鬼子呀，我们兄弟在一起一天乐呵的，没耽误打鬼子。跟你们比不了啊。哎，刘哥，
5: 嗯，
3: 商量个事儿，你让我加入你们小队呗，打鬼子。
5: 靠拼命啊。
3: 那靠啥呀？
5: 打鬼子得靠脑子，知道吗？
3: 我有脑子，我行。
4: 你要靠脑子死得更快。
6: 你告诉告诉我咋死得不快。
4: 叫你我得累死。
3: 谁说的？

0: 那我怎么还活着呢？怎么着？跟你们，别，胡爷回来了，龙哥，坐。
1: 赢了，
2: 输了，自己玩输了。
0: 你有事儿吧？没事儿，
2: 哦，小事儿。那个，我想加入咱激光小队。
0: 为啥非得加入小队？
2: 这满屋就我一个人不是队员，感觉好像都不愿意带我玩似的。
0: 这打鬼子可不是玩啊！
2: 我知道，刚才牛哥说了，动脑子，我行。
0: 有进步啊！
2: 你同不同意？你要是不吱声，我就到你摸这了啊！停。那个龙哥，各位兄弟，从今天开始，我许二彪就是咱极光小队的人了啊！
3: 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
0: 正好今天夜里要给抗联搞些军火，我机灵点。
2: 谢谢啊！秦牛呢？秦牛搁哪儿呢？
4: 还在相好呢。
5: 你就别埋汰他了。
2: 秦牛在家监视他呢。
4: 脑子好使吗？啊？
2: 啥本来也不笨呢。
0: 都看清楚了吗？
6: 前后有两个岗哨，每半个小时换一次岗。
0: 杜四儿，你跟江峰干掉前面的岗哨。彪子，你跟虎子干掉后面的岗哨。现在是零点过三分，5分钟以后，大门口汇合，去吧。

0: 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1: 去给抗联搞军火了。
0: 怎么搞？
1: 到日本人的军火库搞的。
0: 跟苏海龙他们一起？
2: 怎么样？看不出来呀，一个小丫头片子挺厉害。
1: 你不是更厉害吗？这么重要的胶卷你一个人保护得那么好。我去把它洗出来。

0: 谁？
1: 是我。
2: 不正。
1: 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3: 昨天那么重要的行动，是不是应该叫上我？
1: 你都知道
3: 了。哦，蔡妍都告诉我了。
1: 他人呢？
3: 洗照片。
1: 我去看看。
4: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不正。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1: 昨天那么重要的行动是不是应该叫上我？
0: 你都知道了。
1: 啊，蔡妍都告诉我了。
0: 他人呢？
1: 洗照片。
0: 我去看看。

0: 你们过来看看，这些照片非常重要，这是日本制造生化武器的证据，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送出信件。我去送，
1: 又跟我抢，方头都让你张。
0: 胶卷一直是我保护的，我去送。不用那么紧张吧？我想你们现在是忘了，我现在对外的身份可是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职员，
1: 所以还是我来去吧。那地下党组织怎么办？这个你放心，
0: 走之前我会安排好的。 多亏了你，一直保护着胶卷。

0: 发生什么事了？刚刚得到命令，所有宋都城的爆药和稿件，还有胶卷等东西，都要经过检查才能送出去。
1: 搞什么名堂？
0: 谁知道呢？不过听说，城里刚刚出现了危险分子，昨天把军火库的军火给偷了，现在全城封锁，正在抓他们呢。
1: 那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0: 咱。

0: 看见了吗？昨晚这一片，日本人反应很大。
1: 看来想把胶卷送出城，得想别的办法了。
0: 全城戒严，要把这份重要的东西送出去，实在是太难了。
1: 顾小寒可以帮忙。
0: 他不是？
1: 对，还好他是。
0: 那就看你的了。对了，通过这几天的观察，我觉得曾孝明为人正直，而且抗日的决心很大，我想争取他入党，你觉得呢？
1: 他要是能加入共产党的话，那绝对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商会这边的情况你放心，一切都挺顺利啊。好了，龙啊，找我有事儿啊。
1: 曾老先生，咱们俩明人不说暗话，我知道你现在给日本人做事情，你也知道我的身份，咱们俩就这样藏着掖着，不如直接亮出来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相信我是假透敌啊？我是按照上峰的指示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绝非透敌。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咱们要以大局为重，相互配合。
1: 那既然曾老先生这么说的话，我苏海龙就暂时信任。一旦让我发现您暗度陈仓的话，
0: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1: 好。
0: 最近有曾小明的消息吗？
1: 我已经把他保护起来了，你不用担心。
0: 什么？
1: 他在暗中观察过你一段时间，发现你叛国投敌之后，他就没再露面，我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见到他。
0: 哼，这样，这样也好。对了，上次军火库被盗，日本人恼火得很，查得非常严。你以后行动要小心一些。
1: 抗联那边物资紧缺，我也是没办法。
0: 是啊，现在最紧缺的就是这两样，一个是鸡弹药，一个是药品。我倒是有个建议，
1: 您说。
0: 为了表示我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决心，不如你来接受我的商行，我来帮助你给城外的抗联战士运送物资。
1: 哎呀，咱俩非亲非故的，这么贸然接受商行的话，会引起外界的怀疑的。
0: 我在城外有个隐蔽的仓库，里面存放了大批的战略物资，我可以无偿地提供给抗联战士。金牛啊，
2: 曾老爷子，
3: 哎呀，你看见没了？上哪去了？这样这就找你，
4: 龙哥。大牛哥，我身体不太舒服，去看医生去了。
3: 啊？哪儿不舒服？怎么的了？不跟哥说，那哥带你去啊。
4: 没事儿没事儿，你放心吧，医生说休息休息就好了。
3: 真没事啊？
4: 嗯。
3: 那我送你上去。
4: 哎，不用了，我自己能行。
3: 那你慢点啊。
4: 哎。
3: 有事叫我啊。
0: 坐下，金牛。海龙啊，我劝你还是再好好考虑考虑。
1: 您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么接手商行的话，未免也太唐突了吧？日本人一定会怀疑你的。
0: 既然这样，我也不勉强了。但是有一点，物资我照送。
1: 感谢啊。
2: 我能说句话不？我刚才跟着顾晓寒出去了，他根本就没去看医生，他是去见中村太郎了。
1: 你确定吗？曾老先生，您得小心了，日本人那边肯定知道我们已经在你这儿住下了。
0: 嗯，我知道了。
5: 这么说，顾小寒是日本间谍，你一直就知道。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把他？
1: 有时候有他会更安全。
6: 这么说，复兴社新京站也早就暴露了。
1: 曾少华应该是假意投敌，他想把他的商行交由我来管理，并且告诉我在城外的仓库有武器和药品，他可以随时提供给抗联战士。
6: 那你怎么打算？
1: 商行我当然不接受了，但是武器和药品我就不跟他客气了。
5: 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觉得应该把胶卷尽快送出去。
6: 怎么说？
1: 顾小寒
3: 顾燕，你不会真的想接受曾少华的伤房吧？

0: 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要是真接手了这个商行的话，我得有多少接触日本人的机会啊！就算我不接手这个商行，那我也得到城外的仓库去看看。曾老先生说过了啊，那里面全是市面上最紧缺的物资，药品和武器多重要啊！
1: 是吗？哎呀，那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吧。走。
2: 你们要去哪儿看看？
1: 我陪姑爷去城外转一圈。
2: 那你们也带上我一起吧。
1: 你不是身体不好吗？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
2: 放心，没什么大事儿，而且医生也说让我多走动走动呢。
1: 是吗？那姑爷，
2: 那就一起去呗。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出城逛逛了。
1: 好，走。
2: 嗯，
1: 来。

0: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出城啊，你不是知道吗？
0: 啊，我的意思是咱们出城去哪儿啊？
2: 你没跟他说过吗？
1: 啊，曾少华打算让我们家姑爷接手他的商行，如果我们家姑爷同意的话，曾少华城外仓库里的物资就归我们家姑爷用，是这意思吗？
2: 嗯，差不多吧。
0: 啊，那咱们现在是去曾少华先生的仓库是吧？
1: 对啊，

程，我要检查

0: 老板，上次我让您帮我订的书到货了吗？
1: 啊，到了到了。哎呀，小姐，您不知道，这本书可难找了，因为它已经不再版了。不过，小姐放心，小姐好福气，我给您找到了一本。啊，来，里面请。
0: 好。你马上联络城外的抗联部队，今晚在曾少华商行仓库准备接受军备物资和药品。哦，以及最重要的胶卷，苏海龙他们已经出城去了。
1: 好，我马上就去联络。
0: 搬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箱子上的记号。
1: 是。
2: 哎，小姐，您慢走。
0: 谢谢啊。

0: かった。
1: 辻、
0: 部隊を集合しろ。場外の倉庫に行け。
1: はい。

0: 时间差不多了，物资应该已经拿到了。
1: 怎么样，这一份大礼不错吧？
0: 十分的感谢。可是这样一来，日本人就有可能会对您有所动作了。
1: 正像你所说的，有顾小寒在，日本人不会把我怎么样。一旦他们过问此事，不是把顾小寒给暴露了，疫苗配方没拿到手之前，我们是安全的。再说了，日本人现在需要我。
0: 曾老先生，你自己要当心呐。
2: いえ。何？カラボータと。

0: 你怎么来了？我问你点事儿。不对，苏海龙先生，我想采访采访你。你怎么会用这词儿啊？我看蔡妍用过，拿过来试试。不行啊！
1: 你有事儿说事儿好吗？
0: 你凭良心说，我对你怎么样？
1: 非常好。
0: 真的？
1: 嗯。
0: 那为什么蔡妍一出现，你就上赶着贴人家呢？
1: 我哪上赶着贴人家了？
0: 你还不叫上赶着贴人家，三天两头的往人家那儿跑，
1: 那是工作需要，人家是新。
0: 这打住！我知道他什么人，但问题是，他也是个女人。我没想多，你看他那眼神就不对，我看得出来。
1: 太敏感。
0: 不是我敏感，这是事实。
1: 那你说你想怎么办？
0: 要我说，你干脆少见他，啊不，最好就别见他了。
2: 你要有什么事儿就让江峰、秦牛，让他们去，随便谁都行，要不然我去，我帮你们俩传话。
0: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我无理取闹？苏海龙，你居然说我无理取闹什么？我一个姑娘天天四处跟着你打鬼子，我家没了，爹没了，我身边所有亲人都没了。你现在就是我唯一的一个亲人。
2: 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不会要求你什么，也不会再逼你，但我只希望，如果有一天你苏海龙想找个姑娘成亲，希望你能先想我，哥哥。
1: 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这份心已经死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抗日大鬼子。
0: 我会一直等你。

0: 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啊？
1: 胶卷外泄，现在国际上对关东军十分的强硬。
0: 这个事情我已经有耳闻了，
1: 而且我们帝国中出现了一个奸细，是渊儿长官让我务必查出此人的下落。
0: 那我能帮上什么忙？
1: 这个人一定跟苏海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你要死盯着苏海龙。他跟什么人接触，随时向我汇报。
0: 是。日本人用中国人做活体实验，还不想让人知道，叫他们小鬼子，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2: 中村又给您下了什么命令啊？
0: 还能什么命令？苏海龙，苏海龙，万年不变的苏海龙。
2: 顾晓寒不就是在苏海龙身边吗？为什么不干掉他？
0: 你是猪啊！苏海龙被干掉了，谁替我们去找疫苗配方？复兴社日本人还有我们，是哪去找配方去？
2: 苏海龙他们不是没有什么头绪吗？干嘛不咱自己找啊？
0: 我说你是猪。如果苏海龙找到了配方，我们干掉他，嫁祸给复兴社。日本人找的是复兴社，而不是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脱离他们的控制。拿着配方，我们就可以逍遥海外了。
3: 老板英明，
0: 去吧。

0: 是。
1: 龙哥。
2: 嗯。
1: 要出门吗？
2: 哦，我出去一趟。
1: 那你带上我一起吧。
2: 不太方便吧？
1: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呀？我又不给你捣乱，说不定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呢。上次出城回来，我心情都好多了呢。
2: 是吗？那下次啊。
1: 哎，龙哥，我这两天胸口一直都发闷，自己出去又怕再惹上什么麻烦。
2: 那好吧。
1: 那太好了，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拿点东西。
2: 叫他，他非跟着我。
3: 他是得跟着你，那是他的任务。
2: 要不是你，我能有这麻烦？
3: 不能怪我。你想啊，我就算是不救他，他也能想别的办法接近你。咱们关键问题心眼太好使。
2: 你给我一步不离地跟着他。
3: 放心吧。哎，胡燕，老有这么个人在旁边盯着，不是什么好事儿。要不然咱们把他给收拾得了。哎，如果收拾，一定让我来，我一定亲自动手。
2: 现在还不是时候。
1: 我好了，咱们走吧。
3: 啊，一块儿去啊！走走走。
2: 大伟，有话好说。
4: 您别动。知道您的枪在袖子里。
2: 是你呀？怎么了？
4: 为什么投靠沈少？
2: 我相信苏海龙已经告诉你了，我是假意投敌。
5: 最好是这样。
2: 你这次来不光是为了这件事情吧？
5: 属下是来辞行的。
2: 下决心了，
5: 小明，看不惯勾心斗角。苏海龙三番两次救我，我良心上过不去。
2: 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一举事，
5: 都是抗事。我宁愿跟敌人真刀真枪的干，也不愿意在背后跟自己人勾心斗角。
2: 既然你去心已定，我也没什么。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在西英镇的时候，他们就经常去东平教堂，现在又来这新京教堂。可以肯定的是，这疫苗跟教堂肯定有关系。
1: 这么说，疫苗配方就在教堂？
0: 至少一定有线索。这么说，这苏海龙可能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2: 老板，咱啥时候动手？

0: 你去哪儿了？
1: 复兴社，新京站。
0: 你去曾少华那儿了？那他有没有为难你啊？
1: 没事儿，就是聊聊。我已经打算离开复兴社了。
0: 那今后呢？你有什么打算？
1: 打算参加抗联，加入共产党。我是国民党的特工啊，你们能接纳我？
0: 只要是真心抗日，我们都欢迎。
1: 我曾小民做事对得起良心。
0: 那我现在就去联络下面的同志，用我们的渠道赶紧把你送到城外的队伍里。

0: 哎，回来了，辛苦了啊。
1: 哎呀，累死我了，要回去睡觉了。哎，怎么样？身体感觉怎么样？嗯，好些了。上楼吧。啊，我送你。啊，好。怎么样？有消息吗？曾小明今天来。 他是向我来道别，他决定离开复兴社，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特工。既然他决定离开，我也不便说什么。到共产党那边去也可以，毕竟共产党那边也是抗日，只要他不投奔日本人就可以。
2: 没错，我明白你的意思。
1: 这个顾小寒还留在你们身边呢，太危险了。找个机会把他除掉。实际我看，仅凭顾小寒一个人的力量就盯住咱们，还远远不够。还有秦牛一天看得那么紧，这个日本人不可能只派一个特工。对，我怀疑。 在复兴社还有叛徒，投靠了日本人。
2: 谁？张天宇。他也是复兴社的特工。我曾经让他暗中保护过曾小明。在西营镇杂货铺那个联络点被端掉之后，有人曾经暗中开枪帮助过我。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他。

0: 杂货铺的雷诺点被端了以后，我就有点怀疑了。
1: 在东平教堂的时候，有人想要刺杀曾小鹿。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0: 你看看这个，
1: 就是他呀。
0: 江这个人，
1: 就是他带着徐二彪他们接的疫苗配方。

0: 中村君。
1: カカ。
0: これを見ろ。

0: 我已经发现曾小平的行踪了。
1: 在什么地方？
0: 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新京，估计应该是去城外抗联的驻地。
1: 疫苗配方有下落吗？
0: 没有。
1: 你去吧。

0: 我们在一个小镇期间，曾被日军抓获，失去了联络，而后又突然在新京出现。你确定吗？绝对可靠。知道了。
1: 这是二彪给我的，说是在神父的身上发现的。
2: 这么说，这个疫苗配方还在教堂里？
1: 对，这疫苗配方啊，就在新京的天主教堂里。
0: 哎，姑娘，咱姑爷把它给抢了不就完了吗？
1: 那跟土匪有啥区别啊？ 其实，这个教堂啊，跟咱们国家的寺庙是一样的。上次行动被打断了。
3: 咱们这次再去打探一番。
4: 寺庙里供佛呀！你咋来了呢？
5: 江峰不放心，让我过来看看。说上次搁那个城外仓库拿了武器。

0: 这弹药以后，荣哥就没消息了。
1: 行动不错，这照片已经刊登在国外的报纸上了。
2: 不是你干啥去了？
3: 俺们正商量怎么去抢这疫苗配方呢。
2: 那我也去呗。

0: 看一下这个。
1: 你要找的东西不在我这
0: 里。哦，那请问您这儿有一位从西营镇东平教堂来的教师？
1: 我们这儿没有东平教堂来的教师，你找错地方了。

0: 后面有个看报纸的人，别回头，好像就是你说的你们那个老大。
1: 老大，没死？
0: 那我哪知道？你跟着他点，啊，完事别出去，注意安全。

0: 老大，彪子，好兄弟。
1: 老大，你还活着？老大。

0: 别提了，我从我女人那儿回来以后，我一看，这家伙兄弟全死了。你我也找不着，剩我一人咋整？我就找一支抗联的队伍，能打小鬼子队伍，打小鬼子。
1: 兄弟们埋哪儿了？
2: 老山，
0: 兴许现在是一片荒草，
3: 啥也找不着。
0: 老大，你是咋跑的？
1: 我办事回来，找兄弟们找不着，我到处找，漫山遍野的找，找不着。后来我被鬼子给抓了，啊，被抓去做实验。
0: 后来呢？
1: 后来没有吃的，我太瘦了，我给鬼子做实验品都不够格，我被他们给活埋了。我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
0: 再后来呢？
1: 再后来我就在新京扛活到现在，偶然得到消息，刘掌柜让我们找的正是疫苗配方，兄弟们的死跟他有关呢。
0: 那找啊！
1: 我找了呀，我找。我要是找得到他，我
0: 弄死他。老大，怎么能让您道歉？老大，我不得不说啊，您能逃过这一劫，命老硬。
1: 我这活着就是苟延残喘，只是我找不到那个刘掌柜，找到他我非给兄弟们报仇。
0: 老大，加入我们吧，加入我们的队伍，那苏伟龙干的都大事儿。
1: 我呀，混混饭吃，混吃等死，不过在新京能遇到你也算是他乡遇故知啊，陪我聊聊天，喝酒叙叙旧。
0: 老大，有件事儿我想告诉你，不说我就心里憋得慌。
1: 说，
0: 苏海龙他们现在也在找这个疫苗配方，而且他们知道的要比咱们知道的多得多。
1: 真的？
0: 可不咋的。你想想，咱那老些弟兄为了这疫苗配方搭上性命，咱俩不能眼瞅着不管。
1: 对，不能眼瞅着不管。彪子啊，这样，苏海龙他们呢有什么动作，你及时通知我。
0: 到哪儿找你去？
1: 这儿啊，我在柜台给你留个口信儿，为的是我们死去的兄弟。对了，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见过面，要不然查到我们头上，咱们两个人是斗不过他们一帮人的，知道吗？
0: 老大放心，我心里贼有数。
1: 去吧，
0: 告诉你。
1: 真他妈彪啊！
4: 神父说这儿根本就没有从东平教堂来的教士，
5: 那咋办呢？这个人到底在哪儿啊？
6: 别听他们忽悠，让我看这人肯定就在那儿，他们只是不想把东西给咱们。
4: 我想他应该也是有难言之隐。
6: 那你说怎么办？姑爷抢你又不让我们抢，拿你又拿不回来。
4: 大牛别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晚上我带着你们偷偷的去看一看。
0: 开会呢，你们唠啊，上楼睡会儿。
6: 你给我站来！你干啥去了？
0: 管着吗？
7: 哪儿？
0: 啊？
6: 行啊，啊？陈年烧刀子，一个人去美去了是吧？
0: 高兴。
4: 我让你跟的人呢？

0: 今の状況によると安全のために車は登録するのだ。目的地まで。さっき得意だ。
1: 乐德路103号，北交大。
0: 嗯。

0: 跟丢了。
1: 啥？
0: 跟丢了。我这不跟丢了，心情不好，就喝点小酒，就脑瓜迷糊了吗？你看，那你先到，我上楼睡会儿啊。哎，对了，那个东平教堂那个教室，把我圣经跑了那个，那天主教堂的。
2: 哥呀，你让他跟的是什么人？
3: 不姓谢的人，恐怕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4: 会不会和这个人有关系？
3: 有可能。而且你明天死盯着许二彪，你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5: 好。
3: 既然今天许二彪看到了这个东平教堂的教室，那么他应该跟这个疫苗配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接近一下这个教室，探探口风。
6: 如果说这个疫苗的配方就藏在东平教堂的话，那这个教室又是怎么把这个东西给拿出来的呢？
3: 刚才许二彪是不是提到了圣经？

0: 教室抱着圣经跑，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1: 这有什么奇怪的？那不就跟厨子拿刀一样吗？
2: 怎么又扯到厨子上了？
1: 我搁我那儿夸你呢啊！
0: 这疫苗配方可能就在这个圣经里面。
3: 徐二彪啊，徐二彪，
4: 什么来头？
3: 当初就是他和他的兄弟们帮我们截获了疫苗配方，
4: 不是全都杀光了吗？怎么还留下一个活口？
3: 哎，标人有标命，当初他在他女人那里算是躲过一劫吧。
4: 要不要干掉他？
3: 你怎么见谁都杀了？干掉他，谁替我们去拿苏海浪的情报？
4: 这么说，他不知道他的兄弟是我们杀的？
3: 凭他那个脑袋，到死都想不明白。哎，你替我去一趟东平教堂，盯着这个徐二彪，免得这个彪头彪脑的东西给我汇报的消息不及时。
4: 是，
3: 去吧。
5: 喝多了，来晚了。
3: 你呀，就是那么点小酒量啊，
5: 不见长啊，这玩意儿。
3: 有人跟踪你吗？
5: 没有。不够，待会儿就得回去，免他们起疑心，心眼贼多。
3: 疫苗配方有下落吗？
5: 没有。他们昨天晚上在楼下聊天，我喝多了上楼睡了，没听着。
3: 你先回去吧。安东。回去继续追查苏海龙到天主教堂的目的，看看是不是跟配方有关。你先去了。

0: 不远，这个许二彪真的有问题。
1: 怎么样？
0: 他今天和一个人在饭馆偷偷的见面，
1: 是不是他？
0: 就是他。

0: 龙哥，
1: 你咋在这儿呢？
2: 我跟踪你啊。
1: 跟踪我干啥呀？
2: 你刚刚见谁去了？
1: 见一朋友。
2: 朋友？什么朋友？
1: 朋友就朋友嘛。
2: 说不说？
1: 哎，就是在教堂门口盯着咱们的那个，不是坏人，是我老大。对，当时接完疫苗配方以后，我们弟兄都死了，我俩各逃各的，恰巧碰上了。他现在过得挺惨的，差点让日本人抓去做实验呢。
2: 真是彪！
1: 咋的了？
2: 我告诉你，你说的这个老大叫张天宇，是复兴社的特工。
1: 啊？
2: 你自己看，这是曾老先生给我的。曾老先生就是复兴社新京站的站长。
1: 你说我老大是特工？
2: 彪啊！
1: 不可能！
2: 你自己想想，你们接完疫苗配方都干什么去了？
1: 我老大让我去找刘掌柜，然后我就去我女儿那儿了，回来弟兄们都死了。
2: 你所谓的这个老大就是干死你这帮兄弟的人？
1: 不可能。
2: 怎么不可能？只是他没想到这刘掌柜接完疫苗配方就先走了。给我回来，你干嘛去？
1: 我能不能弄死他？
2: 你弄死他有什么用啊？
1: 那怎么办？
2: 既然他能利用你和你的兄弟们，反过来我们也能利用他。
1: 对，
2: 你告诉他这个疫苗配方就在天主教堂里面。你急什么急呀？ 你这样，你约他晚上9点见个面啊，稳着点，别露出什么马脚。
1: 好，
2: 去。

0: 找我，找你有急事儿，你们配方找到了，在天宁找他。好，他们告诉你的。
1: 没有，他们告诉我，今晚你要在那行动，我就赶紧过来告诉你了。嗯，好，好，我知道了。
0: 老大，
1: 嗯，我回去了，
0: 安全。
2: 邹老先生，昨天我们在教堂看见张天宇了。
3: 确定是他吗？
2: 确定。我让二彪跟踪了他。
3: 这么说，张天宇在私下调查疫苗配方的下落。
2: 对。
3: 哎，倒不如我把他骗过来，把他除掉，以防后患。你觉得如何？
2: 先不着急，我相信留着他还有用。今天晚上，他一定会去天主教堂的。还有这顾小寒，已经把这个天主教堂的事情告诉日本方面了。我相信现在天主教堂外面到处都是特高科的特工。无论如何，不能再让顾小寒插手今晚的行动，否则会很麻烦的。格格、二剑，你们两个在别墅内负责牵制住顾小寒。杜三儿，你开车负责在教堂外面接应。
4: 好。
2: 大牛、二彪，你们两个跟着我，今天晚上去天主教堂活捉张天宇。
3: 徐二彪，你行吗？
0: 我得给我那帮兄弟报仇。
2: 今天晚上的行动，我会先假装营救张天宇，在日本人那边我先黑他一笔，等事情办完之后，我让大牛留在天主教堂查找疫苗和配方的下落。就分头行动吧。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今天晚上的行动，我会先假装营救张天宇，在日本人那边我先黑他一笔，等事情办完之后，我让大牛留在天主教堂查找疫苗和配方的下落。那大家就分头行动吧。

0: 说，疫苗配方在哪里？
1: 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东西啊。
0: 说了就没事儿？
1: 我这里真的没有你要的东西啊。
0: 说就没事。

里面和配方呢？

0: 任务完成了，快请进。啊，赞岩已经亲自把曾小明送往新军第一军驻地，这几天就能回到新京了。放心，好，拜托了，没关系，饶不够死了。好，小心点。喂，小心啊！哎，
1: 那徐队老板谁呀？跟你有什么？
0: 是，还帮你处理不少事儿呢。
2: 先上车。

0: 都喝六七杯了，他们也不回来。
1: 他们说这东西喝多了晚上睡不着觉。
2: 反正姑爷他们也没回来，咱们不着急睡觉。
3: 怎么了这是？姑爷，你坐。

0: 什么事情啊？国际这么大，我刚才在教堂跟人打起来了。哎，这次行动不是秘密的吗？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1: 还不是你们复兴社的那个张天宇，
0: 搞了半天叛变了，投靠了日本人。那个疫苗配方拿到了吗？ 现在唯一知道疫苗配方线索的教室也已经死了，这回倒好，想找疫苗配方真是难上加难。
2: 那张天宇去哪儿了？
0: 不知道，没抓着。

0: 哎，你们来干嘛呢？小心翼翼的。
1: 你还生气呢？
0: 过来坐。
2: 你还生气呢？

0: 我问问你们，今天晚上这顾小寒老不老实？不老实，他好几次想逃跑呢，都被我和哥哥拦下来了。
1: 那个疫苗配方真的没拿到？啊！
2: 你讨厌你，你刚吓得我们，吓得我们连话都不敢说了，你。
1: 我那是演戏给顾小寒看的。这次我们也算没有白来一趟行径。那我们下一步什么打算？我想
2: 等这次任务结束之后啊，抓紧时间离开行径。哪位？是我。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吗？
3: 开开门说：“曾先生，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小寒呐，不要再留在苏海龙身边。此次任务已经失败，苏海龙本人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你是谁？我受石原阁下直接领导，所以我的身份。 你不知道，很正常。
2: 那张天宇和疫苗的事情怎么办？
3: 张天宇，我会派人继续追查。疫苗配方，我也会去完成。你还是尽快离开的好。
2: 嗯。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他们都知道了。
1: 事情办得怎么样，曾嫂？
2: 阁下的意思，我已经传达给了顾小寒。
1: 他怎么说呢？
2: 他同意。
1: 哦，叫他尽快吧。
2: 是。
1: 去吧。

0: 等了，先生。
1: 哎，又有任务了，要去哪儿？
2: 郭小寒不在屋里，他会不会
1: 已经离开了？
2: 走了，不回来了？
1: 是我告诉他的，石元儿让他结束任务，估计这会儿已经到了关东司令部了。
2: 那太好了，终于不用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看着他了。
3: 是啊，哎，但是这路上牛哥就没伴儿了。
1: 海龙啊，

0: 你回去能见到孝明吗？不一定。如果你见到他，替我跟他说一下，不要记恨我对他要求太严。毕竟我也是有任务在身呢。哎，虽然假扮父子，毕竟也是缘分一场啊。 就拜托你替我照顾他了。好，海龙啊，这是出城的通行证，你拿好。现在外面查得非常严，没有这个出不去。你就扮作是我的合作伙伴，这样方便一点。
1: 多谢曾老先生。嗯，那告辞了。

0: 这家伙好啊，这玩意儿我们以前在棋盘山老吃，哎呀，都是从鬼那脚过的吧？那是，我跟你这么说啊，俺们的棋盘山的时候那老厉害，石元耳啊，那就是俺们从奉天给干到新京来的。
1: 是吗？哎，
0: 那你给俺讲讲你的事儿呗。
2: 从哪儿讲起呢？
1: 你要是听牛哥讲，那别说三天三夜，七天七夜都讲不完。
3: 不是，你怎么老噎人呢？
1: 格格说的是实话呀。哎，听见没？二斤都这么说了。哼，哎，但是说正经的，这曾老先生这咱们可是真是不错，给咱们的空行证，还送咱们出了城，准备了大卡车，现在还弄了一堆的罐头。这些现在可都是紧缺的物资。
2: 是，
3: 这些东西有钱也难弄到手，你真厉害。
2: 是，这钱还以为你得投个小日本，咱误会他了，
0: 不会。
2: 哎，二彪，打个查查。
0: 哎呀，
2: 山炮，哪教你？

0: 看看。
1: 通じ者様のお呼びです。急いでいてください。
2: うん、分かった。先に行け。
1: はい。

0: 长官，您来了，您要的书我已经给您找到了，里边请。
1: 出现了一些急情况，务必尽快的传达给蔡妍。
0: 好，这个石原儿任命中村太郎执行清扫计划，目标是周保国和抗联第二路军的指挥中心。估计这个中村已经在路上了。
2: 我立刻想办法，马上把这个情报传递出去。
0: 好，那我走了。
2: 等等。
3: 长官，您慢走，欢迎下次光临，常来啊。

0: 牌楼，紧急情况！
1: 吓我一跳。
0: 对不起啊。
2: 怎么了？
0: 石原儿指派中村太郎进行清扫计划，目标是周保国和抗联第二路军的高级指挥层。
2: 周军长人呢？
0: 他现在准备去进行其他部队的视察。
2: 快点拦着他呀！快！

0: 我们要保护中局长，撤！
1: 卡卡，どうします？行！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9: 小日本这次是为了阻止被动局面的狗急跳墙之举，想通过刺杀抗联高官来扰乱我们对敌作战的部署。
10: 抗联的势力越来越大，我自然也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
11: 日本人派出了中村太郎和一支暗杀小队，破坏力极强，尤其这个中村太郎枪法极其精准，如果不及时消灭的话，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10: 要说指挥大部队我还行，但是论起短兵相接的话，我肯定不如。哎，你说说看，这个中村太郎该怎么对付？

0: 敌人我明，我们单纯的一位防守，不是长久之计。唯一的办法，转守为攻。
1: 怎么转？我看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在里面找一个小队的鬼子，那不就像大海捞针似的吗？
0: 那样当然不行啊！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中村太郎的目标是你，那何不将计就计？
2: 你的意思是说，拿我来当诱饵？
0: 就这样，咱们才能占据主动。那好吧，我一定当好这个饵。
3: 诱饵？
4: 啊？拿昭君长当诱饵啊？
0: 光防守不是办法，不除掉中村，他永远都是我们眼皮底下的一颗炸弹。
3: 所以组织认为，将计就计，将这颗炸弹挖掉。妈了他！妈！加加，石原科长の電報、状況を切っております。返事せよ。今夜が行動する。今晚。はい。今晚がやる。
5: 高加加，この前の行動で高連の警備はとても固い。この間偵察班の情報によると、チョバゴはずっと出てきません。おそらく私たちはいいチャンスを見つけません。
3: 他に時間がないのだ。今晩こそ自分が機械を作る任務完成させ。

0: 我们都准备就位了，就等着出发了。这架势啊！哎，海龙啊，你说我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绝对不是。能让你苏海龙如此谨慎的对手，我还是头一次见。行，这次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个中村太郎是不是能够大闹天宫？
1: 孙猴子的本事他倒是没有。 但是和他交手，哪怕有一丝一毫的掉以轻心，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们走了。
0: 好。

0: 陈芳，
1: 有咱几个搁这儿，蚊子它也飞不进来呀，怕啥呀？
2: 对呀，那就太好了。
1: 咱也跟中村打过几次交道了，龙哥能摸清他的套路吗？
2: 怎么，你有疑问呢？我们跟中村打那几次交道，他占着便宜了吗？嗯，你快去吧。哎。所有位置都安排了人手，给他来个瓮中捉鳖。
3: 你防守这么严密，中村入得了你这个瓮吗？
2: 给他留一条进来的路。

0: 一切正常，要注意安全呐。你说他们会不会不来了呀？
1: 既然石渊儿下了命令，他们一定会来的。我去前面看看，你自己小心。
0: 好。

Thank you.

0: 你们在这儿杀小日本，收了我们几个兄弟吧。
1: 别吓唬小日，说了咱们遭死伤。

0: 苏海龙他们呢？
1: 睡着了，他们实在太累了。
0: 哎，你去哪儿啊？
1: 我也没什么能帮他们的，把衣服给他们洗洗。

0: モデル、これよりよしろ。しっかりと承諾した情報を監視しろ。動きがあったら報告しろ。はい、行け。
1: 关悦，
2: 嗯，你跟海龙认识多久了？好多年了。那你们怎么还不成亲啊？没时间。啊，成亲也不麻烦，有什么没时间的？
1: 海龙啊，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把小日本打出中国，不会考虑自己的事儿。
2: 那等胜利了呢？
1: 当然是立刻成亲了。
2: 哦，那到时候婚礼我一定参加。
1: 好啊，到时候你们都来，人越多越好，我大办他个几天几夜。哎，你呢？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3: 我啊，我可能会跟我哥找一个地方开一所学校，
1: 让我们的后代永远不被人欺负。你哥？怎么了？哦，没什么，我就是想说。 你们也都不考虑自己的事儿，尽想这么大的事儿，弄得我挺惭愧的。
2: 随缘吧。

0: 找到你们了。
1: 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没事，周军长找你去一趟。
1: 好，走。
2: 格格，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就回来啊。
0: 好，你去吧。

0: 怪我，要不是我把关羽一个人留在那里，就不会出这种事了。跟你们都没关系。中村这么做是早有预谋的。什么预谋啊？
1: 如果他想杀了你们俩的话，你们现在早就阴阳相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只有一个。
0: 你是说，他想刺杀，部队高官？
1: 他是想用二金。
2: 换一个刺杀周军长的机会。什么玩意儿？拿二金换周军长？他是想让我们在解救二金和保护周军长之间做一个选择。哎，
1: 杜三儿，大妞，跟着。
0: 可是，他们不是都知道？
3: 现在保护周军长是最重要的事嘛？他知道，只要二金在他手里，不管我们干什么，都是投鼠忌器，这对他来说就足够了。这帮小鬼子跟谁学的？跟我俩玩心理战术呢？
2: 也就是说，这仗咱们还没打，就已经处于下风了。
1: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整个姑娘是怎么回事啊？咱们跟中村打了这么多次交道了，这个人诡计多端。
0: 我们都
1: 受了多少损失了？现在咱们是被他牵着鼻子走了。凭什么呀？要牵也得咱们牵着他们鼻子走。可是问题是，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
3: 咋的呀？啥意思呀？
1: 也就是说，接下来周军长的行程安排，就决定了中村的计划安排。
0: 对呀，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左右他们的行动的。

0: 安全的，把二姐给救出来。
1: 放心吧，停车。

0: 鹏哥，
1: 中村有动静了。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偷偷潜进老乡的家里边找吃了，然后行凶。
2: 现在人怎么样？
1: 伤得不轻，但是可能因为他也受伤了，所以留了条命。
2: 人在哪儿？
1: 在卫生站呢。
2: 叫上蔡爷跟我走。情况怎么样？
3: 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从侧面砍下来的，老乡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所以外伤很重，不过好在不致命。
2: 老伯，
4: 首长，
2: 您别起来，好好养伤。当下对你动手的是日本人。
4: 是小日本，是狗日的小日本。
2: 能确定吗？
4: 当然呀，杀害我老婆和兄弟的就是小日本小鬼子，就是他们化成灰我也认得出来。
2: 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4: 记得，身子瘦瘦的，他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来，不过他身上有一股杀气。他伤得不比我轻啊。
2: 老婆，好样的。
4: 我下次要再见到小鬼子，老子要和他们拼命。

0: 長官、傷は
1: 大丈夫だ。やりましょう。
0: はい、行きます。
1: 行け
0: 長官、大事に。
1: できるだけ奴らを引っ張れ。
0: 了解です。
1: 行け。

0: 从中村的伤势来判断，他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现在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每个人率领一支小分队，以张老伯家为中心，在方圆30里展开密集的搜索。我再强调一遍，中村这个人非常的危险，一旦发现其踪迹，立刻歼灭，不要给他任何可乘之机。
1: 明白。

놔둡다. 天道陛下、この私は銃を尽くす。

0: 刘哥，是小海。
1: 王八蛋，给我仔细的搜，必须抓住他。

跑不动了，你来得正快，请给我点尊严吧。我们日本武士需要这点尊严。你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掠的时候，想过中国人的尊严吗？ 尊严，你配吗？你现在只能用你自己的血洗刷你的罪名。

你的仇我给你报了，你在九泉之下就安息吧。

0: 中村君も私の友達、帝国の誇りだ。戦争が終わるまで一緒にいると思ってた。だが苏海龙と出会った。
1: 苏海龙，军长，你找我？
2: 对，坐下说。你先看看这个。
3: 安德烈里叛逃了。由于他的叛逃，苏维埃共产国际的联络密码泄露，共产国际在东北地区的情报网络也遭到了破坏。
1: 也许就是他泄露出去的。
3: 有这个可能。为了保护共产国际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旧的密码本已经停止使用了。这是新的密码本，你要尽快的和肖见面，把这新的密码本交给他，以便是工作顺利进行。
1: 好，我现在就动身。
3: 还有啊，要让肖设法找到安德烈里的藏身之处，我们要配合共产国际将其铲除。
1: 或许安德烈里现在就在新京。
3: 新京是满洲国的心脏，他在那儿应该是最安全。让苏海龙和机关小队配合你和肖完成这次行动。

0: 这么多瓶子？
1: 可不是嘛，都是他们家扔出来的。
0: 这家人这么能喝酒啊？
1: 这边是这样，
0: 这样喝下去是要生毛病的。
1: 哎，可不是嘛。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加吉宴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年轻人创业，我觉得要大胆一点。
1: 现在呢，实际上是这个大势，大家越来越去重视在地文化的挖掘了。
2: 只有你去做了，去推动这件事情的发展，它的进度才可能从一加载到99%。
3: 我要做的就是继承了以后创新。

0: 感觉画上我这个妆造就可以躺在草原上。
1: 因为我们如果在南方根本接触不到这些。
2: 我觉得那个马好可爱，
3: 一眼看过去就是让人心情很愉快。
4: 没想到能在南昌收获这么多喜欢。
5: 刘老师，
6: 人家等你的。
4: 我们为什么要把内蒙古的市集带出去呢？因为我们觉得内蒙古太好了，而这种好我们想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非标准答案。

0: 是把自己审美推广，那个审美被认可的时候就最开心。
1: 那你觉得这次来到哪里算是最早？
2: 我是文创市集的主理人，主要负责市集主题的前期创意、内容策划、视觉呈现等工作。这是我们团队第三次在区外做市集，有27个摊主是跟着我们从内蒙古来到了南昌。
3: 我觉得市集嘛，不管你怎么搭，它都应该是个消费场景。其次呢，我那时候觉得内蒙古的市集它都是在学别人，学外地，然后学了皮毛而已，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有机会，就大家在这个里面大众的，然后松弛的，然后有烟火气的，这些你是在别的市集看不到的，我希望打出这样的一种不同的感受来。
2: 我首先打过工啊，还办过公司，也做过文创设计。咱们内蒙古独特的文化、手工艺人的作品都那么好，要是我能搭一个平台，让更多的人得以发光，那该是件多么好的事。2023年前后，能明显感觉到市集行业开始注重本土文化了，那我们做新型的文创市集时机也渐渐成熟了。2024年12月，我和其他两个小伙伴一拍即合，成立了现在这个团队。
3: 巧克力它其实是用集的概念，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概念，就觉得想打造的就是跟这片土地深深的链接起来。那离土地最近的话，嘎查最小的村落，所以呢就是巧克力嘎查。
4: 我不是一直在推动那个北京厂的落地吗？现在是找着一个合适的地方，如果没有办法做门票经济的话，就变成了我们两个团队要共同来去前期投入。其实收益的天花板
2: 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嘛，网上发完第一场活动的招募海报，我们就在那刷，一直刷，等啊等的，等摊主联系我们。如果说
3: 我们能在这样，我是焦虑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成。第一场真的是个很草创的一个，从布厂到卖东西到收获，真的是苦中作乐，但是我们的审美征服了大家。
2: 那一传十，十传百的，就越来越多的人主动会找我们谈合作了。
5: 看，
6: 哎呦，哇！不错哎，感受就是连创作带居住呗。
5: 对，就像现在就是这种，特意就做了点这种奇怪的，加了点眼睛给他们。
6: 我其实挺建议你来这儿变成红烧王师傅。
5: 红烧王师傅。
6: 红烧王师傅。
2: 人们就买的时候，就像咱们的在地，他就觉得你应该是有这种粗粝的感受，
7: 对对对，
2: 他才是符合对你的这种审美的这种界定。
7: 多少都要留一些这个手作的痕迹。
2: 哎、对对对，是的，要的是这个劲儿。
3: 大概10年前我就做过尝试，社群活动啦，然后文创产品啦，不都折戟沉沙了吗？而现在呢，实际上是这个大势，大家越来越去重视在地文化的挖掘了。整个我们内蒙的这个文旅的环境，相关的这个政府的政策，然后包括呢所有人员在这个上面去投入，它共同铸就了这一个大势，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去做这件事儿。如果不是创作者足够多，我们也做不成很好的事情。是因为一群人投身到了这个赛道，这个赛道才会兴旺发达的。

0: 年轻人不就是这样吗？要折腾，要创新。很庆幸能赶上这么包容的创业环境，我们可以做自己喜欢的，想要去探索的事儿。就比如给市集设定主题和玩法，我就是不想跟风，不想套模板，每场都做出点新意，我们才能出圈，也才能在这个行业走得更长久。
1: 过年的时候我也参加过，觉得很有意思，
2: 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看到这种原创的东西。
3: 一边是艺术生活，一边是烟火气息，我们融合在一起，就是我们老百姓最向往的生活。
4: 上次我来这儿参加活动，我就有种特别大的感受，我就想来这儿铺一个那个海绵的那种东西，趴在这儿晒背。
5: 这个特别好，
4: 对，
5: 这么大劲，
4: 这些它现有的条件。
6: 以往做的市集啊，大部分我们都是属于短期活动，热闹几天就散了。然后做了一年之后呢，我萌生了一种想法，我想找一个固定的线下空间，能够让我们的创意长久的扎根在这里头，持续生长。大概找了3个月吧，终于在大昭景区附近找到了这么一个一眼就喜欢上了的地方。
0: 文旅人群到底喜欢的是什么？他到了比如说我们特别热闹的大昭片区，他是更愿意去一个只给的，就在那儿让

0: 一个旅游商品店呢，还是他愿意找到这样的一个秘境天台呢？我总觉得该给人不一样的选择。
1: 谁说天台上不能办艺术展？在这些老旧的屋脊上，在这些城市风景里，所有的艺术都可以发生。
2: 天台不是终点，是我们这群年轻人献给这片土地长久的创意舞台，这才是内蒙古原创力的地标，对吗？
1: 所有来这边来呼和浩特的人来这里吧，这里是呼和浩特给你的礼物。

0: 醒目一想，故事开讲。今天呢，我要给您讲一个相声社的创业故事。
1: 杜乐小相声，
2: 要有外地观众的。
1: 哦，包头吗？还能算小相声的了？
2: 啊，有。啊，
3: 来个多些吧，
4: 涨个票价。
5: 在包头的每个周末，好多人都喜欢找我图个乐。这一晃十多年了，有人特别好奇我怎么坚持下来的。其实说白了就俩字儿，喜欢。这喜欢呢，是真能抵万难。
6: 你得这么放
5: 啊？对，
6: 也行吧。
5: 对不了，我现在想的就是下礼拜雇员过来
6: 啊，
5: 刮这一片，赶在周五演出之前。整个把这片全刮完，
7: 然后就是咱们这面墙上到时候得做。
8: 现在这个店是我们今年才搬过来的，一楼还在装修呢，二楼是我们演出场地，园子也不算大，也不算高大上，但是有传统相声园子那氛围，尤其是舞台上这个背景，这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上面还有好多相声界的老前辈，我每次站台上演出的时候啊，感觉先生们就仿佛在背后支持着我一样。我琢磨着传统文化这东西不能光靠嘴说，你得让观众能感受到，哎，一进门就能沉浸进去。这个园子就是我心里那个范儿。
9: 欢迎各位吃了相声万达店观看我们今晚的演出。如果您需要茶水小吃，可以扫描桌上。
8: 打小就喜欢相声，上学的时候逮机会就说，大学的时候还成立了自己的相声社团，走在校园里面总有人看着我说，哎，这是那说相声。
10: 行不行？
11: 可是到了12年的时候，一毕业就觉得，哎呦，坏了，没有舞台说相声。他说那怎么办？我跟我搭档两个人找机会吧。那开始找说相声的舞台，进社区、进医院、进部队。那时候我们俩就没走过地方，可是它并不长久啊。后来我们也琢磨说，哎，有没有个机会，咱们在哪儿能稳稳定定的能说相声？一直到2015年。
12: 胡乐相声社是2015年成立的一个小班社，
13: 嗯
12: 啊，到现在呢是11年的时间了，没有一个上过央视春晚的，
13: 没有
12: 一个上过什么芒果台综艺的。
11: 你要说认认真真学过相声的，最开始学过相声，可能就我搭档，还有我们先生，其他都是爱好者，
6: 琢磨
11: 没有加入进来，一边在台上实践，一边去学习，
13: 没点儿。
14: 那不严重吗？
12: 那你倒唱啊！
14: 啊，
12: 唱出来不完了吗？
14: 啊，就这么简单。
12: 对
14: 呀、啊。啊，那是烟囱啊。
12: 哎，
14: 有些东西我们都是学人家视频，或者学传统的书籍里的东西，你根本不明白为什么。哎，有了师傅在这个园这种环境里，他才慢慢讲明白了哦，这些东西的由来，说明白相声，说白了。
15: 可以说在后台啊，这个激励鹤群。
16: 他激励鹤群，他还看得见我们呢？
15: 应该是
16: 鹤立鸡群，
15: 鹤立鸡群。
11: 哎呦，最大的坎儿就是23年开始，那2年我们的场地租金特别高，因为我们在包头的很繁华的商圈里面用了场地。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一些其他的娱乐方式的冲击，确实是上座率也比较低，就是那时候没进项是特别大的一个啊，因为支出是真金白银在那放着的，大伙可以不要钱，房租不能不要钱，水电不能不要钱，供暖不能不要钱。但从来没有说想到说开不下去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工作太开心了。在台上跟大伙去抖一个包袱，让全场乐的时候，那感觉太好，足以覆盖掉你所有为这个事情要付出的辛苦。
17: 我们面基础这个一晚上挣多少钱？50。哎，据我所知啊，你们家住东河啊，东河到这儿50块钱不够来回打车的。哎，我骑自行车来。
18: 挺有意思的，挺有创新的。
19: 比如说说一些比较亲切的方言啥的，挺好的。
3: 常来笑，还年轻，这是一个健康的好地方。
4: 散场后就站在门口，啊，看着观众往出走，尤其喜欢听着观众一边往出走的时候，一边在聊我刚才节目当中的一些小包袱，就说明这个包袱给他留下了印象。他今天晚上可能因为这一个包袱能乐一晚上，啊，甚至他回去以后他自己过来听了，跟着闺蜜过来听的，回去以后还讲给她老公，让她老公也高兴。这就是我们起到最大的作用，相声的魅力就在这儿。
11: 就是老有一些人说相声是过时的东西了，让大伙觉得相声是过时的东西，是我们这边相声人的责任。我要做的就是继承了以后创新。
10: 青春的路阳光在闪耀，脚步不停追着梦跑。
11: 那就压缩到周五六日了，
20: 三天
11: 就演五六日了。
20: 嗯，五场还是三场？
11: 三场。
21: 其实播客是个好的事。
14: 嗯哼，
21: 它的是一个整个闭环。
14: 对，
21: 建群约人，它粘性高。
22: 所以我们刚开始就是发一些个这个我们演出的一些个
14: 切片，
22: 切片得让大伙先知道你这是干嘛。
14: 嗯，对，对。
5: 每一次天津之行，我都会带着问题去，装着答案回。这一次我想，网络这个新时代，我们必须要好好拥抱了。
23: 喂，
24: 嘿嘿，
25: 今天主要任务就是把这声卡撬走，有事。
26: 你现在明显。就是你单靠猫眼单靠大麦这种卖票肯定是你还得直播、啊、
11: 好多的时候人家都愿意把这一个事情赋予一个意义，但我觉得意义都是后来给的。而这个事情目前为止，除了这个相声社也好，我的相声生涯也好，都远还没做完，甚至刚刚起步。

0: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1: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风羊肉好，好肉招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养，宜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2: 盛夏逐风，燃动赛场。谁说男儿三义只有传统模样？在这里，我们打破固有想象，解锁不被定义的热血与快乐。赛道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只有层出不穷的惊喜与考验。灵动闯关考验智慧与胆识，急速冲刺锤炼魄力与毅

0: 精准挑战，磨砺心态与定力。赛场之上有逆风翻盘的热血震撼，有临场应变的趣味瞬间，更有永不言弃的温柔坚守。
1: 没问题，
0: 输赢从不是唯一答案，敢闯敢拼便是无上荣光。每一人都在用热血与欢笑传承男儿三义的赤诚与坚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2: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3: 嚯，这都第三季了！
4: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5: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6: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2: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7: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8: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加吉宴化，兄弟情真。林育英牵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

0: 山断壁，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1949年10月1日，在万众仰望中，我诞生了。我当时一无所有，是我的人民把满目荒芜重建我的家。我走过贫瘠，也走过风雨，每一代人都把自己的青春刻进我的山河。后来路通了，楼高了，灯亮了，我的山河一天比一天强盛。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从风雨中诞生，在人民的手中长大。今天的每一缕阳光都在替我告诉世界，这里山河无恙，生生不息。
3: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4: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5: 美食购物直通五折，交通出行直通五折，爱车加油直通五折，外卖到家直通五折，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交通银行信用卡。
6: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专访国字号，来看全国最大的铁合金生产基地如何把10亿度绿电从草原送到炉膛；
1: 国庆假期，内蒙古各地深耕秋游文旅场景，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假日体验。
0: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走进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讲述彝族人民用生命守护一面红旗的故事。
1: 长征魂同心路如愿今天播出，要是每个人都能吃饱饭就好了。
0: 今年是乌海市建市50周年，一座因煤而兴的工矿小城，成为产业向心、绿意满城、民生温暖的现代化宜居新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在内蒙古乌兰察布，铁合金产业一年的用电量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全年的耗电。眼下，一个总投资超18亿元的绿色供电项目正在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加速建设，它要把高原的风和光直接送进铁合金的炉膛里。全国最大的铁合金生产基地正在进行一场从黑到绿的能源变革。
2: 我现在是在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巴音希勒镇的山

0: 梁上。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看，风机正在吊装。这个地方海拔高，有1500多米左右，风大，但这里的风，这里的光就是发电的原料。今年国庆假期，工地上没停一天，等明年投运后，这里发出的绿电将通过一条82公里的220千伏输电线路，直达丰正铁合金产业园，实现从丰厂到工厂的绿电直供。
1: 乌兰察布是全国最大的铁合金生产基地。2024年，铁合金产量占全国31%。2025年，成为全国首个1000亿级铁合金地级市。仅铁合金一个行业，年用电量就高达461亿千瓦时。庞大的产能背后是巨大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压力。绿电直供就是破解这道难题的关键一步。现在，乌兰察布丰镇铁合金绿色供电项目1期工程正全速推进，项目总容量47.2万千瓦，其中风电31.5万千瓦，光伏15.7万千瓦，配套储能7万多千瓦，风光都能发电，再配上储能电站削峰填谷，形成了一套风光储一体化的稳定供电系统。
2: 我们项目总投资18.34亿元，今年4月底正式开工。预计2027年1月底建成，建成后每年可提供10亿千瓦时以上绿色电能，全部供给丰镇铁合金2家企业。
1: 绿电直供也改变了产业的发展逻辑。过去铁合金企业用电从电网来，煤电占比高，碳排放大。现在绿电直接从风场、光伏板送入车间，企业用电成本和碳排放同步下降。今年乌兰察布全市售电量中超过1/3来自新能源，32家铁合金企业参与绿电交易。
2: 这段时间正是施工的关键期，风机吊装对风速要求高，超过10米每秒就得停。我们每天盯着天气预报，风一停立刻上。草原上施工跟别的地方不一样，草原生态脆弱，表土我们先行剥离，集中堆放。工期结束，统一进行植被恢复。看着一台台风机从地基到竖起来，心里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1: 内蒙古台报道。
3: 国庆假期，内蒙古各地深耕秋游文旅场景，深挖特色资源，从街巷烟火到山野星光，从文艺展演到科技赋能，多元业态多点开花，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假日体验。夜幕降临，在包头市东河区包头金街，古风 NPC 互动演绎带游客沉浸式感受溪口晋商文化。
4: 一二三开，哎，非常好，我们再演一张啊、哦！要不要？
5: 我现在就是在金街的演绎互动的现场，刚才跟 NPC 进行互动，就拿到了专属的银票。
4: 我从杭州过来，带了一家五口，氛围特别好。沉浸式的演绎很生动，直观感受到了咱们溪口文化的魅力，又休闲又长知识啊，假期还是蛮充实的。
3: 山野秋夜也别有风情，在赤峰市喀拉沁旗美林谷，藏于林间的拎包入住保姆式露营主打慢节奏，游客们围坐闲谈，在篝火旁载歌载舞。
6: 高兴吧，然后也是平时工作也忙，带孩子也少，这次能带孩子一块儿出来，然后还有朋友、好朋友一块儿，啊，就看一看这个秋天的景色，也是特别幸福的。我感觉来内蒙开心。
7: 周末上哪儿疯？
8: 一站到赤峰。
3: 在呼和浩特市大兆广场，我们的美好生活音乐杂技秀带来弹技、魔术、肩上芭蕾等节目。在呼伦贝尔扎兰屯市，2026年沙果奇妙夜主题活动打造全国首个沙果主题城市级文旅 IP，
9: 身心也得到了放松。下次我还会带着更多朋友来扎伦屯打卡，观看脱口秀表演。
3: 国庆假期，科技文化体验也成为新风尚。在内蒙古科技馆，科技强国伟大复兴沉浸体验式主题档课吸引了不少观众。借助数字技术、情景表演，展现中华5000年科技发展脉络与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历史性成就。
10: 这堂党课的内核就是把弘扬科学家精神和全民科普融进每一场沉浸式体验，让党员干部在真切的感受中坚定信念、激发担当。今后我们将持续创新科普方式，让更多群众用更新颖的形式感受科学魅力，汲取科技力量。
3: 内蒙古台报道。
1: 作为环善打

0: 克沙蒂歼灭战核心战区，西林郭勒盟正蓝旗统筹锁边固沙，推进沙地综合治理，向着流动沙地清零目标攻坚。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正蓝旗扎格斯台苏姆巴彦乌拉嘎查，那么在我身后这片黄柳沙帐加混剥灌草，就是去年实施的一项治沙工程项目。那么现在林草局聘请的专业技术团队正在对这片治沙项目进行一个实地验收工作，重点是来核查苗木的重活保存率，进而来检验治沙的一个成效建设。
2: 通过这个测量清点这十米内成活的株数，最终确定株苗保存率。根据今天的测量统计计算，这两项都达到这个70%以上合格标准。
3: 扎格斯台苏木位于浑善达克沙地腹地，生态基础薄弱。自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启动以来，当地采用合作社加农牧民治沙模式，推行以工代赈、以奖代补等举措，调动农牧民参与治沙。如今21万多亩治理沙地草木繁茂。
1: 我现在是来到了正蓝旗三根大来镇阿拉塔台治沙项目区。那么去年4月份之前，这里还是一片寸草不生的流动沙地。经过一年多的科学治理，可以看到现在周围是绿意盎然，黄柳最高的长势已经超过了2米，周围茂盛的植被已经牢牢地固定住了这片昔日的流沙。
3: 正蓝旗推广黄柳加混剥灌草复合固沙模式，扦插黄柳网格，打造活沙帐，补剥冰草、羊草、沙打旺等乡土草种。阿拉塔台嘎查7.1万亩沙地全域采用这种模式，植被覆盖度从治理前不足10%提升至45%。
4: 黄柳是绳根系，它绳根扎进去了，然后灌草是浅根系，它能互相利用这土壤，而且不冲突。黄柳基本全是当地取材，这样降低成本，种一些乡土的灌木和草本植物，全是牛羊爱吃的，以灌固沙，以草养畜。
5: 当地政府牵头开展草原修复工程，牧民个人也参与其中，形成了多层次的草原管理模式。他们科学管控草场载出量，这是这片草原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秀经验。我们可以把这套方法带回非洲。
3: 按照规划，锡林郭勒盟正蓝旗2026年实现全域流动沙地清零，2027年底完成80%以上治沙任务，2028年全面收官，打赢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
6: 正蓝旗以打造两山转化实践区为目标，大力发展沙产业、林草产业，全力拓展农牧民增收渠道，推动沙区增绿、农牧民增收绿富同行，实现治沙成果可持续巩固。
3: 内蒙古台报道。

0: 91年前，刘伯承与小叶丹以湖水为证，结下遗憾同心的兄弟盟约，为红军北上打开通路。但结盟只是故事的开篇。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我们继续走进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讲述彝海结盟后彝族人民用生命守护一面红旗的故事。
1: 1935年，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彝海结盟后，红军顺利离开彝区，继续北上。红军临走前还给小叶丹赠送枪支弹药，授予他中国移民红军孤基支队旗帜。这面旗帜从此成了果基家最重的一份承诺。我们也沿着当年红军走出彝区的山路，来到小叶丹孙女果基曲比摩的家。
2: 我现在就在奶奶的帮助下换上了这样一条彝族的百褶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裙子百褶层叠，很有分量，颜色呢也很沉静。当年小叶丹的妻子罗武基摩就是把旗子缝进了这样的百褶裙里。
1: 红军北上后，国民党疯狂反扑报复，威逼利诱，层层搜查，勒令交出红旗。小叶丹宁死不屈，最终被害。他曾嘱托妻子罗武乌吉摩，誓死护旗，静待红军归来。为了这句承诺，罗武乌吉摩想尽了办法。
3: 可是这个
4: 爷爷告诉奶奶要好好保护这面旗帜，将来红军会回来的，要完整的还给他们。

0: 其在人在。奶奶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搜查，一开始把它藏在羊圈里，后来又放在背篓里，最后还是缝在了百褶裙的内里。裙子褶子很多，打开一层还有一层，看不出来。奶奶就白天穿着劳动，夜晚穿着入睡，一刻也不敢分开。
1: 1950年，解放军解放缅宁，罗武乌吉摩从贴身的百褶裙夹层里取出了旗帜，庄重地献给了解放军。前后5000多个日夜，历经15年颠沛流离，一家人用生命护住了这面红旗，也守住了遗海边许下的诺言，守住了90多年前的承诺。遗海盟约的故事在今天仍在延续，走在缅宁城乡雕塑纪念馆以结盟命名的酒店幼儿园，遗海结盟的印记随处可见，这份红色记忆深深融入这里的生活。
2: 刚刚下了一场小雨，从山上下来手冻得有点僵，有个彝族大姐看我们冷，直接递过来一个烤土豆，刚出炉的热乎乎的，心里一下就暖和了。我在想，当年红军经过这片遗区，人困马乏，饿得走不动路，连老百姓院子里的一根柴火，地里的一颗土豆都不拿，宁可在大树下露宿，也不进村民家里打扰。
1: 那棵大树就是遗海结盟新寨村头枝繁叶茂的红军树，旁边的结盟泉就是当年红军修好的泉眼。曾经这里村民筑土坯房，走泥泞土路，经过对口援建36栋民房、幼儿园、综合楼在遗海湖畔拔地而起，村民搬进崭新家园。
3: 我们是帮过红军的这个少数民族地区，那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地支援部队定点帮扶的一个村，对我们村的这个资金投入呢，应该有2000-3000万了。从基础设施的建设到现在我们乡村振兴产业的发展，
1: 军地共建，遗憾一家，遗海结盟的约定从未断过。
4: 在家门口就能上幼儿园，所以从小就开始接触普通话，成绩真的有很大的变化。现在的话我感觉他们好幸福呀，我们老师也会给他们讲这个遗海结盟的故事，我们还会带领他们表演那个遗海结盟故事剧情表演嘛，他们就知道遗海一家亲就像一家人一样。
1: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四川报道。
5: 再忍忍，再忍忍。
6: 大姐，这里有粮食，先给孩子吃点。

0: 醒醒，醒醒！
1: 要是每个人都能吃饱饭就好了。
2: 多吃点儿。
3: 不够还有。
4: 所有饭菜随便吃，管够。
5: 近日 1.8 万余只进口自加拿大的牛洞鲸经呼和浩特海关所属塞罕海关属地查检放行，这是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落地后首次引进种质资源。
6: 这批进口牛洞鲸由内蒙古赛科星家畜种业与繁育生物技术研究院引进，查验放行后目前已顺利运抵企业，用于奶牛两种繁育，产品需全程低温储运，检疫通关条件严苛，对流转时效要求极高。海关部门为此专门开辟引种专属绿色通道，同步实施全流程闭环监管。
7: 我们及时跟进企业许可证申请和种质资源安全性评估进度，开通引种服务热线，落实一企一专员包联机制，同时呢，量身定制查检方案，设立绿色查检通道，实现优先查检、优先放行。
6: 种质资源是畜牧业发展的重要芯片，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大力引进优质奶牛、肉牛、生猪等品种资源，本次种质资源落地将进一步丰富内蒙古奶牛种群基因库，提升两种繁育效能，推动奶业产业链提质。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年是乌海

0: 市建市50周年，50载风雨开拓，各族群众同心共建，一座因煤而兴的工矿小城，一步步雕琢成产业向心、绿意满城、民生温暖的现代化宜居新城。
1: 在内蒙古国轩零碳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10万吨动力与储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生产线高速运转，成品发往全国各地电池工厂。
2: 预计2026年，公司的全年产值可实现6亿元，相较于2025年的基础上，会实现翻一番的一个目标。公司已建成全球首个零碳新能源材料基地为战略目标，持续推动绿色能源应用和低碳技术集成，最终实现业内首个全链条零碳生产企业。
1: 近年来，乌海市依托煤炭开采、煤焦化、绿碱化工三大支柱产业，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延伸构建精细化工产业链，同时推动煤焦、绿碱、氟硅化工耦合发展，新能源产业加速崛起。内蒙古首个全国规模最大的半固态锂电池储能项目顺利并网，固态电池专用材料、储能电池组等多条生产线落地投产，材料、装备、储能、应用的电池全产业链加快成型，
3: 着力构建小而精、小而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新兴产业培育方面， BDO 产能规模全国第一，各类电池上下游产能达13.5万吨，乌海生产的半固态电池已成功实现乘用车和大型储能电站的规模化应用。
1: 乌海市的生态面貌同步实现蝶变，乌海地处三大沙漠交汇地带，建市50年来植被持续恢复，野生动植物种类数量稳步增加。乌海市沙化土地治理率达96.2%，基本实现应治尽治。甘德尔山区域岩羊种群近10年扩容5倍。
4: 像这苜蓿草、沙打旺了，这些山都有，这过去是没有的呀。这羊能吃这个草，那羊也逐渐的都集中到这一块来了，都在这一块采食了。就是这就是生态大大的变化。
1: 乌海市发展设施农业、立体农业，盘活土地资源，提高土地产出效益。粮食播种面积从1976年1354公顷增加到2024年5838公顷。
5: 一棚多用。一地多收，葡萄下面套韭菜，葡萄下面种瑶菜、种党参，葡萄下面种那个南方的，橘子、柚子，有很多种。基本上，平均算的话，最低增加20%，有的翻了一番。
1: 百姓的生活品质同步攀升，乌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6年的424.5元增加到2025年的55811元，增长超100倍。人均住房面积38.34平方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持续完善。作为多元融合的移民城市，乌海市汇聚了43个民族、55万各族群众。当地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基层创建活动，培育各级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点位91个，组建150多支红石榴宣讲及志愿服务队伍，累计开展主题活动2500多场。
6: 原来在铁路系里住平房，在16年的时候搬迁，我搬迁的楼房是永昌小区，哎呀，生活相当的好啊。出行可以说是四通八达，相当的不错。
7: 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们这儿有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地人，来了乌海，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相互帮忙，相处得很融洽。
1: 内蒙古台报道。
8: 金秋沃野流金，豆荚摇铃待收。作为内蒙古大豆主产区，呼伦贝尔大豆迎来收获季。当地持续夯实粮油产能，科技赋能抢收作业，确保金黄豆粒颗粒归仓。
0: 在阿荣旗三岔河镇石井村的田间地头，大豆饱满。陈鹏今年种植了340亩大豆，田间侧产每公顷，预计产量可达5900斤。
9: 今年年景特别好，庄稼长得不错，成色足，产量啊比往年还高，机械收又快又省心。
0: 今年阿荣旗粮食作物播种面积498.1万亩，大豆种植面积达213.6万亩，占比超40%。
10: 制定一地一侧的收割方案，避免盲目的收割造成粮食的损失。目前已协调

0: 11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和20余辆的运输车辆投入了作业。
1: 眼下，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497万亩大豆迎来集中收割黄金期。在红雁镇克拉斯种植家庭农场的大豆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作业。
2: 这款设备呢，作业能力强，单日作业面积可达到1500亩至2000亩，同时呢，收割精度比较高，能将大豆吸收减损严格控制在1%以内。
1: 当地提前组建专项农机技术服务队伍，下沉全旗各个秋收地块，开展全天候全覆盖技术保障服务。
3: 组建了4支专业农机技术服务小组，全员常态化扎根田间巡查值守，重点针对联合收割机脱粒系统、清选装置、作业参数设置等关键核心部位开展全面检修调试，及时排查设备隐患，处置突发故障。
1: 呼伦贝尔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大豆种植区之一，当地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融合增效，推广水肥一体化、保护性耕作等农业技术，通过精准施肥、无人机一喷多促植保作业、机械化除草等举措，科学防控病虫害，补齐作物生长短板。大豆预计10月中旬全部收获完毕。内蒙古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国庆假期第四天，全社会人员流动量530.08万人次，全区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86.03万人次，同比上升9.12%，铁路客运量26.57万人次，同比上升6.6%，公路客运量50.59万人次，同比上升12%，民航客运量8.86万人次，同比上升1.4%。10月1号，包银高铁银巴铁路110千伏巴润别利牵引站成功送电，标志着银巴铁路配套供电工程全线贯通。包银高铁银巴铁路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支线正件全长约111公里，其中内蒙古段约75公里，设计速度每小时200公里。线路起自银川，终至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建成后，巴彦浩特至银川通行时间将由目前的2小时缩短至40分钟左右。
5: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4: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我区中部偏东一带北风强劲，阵风达7到8级，虽然气温有所回升，但大风导致体感温度明显低于实际气温，外出体感较冷。随着高空脊前干燥的偏北气流南下，预计6号到7号我区的天气以干燥少雨为主，大部地区晴或多云，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全区大部晴见多云，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4到5级短时6级的西北风，中部偏东和偏南、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明晚到后天，呼伦贝尔市的大部多云，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局地有中雪。西部偏东、中部大部地区有4到5级短时7级的西南风，东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当前正值假期返程高峰，东北部地区的雨雪天气可能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请公众注意交通安全，谨慎驾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另外，明天各地的空气质量均为优或良。呼和浩特晴，3到21摄氏度；巴彦浩特晴，7到22度；乌海晴，4到24度。临河晴，4到22度；包头晴，3到22度；康巴什晴，2到22度；吉宁晴，0下2到18度；二连浩特晴，2到22度；锡林浩特晴，0到18度；嵩山晴，5到20度。

科尔沁晴6到20度，乌兰浩特晴6到19度，海拉尔晴转多云0下2到14度，满洲里晴转多云0下3到15度。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

0: 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1: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的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0: 全长130

0: 海的黄金水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2: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1: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3: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
1: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4: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1: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5: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1: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香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6: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1: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7: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1: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8: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9: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
1: 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

0: 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1: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2: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
3: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0: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4: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0: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5: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0: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6: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7: 我经常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握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8: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0: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9: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

0: 续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今年六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3: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2: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4: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段我去测。哪个变电所的？
5: 好，左边。
2: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4: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要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2: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6: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2: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 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5: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驻，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7: 污水都满了，里头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5: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8: 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5: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9: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5: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10: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
11: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
12: 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5: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13: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1: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0: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 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1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五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15: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0: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16: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15: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1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 九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

0: 德国总理默茨四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四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塞上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那他是你最信任的警卫员，我不相信他，我相信谁啊？那次去莫尔盖，他也跟我说是你交代的，我不照办了，也没啥事啊。
2: 你赶快派人把他给我叫回来。
1: 啊，
2: 等等。
3: 算了，这事儿传出去影响不好。再说，这小子也不一定过得了水草地。
4: 对，如今你说的对。亏是我多个心眼儿，抓紧来报告。我太相信他了。
3: 不是你太相信他，还是你啊太相信我了。
4: 这
3: 好了，这事儿到此为止，不要在外面说去。
4: 是。

0: 嗯，东风来了。爹，哎，冷啊，张总这位没怪罪你吧？
1: 没有，我把苏雨桐的信给了他，他看上去又生气又难过，心情很不好，我看他难受，我心里也不是滋味。

0: 中央是不是还是不肯南下？毛泽东怎么可能听过我们的指令？命令左路军驻马尔康的部队，要中央纵队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期不听，则将其扣留。 电令陈昌浩、徐向前继续南下，不得北进，左右二路军千万不可分开行动，此决议绝不可动摇。同时，给陈昌浩专电，令其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展开党内斗争。下面。 我再说一下关于加强部队思想教育的事情。我们滞留的这段时间，部队弥漫起一股革命无望的悲观情绪，乃至衍生出各种狂躁、焦虑的行为和言论。各级指挥员针对这种现象，要密切的关注与疏导，以防战士们做出什么违反纪律的事情。
1: 陈政委。
2: 张总政委电报，
3: 你先处理一下。同志们，这次南下的决策，红军总司令部是下了决心的。今后不许任何人再议论北上和南下的问题。我们是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以上几点，同志们都记住了吧？
4: 记住了。
3: 好，下面我把具体的行动部署跟大家交代一下。

0: 建英，幸亏你发现了及时。
1: 主席，电报也加密，这封电报是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转电。他们发现了吗？应该没有。我出来的时候，陈昌浩还在讲话。走南下东北。主席，我们该怎么办？
0: 建英，此事重大，我要立即和中央的几位同志商量一下。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这些人是绝对不会受张国焘裹挟的。你先回去，就当此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入夜以后，我派人联系你。

0: 子珍，
1: 哎，来了。
0: 怎么了，任志？
1: 你马上把朱营长叫来，他就在门外。
0: 任志，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你赶快去吧。
0: 好。

0: 主席，朱云长，你把这个字条要亲手交到彭军长的手上。
1: 是。
0: 朱军，彭军长说把这给您。
1: 什么时候？
0: 他说只要您主动找我，就把它给您。
2: 老彭，死局又被你给做活了。主席，警卫营随时听候中央指挥。好，随时做好行动的准备。
3: 报告主席，陈昌浩政委请你去指挥部。
0: 我知道了。

0: 常浩同志，啊，王主席，请坐。常浩同志，这么大的指挥部，人都去哪儿了？王主席，我请您来。 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您。我想，我还是开门见山直说吧。我请您来是向您传达红军总部的命令。哈，
1: 那你要让我猜一猜了。
0: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对于您来说，什么是好事？
1: 什么又是坏事呢？从现阶段来说，还有什么比两军统一行动更大的好事吗？当然了，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久了，我也不得啊，不换个角度重新思考。总之，不管怎么样，统一行动最要紧。
0: 所以，我也不考虑什么条件和前提了。毛主席，您所说的坏事还没有讲啊。只要啊，好事一成，坏事啊，也变成好事了。毛主席，我很尊重您，但我不得不代表红军总部和张国焘总政委向您正式传达。 部队统一南下，希望党中央能够重新考虑。南下？大军迟滞不前，又兵分两头，党内的同志都是心急如焚啊！我们不得不为红军之前途、党之命运重新考虑。希望您、周副主席和张闻天总书记能够从大局出发。
1: 常浩同志，这件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啊。时间紧迫，您还要找人商量。常浩同志，我们党无论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都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啊。所以，任何重大问题。 都必须由党中央来讨论，并下达。我毛泽东不是党中央，也不是政治局，所以。

0: 洛普同志，马上到三军和恩来加强，好好商量商量。
1: 毛主席啊，尽量早去早回，决心下得越早，对我们越有利啊。
0: 好啊。
2: 这个张国焘，他也太胆大妄为了。
0: 这啊，是他个人野心膨胀的必然结果。
2: 老毛，你说怎么办？
0: 等待和说服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建议啊，中央应该带领三军和军委纵队啊，立即脱离此处，到俄界和林彪会合。
2: 走，这不是要和四方面军分开吗？
0: 难道现在还有什么选择吗？
2: 这日也盼，夜也盼，终于会师了。没想到两军会师以后，会弄出这么一个结果来。老毛，咱们再想想，还没有别的办法。
0: 张国焘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中央为了团结他，说服他北上，已经做了很大的妥协和忍让。但是妥协和忍让是有底线，团结是有底线的。团结是为了向前，团结是为了北上。现在北上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央是绝对不会跟他南下的，这就是底线。
2: 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看这个张国焘已经是无可救药了。
3: 老毛，咱们就立即赶往三军，马上和博古、加强他们商量一下。
4: 我们去三军探望养病的几位首长。
5: 太阳就快要下山了，两位首长请注意安全。
0: 谢谢，这样。

0: 你说这好好的天，突然间就阴下来了，我看这是要下雨。
1: 小赵啊，有点发冷啊，给我倒点水。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心里边老是憋得慌。哎
0: 呀，你这肯定又是不舒服了，赶快躺一会儿吧，啊！这别刚刚好的病又被激出来了。
1: 没关系，躺会儿就好了。
0: 来来来，走，躺着点去。
2: 报告，周副主席，彭军长请你去司令部开紧急会议。
1: 知道了。
0: 你赶快去准备一副担架来。
2: 是。
3: 恩来，哦，
1: 你们都到了。
4: 恩来，
5: 不是，
6: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张国焘已经公开要南下了，而且以红军总部的名义给中央开始下达命令。

0: 陈浩，
1: 徐座，赶紧吃饭，晚上还得开军事会议呢。
0: 陈浩，你找毛主席谈过话了？
1: 谈过了。毛主席说了，党指挥江南下的命令，还是要由中央来下。

0: 既然大家一致认为啊，等待和说服郭涛同志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还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那我们就决定今天连夜出发，到俄界和林彪的红一军会合，继续北上。
1: 我们从暴工会事到今天，真的要走到这一步了。要我说，他们不仁，我们也不义。干脆挟持陈昌浩，带领优旅军一起北上。我谅他张国焘，也不敢咋样。不可呀！当初张国焘。 拿着我们的一篇文章，搞得天翻地覆，更何况是这一次，捆绑成不了夫妻，这样反而会坐实了中央的部队，钻进他设好的圈套里面。
2: 主席说的没错，在红四王元军的同志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如果强行带他们上路。
1: 这以后的账，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了。本来是啊，如果能两个方面军一起走，当然好了。但是张国焘封锁了中央的消息，中央的决定不向部队传达，国内、国际的形势也不向部队来讲解。现在。 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中央为什么北上根本不理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是不能勉强带他们走的。另外，从客观上来说，我们也是带不走他们的。这个张国焘，
3: 我看就应该把他的罪行上报共产国际，交给共产国际来处置。你说的。
4: 这是气话，苏联那边根本就联络不上。更何况，这远水解不了近渴呀。嘉祥同志说的对啊，共产国际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自从遵义会议以后啊，我们都是自己拿主意。现在啊，我们也只能自己拿主意。老毛，说说你的想法吧。
1: 为了贯彻中央的北上方针，为了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引起的冲突，红三军和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今天连夜马上转移，继续北上。我准备起草一份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通知书，我们一离开就马上发下去。老彭。 你代表中央给林彪和聂荣臻发封电报，内容是行动方针有变，命令红一军原地待命。还有啊，给建英同志带个信，让他以南下筹粮的名义，带领红军大学还有军委的同志们，今天凌晨2点集合出发。
4: 我看这样办好，
5: 我同意，
6: 我也同意，
3: 同意。
4: 好，我马上去安排。

0: 我们在这里消耗了太多的时间，现在北上的时机已经失去，只有南下这一条路可行。我们是军人，服从命令是本职，可是我们就是有些想不通啊。
1: 想不通可不行，想不通怎么指挥部队呀？陈政委，经过这几天的侦查，北上道路的敌人还没有完全集结，时机刚好。 若我们此时重新南下，那同志们的牺牲不是白费了吗？
2: 是啊，包座一战，我们伤亡过千呢，现在还有七八百的伤员无法安置，现在南下，怎么来得及呀？

0: 老毛，你也睡不着啊？睡不着啊？实话跟你说吧，我毛泽东这辈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沉重啊。是啊，两军会合，现在分开，大家的心情。
1: 都是一样的。两个月前，我们天天说，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师，胜利的大会师。北上川陕甘，建立抗日根据地。现在看来，这是一次没有达到。
0: 我们预期的目标，这都是张伯韬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的。这笔账，早晚要和他清算。老毛，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今天的行动以后。
1: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在想，我们这支不到10000人的疲惫之师，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考验？我还在想，将来如果有一天，有人要写这段历史，他会如何看待我们共产党？ 和红军的这次分开，我还在想，分开未必不是一种动力，分开也可以啊，作为一种反作用力。矛盾暴露的越早越好，它可以让我们的同志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团结的可贵。 珍惜团结，也可以让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在未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0: 叶参谋长，请。
1: 陈政委，大长你休息了。
2: 叶参谋长，这么晚来有什么事儿吗？
1: 部队明天就要出发了，司令部的干粮。

0: 我准备连夜带人到附近的村庄筹点粮食。
1: 哎呀，这种小事就不用你操心了，叫下面人去办就可以了。啊，这事儿，别人是真办不了，是我跟这儿的藏胞接洽的，钱都付给他们了。本来说好明天去拿的，现在时间来不及了，只能连夜运回来。我想，还是我带机关和红军大学的同志去运回来吧。好吧。
2: 那就叫老同志们了。等等，你们计划什么时候去啊？
1: 现在已经12点了，集中起来恐怕要夜里2点。
2: 凌晨2点？好吧，那同志们辛苦了。
0: 不辛苦，沈政委，你休息了。

0: 这两封信分别交给红军大学的宋先生政委和修养连的贺嘴仁大姐，要快，明白吗？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去吧。

0: 大姐，我们已经通知新海联的全部同志，他们已经收拾好行李，随时准备出发。
1: 赶紧通知大家，行动一定要快，两点钟必须准时出发。
2: 好，
3: 刘班长，
1: 到，马上带人放出警卫哨，不许任何人进入中央纵队机关。
3: 是，
1: 赶紧分头行动。
2: 好，OK。

0: 你先休息，明天部队一早出发，我这还有几个地图没收呢。
1: 哎，小林，你这有甘肃、陕西的地图，
0: 您稍等一下。

0: 我现在正在急用呢。哦，对了，小吕，你今晚你别睡了，回去收拾一下，然后来找我。
1: 出什么事了？跟我去筹粮。是，我收拾一下，马上去找你。
2: 报告主席，红军大选集合完毕。
3: 都来了，太好了，老婆，下命令吧，我们马上出发。是，出发，出发，快，快，来，停，停，主席啊，
1: 恩来，
3: 恩来，主席啊，当初会师，我们是抱了多大的期望啊，现在就要分开了，这次会师。
2: 真没有想到，是这个结果呀！
1: 来，你别太难过了。我们现在分开，这都是暂时的。四方面军迟早会回来的。
4: 但愿国昭同志能够幡然醒悟，快点跟上来啊！
1: 我相信这一天很快会到来的。我们赶快走吧，走，
5: 你也快来！
1: 来来来，大家，大家，大家，快，快，同志们！
5: 大家怎么样？都挺好的。咱们现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去额济，找林彪。

0: 什么？红军大学的人也走了。
1: 对，何政委汇报情况后，我们派人跟上去了，结果红一方面军对我们放了警戒。何政委，我们到底打不打？
2: 不许打！
3: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啊？告诉前面听指挥，无论如何都不能打。
4: 事儿，
5: 陈政委和薛总机电，毛泽东和一方面军
6: 率先北上了。
4: 什么？
5: 毛泽东带着中央机关和一方面军的三军团
7: 向额济出发了。
8: 赶快给徐庆发报，让你们暂停南下，带着部队把毛泽东给我追回来。
0: 是。
8: 等等，

0: 我们必须坚信理由。通过这段时间的合作，我觉得张国焘有野心，用兵自重，把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很危险。他这样做不会有好结果。我担心的是，他会向老毛他们发难。 他毕竟掌握着八万人的红军主力部队。注册司令，只要有你在，这八万红军不会由张国焘一个人说了算。
1: 那条路，那面墙，建功建成，那群人，那。

0: 哎，来吃饭。
1: 哎，没想到故地重游啊，
2: 这次我们总算有了经验，
3: 知道了草地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我们上次来的时候也留下了许多标记，路也好走了许多。
4: 也不知道张主席是怎么想的，非要让我们马上南下，一点也不考虑我们的困难。
1: 是啊，大包座受伤的同志就有700人，这次我们要全部都带过草地，光担架就准备了400多副。哎，怕就怕两军分开行动，结果还是分开。
5: 哎，师傅，哎，
6: 报告，徐总，陈政委刚从中央发来的电报。
7: 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8: 张主席，我们是不是也写一个告同志书什么的？
9: 此类雕虫小技不用理他们。向前和长他们到哪里了？
8: 哦，他们昨天就已经到达了水草地，估计大约4-5天就能够到达马尔盖地区。

0: 快点。
1: 连长，你看那里有个人。
0: 走，你们两个我去看看。快走。快，
2: 同志，
0: 把同志抬起来。同志，
2: 同志，
0: 快，你站起来。同志，
2: 同志，
0: 跪下来！
2: 同志，
0: 同志，同志，
2: 同志，
0: 醒醒！同志，
2: 醒醒！
0: 哎，同志，
2: 同志，
0: 同志，你是哪个部分的？
3: 我是总部的。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0: 我们是第三十军的。快，把同志架起来。
2: 走，
0: 站好，十八爷，哎，来了，快！
4: 小苏啊，张主席给的你什么任务啊？
5: 政委，按纪律，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是什么任务，等见到张主席，你就可以问他了。
6: 小苏同志，这么危险的路，怎么就你一个人出来了？
5: 这也是任务的需要。哦，对了，我还给周副主席带了药，得赶快送到他手里。
6: 给周副主席的药？
5: 嗯。
6: 好，常浩啊，我看这样吧，我们派两位同志护送小苏，追赶一方面军。估计他们现在已经到达俄界林彪一军了。
7: 既然是张主席的命令，那就派人护送吧。
5: 我一个人没问题的。
7: 没问题，哼，我们昨天刚进入草地，今天就遇见你了，算你小子命大呀。
6: 小苏，估计最晚明天你就能走出草地。没有向导是不行啊，我们还是派两位熟悉道路的同志护送你吧。
5: 好，我替张主席谢谢陈政委和徐总指挥了。
7: 你嗨，谢什么谢？张主席的事儿不就是我们的事儿吗？
8: 军长，主席他们来了。
9: 哎呀，
10: 林彪啊，
9: 主席啊。
10: 哎，林彪啊，
9: 你终于到了。
10: 嘿，团长你好啊。
9: 来来，请请请。
10: 林彪啊，我们总算见到你了。
9: 是，
10: 我们这一路上走的是惊心动魄啊。
9: 是啊，
11: 主席啊，我都听老彭说了，主席，这个寨子不算小，你们中央纵队和红三军同志们的驻地啊，我都安排好了。
10: 好啊，
12: 那就让大家先好好休息一下。
10: 林彪，你马上派人通知一下，明天啊我们召开政治局的扩大会议。

0: 我们这一路上走的是惊心动魄。
1: 是啊，林彪，你马上派人通知一下，明天啊，我们召开政治局的扩大会议。
2: 是，等你们大家都安顿好了以后，我派人去请老彭。好吧，
3: 好，
4: 来来来，快请快请，
5: 好，快快，
3: 辛苦了。
6: 同志们，今天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紧急状态下召开的，除了朱老总留在了四方面区，剩下的人都到齐了。
0: 我坚决同意中央的决定，就是觉得还不够，中央就应该撤他的职，开除他的党籍。我们党内绝不能有这种破坏党的条例、违反党的纪律的人。
7: 张国焘，这是严重的思想错误，是违反历史潮流的分裂主义，是不得人心的。
8: 对，我党的所有重大决策都遵循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张国焘无视党的决策原则，把个人的意志凌驾于党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宗旨之上，拒不执行中央的决定，一意孤行南下，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应当严肃处理。
6: 是啊，张国焘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红色的共产党。
9: 是的，张国焘已经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而是一个流氓习气的领导。党中央同他不是南下北上之争，而是两条路线的分歧。张国焘不讲政治信用，要他回到党的立场上，恐怕会很困难啊。
10: 是啊，我认为张国焘同志是不可能再改变他的观点的。
11: 不是啊，你说两句吧。现在这个局面，看来不处理国焘同志是不行的了。

0: 听了大家的谈话，我认为啊，大家说的都是对的。郭涛同志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我们都看在眼里了。我们之所以给他时间啊，是想等待他的回归，等待他自己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有所悔改，能回到我们中央正确的决策道路上来。可从目前来看，这已经没有什么可能了。中央同张国焘的斗争，从根本上讲，是党啊指挥枪，还是枪来指挥党，这样一个根本的原则斗争。国焘同志自恃有80000人马，就想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自己阻隔，这是我们党纪和党章所绝不容忍。国焘同志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的作风啊，严重脱离了人民，脱离了党。他的这种行为啊，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啊红军的红色道路，自绝于中国革命。所以啊，我们必须采取一切行动来纠正国焘同志的错误。我说的纠正啊，意思就是党内斗争我们不要扩大化，而且国焘同志又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对于党内同志，我们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希望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自己啊来挽救自己的错误行动。
1: 主席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是有远见的。我们真心的希望国焘同志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早日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啊。
0: 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方，这是对的。我们不应该靠

前面没有出路，后面没有战略退路的，没有群众，没有粮食的地方。所以啊，我们进甘肃，这是对的。国道同志，对抗中央的决议，这是不对的。今天我们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明确指出啊，国焘同志反对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啊退却的方针，这是错误。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同志组成五人团，领导今后的军事工作。

0: 没错，西安极殿，
1: 走吧。
2: 红军徐海东部，资欲顽抗，已流入金川地区，且善于隐藏，正在向东移动。有何陕甘刘志丹部会合之事？
1: 这个娃娃
3: 共党也要到我这里来搞基？一个几千余人的陕北刘志丹，
4: 两次围剿，杀几万人马，花了那么多钱，竟然围他不住，剿他不灭。杨虎城和马红兵到底在干什么？进入陕北的几十万东北军，他们干什么？你马上给张学良、杨永泰去电，叫他打电报给马红兵，这是务必要消灭徐海东三部。
5: 政委啊，我们在甘肃绕这么大一圈，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到了什么地方。
6: 是啊，看来我们的行动方向应当及时调整啊。
5: 不管怎么调整，也只能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迎接红军主力继续北上，一个是到陕北找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
7: 军长，政委，闹了半天跟咱屁股后面的是马红斌的三十五师。
6: 三十五师，想当年在鄂远的时候被咱们打得落花流水，消灭他整整两个团，现在又来送死了。
7: 他们想死还不容易，那就再收拾他两个团。
6: 好，咱们呢再收拾两个团，为咱们西北主力红军会师多谢礼。嗯，
5: 我们得好好研究一下下一步的作战方案。
7: 好，
0: 就是这一带。嗯，听省委的交通员说，红二十五军已经到达了陇东地区。嗯，我们也已经派出了侦察人员在豹子川一带跟他们进行了联络。地方政府要抓紧时间筹粮，动员群众，做好迎接红二十五军的准备。
8: 放心吧，老刘。
9: 省委的同志说，前一段时间二十五军在西安城边闹了一场，吓得杨虎城三天没敢出城门。
8: 那都是百姓传的，尹家回距离西安城那还有几十里路呢。
10: 老刘同志，
0: 厉害同志，
10: 我们的侦察员回来了。
0: 1.208团有2000多人，很能打。我们曾经跟他交过几次手，也都没占到什么便宜。
9: 有结果吗？
11: 据说被二十五军全歼了，但是他们的政委吴焕新同志牺牲了。
0: 吴焕新政委牺牲了？
9: 吴政委还是鄂豫陕的省委书记，这可是重大损失啊。
8: 你们看，看这里，红二十五军就是在这一带打的这一仗，过了靖川就是永宁一带，很快就会到达陕北，跟我们会合。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红二十五军现在已经进入了陕甘根据地，在豹子川一带。
5: 同志们，我们现在召开这个鄂豫陕省委会议，主要是因为吴焕先政委的牺牲，给我们党的领导带来巨大的损失。今天会议的主要

0: 就是重新选举红二十五军政委和鄂豫陕省委书记。现在，大家可以各自发表一下意见。我
1: 看就由程军长改任政委和省委书记吧，这样比较合适。至于军长，当然是非海东同志莫属。
0: 这也是和尚头上的苍蝇，明摆子的事儿。时间紧迫，我看这样也好。程军长改任政委，兼鄂豫陕省委书记。
1: 我呢，任军长，专门负责打仗。我同意这样的安排。徐军长指挥作战，没得说。嗯，
2: 好，既然大家都同意，就这么定了。海东同志，我们来研究一下下一步的作战方案。
3: 嗯，
2: 我打听了，这个地方叫豹子川，属于陕北保安县。我想。
1: 应该属于陕甘边地区了。报告，红二十六军的交通员来了。
4: 太好了，快，快请。同志们，我们红二十五军从1931年10月25号成立到现在，经历了4年血与火的磨练。事实证明，我们是一支钢铁队伍，英雄的队伍，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团结战斗，一定要完成吴焕先同志生前的遗愿，迎接主力红军同陕北红军会师。
5: 现在我们鸣枪，向吴焕先政委和所有牺牲的战士们道别。
4: 出发！

0: 南风啊，你要对南下树立起信心呐。
1: 刘湘，田颂尧并不可怕，
2: 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没有战胜敌人的决心呐。
3: 张主席，你放心，今天听了你的讲话，把我原来的疑虑啊全都打消了。建立天权庐山根据地，我是没有可能的。我刘兰峰真的更有信心了。
2: 这就对了嘛。
4: 张主席。
3: 中央的电报，
2: 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谁发来的电报？
3: 是毛泽东和张闻天他们。
1: 看来毛泽东不给我指出一条道来，是不会罢休的。
2: 张主席，我们该怎么办？他们要怎么做？
1: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我们只能管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要想战胜对手，就只有比对手强。

0: 总政委张国焘根本没把你这个总司令，我这个总参谋长，放在眼里啊。他放不放是他的事，我们绝不能放弃我们的权利和责任。再说，我们也需要了解情况，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他公然召开。
1: 总部施以上干部大会，就是想挑衅中央的指挥权。国焘同志这样做，后果可怕呀！总司令，你不怕吗？怕，我时时刻刻都在怕呀。不光我怕，你也怕。
2: 任之、恩来、洛普，大家都怕，怕他什么？怕他把我们的红军队伍搞垮了。所以啊，我们既然留下来，就要和他斗争，绝不。

0: 道，刘兰峰的大道，秀云秀云秀云，刘兰峰的秀云秀云秀呀秀。
1: 秀云，
2: 嗯，
1: 听张主席说呀，等在天泉啊和庐山建立一个女帝，就让咱俩结婚。
2: 你呀，就是现在结婚又有啥不行啊？还非得等到建立了根据地以后啊？
3: 那可不行，建立成根据地结婚那叫名正言顺，困难时期结婚那叫贪图享受，知道吗小同志？
2: 我还不知道，那不就是逗逗你吗？
1: 我来。秀云，
2: 嗯，
1: 现在也不知道二哥和秀霞他们那边情况怎么样。听张主席说，国民党重兵围堵啊，恐怕是凶多吉少。
2: 是啊，要是两军在一起该多好呀！现在毛主席跟周副主席带了不到10000人。势单力薄。
3: 你说也是，那毛主席，你说嫂子多带点人呢，是吧？你把40军、30军的人你都带着。
2: 还真是个糊涂师长，那40军和30军都是张主席的主力部队，那是说能带走就带走的呀。
4: 哟，蓝峰来了。
2: 爹。
4: 哎，
1: 爹回来了。
4: 啊。
1: 啊对。刘老弟，
4: 嗯，
1: 今天上午我开了个会，张主席做的报告，就简单的说了一下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4: 我听说了，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真不知道是福是祸呀。
1: 爹，你这么说就太悲观了吧？南下咱必须得胜利，不能失败呀。咱们一定得有这个信心。
4: 我当然有信心，只是两军分开让人担忧啊。我在猫儿盖给周副主席治病的时候，我常听毛主席和他谈论，我觉得他们是有理想、有信念、能干大事的人。如果我们的张主席和他们能想在一块儿，那该多好。
5: 这个张国焘啊，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吗？啊，你简直膨胀到了极致！
6: 还是我们彭军团长嗓门大呀，我在外面就听见了。
5: 老毛啊，你来的正好。你看看，张国焘又向中央显神威了。
6: 我早看见了，是我让通讯员给你送过来的。老彭，消消气吧。一封电报而已，成几句口舌之能。再说了，他非要说，你能管得了吗？何必那么较真呢？
5: 老毛，这怎么是较真呢？老毛，他对中央的态度如此恶劣，已经到了死不改悔的地步了。
6: 也未必见得呀。出水才见两腿泥。
5: 不是老毛，你什么意思啊？
6: 今天我请客，炭火烤洋芋。
5: 请我吃龙肉，我也不去。
6: 老彭，你这个火爆脾气，你就不能改改吗？走，
5: 我去。
6: 洛甫和林彪都在等着你呢。
5: 开会啊！哎，那我去。
6: 等您啊，
7: 还挺烫的。

0: 怎么样啊？味道？老彭，来，来一口。老彭，大家都在吃啊，就你一人在这看着，有些不妥啊。
1: 我咽不下去。张国焘在那儿耀武扬威。
0: 明明是反党行为，可是中央呢，不对他进行严厉的处罚，我就是想不通。你呀，脑袋想不通，肚子也想不通啊！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肚皮饿了就得吃东西，光生气是不解决问题的。来。
2: 啊！德怀同志啊，我原来也想不通，认为中央啊太软弱，为什么把对抗中央的指示只说成是犯错误？现在我想明白了，还是主席说的对，那不是张国焘一个人的事儿，那里还有徐总指挥，还有八万红军将士。是啊，
1: 老彭啊，
3: 林司令员说的对啊，
1: 我们大家呀。 都要有大局观念，我还是想不通。正因为有八万的红军将士，我们才应该旗帜鲜明地表明中央的态度。中央的态度很明确，目前我们与张国焘啊在政治上的分歧和军事路线上的分歧啊，张国焘是错误的，没有其他。至于以后的事情啊，以后再说。主席。
0: 红军总部电报：已命令右路军从毛尔盖向卓克基集结，左路军从阿坝出发，向卓克基集结，准备在卓克基休整数日后继续南下。
1: 你看看，老毛，这不又来了？

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都是红军，互通情报也是正常的。 即日将进入甘南境内，不日将渡过白龙江。

0: 首长好，首长好，
1: 老刘。
2: 哎呀，周成同志，太好了，真的太好了，红二十五军真的就要来了。
3: 是啊，我也是刚刚接到通知，看来咱们得马上准备迎接。
2: 对，一定要用我们最大的热情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们。嗯，我刚刚起草了一份指令，可以马上传达下去，要让根据地的每一位同志都要有所准备，有所重视。
3: 迎接红二十五军的指令，好啊，好。
2: 好，还有，红二十五军刚刚全歼了马开基的208团，肯定会有大批的伤员，我们一定要有接待伤员的措施。
3: 放心吧，老刘，我准备让钟立德同志带着他的医疗队和部分药品，随我一起到永宁山一带迎接红二十五军。
2: 好，我们还不能被动等待，我这又去跟高岗同志商量一下。我要亲自带领部队去永平镇接应红二十五军的同志。
3: 好，那咱们就永平镇见。
2: 好。
4: 习主席啊，
5: 习主席，
4: 这是徐军长。
3: 徐军长，
5: 你好，你好，
3: 我们总算把你们给盼来了。
5: 是啊，
3: 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们，一路上辛苦了。
5: 还好，
3: 志丹同志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见你们了。
5: 哦，
3: 志丹同志率领的部队啊，就在后方，准备在延川县的永平镇来迎接你们。
2: 太好了，
6: 我们终于找到了咱们陕甘的红军战友，朱军同志。
3: 哎，
6: 请赶快带我们跟志丹同志会合吧。
3: 好，
7: 徐军长，你们刚刚打了一场恶仗。伤员肯定不少的，交给我来安置吧。
6: 这位是，
3: 这位是钟立德同志，
6: 啊，
3: 是我们苏维埃政府的卫生部部长，
8: 伤病员可以全部由他来安置。嗯，
6: 太好了，我们正愁这么多伤员如何安置呢，交给我们吧，我们一定尽快恢复他们的健康。
2: 好，同学
0: 到，
6: 带钟部长去见乔院长。
0: 是，钟部长，请跟我走吧。
6: 那我们赶紧出发吧。
3: 走
6: 走。
3: 特意过来迎接你。

了。

0: 同志们，红二十五军与我们西北主力红军今天胜利会师了。因此，今天的大会有两个重要内容：第一，庆祝我们两支红军队伍胜利会师；第二，
1: 纪念九一八事变四周年，下面请我们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同志给大家讲话。
2: 同志们，今天对于我们陕甘革命根据地来说，是一个大日子，好日子，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3: 4年前，
1: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我们的东北，现在他们又要侵略我们的华北。纪念这个日子，就是要让大家时刻不能忘记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国家的侵略。今天，我们迎来了我们日想夜盼的革命战友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们， 迎来了徐海东军长和程子华政委。从今往后，在我们陕甘革命根据地里面多了一个好兄弟。同志们，大家高不高兴啊？下面我们请徐海东军长给大家做指示。
4: 同志们，我是个粗人，嘴笨，没读过几天书，也做不了什么指示。但是我知道，这干革命啊，就是要有一股子不怕死的劲儿。我们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出发，一路向西，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陕北。天下红军是一家，
5: 居然同陕北同志们齐心协力，誓死捍卫脚下这片土地，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攻。

0: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同全国人民一道，打败日本侵略者，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现在我宣布，经组织研究决定，撤销鄂豫陕省委和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
2: 改编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下辖三个师，由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陈子华同志任政委，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同志任政治部主任，郭树深同志任副主任。
3: 徐海东参谋
4: 已窜至陕甘边地区，与刘志丹部会合，张学良副总司令已派何立人部前往围剿，不日即可建功。
3: 好，汉卿果然不负我所望。
4: 毛泽东带领残余
5: 红军
4: 以向东挥折，逼近甘南腊子口，已电令新编十四师鲁大成部设防。做
3: 鲁大昌不可靠，马上叫吴宗南派兵增援，给我叫甘肃水星公署的朱绍良。
5: 是，请委座放心，我一定全力围剿红军，绝不放过毛泽东。
6: 是。
7: 主任，委员长。
8: 委员长不相信鲁大昌，你派胡宗南增援，要我们派人督战，给我接鲁大昌。
6: 是。
7: 喂，接十四师鲁大昌师长。
8: 毛泽东不足万人的一支残匪，想要从腊子口经过，这不是自寻死地吗？
7: 主任，电话通了。
8: 鲁大昌吗？腊子口防不住啊？两个营，天险也不行。这帮红军能爬雪山过草地，那就是神仙。你再增加两个营兵力，坚决守住甘肃门户，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红军的入境。你马上赶到鲁大昌部，监视情况。
6: 是。
9: 刘班长，我二哥呢？
10: 你二哥？
11: 就是钟立功，你们钟营长。
10: 嗨，我营长什么时候成你二哥了？营长开会去了，你这是怎么了？从哪儿来啊？
11: 我们几个刚从班右过来。
10: 来，先进屋再说。来。
12: 嗯，哎，这样，来，
13: 哎，小苏，
12: 哎，二哥，
14: 周营长好。
0: 你们接着吃吧。
14: 是。
0: 小苏。你的情况刘班长都跟我说了，一会儿我就带你去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嗯。
11: 对了，二哥，就是他们两个人把我送到这儿的，你看，要不就把他们俩留下吧。
0: 你们是愿意留下还是回去？
14: 我愿意留下，我们愿意跟着毛主席。
0: 接着吃吧。那我就不客气了，正好我这缺人手。刘班长。
10: 到，
0: 那就把他们安排在你们班吧。
10: 是，正好我们班也缺人手呢。
0: 小苏，我听刘班长说，

0: 你是被人从沼泽里边拉出来，才捡了条命的。
1: 二哥，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二哥，你过来找个人帮帮忙吧。
2: 秀霞，黑小子。
1: 小霞，我想死你了！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都是我的心里话呀。你是不使劲揪吧，使劲揪吧。你越使劲，我才能感觉到我还活着。你说什么呢？
3: 小苏为了追咱们，差点死在水草地里。周副主席，这是钟副院长给您做的药丸子，他让我给您带来，并向您和毛主席问好。
4: 小苏同志，替我谢谢钟副院长，我的病已经好多了。
1: 小苏同志，来，谢谢毛主席。坐吧。坐吧。小苏同志，你来的时候有没有见到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啊？
5: 没有，我其实是从医院里偷偷跑出来的，还是刘兰峰师长给我预备的马和干粮。后来过草地的时候。
1: 是徐总的人救的我，他还派了两个战士给我带路，要不然我根本就见不到你们。看来你这次走得很军衔呀。黄秘书长派人看着我，我就假装肚子疼跑到了医院，最后还是钟副院长和秀云姐他们帮我逃出来的呢。
0: 小苏同志。
1: 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对张总政委的南下计划有什么反应啊？啊，
0: 小苏同志，没关系，说吧。
1: 大多数人是反对的，但也有一小部分人是赞同的，像刘师长就是其中一个。不过，最后张主席还是批评了他。
0: 刘兰峰师长啊，是个性格直爽的同志。他认准的东西，想改是很难的。我相信，像他这样的干部，在四方面军里面，应该是不会少的。有是有，但是并没有人能像刘师长那样敢公开反对张主席。
1: 看来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行啊！我早就说过了，郭涛同志啊，在四方面军里面还是很有威望的，这也成了他和中央搞对立的本钱了。不过这次他和中央有意见分歧，完全是他个人的行为。毛主席。
0: 周副主席，其实张主席对我一直都挺好的，可是这次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变了，而且变得让我都害怕起来了。小苏同志，你放心，总有一天张总政委啊会带领红四方面军回到中央正确的道路上来。
6: 草原南下，八月的呼伦贝尔、陈巴尔虎旗，第十二届万马奔腾、那达慕开幕式的提升刚落，一场马文化思想对谈即刻上线，不同领域嘉宾齐聚。

0: 草原，从深耕数十年的马文化学术研究，到三河马繁育一线的牧场实践，从彩色画布上勾勒的骏马英姿，到词句间流淌的马背乡愁，再到长调里飘向云边的草原牧歌，每一段分享都藏着和马有关的滚烫热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融媒体直播《奔腾中国，美丽的草原，我们的家》暨第十二届陈巴尔虎旗万马奔腾那达慕，将草原深处的马鸣、牧歌与传承一同打包，为您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奔腾中国，美丽的草原，我们的家，即歌游内蒙古多彩呼伦贝尔第十二届陈巴尔虎旗万马奔腾那达慕开幕式的直播现场。陈巴尔虎旗是内蒙古马文化之乡，早在2011年就以万匹骏马齐奔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历经11届沉淀，已成为标志性文旅 IP。 在这里，人与自然共生的绿色理念传承已久。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大型融媒体直播《奔腾中国》，美丽的草原，我们的家。让我们继续的来深度了解草原，了解马文化，了解我们的蒙古马精神。
1: 我们用听马、说马、聊马的形式，和来到现场的嘉宾一块儿来探讨一下跟马有关的历史、技术、文化、产业相关的信息。
0: 是的，今天我们请来了各个领域可以说是最爱马的专家、学者、传承人、守护者，共同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些爱马的朋友们。

0: 接下来就应该把话筒交给我们的在座的专家和学者了。我想采访的第一位老师呢，我们也非常熟悉了，就是内蒙古农业大学麻属动物研究中心的芒来教授。在您多年研究马产业的体系中，我们是怎么定义蒙古马的？然后目前的我国现存的蒙古马有哪些类群？它们分别有什么显著的特点？各类群的蒙古马现在的存栏量大概是多少？
1: 蒙古马是我国驭马历史最为悠久，分布地域最为广阔，文化积淀最为厚重的优良地方马种。历经岁月洗礼与自然筛选，蒙古马练就耐寒耐苦、耐粗饲、抗病力强、适应性超群的优良特质，完美适应我国北方复杂多变的自然生态环境。受各地植被类型、气候条件差异化的影响，蒙古马逐步演化出多个独具特色的分支类群。
2: 蒙古马呢，这个分四个类群，一个呢是我们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主要分布的这个巴尔虎马。那巴尔虎马呢，我们是这个典型草原的这么一个类型，因为巴尔虎马呢，它耐力特别好，抗旱心理也特别强。第二个类群呢，是我们朝鲜草原的西蒙的这个东乌旗和西乌旗分布的乌珠穆沁马。乌珠穆沁马呢，我们蒙古马四个类群里

0: 百叉铁蹄马，它的真正的学术的学名就是百叉马。百叉马是山地型的，那么科奇的山区特别多嘛，就山地型的这么一个品种，这个类群。第四个蒙古马的类群是我们鄂尔多斯的无声气为核性，在鄂尔多斯的这个一中赫罗旗、韩金旗、鄂图克旗、鄂图克前旗和我们这个乌亥石为主要分布的这个乌声马，是我们蒙古马的第四个类群，它是一个沙漠型的，所以蒙古马的四个类群是主要的这个草原类型区分的四个类群，而且这个四个类群的马，它的个体大小也不一样，是吧？我们的这个走法，它的这个步伐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是乌声马是田省的祖马，对车补，我们山地的这个百叉马，它是做专门是山地适应的这么一个品种。那么还有这个这些品种的，刚才王老师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数量存量量到底多少？我们内蒙古的马匹数量，广泛统计啊，就是100万左右。那么100万左右的这个马里边，2/3都是蒙古马，其中1/3呢是我们蒙古马和国外的其他马的杂种马，还有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培育的这个培育品种，占我们内蒙古的马匹总数量的1/3左右。
1: 事实上，我们内蒙古的蒙古马，它分布的区域恰恰是我们多元的生态地貌的一个体现，从森林、草甸草原、高山草甸草原到山地再到沙漠，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了解内蒙古、深入内蒙古、感受内蒙古的一个好的载体。所以骑马游内蒙古，骑蒙古马游内蒙古，整个内蒙古尽在掌握。
2: 马常有而野马不常有，普氏野马别称蒙古野马、亚洲野马，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普氏野马也是地球上现存唯一的野生马种，留存着马属动物最古老的遗传密码。
1: 蒙古马是普氏野马的直接后代吗？那现在在我国，普氏野马都在哪些地方有培育和生存的环境？它大概的数量有多少？
0: 我们研究的发现呢，这个蒙古马的祖先不是唯一的这个普氏野马，但是还有其他的野马的这个影响。这个普氏野马，我们中国现在可能将近有1000匹左右，主要分布在我们新疆和内蒙古，但是全世界在普氏野马有现在有5000匹左右。
1: 我们现在国内普氏野马这一个区域，它数量这么少，会出现这种近亲繁殖的现象吗？
0: 这个问题也特别好，这肯定是有的，因为它数量少了嘛。那么整个普氏野马是一个品种，但是它有很多的家系啊，是吧？那么它也是在里边，肯定是不同的家系里边就互相交配，自己的家系里就不交配，这么个情况。我们家马的蒙古马里边是没有近亲繁殖，而且很马据推测呀，马是把自己血缘关系的最后的那七代那个认识，马的世代间隔都是一般都5到6年、6、7年这么算，平均6年算的话，七代的话42年以前的血缘关系他就一下就知道了。那么这个按这个蒙古马的这个习惯上去分析的话，普氏野马也不应该有近亲繁殖的。
1: 韩老师，您曾经提出过那个现代马业这个概念，我们突然发现现代这个词就框定了它的范围，它一定是与过去的马传统马业或者是马的生态业态整个的产业化有很大的差异之后才提出这个的。然后您能帮我们具体讲讲现代马业到目前为止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形态？
3: 传统马业和现代马业它最大的区别就是使用功能的转变。传统马业它主要是个易用，就是用马的速度和力量，那么它的范围就给它框定了，那就是农业、牧业、军事、骑乘、这些个简单的来讲。那现代马业呢，是非易用，简单的说呢，它就是以文化功能为主体的一个大产业。 那么从这个产业角度，它主要有四大板块。

0: 一个板块呢就是赛马体系，这个板块很大，我们世界有88个国家都在搞这个产业。第二大板块是马术板块，咱们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现代马块有一个概念，就是通过赛事来拉动产业，就是通过赛事拉动消费，拉动御马，那御马呢直接就跟这个赛事啊，跟冠军马就接上去了。我的马不管谁骑，拿了冠军都是我的马，是我的主，我这个马一切就提升了啊，然后价值也高了，我就知道怎么样来培育适合市场这个马了，所以它这个产业链会良性的发展起来啊，这个也很多了。然后第三个板块呢，就是马文旅板块，这个板块特适合中国这个形式。我们今天基本看的是个马文旅板块的一个形成，一个呢，有资源，有马匹，而且我们呀，特别是这个内地的人呀，没见过草原，没见过马，总想到这来骑一骑。他来得骑，肯定要消费呀。那么这个消费，它就形成了产业了。第四个板块就是马产业产品产板块了，像我们吃的喝的呀，但是概念不一样了，不像过去的卖马呀卖肉，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生物产品，马激素呀、马尿呀、马血清呀，啊，这个产业也更大了啊。这是大概一个。
1: 韩老师在这个乌兰布统的时候，当时是在这个红山军马场厂长。那我刚刚特别想替我们这个，特别是我们此刻在呼伦贝尔陈巴尔虎骑嘛，那现在在这边也有很多这种民间的马场，比如说有这种文旅产业啊，有这个自家牧民搭建的这样的马场，能不能给我们这些民间的马场也提一些具体的意见呢，或者建议，我们能做一些什么样的项目能更加的吸引客流量？
0: 我们养马干什么？还是要发展，要发展啥呢？你得有收入，你要没收入的话吧，就发展紧紧巴巴的、磕磕绊绊的也发展不起来。讲一讲红山军马场啊，红山军马场呢，这个已经40多年了，军队最养的时候，我在那儿当厂长时，最高的时候是8700匹，但后来呢，部队啊逐渐的少了，不要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在转产，转产呢，第一个呢是马文旅方面。我们大约是在86年成立了，那当时很少，我记得应该是第一个呢，第一个马术俱乐部，第二个呢就拍电影，大家知道《三国演义》是吧？三国演义》那时候在厂长了，他们5个摄制组轮流到那去，八一厂、潇湘厂、西安厂几个电影厂在那里拉电影。再一个呢，我们接待会议，去的人多了，都叫这地方有马骑，然后这个草原又好，结果就来了，来了，当时我们就一个招待所。然后就动员家家户户啊，腾出房子来去接待游客，然后呢让他们主动到路边去盖房子，最后由1层盖2层又盖层。现在红山军马场有3万多个床位，啊，3万个汉达不来讲，他管门票啊，大约都7000到9000万，起码是个小消费。
1: 带动文旅，
0: 当地的销售、演出呀、买卖呀，然后其他活动就业态就多了啊，所以从文旅这个板块还是很大的啊。
1: 谢谢韩老师给出的中肯建议啊！我相信在我们屏幕前，可能有很多这样子马场的朋友们听了您的建议，可能也回家需要做一个深度的思考了。到了内蒙古啊，少不了载歌载舞。我们聊了这么久了，咱们也有请我们的苏尔格老师来为我们带来一曲悠扬的马头琴演奏。

说到这个马的话呢，我们也知道草原上的男儿三义是赛马、射箭和博客嘛。那赛马呢，之前是我们那达慕上一定必有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从传统的赛马比赛到现在全国性规范的这样的马术赛事，陈老师给我们讲一下吧。就是这个，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马术。

0: 除了其实在我们内蒙古我们有这个传统的这个马文化嘛，那其实现在全国很多特别是我们身边的一些孩子从小他们也开始接触了这个马术，我觉得马术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民大家都在逐渐熟知并且热爱的这样一个项目，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1: 好，谢谢主持人。其实讲这个马术啊，我们讲两个概念，刚才主持人说的是马术，其实在内蒙古我们谈的是赛马，那么他做的不是技巧，赛马呢它是一种速度，那么马术呢是一种技巧。我们讲青少年马术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呢，是受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像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其实骑术像一种骑士精神所讲的就是一种牺牲、奉献、怜悯，那么这种也一种精神，它不仅在这个熏陶自己的这个身心健康，更重要的是他能有一种与马的沟通的一种服从性。
2: 整个全世界的赛马活动其实如火如荼，我们国家也在发展的这个追赶的势头也很好。实际上是不是和国际上比较发达的那些赛马业还有很大的差距？
1: 其实我深深地感受到有个最大的不足，同质化太强了，来看到一个拉达木都可以一概全貌，它没有一个独特的地方的亮点出来。我举个例子啊，那么你知道在意大利有一个赛马，那么叫西纳嘎赛马，那么它的赛马是在街道里边的，全部是铲骑，没有马鞍的，在街道上没有护栏，群众参与的，它成为了一个全世界的一张名片，那种激烈，那种感觉，对不对？第二，我们正在身边，因为这一次，下届的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民族赛马项目基本定在了贵州三都县。贵州三都县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都知道贵州春马。我上周去了这个贵州，他领导带我去，两个镇去看，它叫巡回赛，就在山坡上，那种村民都站在山上，就是一个坡，五六匹马跑完，五六匹马跑，每个省每个地区它都有自己独特的，应该民族文化独特的赛马发展。像这个陈旗这个地方，它是不是应该发展铲旗？它应该有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这应该是我们去思考的。
0: 其实我觉得凡事的发展啊，就是我们都离不开守正创新嘛。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有自己的传统的悠扬的文化，然后我们其实在应该与现代的不断的创新结合，这是我们可能未来需要探索的一条道路。那其实现在在我们的内蒙古地区啊，马奶的销售是日渐上升的，而且有更多的这个外地的游客来到这儿呢，其实他们会主动的去了解马奶。那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就要问伊日布斯老师了，这个马奶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好处？那您觉得对于未来它的这个发展的前景您怎么看呢？
3: 为什么蒙医里面有了一个酸马奶疗法而不是酸牛奶疗法，就说明它的营养成分跟牛奶或者其他的动物乳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在研究领域里面有一个词叫做类母乳，那就是说马奶和驴奶是最接近这个人类的母乳的一种奶。那么具体的体现在哪里我就先不说了。这是营养成分这一点。还有一个功能性上，医疗保健功效上，其实在很多古迹里面都有记载过，不仅仅是古迹，而且像100多年以前西方医学已经关注了酸马奶的医疗保健功效。比如说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柳叶刀这样一个杂志，是非常著名的学术杂志。这个杂志在100多年以前就发表过一篇论文，酸马奶对二型糖尿病的影响。那不久过了2年以后，1880年的时候，美国人也发表了一篇论文，说酸马奶对婴幼儿肠道的调节作用。那么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肠道菌群健康调节合理了以后呢， 它可以影响我们的

0: 这个免疫系统，提高我们的免疫能力，这样防御疾病、治疗疾病都有帮助的作用。但是呢，我们必须强调一点，酸麻奶不是药，酸麻奶不能够替代药物，功能性。
1: 那也希望这个酸麻奶未来它的这个发展的产业链能够越来越多元，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酸麻奶然后了解到我们内蒙古，从而促进我们更多的马文化产业。
2: 欢迎朵朵，我们看上去非常可爱的小小的护边缘10岁的蒙古族女孩朵朵，
1: 欢迎你。
3: 我是朵朵，今年12岁了。我从4岁开始就会骑马了。我喜欢马，它们就像我的朋友。
4: 朵朵的家就住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中俄边境线旁。每当放假的时候，朵朵就和父亲一起在边境线上巡护，是一名小小护边员。曾有一次，朵朵跟着叔叔们一同巡边，一路经过沼泽、湿地，走了近100公里的路，他从未喊过一声累。
5: 因为有因为我们大水嘛，有点那啥，那个被水冲得倾斜了。我俩从早晨7点钟出去，下午3点钟。
6: 没事，你没事，姑娘，这要不水不深。慢点走。哎，太棒了，姑娘。
3: 通过骑马，我知道了祖国的边境线，我能找到20多个界碑，他们说我是护边小骑手，我很开心。
1: 哎，我特别想问问朵朵，这马的视力如何？朵朵，你觉得呢？你先帮我回答一下，然后一会儿我们来问问专家老师们，看看我们认为的对不对？你觉得马的视力如何？
7: 我觉得马的视力很好，
1: 很好。
7: 他们晚上的时候可能会看着更清楚。
1: 那你觉得他是站着睡还是卧着睡呢？
7: 一般是就是。有安全感的话，它可能是卧着睡。
1: 大家都有一种说法是，这个马其实是看不清楚颜色，就它分不太清太多颜色的。你觉得呢，朵朵？
7: 是这
1: 样。你是这样？我觉得它，我本来想把这个问题，然后甩给我们的芒莱教授来帮我们解答一下正确答案。我刚刚看各位专家老师们频频点头，是不是已经这个正确答案呼之欲出了呢？
8: 这个朵朵回答的特别好。第一个问题呢，马的视力呢，它是方位是能看到330度，我们有圆圈是360度，它就看不到那30度里边，所以那个马的正后边去肯定鼻涕掉的，是吧？第二个呢，就是马的睡觉的问题，这个朵朵回答的挺好，它安全的时候是摊着睡，它自己觉得有点不安全的时候，它就站着睡，因为马呢，它是敏感度特别高。马的站的睡的时间比躺的睡的时间长，它而且间隔特别短，3-5分钟、5-6分钟、6-7分钟睡觉就醒一次，所以还这个问题您回答的特别好。马是这个对，特别是红白条，它是最害怕的。它是一般的马的上就红白条的东西一般都多，你看那一般的这样的这个骑士服装啥的红白条就没有嘛，是吧？所以这个马的这个这个颜色的问题，这朵朵观察的特别好，挺好。祝你未来成为一个马的专家。
2: 所以朵朵这种，他完全应该是他自己骑行经历里，因为这个马的表现呀，或者是他过程中的这种变化，他自己思考感受到马的这些，因为他是从发现问题之后再来去理解寻找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存在。刚过去的春节联欢晚会最让大家破防或者是让大家点赞最高的一个作品，其实就是奔腾的
1: 海流马
2: 这首作品其实

0: 就是改编自四岁的海流马，然后我对这个作品做了一个视频，我写了这么几句话，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说这个在蒙古族的文化里，四岁正是一匹马开始奔跑的年纪，它像我们人20岁左右的年纪，正是有一股闯劲儿。但是在这个开始长途奔跑的时候，歌曲里又写到了悠扬的时光，缓慢的节奏，其实说明草原上的生态和对世界万物、对人生、对这个整个大自然的规律，他认知是非常深刻的。所以我这个问题就想问一下苏日塔拉图老师，当时创作的时候是有一个什么出发点，或者是改编的时候哪个点最打动您？
1: 蒙古族这个音乐文化中啊，有非常多战颂马这样的歌曲，选四岁的海流马作为蓝本进行改编，呈现给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观众。我们要承载的主题是宏大的蒙瓦精神啊，民族团结，三千孤儿入内蒙，这样的宏大叙事。它的过程是这个飞越风雪苍茫，但是最后是去奔向幸福。我们的脚下是冰雪，但是我们的马背上是春风春光。
2: 嗯，
1: 我是这么讲。
2: 对，苏老师的这番话其实就像我说，我前两天来这个呼伦贝尔采访的时候，我们在草原上遇到了一位老阿爸嘛，然后他给我们讲，他说蒙古马不是所有的马的品种当中跑得最快的，但是他却是驮着他的肩上是责任，他驮着整个家庭走向春天，
0: 他能带着你走到最后终点的。
2: 对，他会穿越风雪走向春天，所以永远就像这首歌一样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他的唱词虽然没有那么的复杂，他的唱的这个曲调也没有那么多的技巧，但是他往往就是这样才击中了我们的内心，才能成为一个现象级的爆品。我们也知道额尔敦保利格其实今年也在我们的央视春晚参与到了我们的这个奔腾海流马的节目，是不是？那咱们都说到这儿了，我觉得不让这个额尔敦保利格唱两句是不是说不过去啊？

0: 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当时在春晚的这个后台的这些故事吧。
1: 第一个问的话，刚才您问的那个铺式，
0: 嗯，
1: 然后我们各呼伦贝尔的铺式，
0: 各有特色，
1: 就是我们各有特色嘛、
0: 嗯。
1: 我们去的是三首，什么欧克伦春、
0: 大腕儿、
1: 巴尔虎，
0: 嗯，
1: 然后别的猛士也是，他们服装也有那个
0: 自己的
1: 特色。他们还问，哎，你们是一个民族？我说是，然后我们是一个民族，我们这个地方特色不一样，各地的服装不一样。最大的就是感触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蒙古族的那个音乐然后给全国各地然后更是全世界的人展示了一下我们巴尔虎的民歌。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巴尔虎人，然后作为我特别的骄傲。
0: 我们都知道乌兰木齐的队员他们往往下乡演出其实就是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所以其实在今年央视春晚的这个奔腾的海流马节目当中，大家也品到了一个词叫做松弛感。我们的演员在台上完全就是他依然是有这种天地辽阔，虽然我们是在演播厅当中，但是依然是 不管是走的步伐还是歌声还是整个人的神情这个神态当中都有一种松弛感，因为来到这里你就会找到那一份久违的松弛感。
1: 对，
2: 马蹄踏原野，文脉续千年。根据美术考古研究，人类与马的缘分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久远。早在万年之前，内蒙

0: 古阴山岩画之上，那些线条质朴而粗犷的马，已勾勒出我国最早的马蹄材艺术形象。从秦汉时期的铜奔马，到近现代徐悲鸿笔下的写意奔马，世世代代的文艺创作都将马化作独特的艺术表达，寄托着深沉的民族气节。
1: 我们来采访一下博阿斯巴根老师，就是我看在您的这个曾经的作品里或者是采访的素材里，您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历史其实是人的一种主观幻觉。这种观念或者是这种对文化历史的认知，对您的创作，对您的这个整个的作品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影响吗？
2: 您刚才问我那个话题是在另一个美术考古学教学范畴里的一段，老师们都是从生物学科学角度阐述了马的现实性未来发展，我想就往远了说一说哈萨克斯坦的泰伯考古遗址，到目前还在挖，已经累计挖出30万具马的遗骨，这里面有一部分是后牙槽摩索，就说明5500年前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已经驯化了。那么再往上说，绘画，人类不会说话以前已经会画画，这个有考古依据，又回到美术考古学。3万年前，今天我们考古学追踪到西班牙和法国交界，有2个这个喀斯特地貌的洞窟遗址。洞窟呢，到现在它有横纹门能保留下来绘画，用赭石、铁矿石、白粉、动物的血凝起来画的。3万年前的马的图像，叫大的盖雷地为千足狐。看那个造型嘛，是黄貂色、短鬃，和芒来老师讲的普氏野马的类型很相似。你进入我们蒙古草原最早的岩画嘛，以考古循环的岩画呢，最早在10000年左右，大量的出现这种人马结合和马长尾长鬃，有今天蒙古马形态的是5000年上下，到2000年、1000年左右这样的造型。这进入青铜时代以后，你比如说金属进入蒙古草原以后，少有的贵金属做自己心爱的马的造型很多很多，现在有上万幅的累积。所以马呢的历史一个很纵向的一个很深远的一个文化载体。
3: 安老师说的其实也让我很有感触，因为我之前去到我们的这个中国文字博物馆的时候啊，我记得当时讲解员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的文字在未来可能会消失，也可能以前很多文字现在没有流传下来，但是这样子的绘画是可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刚才说到了吴先老师，也想问问老师，我们说画皮画像难画骨，就是你很难画到这个神态，那但是在您的作品里我们觉得那个马都是栩栩如生的，这一点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您是怎么捕捉怎么样有这样的创作灵感呢？
4: 我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这个呼伦贝尔，这个从小也是在草原上出生，草原上长大，也是在跟着马作伴。平时呢，我呢做了很多这个关于马的雕塑吧，马也是我的创作这个这核心的内容之一。所以今天我带了一件作品，做了，虽然这个作品倒是不是最后的成品，这是个设计稿。
3: 嗯，您面前的
4: 这件作品呢，这叫这个草原母亲，一个怀着孕那个母性，骑在马背上。咱们平时所说这个母亲也是个佛，但把这个母亲形象呢跟马结合在一起，我想体现个什么呢，就是一是表现这个马的这个另外一面，非常安静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呢，这个虽然说咱们说人们在养马，实际上反过来说马也在养咱们，它以它的这个对人的这个付出啊， 可以说他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人。然后再个什么呢，这个说是这个草原的小孩是出生了就在马粪上长大的，
3: 像朵朵吗？就是最好的例子。
4: 但实际上说他呢，他可能更是这个出生之前他就在马背上，
3: 嗯，
4: 他就是出生之前在母亲的肚子里边，他已经感受到了这个马的节奏，他已经跟马有了一种交流和沟通。我觉得，我就想啊，这件作品呢，就想体现这样的人与马的这种的密不可分的这种关系啊。
1: 其实这个作品其实是非常感人的一个作品，它跟人的这种信任关系一旦建立了。那就是你也在滋养我，我也在滋养你。
3: 聊到这儿，我觉得感谢刚才我们的两位老师的分享。我们从这个绘画，然后再从雕塑方面，让我们对于马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就在歌声当中来品味您对马的深情告白，有请。

0: 再从另一个角度，从每天都在马背上骑行，而且做着一个特殊使命任务的这样一位这个嘉宾的身上，我们来聊一聊。
1: 是的，
0: 海东青的骑警大队队长石队长，我们这个海东青骑警队边防巡护队，他创立之初的使命是什么？
2: 也是十一年前的这个季节，也是这个位置，海东青骑警队建立在这个环境下。2015年的这个纳达木八月份的这个纳达木现场，就是有一个人喝多了骑摩托在这个场地里边窜，但我们截了两次没截着。这时候呢，我们牧民骑着马帮助我把他截住了。我当时想到，我为什么不能上马背上这个巡逻呢？所以是在那天我从牧民借了五匹马。所以说这个我们上马背上以后，我感觉就是第一个感觉视觉特别好，孩子这个玩累了以后，在草原上活动当中，可能在这个稻折子里边躺着睡着了以后啊，如果你开车很有可能看不着，但是从马背上看就是视野特别清，而且呢只要人能过的地方马都能过，马轻易不踩人，这是我们草原人民都知道。头三年是我是借马，因为我在基层工作20多年，一直在服务牧民群众的这个工作，群众基础特别好，但是三年来任务越来越多，不好意思借马，因为马是我们牧民的生活生产的，也是一个陪伴嘛，伴活，所以后期我们开始租马。在这个6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队员的受伤率特别高，因为这个人和马合不到一起，每次我们拿回来就骑，你根本不了解你这匹马的性格，它的优点缺点，它的眼神实力啊，或者腿这个敏感度啊都不熟悉，所以说受伤率特别高。2021年的时候，我们领导问我有什么困难吗，我说队员的受伤率特别高，需要配备专人专马，所以我们给我们配备了16匹骏马，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专人专马，受伤率就一下子降低了。这个海东青这个名字来源于2016年成立这个突击队，我们是一支特警大队，这支队伍要成立，那么必须有个名字，所以我在这个牧民

0: 里边从老人就打听了一下，当时我那个哥哥朝龙门给我提了两个名字当中，我特别喜欢这个海东青这个名字，它代表着这守护草原、忠诚、勇敢、永不放弃这个精神。我觉得对这支队伍来说特别适合，所以就采取了这个名字。那这支队伍呢，主要指责现在在这个陈巴霍齐草原1.86万平方公里、206.7公里的边防线巡护的这个保护这片草原的任务。夏天因为河北是我们夏营地，牧民过来这个过夏天；河南是我们五 A 景区，人员密集，游客多，所以守护着这条河，服务着两岸的这个人民。
1: 好的，谢
2: 说得
1: 谢，
2: 太
1: 谢
2: 好了。
1: 谢石队长，谢谢您。
2: 海东青降临的地方就有好运。

0: 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立足种业振兴的时代背景，畜禽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已经成为筑牢我国畜牧产业根基的重要命题。蒙古马是我国独有的地方马种，历经千百年风霜洗礼，留存下宝贵的基因财富，对于丰富我国马属动物遗传资源宝库，夯实种业自主发展根基，具有重大的意义。
1: 那么从种质资源保护和生物学价值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必须得保留那些最原始未经改良的蒙古马？这些蒙古马的遗传资源在中国的马种里边到底有多重要？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专业了。
2: 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因为这个蒙古马是原始的一个地方品种，所以我们畜禽遗传资源的保护的角度考虑的话，蒙古马是必须保护的。我们现在呢，国家这个种业安全问题就是国家安全的问题，我们马的这个很多的产品是现代人是特别需要的，比如说马的用马尿啊，用马血清啊，一些马的这个生物活性物的东西特别多，所以马是我们必须有保护好。这也是我们刚才王老师说的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蒙古马，我们中国的马的品种呢影响力是最多的。我们中国的地方品种的马一共有29个，29个地方品种分5大系统，那么第一个系统就是蒙古马系统。这个蒙古马系统里边，这个29个地方品种的9个品种在蒙古马系统里边，所以就蒙古马的我们国家的这个地方品种的发展当中啊，是影响力还是最大的。将来我们培育出来品种，我们今天的这成班后期，我们的三河马它木本也是蒙古马，我们科尔沁马的木本也是蒙古马，锡林郭勒马的木本也是蒙古马，所以蒙古马通过蒙古马的这个生命力强、耐力强、体魄健壮这个特性啊，培育出更多的我们人民群众需要的这些品种的时候，蒙古马是基因是最丰富的一个品种。
3: 我们今天也谢谢在座的所有的嘉宾，我们这一字一句其实都收录在我们的心里，关于马的那些故事，关于马的那些文化，关于未来我们对马文化的畅想，我相信今天大家通过这一次的访谈，心里都会埋下一颗种子，慢慢的发芽，我们也期待它能长成大树。

回望历史，马匹驰骋在草原田野，支撑起生产劳作，交通戍边的时代需要。放眼今朝，马术骑乘、文旅融合、马产品精深加工等新生业态蓬勃兴起，为马产业发展开辟了全新赛道。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取草原沃土的蒙古马精神，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瑰宝，凝聚起各民族同心同向、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新征程上，更续弘扬蒙古马精神，推动马科学、马产业、马文化深度融合，共同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

亮丽内蒙古，国防大北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国防大北疆。聚焦国防教育，见证强军风采，聆听戍边故事，筑牢安全屏障。本期节目我们继续直击国防一线，解锁守护家国的热血篇章，感受中华儿女的赤胆忠诚，共筑坚不可摧的国防长城。

0: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怠慢其人民武装部，
1: 祝全体人民节日快乐。

0: 无言，曾在代代坚守，红旗飘扬，诉说大国荣光。我们是驻守边疆的民兵，
1: 守好祖国的
0: 每一寸土地，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1: 生日

0: 我们是武警内蒙古自治区总队医院，我们来到丘陵公园进行公益义诊，为我们的群众提供健康服务以及科普宣传的知识。
1: 这免费测血糖、血压，还有免费推拿，
2: 可以免费去我们医院挂一次号。
3: 对这个地方的全是老年人，都是60岁以上的啊，对这个活动搞得挺好。
4: 首先要保证我们要把主持人好，
5: 做义诊服务非常好。方便了周围的群众和老百姓，
6: 我们就是服务百姓，大家要是欢迎我们就进场
7: 了啊！我的军旅从此开篇，
8: 此交千里必须争气，
9: 青春正好参军报国，
10: 好男儿来当兵。

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近日，开鲁县人武部联合相关单位举办第六届麦心杯全民国防教育知识竞赛。首届麦心杯始于2019年，今年已是第六届。麦心是著名抗日英雄《大刀进行曲》词曲作者，开鲁县是他牺牲的地方。六年来，开鲁县坚持以他的名字命名国防教育知识竞赛，把缅怀英烈、传承红色基因融入一年一度的赛事之中。一届比赛是活动，六届比赛是传统。30支队伍、90余名选手经过初赛选拔，8支代表队晋级决赛。竞赛内容涵盖国防历史、国防政策理论、军事基础常识、总体国家安全观及麦心烈士事迹等。必答题环节，选手们依次作答。抢答题环节，各队队员分工明确，按抢答器回答问题，衔接流畅，比分交替攀升。活动特别设置观众互动答题环节，答对者获赠纪念奖品。经过角逐，麦心镇代表队获得1等奖。此次竞赛既是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也是对红色基因的赓续传承。

0: 走出熟悉的校园教室，一群佩戴红领巾的孩子奔赴边关，走进热土，从城市到口岸，从矿山到展馆，他们循着历史的足迹，让书本上的故事渐渐有了真实的模样。
1: 包头市各旗县区有非常丰富的红色教育资源，我们把孩子们从课堂中领出来，这既是一种行走的思政课，更是一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
0: 一路向北，窗外的城市渐渐远去。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接下来的两天，他们不只是参赛的小讲解员，更是一个个寻找故事、聆听故事的人。研学队伍首站来到满都拉口岸边境派出所，一代代戍边民警扎根国门，寒来暑往，巡逻值守。站在庄严的国门前，小讲解员不再是背诵稿件，而是对着真实的戍边阵地，讲述着守边人的责任与奉献。实地宣讲比拼的过程中，参与比赛的孩子们不约而同，反复提及一对坚守国门的年轻身影。他们是扎根满都拉口岸的九五后戍边伉俪，王鹏宇与鲍雨萌夫妻。二人同为边境民警，扎根辖区，既是相守相伴的夫妻，更是并肩戍边的战友。这场行走边关的比赛，让孩子们得以与心中的榜样近距离相见，围坐在王鹏宇叔叔身旁，听他讲风雪寻边的坚守，扎根边疆的初心，守护万家安宁的责任。
2: 因为我们是虽然说举办了三届了，但这三个年头呢，我们是持续的进行研究，让孩子们真正能感受到这个英雄模范，他是在我们身边，他的精神是值得我们赞扬和学习的。
0: 离开口岸，研学的队伍走进义务巡边员阿迪亚爷爷的家。草原是阿迪亚长大的地方，脱下军装后的40多年，他始终守在家乡的边境线上。他时常骑马、骑摩托巡护草原边界，排查边境沿线的各类隐患，默默守护着这片故土的安宁。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
3: 风吹草浪，静默北方边境线上冉冉升起晨光，
4: 守护边疆一辈子，这是我当兵时许下的承诺。
0: 见到阿迪亚爷爷，孩子们满是欣喜，主动上前交流，纷纷合影留念。
5: 以这种的形式走出来呢，也是希望少先队员们以他们的方式走进我们的这个戍边地方，让他们再以他们的声音告诉他们身边的小伙伴们、他们的同

0: 学们，我们的戍边人是如何生活、如何巡边的。
1: 第二天，严学的脚步来到白云鄂博矿山公园。岁月在这里留下痕迹，也留下了一代建设者的青春。今天，斑驳的工业遗迹依然静静伫立，孩子们站在这里，把一路听到的、看到的，慢慢变成自己的理解，也变成讲给别人听的故事。循着历史的足迹，队伍又走进草原英雄小姐妹世纪展览馆。龙梅玉荣，两个和他们年龄相仿的少女，在暴风雪中守护集体羊群。孩子们停下脚步，认真地看，也认真地听，开始理解勇敢、责任与担当意味着什么。
2: 通过走边关传精神、铸同心这个主题，让各族青少年在研学的过程当中感受守边爱国、民族团结的这种精神，同时让各族青少年在同吃同住同研学中增进感情交流互动，凝聚共识，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从一个孩子讲给另一个孩子，从一次寻访走向更多次寻访，那些关于家乡、关于历史、关于坚守与担当的故事，也在孩子们的讲述中继续传递。一颗颗小石榴子悄悄扎根，慢慢长大。

0: 战旗猎猎，铸就铁血军魂；号角声声，凝聚必胜信念。百面战旗是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每一面旗帜都浸染着英雄的热血，每一面旗帜都镌刻着胜利的荣光。从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到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再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他们见证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忠诚担当的初心使命。
1: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退居台湾的国民党空军装备了美制高空高速侦察机，他们凭借先进的飞机性能和高空优势，频频进犯大陆领空。此时，保卫国家领空安全迫在眉睫。1958年，一支代号为“543”的神秘部队应运而生。他们不穿军装，对外自称是石油勘探队，但成立还不到一年，这支部队就因为一场特殊的任务揭开了神秘面纱。1959年10月，在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距天安门广场几十里外的阵地上，驻守在这里的543部队早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他们肩负着庆典期间保卫北京领空安全的重要使命。10月7日12时04分，国民党空军的一架美制 2B57D 高空侦察机窜入北京上空，543部队2营营长岳振华果断下达发射命令，3发导弹全部命中目标，将其成功击落。震撼世界的惊天一击，开创了世界防空作战史上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河，543部队更是一战成名。1962年1月到8月，美制国民党的 U2 型高空侦察机深入大陆进行了11次任务，目的是侦察新中国在西北的原子弹实验基地建设情况。要对付像狐狸一样狡猾的 U2 高空侦察机，守株待兔的方式已不可取。针对这种情况，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下令二营立即挥师南下，设下伏击圈，实施诱饵计划。1962年9月9日，一架 U2 飞机飞临江西南昌，进入了雷达监控。

控范围，沿着福州一线往北方飞去。但就在即将进入导弹射程的时候，侦察机突然转变了飞行方向，这使得在向塘阵地中等待的二营官兵大失所望。但是二营官兵也没有丝毫松懈，不一会儿，二营官兵发现飞机有转弯信号。当 U2 飞机的信号在屏幕上显示着距离二营39公里时，营长岳振华立即下达了导弹发射命令。这是二营击落的第一架 U2 侦察机。当官兵们欢欣鼓舞，准备再创佳绩之时，却在接下来的任务中遭遇了难题。1963年，地道部队三次作战失利 ，U2 飞机每次都能巧妙地躲过设伏的雷达阵地，就好像飞机长着眼睛一样。最终，在作战分析中发现，原来敌机加装了能发现我军制导雷达的电子告警装置12系统。不过 ，U2 侦察机翅膀机身长，飞行速度并不快。根据以往战斗经验，如果距离近、速度快 ，U2 是避之不及的。可问题也随之而来。教令规定，飞机距离120公里时开制导雷达天线，8分钟之内把导弹发射出去。这对于重新改装后的 U2 来说太慢了。那么，要多近多快才能直接命中？当时的作训参谋陈辉廷最终算出了38公里。原来8分钟做好的战斗准备，现在必须8秒钟完成。从120公里到38公里，从8分钟到8秒钟，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将这种新战法命名为“尽快战法”。1963年11月1日，一架 U2 飞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入侵大陆。二营在营长岳振华的指挥下，运用尽快战法，成功将其击落。1964年7月7日，当第三架 U2 飞机在福建漳州被二营击落后，毛泽东主席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说：“这支部队在哪里？我想见见他们。”1964年7月23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这支部队。如今，拖着导弹打游击已成为历史，地面防空兵火力网早已遍布神州，英雄营的发展是人民空军创新改革的缩影，但变的是武器装备，不变的却是英雄营思想红、技术精、作风硬的精神。为续写英雄部队辉煌，为守护祖国领空安全，贡献着力量。

0: 这是他们的公路，有点紧。开车的有路怒症，
1: 我要当兵王。
0: 开炮的指哪儿打哪儿。车长眼观六路，执掌千军，在陆战之王里同甘共苦的，个个都是硬茬。这是战斗力满格的巨舰，这是大家口中那个走你，手势背后是复杂的巨系统工程。真正的功夫都在看不见的地方。为了冲出这100多米的跑道，几代人用了几十年。今天接过这班岗的是00后。小时候妈妈总说你想上天呢，现在看也不是不行。有人说开战斗机很帅，是说战斗机，更是说人。万里挑一的身体素质，千锤百炼的精神意志， buff 叠满了。他们说既然穿上了这身皮肤，就得干到极致。24小时365天的值班室就在跑道起点。有人在网上刷火箭，这些人在线下发火箭，手速快到飞起，输出又快又准，随时发起反击。战争中的第一张牌是他们，那张覆盖全球的底牌也是他们。这些被尾烟点燃的

0: 股气势。
1: 年轻怎么了？
2: 年轻怎么了？
3: 年轻气盛。
4: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3: 我们来守着中国，
5: 战略勇猛，
3: 我心
6: 战略勇猛，
7: 上
6: 阵
7: 上武胜，
8: 上武胜，
9: 我们能打仗，能打胜仗，
10: 坚定守城门，没问题。
11: 我们有大国正气，我们就是大国正气。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我们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些伟大精神一脉相承，代代相传，锤炼出了我们党鲜明的政治品格，深深融入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血脉之中，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正是这些伟大精神，指引我们在困境中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成为激励全国人民无惧牺牲、勇往直前的强大精神动力。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从中汲取奋进力量。王杰，1942年10月出生于山东省金乡县。1961年8月入伍，在原济南军区装甲师某部工程营一连任班长。在部队率先成立学雷锋小组，连续3年被评为五好战士，2次荣立三等功。1965年7月14日，王杰在组织民兵训练时突遇意外爆炸。危急关头，为保护在场的12名民兵，王杰纵身扑向炸点，壮烈牺牲，年仅23岁。人们在整理这位年轻士兵的遗物时，发现了10多万字的日记。日记中记录的每一行字，都在诉说着他那不同寻常的精神境界。入伍之后，王杰在执行训练、施工和抗洪救灾等各项任务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被大家称为闲不住的人，不知疲倦的人。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想。什么是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途。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为了党，我不怕进刀山入火海，为了党，哪怕粉身碎骨，我也甘心情愿。王杰用舍生忘死的胆魄和舍己救人的壮举，践行了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的铮铮誓言。2017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王杰生前所在连队官兵时强调，王杰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学习践行王杰精神，让王杰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根植于中华大地优秀传统文化的热土，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王杰精神，自诞生以来一直闪耀着理想信念的光辉，进入新时代仍彰显着强大的精神力量。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给王杰班全体战士回信，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坚定信念，苦练本领，再创佳绩，努力做新时代的好战士，在人民军队的大熔炉中书写火热的青春篇章。

嘹亮的连歌记录下官兵踏着英雄的足迹，大力传承王杰精神的生动实践。新时代革命军人大力弘扬王杰精神，用生命践行使命，以赤胆忠诚和满腔热血诠释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国防大北疆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想收看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欢迎锁定内蒙古卫视每周一晚21:40。您还可以下载手机软件奔腾融媒，搜索国防大北疆就可以收看我们往期的完整节目。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假期逛包头金街，灯火璀璨的街区，热闹的市集，尽显浓郁节日氛围。长征魂同心路坐标至英烈系列，走进广西桂林，见证跨越92年的隔空相望。国庆假期到内蒙古科技馆上一节特殊的党课，与科技大佬面对面。打卡拍照勿冒险，安全远比出片重要。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国庆假期，包头金街灯火璀璨，活动纷呈，沉浸式演绎、热闹市集、特色互动体验轮番上线，让游客在缤纷夜色中欢度国庆佳节，尽享假期休闲时光。
1: 夜幕垂落，华灯绽放，今夜的包头金街人声鼎沸，街巷流光铺展，往来游客络绎不绝，浓厚的国庆氛围扑面而来。
2: 趁着国庆假期，不少市民和游客来到包头金街休闲游玩、拍照打卡，在绚烂夜景中欢度佳节。
3: 一二三，开业！哎，非常好，我们再演一张啊！要不要？
1: 我现在就是在金街的演艺互动的现场，刚才跟 NPC 进行互动，就拿到了专属的银票。
4: 今年的金街的活动非常的有意思，有很多的古风 NPC， 大家可以有一些互动的游戏，还是很好玩的。
5: 我从杭州过来，带了一家五口，氛围特别好，这种沉浸式的演绎很生动，直观感受到了咱们西口文化的魅力，又休闲又长知识，假期还是蛮充实的。
2: 街区现场设置的泥炉烤土豆免费体验点，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排起长队等候品尝。热乎乎的本土烤土豆，软糯香甜，唤起很多人的童年味道。
6: 干啥面体啊？哎呀，看见就喜欢了。
7: 我们的土豆来自于我们后山固阳，推荐给我们包头的市民，还有我们从远道而来的游客。国庆期间了，从1号到7号了，每天在我们包头金街给大家免费的泥炉烤土豆。而且不限量，管够。
2: 灯火璀璨的街区，生动鲜活的演绎，热闹鲜活的市集，多元业态交织，勾勒出浓郁的国庆节日氛围。
4: 我觉得包头市集夜晚烟火气特别足，然后人文环境也特别好，也有表演，反正特别好玩。
0: 10月8号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国庆期间，不少学校和单位组织干部学生来到内蒙古科技馆上一节特殊的党课。这堂由自治区科协打造的科技强国伟大复兴沉浸体验式主题党课，不仅能带领大家穿越时空感受古人智慧，还能随机刷新出几位平时难得一见的科技大佬。现场观众里，内蒙古农业大学在读研究生张迪看得格外投入。党课中，袁隆平院士研究杂交水稻的故事最打动他，这也是当年促使他学农的原因。如今他也成为内蒙古110多个科技小院队伍中的一员，把论文写在田间，用所学守护粮食安全。
8: 袁老说他是一个90后，我觉得这个90后对我的感染力很大，就是袁老先生已经90岁了，依然奔波在田间地头做科研，这也是我一直学习下去的一个动力。
0: 党课现场还有两位特殊的学生，来自中国航天科工6院的郑朝阳和白雪。
9: 希望在座的年轻人呢，就是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0: 郑朝阳在前台前坚守37年，把100多项工艺从图纸变成了现实。
9: 老一辈的科技工作者呢，就是条件特别简陋，啊，靠的是啥呢？靠的是人力，靠的是攻坚克难。如今呢，我们，有了先进的设备，更要向更复杂、更难、更高的技术指标去突破。
10: 沉浸式的这种体验也是十分新颖的，是以前没有上过这样的党课。这个党课里边，邓稼先说过一句话，他说，是我们这一代人早已经把生死置之于身外了。他们这种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精神，十分值得我们现在去学习和传承。
0: 科技强国伟大复兴沉浸体验式主题党课由自治区科协打造，运用数字技术、情景表演等多元形式。全景展现中华5000年文明的科技发展脉络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取得的成就。截至目前，科技强国伟大复兴沉浸体验式主题党课已累计开课超200次，覆盖企事业单位等各类群体近9000人次。
11: 这堂党课的内核就是把弘扬科学家精神和全民科普融进每一场沉浸式体验，让党员干部在真切的感受中坚定信念，激发担当。今后我们将持续创新科普方式，让更多群众用更新颖的形式感受科学魅力，汲取科技力量，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热爱科学的浓厚氛围。

0: 92年前，一位14、15岁的红军小战士跟随长征队伍走进桂北群山之中，他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留下影像，连年龄都十分模糊。92年后，一群和他年纪相仿的孩子却依然记得他的故事，讲述着他的历史，传承着他的精神。一个叫红小鬼，一个叫红领巾，相隔近一个世纪，他们竟然成了未曾谋面的朋友。长征魂同心路坐标致英烈系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广西桂林市，去见证这场跨越92年的隔空相望。
1: 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扛枪打仗，是校服，红领巾。
3: 那他到底什么样？92年的时间让他的样子、姓名都变得模糊了，只记得他是个12、13岁的孩子。但他为什么来，又为什么留在了这里？大家记得。1934年冬，中央红军第358军团和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在突破湘江封锁线后，曾在这儿短暂停留。他就是那个时候跟着大部队来的。
4: 过来的时候，从那边过来啊，过来的时候呢，他就掉队了。红军走在前面，走过就很远了啊，他还在后面一拐一拐的在走。完了，祖父呢，他们就看见他，他说我主要受伤了，走不动了，走不快了。那如果说你走不快，你跟不上，你就到我家里面去，我给你搞那个草药给你敷一下。其实这样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3: 冯荣燕的祖父是姚一，他说治病救人是一种本分。92年后的我们和冯荣燕一样。觉得看着一个孩子拖着受伤的腿还在拼命赶路，肯定要出手帮一把。但在当时，要救这个孩子不仅需要善意，更需要胆量。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在泉州、新安、灌阳一线筑起第4道封锁线，要把红军全歼在湘江以东。国民党威胁当地老百姓，凡是给红军带路送饭、窝藏救护的，都按通共、通红、通腐论罪，轻则关押、没收家产，重则枪决。但就算这样，冯荣燕的祖父还是坚持把小红军领回家。
4: 看着是红军嘛，是不是啊？打地主的嘛，是吧？分打土豪的嘛，是吧？打土豪的嘛，本来就是好人嘛，是不是啊？
3: 冒着杀头的风险也要救他，因为冯荣燕的祖父知道红军是好人。桂北深山里世代居住着瑶、苗、壮等多个少数民族，所以在来到这儿之前，红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布了2份文件。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发布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工作纲领性文件。在离这座红军墓不远的标语楼里，还留存着不少当年的标语，其中写的最多的就是主张民族平等，推翻军阀统治，打倒共同敌人。
5: 他们过来以后啊，纪律啊严密，啊，这个没有拿群众一针一线，啊，买了东西还要付钱，原来有些到山上去躲。

我兵的，又是说又回到了青庄，有很多人啊，又帮助红军藏经，给红军呢带路、筹办军粮，甚至呢把自己家里面仅有的一点粮食啊拿出来给红军啊吃用。后来消息走漏，民团找上门，把这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残忍地活埋在山里，老百姓忍着痛把他埋在了一个小土堆里。 92年的时间，土堆垒成坟茔，坟茔立起墓碑，人们一直记得他。孩子们知道我们要去红军路看望这个小战士，都把想带的礼物早早塞进了书包。我给小红送的是海盐烟包。采访快结束的时候，这些不满十岁的孩子们说想给我们唱首歌，而唱起的竟然是65年前的十岁。

0: 红军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的。
1: 你会想念他们吗？如果你和他一起遇到了困难，是他保护你还是你保护他？
0: 我保护他，因为他受了很多苦。
1: 你见到他的衣服上，和他玩什么这么近？

0: 你为什么画了两个小人？
1: 乌海市地处乌兰布和沙漠、毛乌素沙漠和库布齐沙漠包围之中，通过数十年接续植绿治沙，全市林草资源总量持续增加，森林覆盖率由建市初期的0.38%提高到3.77%，走出了一条荒漠变绿洲、黄沙变青山的生态建设之路。跟随摄影师焦长青的脚步，来到乌海市甘邓尔山北麓。十多年来，他用镜头记录山间岩羊、黑冠等动物的灵动姿态，以影像忠实留存着这座城市的生态变迁。近些年，60多种候鸟每年来乌海停歇觅食补给，市域内观测记录的鸟类已突破100种。甘德尔山区域岩羊种群大幅扩容，从2015年不足20只稳步壮大至如今的上百只。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稳步增长是乌海生态治理成效最直观的证明。
2: 像这木须草、沙打旺了，这些山都有，这过去是没有的呀。这羊能吃这个草，这羊也逐渐的都集中到这一块来了，都在这一块采食了，这就是生态大大的变化。
1: 甘德尔生态治理区前身是白独贵湾，是乌兰布和沙漠跨越黄河进入乌海市形成的面积近20平方公里的风机流动沙地。2005年以前，这里曾经沙丘汹涌，寸草难觅。面对区域年蒸发量超3000毫米、高盐碱、强干旱的极端条件，乌海市一代代治沙造林人坚持不懈在这里植树造林。昔日黄沙漫漫的白独贵湾，如今森林覆盖率达到60.35%，活立木总蓄积量14120立方米。
3: 第一次来到这个里面，一看这一片沙漠，心里面也发怵，心里面就想着再把多少才能绿起来。经过咱们21年咱们林业工人的努力，现在咱们过来一看，是三季有花、四季见绿的一片景象。
1: 多年来，乌海市持续推进防风固沙综合治理工作，依托三北防护林、京津风沙源治理等一系列国家级重点生态工程，累计完成人工造林面积14580公顷，重点推进库布齐、毛乌素沙漠沙化地综合治理以及三北工程林草荒一体化保护修复治理项目，累计治理修复面积达2587.33公顷，全市沙化土地治理率达96.2%，基本实现应治尽治。持续不断的造林绿化与生态修复工作，彻底重塑了城市整体生态景观风貌。如今的乌海葡萄主题公园、滨河景观

0: 观带与127处微型公园串联成网，连片成景。生态环境的系统性改善带来了显著的气候与环境效益。相较于2000年，乌海市沙尘暴年均发生次数减少 60%， 农田风沙侵袭率降至 15% 以下。优良的生态底色持续擦亮城市名片，乌海生态旅游城市品牌影响力愈发响亮。
1: 目前全市沙化土地和荒漠化面积实现双减少，程度双减轻，林地面积达到15.46万亩，草地面积126.43万亩，湿地面积17.77万亩，森林覆盖率由建市初期的0.38%提高到3.77%。未来我们将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让乌海的绿色底色更加亮丽。
0: 假期出游，一到景区，您是不是也会开启拍拍拍模式？然而有的人为求出片，盲目跟风模仿网红拍照姿势，这不就出事了。
2: 这样的打卡照可以，这样的打卡照不可以。
3: 前不久，一段福建厦门一女子模仿网红拍照打卡姿势不慎失足摔下坡的短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据该女子介绍，事发时自己本想模仿网红挂树的姿势拍照，结果不小心摔落滚到坡下10几米，导致手部多处受伤，肩关节肌肉损伤。记者在社交平台解锁发现，网红挂树拍照姿势的相关帖子还真不少。您看，有的游客悬空身体趴在树干上，还有人直接用双手或单手抓住树干，做出悬空跳跃的动作。记者注意到，一些游客在帖中提及，自己在拍摄这类照片时出现明显身体不适，甚至意外受伤。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出片固然重要，越界绝不可取。海边拍摄时不要翻越护栏进入野生礁石区，警惕暗流等风险。隧道内严禁停车拍照，行车途中不要手持设备拍摄，不要在车流中穿梭取景，也不要将头手伸出车外拍照，不要擅闯未开发、未开放以及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严禁在铁路封闭区域拍照，不要靠近野生动物拍摄。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4: 妈妈，你看，我终于登顶泰山了！
0: 看的是云海，唱的是山河，敬的是天地，爱的是中国。南昌烟花晚会结束后，民警依次排开组成人墙，护送130万观众安全有序撤离。接亲路上偶遇军车，伴郎硬核分享喜糖。
5: 他在思念什么？没日没夜。
0: 女儿国庆假期偷偷回家，爸爸翻越围栏再三确认，妈妈激动地哭红双眼。
5: 她在思念什么？每日每夜，是随风飘走的落叶，还是被她吹散的蒲公
0: 英？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迎秋天的第一场雪。国庆假期已经过半，假期后半段，内蒙古将以秋高气爽、晴朗升温的有利天气伴随大家。从今天起到7号，大部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升至20摄氏度以上，体感暖和不少，天气条件对假期返程有利。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6: 呼和浩特3到21摄氏度，巴彦浩特7到22度，乌海4到24度，临河4到22度，包头3到22度，康巴什2到22度，吉宁0下2到18度，二连浩特2到22度，锡林浩特0到18度，松山5到20度，科尔沁6到20度，乌兰浩特6到19度，海拉尔0下2到14度，满洲里0下3到15度，额济纳旗7到25度，科尔沁右翼中旗7到20度，鄂托克前旗2到22度。

0: 固阳县2到20度，武川县2到18度，察哈尔右翼后旗0下1到18度，乌拉盖管理区0下1到16度，临西县0到17度，巴林右旗2到19度，科尔沁右翼前旗0到18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谁说内蒙古只有草原沙漠？在鄂尔多斯直接把森林秘境、猛兽原野、蔚蓝大海一次性搬进眼前，不用跨省跑，这一座城啊就能承包你所有的治愈和浪漫。今天跟着我的镜头沉浸式玩转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加海洋馆，出发。

现在我身边全是环尾狐猴，数一下，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六只、七只、八只、九只，可是我没有葡萄了。来到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怎么能不来看看这对国宝顶流双胞胎七巧和七喜呢？他们是2016年从成都来到的鄂尔多斯，到今年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

0: 啊，真香！哎呀。
1: 这个鹿长得其实还挺像梅花鹿的，但是啊，它并不是梅花鹿。
2: 嗯，
1: 我今天其实也是第一次见这个字儿啊，快看这儿，它叫天鹿，一个黄字旁和一个占据的占字儿。
2: 哦，
1: 来多吃点儿。

咱们来了狼窝了哈，看我手里这满满的一大桶肉，就是要给他们吃的。

别了陆地上的小动物啊，现在我们一头扎进了这个蓝色的港湾里，这里就是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内的海洋馆，建筑面积约28万平方米，总水体约2万立方米，它是集海洋动物展示、海洋动物表演、戏水娱乐及餐饮休闲为一体的海洋馆。其中呢，游客在这里可以投喂海龟、鲨鱼等海洋生物，还能观赏到精彩的美人鱼表演、企鹅喂食、黄金风暴。这里呢，即将要上演的王牌大戏就是白鲸和海狮的表演了。那么白鲸和海狮呢，会跟随驯养员的这个指令啊，转圈、鸣叫，甚至跳跃，整场演出都非常的精彩，我们期待一下吧。

0: 挺震撼的，很漂亮。
1: 这是我来过的比较大的一个动物园，这我去过三四个有动物园，但是这个还是整个体量比较大，动物的种类也特别多，环境也特别好。
2: 两个馆离得比较近，上次海洋馆就转了一天。
3: 这动物园又大，完了动物比较全面，然后看的孩子也挺高兴。我还会带我的亲戚和朋友一起再来这个公园来看一看、转一转，非常好。
4: 一场穿行在塞北大地之上的生灵之约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把塞北旷野的生机与海底的灵动汇聚于此，我们在近距离观赏的同时也读懂了万物有灵、和谐共生的意义。暖城鄂尔多斯以一方天地守护万千生命，期待大家前来亲身感受这份自然馈赠的美好。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斑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6: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转圈起。
1: 大家好，我是转圈，
0: 我是转圈，
1: 我们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0: 目标很奇怪，长得小他脑袋的。
1: 我们现在在咱们酿酒丛旅游丛，它是个丽花丛，就是春天丽花开的时候，这个丛特别美。
2: 我家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改装庙镇酿酒丛，虽然叫丽花丛，但是这里不只有丽花之美，从春暖花开之时，这里便处处美景，让人留恋。
1: 我给大家当一次导向，跟着我走。
3: 2022年，我和我媳妇赵娟开始做短视频直播带货。
2: 说起我们丛，那变化是今非昔比，道路平坦，丛状整洁，绿树掩映着屋舍。
1: 什么时候就可以摘到馅啊？您看这个馅上面都是那种红皮的，这是季雨家的，季雨家摘一颗，咱们尝一尝。
0: 对呀、啊。
1: 家嘛，吃馅就中吃。
0: 生的呢。哇、哦，
4: 电视的黄瓜都能吃上了。
2: 我们从最早以前到处是沙丘，春天一到，羊沙满天飞。63岁的张三明是村里老支书，他见证了我们从翻天覆地的变化。
4: 卖花，卖个花的时候他就收，所以呢就叫卖花香。
2: 酿酒丛是近代河道开发最早的地方之一，这里的村民大多数是祖辈从甘肃勉强移民而来，在这里垦荒种地，同时绿化家园。
4: 过去刚解放以后，咱们是种的沙枣树、菱角，然后又演变成柳树、杨树，最后呢，就是从这个柳树、杨树呢，咱们又种成这个果树。林中有虫，虫中有灵，这
2: 是果树。几代人的努力让沙地变成绿洲，
4: 咱们的花瓜，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酿酒丛的人对这句话深有感触。50年前。酿酒丛的人们就开始在沙丘上种树。50年后，村民的自家小院搞起了一辆二养三瓜菜的经营模式。庭院经济带动起农家乐旅游，村民收入增加了，村庄变美了。
5: 我手里端的是双黄蛋，啊，每天工作3小时，也不务种地，这就是额外收入啊。
6: 效益挺好的。在3万斤，大约每天能有个3000多块钱的，从收入啊。
2: 2019年，酿酒丛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扩建道路，改造民舍，建起旅游度假村。
4: 6月初嘛，总书记来过考察这个工作，总书记有营养嘱托嘛。就是生态绿色发展。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联播之后呢，我们酿酒丛人了非常的自信。那么我们自信来自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规划一零二幺三瓜菜。
1: 然后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个咱们酿酒丛一个特色，集装小民宿。你可以看一下，就这个房子里面，您和亲戚朋友一块来的时候，可以在一起打牌，还可以露天烧烤。
2: 人们在这里感受田园生活的同时，也找到心灵的归宿。也正因此，我和我媳妇辞掉城里繁忙的工作，回到小村。现在我们的粉丝已经有10万多。我推荐我家乡最大的动力就是，在这里我能感受到和家人在一起的幸福。
1: 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不管你来这里住宿，还是来这里游玩，就是咱们随处都可见这种漂亮的野花。啊，你们可以望一望，啊，都是那种小小的氛围。啊，媳妇你望一下。
2: 相比喧嚣的城市，我们更喜欢小村的宁静安逸。以前一年四季不见绿的小村庄，现在是3月看桃，4月看梨，5月看杏，夏采摘，秋收获，一举一夜，这便是美丽小村的和谐画卷。
4: 我们酿酒丛了可以是走在了我们临河区了小村振兴的这个样板村的这个我们的产业了，今天是我们农民了是看到的灿烂的笑。
7: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8: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9: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0: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9: 那是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
10: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我宁可让战士们在训练中受伤，也不想让他们在战场上送命。上次和鬼子拼刺刀，咱们伤亡太大了。你还别说，小鬼子拼刺刀的技术还真有两下，哈！他们身体比咱们强壮，别的团我不管，咱们独立团不能让小鬼子小瞧了，啊！一定。
1: 要在拼刺刀上下功夫，可人和人是有差异的，也不可能把全团战士都练成刺杀高手啊。哎，这样，
0: 咱们把全团会武术的战士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加强排，那这个排的战斗力可是不得了啊！
2: 对呀，我想起了一个武术前辈。 他说：“武术的精髓啊，就是把人的能量集中在一个点上，瞬间释放出来。这个道理可以放到训练上。”
0: 对对对，咱把全团的高手集中在一起。

0: 平时的时候呢，让他们抓训练；打仗的时候，让他们变成突击队。老赵，咱俩可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对呀、啊，不仅刺杀，像其他方面的特长也可以用上。身枪手啊，这哎，
0: 还有投弹手。咱们二连三排的王根生，这小子投弹那是太准了。他小的时候是放羊的出身啊，这扔着石头圈羊的，一投一个准儿。上次打小鬼子炮楼，这小子一颗手榴弹，这顺着这个机枪眼就扔进去了，简直赶上他娘的迫击炮了。
1: 这想法太好了，要尽快落实啊。
0: 不用尽快，我现在就命令全团集合。
2: 同志们，今天咱们团的炊事班杀了一头猪，这大锅里正煮着肉呢，大家伙想吃不想吃啊？
3: 想。
2: 想吃没门儿。咱们全团1000多号人，就这一头猪够吃吗？啊，
0: 连个猪毛都吃不上。我告诉你们，这头猪啊，不是给大家伙吃的，啊，都别惦记了。啊，这肉是给有能耐的人吃的。
4: 团长，那谁有能耐啊？
0: 谁有能耐？嘿嘿，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谁有能耐，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在这摆了一个擂台，啊，全团1000多号人，有一个算一个，想吃肉的给我站出来露两手。咱们独立团就这规矩，啊，有能耐的吃肉，没有能耐的连汤都喝不上。谁让你小子不争气啊？
4: 团长，什么擂台？
0: 什么擂台？站出来，和我过招，把我放倒了吃肉，啊，被我放倒了一边站着去。你们要是觉得我李云龙太厉害，没关系，那儿有一个筐，把手榴弹给我扔进去，也能吃肉，这两样都吃肉，啊。
5: 团长，俺想吃肉。
0: 你不算，去去一边待着去。
5: 那凭什么不让俺吃肉啊？你刚才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0: 你小子就为了吃肉和我过招啊？反了你了？
5: 那你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0: 你看，你看，这和尚怎么总想着吃肉啊？这违反了戒律，你知道不知道？哎，
5: 俺早还俗了。再说，俺那少林寺吃肉啊，不算犯戒律。
4: 团长熊喽！
0: 我再补充一句啊，这个魏和尚，魏大勇他不算，这小子是少林寺出来的，我承认我不是他的对手啊。除了这个魏和尚之外，全团有一个算一个啊！我今天李云龙不是吹这个牛了，你们不服的就站出来试试，啊！我李云龙8岁练武啊，
2: 南拳北腿略知一二。14岁的时候，那鼓场上的石头，我咕噜一下我就立起来了。
0: 看看这脑袋是用石头练出来的。
6: 团长，你要这么说，我张大彪可就不服了。咱们都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呀？这顿肉我还非吃不可了。
0: 张大彪不服，好，他算一个。啊，还有谁不服啊？啊，是条汉子的就给老子站出来。

我，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经理，副总指挥遵命，欢迎友军各位。
1: 客气，现在老总何处？
2: 副老总正在驻地恭候各位。
1: 还有多远呀？总部距此还有30里，不过副总指挥想知道，贵军中是否有人想看看三八六旅独立团？如果有，该部就在附近，可径直前往。
0: 有吗？你们谁有兴趣啊？
3: 是，旅云龙团吧？
2: 正是。
1: 我倒是有兴趣去看一看。
4: 好，你楚团长就代表我们诸位前去看看吧，虚心学习，通力合作，共谋抗敌，保境大业。
5: 是。二。
4: 告诉你们团长，这个是副总指挥的客人。
5: 知道了。
4: 我们走。
5: 这。
4: 长官请。
6: 下！报告团长政委，集资军官部参观组的客人到，正在他们休息。
7: 他们不是到总部参观吗？跑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有几个人？
6: 两个，一个是集资军358团团长朱云飞，另一个是他副官孙明少尉。
4: 358团，当年忻口战役就是这个358团守的黄河渡口。老子带着新一团准备渡黄河，这358团的团副愣是不让过，当时把我气得差点没下令打过去。没错，就是这个358团。
8: 他们为什么不让过黄河？
4: 那个混蛋啊，拿出了一张这个军政部的部队编制表，说查不到新一团的番号。八路军三八六旅只有771团和772两个团，其他的军政部一概不认。老子当时就火了，说新一团你不承认，他娘的机关枪你认不认啊？<笑>
8: 我猜啊，肯定是当时的政委把你给拉住了，要不然你啊。
4: 恐怕还真的端着机枪给冲过去了。可不是嘛，当时咱们八路军啊刚改编不久，国民党不让咱们设政委，在团里啊，那政委啊只能是挂副团长职。新一团的副团长叫钟，叫钟志成，是原一方面军的。哎呀，这老家伙可有鬼点子，他站在渡口上说：“你让不让我们过啊？不让过是不是？” 你以为我们过了黄河去干嘛呀？是去吃宴席呀？不是，我们是去跟鬼子拼命。不让过好啊，不让过，那我们新一团就撤了，撤不过了。哎，
8: 还真不过了，得想办法呀。
4: 怎么能不过呢？我们撤了不到2里地，就遇到了772团上来。你不认新一团的番号，772团他们总得认吧？啊，就这样。
8: 两个团合成一个团，又拉回了渡口。772团的团长程瞎子牛哄哄的，啊，这带着两个团呢，这是啊。他在过渡口的时候，这部队连停都没停，呼呼啦啦就过去了。<笑>没想到啊，你和358团还有这么点过节。哎，不过今天人家是来参观的，又是总部的命令，你说话总得客气点啊。你不能一句话就把人撞南墙上，毕竟是友军呐。
4: 友军。
9: 老子防的就是这个友军。司令，
10: 李团长，
9: 久仰大名。哪里哪里哪里，你们358团是二战区的主力，严长官的王牌啊，我们独立团连个番号都没有，万一哪天我们立了功。 蒋委员长都不知道到哪儿赏我们，李楚团长能到我们这座小庙来看看我，是给我李云龙面子，我李某三生有幸啊。
10: 李团长，不要客气，鄙人虽然没有见过李团长，但是李团长的大名早都如雷贯耳了。

在二战区，从长官到个军师团长官都知道，李团长率部击溃坂田联队的事情。李家坡之战，贵部一战成名，

0: 赵兄吧，没问题。楚兄请。李团长，你的大刀队好像是得到了我西北二九军的刀法路数。
1: 看来楚团长是个行家。
0: 张大彪，过来。这是我的一营长，在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当过排长。嗯，云龙兄，真是能网罗天下英才呀！楚
2: 团长
0: 也不能专收废物吧？
2: 遵命，上尉。
3: 到。
0: 李团长在考我们三五八团呢。
3: 各位，献丑了。

0: 破坏群众财产！哎，那谁啊，通知警卫排，给老乡充大肚强，打结实点啊！
1: 你这位手下破些少林拳脚啊！
0: 没错，他原先是在少林寺干过几天粗活的和尚。魏和尚，把你的帽子脱了，让友军楚团长看看你脑袋上的戒疤。
1: 果然是受了戒的，那你为何不在庙中烧香？侍奉佛祖呢？
2: 鬼子来了，念经也念不踏实。难得，来，把你的配枪给我看看。
1: 枪是把好枪啊，不过。
2: 膛线老了点儿。
0: 云飞兄，好枪法呀！
1: 此枪是比利时 FN 公司生产的，口径6.3，弹容6发，出厂的时候就是一对儿，一雄一雌，勃朗宁品牌。我楚云飞。
2: 想把这只雌的赠送给李团长，以表我两军携手杀敌之情谊，还望李团长笑纳。
0: 楚兄要送，还不如把公的送我，母的我不要。
1: 李团长何意？请明示。
0: 以堂堂大丈夫带一只母枪，这事儿传出去，让人家笑话。
1: 我自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2: 真乃大丈夫也，好，
1: 李团长，就听你的，这个怂的送给你。不求连成璧，但求杀人剑。楚团长初次相见，便把爱枪相赠。李团长，面子够大的呀，可谓宝剑赠英雄啊！
0: 那我就无功受禄了啊！
1: 我云飞要在贵军小住几日，我想。
3: 云龙兄不会只跟我纸上谈兵吧？这小子还真给我出了难题。这次咱们独立团奉调担任总部机关的侧翼保卫，属于警卫部队性质，难得有仗打。可咱们要是不忙里偷闲的打一仗，真让这小子笑话。
4: 我说老李。 不要有愧意。

0: 咱没有必要给他处银妃畅谈会，啊！哼，我李云龙还真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人。我知道，你这个人啊，打仗从不吃亏，可是还得谨慎呢。将士一定，而军破身死。
1: 别跟我温州州的啊！来，你帮我合计合计，咱们这儿方圆几十里，虎亭据点有300多日军，下店有40多人，啊，其余的不值得一提，还不够我李云龙塞牙缝。
0: 你真想要他？
1: 我给你交个底儿，这件事情我都琢磨好几天了，只是没有跟你说破。
0: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1: 你从一营抽了个班，都去了白家村两次。你知道我去做什么吗？啊！白家村那个维持会长和虎亭据点的鬼子有勾结，我故意装着不知道，派去了一个班去征粮。你知道我向那汉奸要什么啊？我要白面，可是白家村没有白面，我就让那些兵吓唬他，告诉他，要是不把白面给我征到，格杀勿论。 这还真见笑啊！昨天晚上，这个维持会长偷偷的跑到了虎亭据点，估计是去搬兵去了。可是虎亭据点的鬼子被咱们打怕了，轻易的不敢出窝。明天我再派人去加加温，非钓到大鱼不可。一旦鬼子上了钩，嘿！
2: 我可不行吗？我还有你。
3: 決めましたか？
2: 決定しました。

0: 进随军这座小庙，恐怕装不下您这尊真神吧？啊，想必今后定是一颗军界的新星。惭愧，惭愧呀！赵兄不愧是燕京出身，出口便是文章。林龙兄，你们十八集团军也太糟蹋人才了。以赵兄的文采。 就不应该把他放在一个步兵团里当政委。说实话，我一直认为，打仗是职业军人的事，文人自有文人报效国家的方式。自古就是“文死谏，武死战”，把一介书生送到战场上去，是国家的损失啊！
1: 云飞兄，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老赵可不是酸文人，第一次上战场啊，就给我露了一手，150米开外，一下子就干掉了三个鬼子。没说的，就这一点，咱全团没有一个不服的。
2: 哦，
0: 这下可让我刮目相看了。赵兄，我倒真想有时间领略一下你的枪法。
2: 啊，那倒啊，哈气了，功劳松富。 かっこいいの、かもしれない。この式神だ。式神だの。私はね、目の鼻の下に設置した。
3: ありえないです。この副葬式の式の復刻は、有名でしゃれ。副葬式の値段が、金が。
2: 八六軍最高試験です。諸君、ガホヤガホ、掃除掃かなは、去年で一応越しました。山本君、今日はね、私全軍重要した。
4: 山岗塘哪里搞没落多，私たち関係なく。第一次攻の歴史はあなた書き直すこと。
5: はい、将軍、全力尽します。新口之战是第二战区的一大败笔。严长官的排兵布阵虽然是轰轰烈烈，但是仗打的确实不怎么样。 桂军热衷于打阵地战，缺乏主动出击的精神。几十万大军和板垣师团打了三天，硬是全线转为守势。桂军那些部队和日军一触即溃，望风披靡。我军袭击了阳明浦机场之后，日军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攻击。 若是严长官抓住战机，实施全线反击，恐怕结果就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可惜啊，桂军只是被动的和日军形成了胶着和对视状态，错失良机。当娘子关、阳泉等地区相继失陷，严长官呢，又下令新口守军全线后撤，最后。
6: 还是丢了太远。新口战役打的，实在是窝囊。这个严老西呀，这个严长官啊，指挥的实在不怎么地，牛皮吹的震天响。李龙兄，嘴下积德，那是我的老长官。他呀，也有他的难处。不过，打败仗的不仅仅是我晋绥军，中央军又怎么样？ 中条山之战历时1个多月，中央军损失8万人，而日本不到3000，1:26啊！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日最大之耻辱。
5: 国力贫弱，装备低劣，这都是事实。但是最大的问题呀，还是人的问题。你想想。

0: 南京保卫战，国民政府动用了12万大军，口号喊的倒是很雄壮，与南京共存亡，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是结果呢，仅仅守了3天就城破兵败，几万军人被俘，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到底缺的是什么？一句话，是破釜沉舟的勇气和有敌无我的气势。外围守不住，就应该退进城内打巷战，班字为战，人字为战，要把城市变成一座堡垒，即使是阵亡，也要在临死前给敌人以重创，要让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1: 对于南京保卫战，兄弟我也有看法，一句话，痛心疾首。数万军人一旦舰只丧失，群龙无首，就成了一群羊，放下武器任人宰割。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不是烧火棍，是武器。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以死相拼。赵兄说的对，关键不在于武器、战略和战术，最重要的是，军人要有精神，一息尚存，战斗不息。只要有了这种精神，哼，日本人想奴役中国，门儿也没有。
2: 鬼子的战斗力的确不弱，论武器，论战斗力，咱明显处于劣势。这就好比两个人打仗，啊，对方比你壮，是吧？咱能不惹他就不惹他，但是他要欺负你，咱必须要还手。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既然打，就要把仗打好了，咱得和他们动脑子，该硬的时候就得硬。
1: 云龙兄的部队，我早有耳闻呐，区区一个团，苍云岭之战，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大佐；李家坡之战，山崎大队全军覆没。云龙兄的战绩，在第二战区已传为佳话，连蒋委员长和严长官都称赞过。
2: 蒋委员长可不常夸人呐。我李云龙可不敢当啊。
1: 看来云龙兄似乎对蒋委员长还有些成见，实在是不应该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是友军，对以往的成见还是不提为好。
0: 好说，我们是很愿意相信蒋委员长的诚意的啊。啊，今天不谈政治，咱们只谈军事，谈民族大义。
2: 对，
1: 赵兄，对不起了，刚才兄弟我小瞧了你，有眼不识泰山。赵兄也是一个血性之人，有燕赵之风，有此等人才，国家甚幸，民族甚幸啊。赵兄说得好，一个国家军队的组成应该是由一批热血青年组成的，他们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为己任。要想靠军人职业升官发财的人，根本打不了仗，只会给咱们中国军人丢脸。
2: 哎，这话我爱听。当军人要有股气势，要有一股拼到底的劲头，就像一个剑客和对手狭路相逢，他发现对方竟是天下第一剑客，这时候他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没有这个勇气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人，那叫虽败犹荣。咱中国军人不能当孬种，逢敌必亮剑，绝不含糊。
1: 好，云龙兄说得太好了，逢敌必亮剑，血溅七步。

0: 你死就是我亡。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此乃我中华军魂也，
1: 团长。 别神神秘秘的啊！说呀！哎，我团的一切军机药物，通通的对楚团长公开。团长，按照您的命令，今天早晨我再次派三班到白村去催面粉。白会长声称面粉已从别处弄到，但要明天早晨运抵。他让我们明天再去，说要多带些人，因为有好几十袋呢，怕人少了扛不动。团长，看来鱼儿真的咬钩了。
2: 哎，老李，要警惕啊！没准敌人是要钓咱们的鱼。<笑>
3: 你看，我军历来讲究军事民主，你看这七嘴八舌的啊！
2: <笑>我听不懂。咱们到地图上一看，你就懂了。行。

0: 询问一下129师，他们的部队有无调动？怎么敌人的第九旅团向南前进了40里？是什么刺激了他们？
1: 是，
2: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听听云飞兄有什么高见。
1: 我云飞此次是来做学生的，只带来了耳朵和眼睛。
2: 既然云飞兄不愿意赐教，那我也就不勉强了。
1: 本人有一个问题，还希望李团长给予回答。李团长打仗一向不拘一格，此次为何只贪图蝇头小利呢？
2: 云飞兄的口气好大呀！啊，那叫300多名鬼子，我的部队没有冬装，我得想办法把那300多名鬼子身上的棉衣给他扒下来。我跟你不一样啊，你是吃蒋委员长

0: 黄粱的，什么都有啊。
1: 恐怕云龙兄不仅仅只是为了这300件军大衣吧？
0: 那当然了，那些鬼子不会自己把棉衣脱下来送到你手上去的，你得先要了他的小命。

0: 老李，师长电话。不是你老赵做了师长的工作吧？
1: 这么大事儿，我不能隐瞒不报。
0: 感情你老赵在燕京读的是小广播，告老子的刁状。
2: 是，取消伏击计划，原地待命。
3: 这事儿不能怪你老赵，是敌人在变化。也真有点意思啊！老子刚动了杀机，就把天捅破了。有两个旅团的小鬼子，正往虎亭方向急行军，还真挺给咱老李面子。
4: 团长，团长，部队。
3: 什么时候出发？不好意思，计划取消了。我看你留下来给我当参谋得了。我还没见过谁有这么标准漂亮的图上作业，连我们总部的参谋都撵不上你。这有什么呀？在黄埔，画图作业是基础，连线都画不准，还打什么仗？
2: 这就没法说了，我就画不准，照样带兵打仗。我不相信，我看你使用地图挺熟的呀。咱天生就能看图，你不信是不是？啊，我在家的时候做过篾匠，就是编筐的。我参加红军给师长当警卫员，咱第一次看图，就觉得那不是地图，真山真水一目了然。师长说。
3: 你赚什么有学问啊？你去看看，你给我指出来。咱上去一指，全对。师长骂我说：“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现在敌我双方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你看，这是你们的位置，这是日军第四、第九旅团的位置。
2: 小鬼子阵型真怪啊！他们想干什么？
4: 老李，师部的命令下来了，要我们进入陈家峪，保证总部的侧翼安全。
2: 嗯，你们总部长官的胆够大的呀，身边只摆两个团。
4: 问题就在这儿，如果小鬼子知道总部在哪儿，你就是调五个团也白搭。老李，部队已经准备完毕，你看是不是？ 咱不能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就算小鬼子料事如神，啊，他也犯不上调两个旅团啊。两个旅团这么大动静，明摆着不是冲我李云龙来的，那不是冲我来的，你们说说，是冲谁来的呢？ 老李，咱得相信上级，会弄清楚的。
2: 那也不能看着明白揣个糊涂啊。
5: 这样吧，你老赵带着二营、三营到赵家峪，把一营给我留下来，我倒要看看虎亭据点的鬼子给我下了什么套。
6: 老李，
5: 咱们早有安排，你管生活，我管军事。
6: 哦，进来。
5: 报告师长，部队团已进入陈家峪，只是……
6: 只是什么？
5: 上前一营。
6: 一营呢？一营哪儿去了？
5: 李云龙给我打什么折扣？
6: 政委赵刚解释说，一营只是留在原地，进行摸清敌情。
5: 屁话，李云龙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你去问问李云龙。

0: 在哪边？
1: 是。
0: 这小子，缰绳松一点儿，他就给你来事儿。
2: 我这师傅，哎，赵政委。啊，是。
3: 报告市长，赵政委说李云龙留在了李颖。
0: 告诉赵刚，马上把李云龙叫回来。总部的安全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他们两个提头来见我。

0: 是，明白了。报告市长，张政委说，电话班设在了陈家峪，李云龙一时联系不上。张政委还说，没有异营，独立团也照样打得好，誓词保证总部安全。
1: 赵刚，我告诉你，你在陈家峪的主要任务是严防小股敌人的偷袭。你们那里非常险要，更不能马屁。杨村的教训证明，确实有一股擅长山地特种作战的敌人存在。李云龙和一营一有消息，马上报告，不得延误。

0: 李团长，钓你的鱼饵出来吧，欣赏一下吧，还真煞有其事的样子。哼，那是白村方向吗？
1: 他娘的，还真想给俺老李下套啊！啊，来来，我兄弟看，看看，这好像不是原来据点里的鬼子，脚步有点硬，穿的都是皮鞋。虎亭据点里的鬼子穿的可都是胶底鞋啊，
0: 是不是第四旅团提前出来了？
1: 可惜呀，不让我老李发财啊。
0: 李团长，不必在意，贵军一向是打得赢又打，打不赢又走呗。
1: 哎，楚兄，奇怪了啊，这据点里好像留了很多人啊。看看看，又出来了，又出来了，还真有点卧虎藏龙的意思啊。
0: 肯定就是第四旅团，你看摩托车都开出来了。
2: 好，辛苦了啊。
3: 对
2: 呀，啊，辛苦了。政委，政委，团长他们还没有消息吗？
4: 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呀，给我守好这块悬崖峭壁，一只鸟也不能让它飞过去。我是拿脑袋向师长担保的，我的脑袋要是没了，我得提前毙了你。
3: 这知识分子也够狠的，看什么看？看什么看？你有什么可看的？我可告诉你，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都得跟我拼命。谁要是不拼的话，我就先搞死谁。老总可都在咱山下呢。
5: 好的，好的，知道了。前沿有什么情况，请立即报告总部。
6: 哼，打了一辈子仗。不晓得小鬼子这次唱的是哪一出啊，完全没有章法。转告师长，给我集中打他第四旅团的兔前一部，打完就走，看他如何应对。
7: 老总，师长一再嘱咐，只有总部撤出目前位置，他才可以放。

这回可真不懂了，小鬼在干嘛？且他架势是不是老手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团长，打还是不打？

0: 就是撤，也是风险极大，前后皆有强兵。
1: 从全局看，129师没有人比我李云龙的位置更好了。敌人的举动不明，咱们还是先别动，就盯在这儿。我就是只蚊子，我要盯出他一管子血来。况且我手里还有一个营。
2: 云龙兄，勇气可嘉，只是……
1: 只是什么？唱戏的不累，看戏的腰疼。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斤几两。营长
3: 到，传我的命令，都不要动，待机出击，就是拉屎也得给我拉在裤裆里。
4: 是，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

0: 你懂日本话吗？
1: 懂几句日常用的。
0: 那他们说什么呢？
1: 听不清。
0: 哎，日本话吃饭怎么说？
1: 吃饭，嗯，我好，食べろ。
0: 睡觉呢？
1: 寝ろ。
0: 王八蛋怎么说？
1: 你自己下去问去吧。
0: 我要是能问他们，我就不问这个了，我就要问问，忙什么呢？跟他娘的天皇要驾到似的。你不同意我在这儿揍他狗娘养的是吧？小子学着点，这叫抄小鬼子的后路。我这一打，准叫他首尾不相顾。
1: 你呀，这是在抗命。
0: 我们师长我知道，能打胜仗就行。在中师执行命令，不打胜仗也不行。瞧着吧，这条路上有油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心情挺好，捎带着揍他狗娘养的。
2: 团长，我到投弹所要不要再近点？我怕距离远了扔不到位置上。
0: 别急，等有了动静再上去也不迟。
2: 团长，还等啊？
0: 等，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听信儿。

0: 真是个大家伙。你看，你看，小鬼子正打敬礼呢。
1: 头胆组，给我铐上去，陈小鬼子演话。
2: 头胆组，上。

0: 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都杀了！
1: 听懂没有？
2: 听懂了。
1: 听懂了。
0: 听懂了。
1: 听懂了。
0: 听懂了。
1: 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

老子要跟他过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0: 提议，为了体现军人的勇气，我们决定与贵军进行一对一决战，直至战死为止。不知贵军能否应战？
1: 好，都别动，咱就和鬼子单打独斗。我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们独立团不敢拼刺刀，啊，这有损我的荣誉。老子以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
2: 他们说什么呢？
3: 还剩下几个鬼子，跟他们废什么话？一梭子下去，全撂倒了。
4: 安！
5: 啊！啊！下去！下！下家！下！下家！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Shut up!

何故だ？監禁がなけりゃ、紅もないの。

0: 老总，你得离开这儿。
1: 为什么？
0: 李龙呢？
1: 赵王老总，撤！
0: 放开我！
1: 我不撤！放开我！
0: 带着赵小姐，撤！放开我！干什么你啊？有你们团长，你这种小船阵地，我不会往上撤。
1: 快把我往老总上站！
0: 放开我！
1: 放开！
0: 李龙是干什么吃的？啊！这团什么人的阵地还有我撤吗？
1: 快！
0: 放开我！
1: 快！
0: 放开我！快！
1: 快！

0: 云飞兄。
1: 哎，你在哪儿？
2: 这把左关刀送给你，将官刀让我们旅长要去了。来而不往非礼也。
1: 是。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
2: 哪里是什么福将，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二三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这不功过相抵，不予表彰。我早就习惯了。
1: 云龙兄，好像贵团要开拔。
2: 哎呀，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岂能安生啊。
1: 也好，戎马生涯，四海为家。在分煤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一定告诉我，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是直觉还是别的？
2: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1942年11月，新到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发动了对晋东南地区的大扫荡，目标是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和消灭八路军第129师。

0: 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大家有胆量没有？
1: 有。
0: 记住。 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
2: 没有。
0: 好，都是有种的汉子，把刺刀给我磨快了，把子弹给我推上墙膛，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
2: 想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乏好牙口。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们，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冀中军区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 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将极为残酷，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人牺牲。 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

0: 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一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1: 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独立团全体，准备战斗！
2: 快点，老姜！老姜，快！
3: 老姜，快！
2: 快点，快！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冈村宁次要求驻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

八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同学们，黑海連隊に命令伝えよう。避難警告を一人残さず殲滅してこい。

第13歩兵連帝と公共軍第5国勢旅団に命令を伝えよ。突破口を迅速に封鎖し、その場で殲滅しよう。

0: 老赵，部队撤出去没有？
1: 大部分冲出去了，没留下伤员。老李，咱们也撤吧。
0: 那重机枪怎么办？
1: 毁了它，不能留给敌人。
0: 多好的重机枪啊，我舍不得它。
1: 只要部队在，枪不有的是吗？快撤吧。

0: 不行，咱们得打回去，不能丢下骑兵连。老赵，咱们手里还有多少人？
1: 我逃兵和行动只有一个院三连，其余的都纷纷突围了。
0: 一连，跟我上，打开缺口，特引骑兵连突围，快！

0: 老李，老李，老李，你上哪了？老李，快告诉我，团长，你们是不是团长？团长，
1: 谁说我负伤了？老子刚才是被绊倒了。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你以为我死了？扯淡！我是谁呀？啊，想打死我没那么容易。重新组织兵力，打回去。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手里兵力太少，刚才冲锋。
0: 伤亡的机会一个排，再冲一次，这点兵力全没了。再冲，冲就先白搭呀！你看，鬼子骑兵，足有连队，不能让战胜再冒险了。快撤！
2: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独立团没这个规矩。老李，
1: 扶我起来。
0: 啊，老李，你是病了？哎，我
2: 没病。
0: 哎，政委，鬼子就是咱两翼运动。
1: 下去，团长。
0: 后队改前队，撤！
3: 是，
4: 司令，
0: 跟着。
4: 老赵，
0: 不能丢下骑兵连，
1: 撤！

0: 连长，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1: 没关系，咱们在这儿拖住敌人的骑兵，反正团长这位他们都已经冲出去了。

0: 弟兄们，把枪给我扔了，绝不留给小日本！弟兄们，拔刀！
1: 皮黑连的哟，
0: 骑兵连，听我的命令，向敌人进攻！

个。

0: 续进攻，
1: 拼得拼。

0: 同志们，原地休息。
1: 李连长，
2: 哟，
1: 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
2: 是。
3: 你们两个给我来。
1: 老赵，你还行吧？咱们歇歇脚。
4: 就是累着点。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相隔不过十几里。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一两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咱们下步怎么办？
1: 老张，你见过捞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两尺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尺上。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20里地。部队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两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
4: 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啊？
1: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4: 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

0: 团长，
1: 这敌人要是不来，咱可全白忙活了。
2: 不来倒好了，你以为老子愿意打这一仗啊？啊！我告诉你，这种防御战最没意思了。哎，躲在这儿等着人家来打。咱们独立团向来讲究进攻，咱们师长也说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3: 这好办，一会儿你的攻到攻势前，咱就冲出去打他反击。
2: 哎，不行，今天不行。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啊，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们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说破了大天也不出攻势。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哎，我先抽袋烟，给我，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一会儿排队。
1: 团长，你怎么抽上烟袋了？俺记着您以前一直都抽烟卷。
2: 哎呀，这不是他娘的断队了吗？以前没烟抽了，咱到公路上打个伏击，啥都有了。可这次不行啊，这不是赶上鬼子大扫荡了吗？让人家追着咱们跑，只好凑合着抽吧。
1: 团长，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
2: 看把你小子能的，你有什么办法啊？你上鬼子那儿赊烟卷去。
1: 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攻势前了，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
2: 你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啊，我刚说完了不许出攻势，你拿我话当放屁了？哎，
1: 不是。不是，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2: 给抽一袋。
1: 好嘞。
3: 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
2: 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蒋介石几十万人马，天上有飞机，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难过多了。
3: 团长，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
2: 想听故事啊？
3: 你想听？
1: 想听。
2: 嘿嘿，想听故事门都没有。你看看那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有白说不给钱的吗？啊，老子也不能白讲。我告诉你们，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十个鬼子，听见没有？
3: 听见了，团长，你看好吧。
4: 没问题，俺打二十个。
2: 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当时咱也老实啊，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不招灾儿，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啊，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四五个战士。都是中箭身亡了，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我那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说老李，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5: 报，团长！报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
2: 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打得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武士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争取一颗子弹干掉一个敌人。

0: 这点亏，这得向其包围。
1: 老赵，啊，你这没事吧？前边村口打得不错，60多个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座。
0: 老李啊，鬼子炮兵商量，正在构筑炮兵阵地呢。哎，你目测一下，你们迫击炮离咱们这儿有多远？
1: 恐怕有500米，你要干什么？我想和你打个赌。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架炮的鬼子，你信不信？
0: 我要是打中了，你一个月不能喝酒。
1: 你要打不中呢？
0: 一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哎，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
1: 好，我答应了。
2: 哎，小王，把枪给我。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打得好啊，老赵！看来这一个月我得戒酒了。

0: 海河总部联系不上吗？已经两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
1: 师部呢？联系上没有？
2: 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
3: 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股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
1: 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

0: 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也一定能够安全的突出去。
1: 你要一刻不停的和总部联系，不要中断呼叫。
2: 是，
1: 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

0: 好，快点封北沟。对，把这些封的机构啊，快一点。怎么样了？快点把它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
1: 冯老总，
0: 参谋长啊，
1: 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啊？
0: 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
1: 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3道封锁线，
0: 我看恐怕要几场恶仗啊！嗯，快点架设电台，沃伦格师纵队里迪指挥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1: 电台马上架设好，来，
2: 老总走。

0: 首长，首长，
1: 唐连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的？首长，老总还总部直属队已经冲出来滇南保护圈，老总命令我接您转移。
0: 现在还不行，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 机要科和条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唐连长，
2: 哟，
0: 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
2: 我随后就到。
3: 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中队的同志们走。
0: 唐连长，执行命令。
2: 嗨，走。

0: 撤！快撤！快！快！快！
1: 旅长，总部的信号又中断了，
2: 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
3: 继续呼叫，
4: 旅长。报旅长，敌人骑兵有包围上呀，请上马上转移。
5: 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
3: 导演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4: 是。
3: 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
0: 同志们，快快快快！后面跟上！快，同志们！快跟上！
3: 快，
0: 快跟上！
6: 左导，快快倒，
7: 快倒！

这是副参谋长的手枪，首长，您别憋着，想哭，您就哭一声。

0: 快点，
1: 哎，
0: 快去，好好跳啊！
1: 啊。
0: 坐下，你这脚怎么样啊？
1: 现在有点疼，估计一会儿就没事了。
0: 我看还挺严重的，你这药不行，就得先撤了啊。
1: 不行，我姐在这儿，我哪儿都不去。
0: 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你这脚一会儿咱们撤退，你不耽误事儿吗？
1: 嗯。

0: 果你们也喜欢舞狮子的话，可以跟我们上来一块舞狮子。
1: 长官，美女邀请我们得去啊。
2: 是啊，
0: 一起来吧，
3: 一起来吧，
4: 一起来吧。
5: 哎，好。

0: 快点，
1: 太监请。
2: 停！哦，停！
3: 对，
2: 哦，停！试试，试一下。

0: 姐，夏荷，你怎么没走啊？我没事，你怎么能这样呢？
1: 诸位辛苦了啊！哎呦，
2: 长官，正好我们要走呢，那个送我们的车都准备好了吧？
1: 哎不，你们还不能走。
2: 我们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就说呀。我们这走江湖的，您不能弄这些兵来吓唬我们呀。
1: 是个明白人，就跟你直说吧。不是不好啊，是太好了。王军啊，给他们一个机会。
2: 什么机会啊？
1: 王军啊，看上他们这几位姑娘了，让他们留下，好好亲善亲善。
2: 你说什么？
3: 喂，你放什么屁呀、
2: 啊！长官，你看，我们都是跑江湖卖艺的，这些姑娘啊都清清白白的，我们可不干这种事儿。
1: 做不做不是由你们说了算，这几个男的现在可以带走了。
2: 不可能，我不可能丢下他们。
1: 你现在给我去死！
0: 我们去。大哥，既然是好机会，那我们就自己把握。副班主，您就回去吧，该干嘛干嘛去，这儿您不用管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办。
2: 不行啊，就你们几个，这不是胡闹吗？
1: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太君说了，抗命就是死罪，走，带走。
4: 走。
2: 行，那等等，既然我们这些姑娘啊

0: 都愿意去，我也犯不着拦着。那您让我嘱咐两句啊！
1: 快快快快！
0: 你们几个去了都好好的啊，都记住了。到时候我来接你们。
2: 大嫂，走，
3: 快点，快点。
4: 姑娘们，别怕，是好事是坏事，得由咱们自己做主。既然咱们今天来了，就不能白来。还记得妖娘交给我们的那个红纸舞吗？嗯，待会儿过去，我们一定好好伺候皇君，懂了吗？懂了。
2: 哎呀，还是这位姑娘聪明。我跟你说啊，把皇军伺候好了，那就是大大的好事。
4: 翻译官大哥，既然您说是好事，那我就求您让我们攀个高枝行吗？
2: 嗯，
4: 我们这些姑娘都是头一回来这儿，要是能跟大官亲善亲善，我们这以后出去说起来也有面子。
2: 好，我答应你的要求。大太君看上的就是你。嗯，各位姑娘，请吧。走。
0: 走，
1: 走，
0: 快点。
2: 哎，来，姑娘们啊，咱们这边走，走着。
5: 都准备好。
0: 哎，站住！站开！
6: 梁大哥，怎么办呀？
7: 对，怎么办？他们会不会出事啊？没武器，秀秀他们怎么办？
5: 都别说了，你们几个都听我指挥。
6: 嗯，
5: 我马上就带你们出去救他们。
7: 嗯。

0: 别急，我们再等等。
1: 这儿不会有问题吧？

0: 放心，没问题。
1: 开门！开门！尿尿！不要尿尿！
2: 快点！

你叫什么名字？梁翠兰。哎，你不用害怕，我们日本军人呐，对女人很温柔的，你得坐。

0: 能伺候长官，是我梁翠兰毕生的荣耀。
1: 嗯嗯，
0: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次机会的。长官愿否与我同饮一杯？
2: 不，不用了。我们日本军人，来请，不喝酒的。
0: 哎呀，您不愿意喝酒啊？那我为您斟杯茶。
2: 嗯。

0: 你跟我见的其他中国女人不一样，你一点都不害怕。
1: 长官见我还带着刀带着枪，恐怕是你怕我吧？哦，啊，哈哈哈哈哈！这是我们军人的习惯。
0: 请喝茶。

0: 长官，我一直有一些问题想问问您。
1: 你请问。
0: 那您为什么来中国呀？
1: 我们当然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让中国享受世界文明，享受幸福的生活。
0: 新文明，好日子，对吧？
1: 嗯。
0: 那就是对我们烧杀掠抢。我们要是不答应的话，就强按我们低头杀我们的人。我想问问你们，这么做不觉得可耻吗？
1: 八嘎！你的良心，大大的会。
0: 回答不上来就骂人，你可真有本事啊！哎，你看看，你有刀有枪，比我强吧？我怎么就还敢骂你呢？你想想看，我告诉你，因为你一定会输给我的。
1: 小师妹，不要用枪。
0: 杨春兰，
1: 就算你有子弹，你也不一定就敢开枪的。这里到处都是我的卫兵，你开枪你也跑不掉。
0: 是啊，我是不能开枪，不过我也不用开枪。时间差不多了吧？

0: 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就好。铁棒哥，你看信号发出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对啊，我马上去弹药库看看。你们回双花寨吧。
0: 哎，我也去。
2: 啊？
3: 大家一起去。
4: 对，我们也去。
0: 你们去干什么？怪危险的。再说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3: 没有，我们的任务是炸掉弹药库。
0: 也行，都多加小心啊！跟我走。
3: 走。

0: 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雨下，我也不知道我装的是什么药，
1: 有可能是下面的线出了问题，那可怎么办啊？
2: 那我去看看。
3: 你包装置是我装的，我比较熟悉，还是我去。
2: 不行了，要去的是我去。
1: 行了行了，都别争了，
2: 要去咱们大家一起去，咱们一起下去。
1: 你去把装置弄好，我们掩护你。
2: 是，小心点。

0: 慢点走，不着急，都听着啊，谁要是给小鬼子卖命，我杀了他全家，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真好听，走。
2: 哎呀，太对太对，哎，为什么要我跟着去呢？我去了也没用啊。
3: 要你来自然有你的用处。
2: 哎呀，我是瘸子，去了是累赘。
3: 你再说一句废话，我就掐你。
2: 别别别，你让我去我就去，
3: 找你的队伍跑快点。
2: 周队长，让咱们人快点跑。
4: 我哪怕他，
2: 人在屋檐下也能不低头啊，叫他们快点吧。
4: 屁，老子要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2: 王军的命不敢违呀。
4: 这他娘的完了。
2: 哎呀，当汉奸都当到这个地步了，就继续当下去吧。
0: 我不，我受够了小鬼子的气了，我不给他们当炮灰。
2: 别那么大声音啊，给他们听到马上没命。
0: 弟兄们慢点走，当炮灰去。
5: 报告团长，前方两公里处发现日军和美军，其目的似乎和我们一样，
6: 估计是敌人的援军，大概有多少人？
5: 是个鬼子的小队。
6: 既然如此，我们得先击溃他们，让大家加快速度，跟在前面埋伏起来。
5: 是。

0: 我们已经找到了，怎么样？
1: 队长，尤文提的线已经处理好了。
0: 太好了！天猛
1: 哥，
0: 瑞斯的增援部队上来了，大家都注意，检查好装备，准备突围。
2: 准备突围！

0: 怎么样？团长，弹片取出来了，可他失血过多，就看今天晚上能不能扛过来了。知道了，我送送你吧。
1: 娘娘，我进去看看吧。快去吧。
2: 娘娘，有的一天了，别在这待着了，回去休息吧。
3: 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4: 看看吧，
1: 让他静一静吧。下河，走，快走，快走，走吧，走吧。

你为了我付出的实在太多，可是我却没能够保护好你。春兰，你一定要醒过来！求求你，求求你，给我一个履行承诺的机会吧。

0: 你好点了吗？还睡着呢。小何，吃点东西吧。我不饿，你去吃吧。那有事你叫我。
1: 姐，定远他回来了，他没死，所以你也一定要醒过来。小何，你去休息吧，我来。
0: 嗯。粥在那儿，等他醒了给他吃。
1: 好，你去吧。

0: 都快去看看吧，出来他醒了，
1: 醒了，好了好了，醒了好了，走，快，姐，你醒了，傻丫头，不许哭，姐这不是好好的吗？还说好。
2: 你都不知道你流了多少血，我们怎么叫你都叫不醒，我们都快急死了。
1: 这些日子辛苦你们了，都别哭了。

0: 我这不还没死呢吗？是啊是啊，现在春兰需要静养，这么折腾，让她怎么休息呀？
1: 对呀，哭一下就行了，别老哭了啊！春兰这不醒了吗？哭什么哭呀？
2: 人家这叫喜极而泣，你懂不懂啊？
1: 要气你出去歇歇，妖娘都说了，春兰现在需要安静。
0: 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就你这大嗓门，都快赶上一颗手榴弹了。
1: 怎么样？没事的。
3: 就算是榴弹也比你强，成天就知道哭天抹泪的，还好意思说别人？
0: 哎呀，好了，你们俩就别吵了，你们俩这么吵，赶不上两颗手榴弹，一个两百只鸭子差不多了。春兰姐得休息，得静养。
3: 你们都在。凯团长，军医开的药，记得给春兰吃。
4: 定远，
0: 海教官，你可算回来了。
3: 你交给我的任务，我都完成了。你干得很好。没想到一直给春兰提供消息的人就是你啊！嗯，夏荷，一会儿再跟你细说。
5: 嗯。
3: 不管怎么样，海教官，这次多亏了你们，春兰才能及时的得救，真的感谢你。
5: 跟我什么弦外干什么？你们炸了鬼子的弹药库，是立了大功了。
6: 现在罗龙镇的鬼子已经消灭干净了，春兰，你也可以好好休养了。真的，真的姐，咱们罗龙镇现在一个鬼子都没了，太好了。可不是嘛，鬼子没了，就剩下个海勇老贼，就好对付多了。
7: 你还需要好好休养，我就不打扰了。哎，海教官，对不起啊，我……
6: 没事。
7: 喜儿，你说话之前能不能顾顾脑子，什么话都说。
6: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刚才想到了，我就说了。我真不是故意的，夏荷，你帮我跟海教官说一声，我不是诚心的，让他别往心里去。
7: 他不会往心里去的，因为海勇已经死了。海勇死了，是真的。定远率部队在路上伏击小野的时候，是海勇替他挡下了小野的子弹，就连周礼金也抱着炸弹和鬼子同归于尽了。他们的尸体现在都不知道在哪儿。没想到斗了这么多年。
6: 竟然是这样的死法，也好，也算是他在死前做了一回好事。等到了那边，阎王爷也许能轻判他。那春兰，你现在需要静养了，就不说这些事情了，咱们说点开心的吧。对呀，姐，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儿吧。你现在呀。 主要就是好好养身体，等身体养好了，好好当你的新娘子。天放哥，你没忘记答应我姐的事儿吧？
8: 当然没忘了。
6: 那还差不多，是吧？姐，我们就不打扰你休息了，也好好养病。天放哥，我姐这就交给你照顾了。
8: 行，放心吧。
6: 走吧，
8: 走吧，
6: 我们先走了。
7: 伤口还疼吗？不疼了。你知道吗？在你昏迷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过，我觉得自己很没用，没有保护好你。天放哥，你别这么说。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8: 咱以后都好好的，春兰。这回日本鬼子走了，我再也不走了，我留下来，好好照顾你，啊。
3: 所以，这都是我和师长设的一个局。对不起，没有来得及告诉你。
6: 没关系的。

0: 刚才喜儿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1: 不会的，你放心吧，倒是你，你没有怪我吧？
0: 怪你什么？
1: 怪我当时没有把全部的计划都告诉你，主要是因为你性子急，怕你生不住气反而会坏事。你不会怪我吧？
0: 只要现在你还活着，什么都不重要。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你为死去的兄弟报了仇，你应该高兴，但是另一方面，海镇长是因为救你惨死的，这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极大的震撼吧。定远，你不必对我隐瞒什么，因为我是你最亲的人，你的媳妇，你的家人，还有谁能比我更了解你？定远，
1: 别说话。

0: 谢谢你对我的理解。那么现在该我理解你了。
1: 什么？
0: 春兰现在身上有伤，你们姐妹俩又好不容易和好了，所以你现在一定很想在她身边好好照顾她。
1: 不过我姐要和天放哥成亲了，天放哥是共产党，那么
0: 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首先你们是一家人，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我就在镇子上，有事可以随时来找我。我还得处理一下我爹的后事。
1: 要我陪你一起去吗？
0: 不用了，我们父子两个恩恩怨怨这么多年了，现在是我该单独面对一切的时候了。赶紧回双花寨吧，照顾好春兰。
1: 走吧。

0: 你们的同志吧？对，他们都是为了抗日牺牲的战士。
1: 谢谢。为什么要谢？我感谢你如此尊重我们的战士，
0: 因为他们同样也是为了打鬼子而献身。杨队长，这个韩笑一直在你们游击队吗？
1: 他之前是做地下工作的，是后来调到游击队的。
0: 他是成都的。 父亲是成都的民厨，
1: 你们认识啊？

0: 少爷，您回来了。
1: 是啊，你去吧。
2: 你们都还磨蹭什么呢？还不快！你怎么回来了？老王八蛋已经死了，你不知道吗？
1: 我就是来看看。
2: 还看什么？老王八蛋倒是光荣了，撇下我们这些可怜的人，让我们怎么活呀？
1: 大娘，那你们接下来是怎么打算的？
2: 逃难呗。东西都装好了吗？
3: 哎，装好了。
0: 回太太，该拿的都拿了。
2: 等等，好，我们走。
0: 哎，
1: 等等，你们打算去哪儿？
2: 回我娘家呗。
1: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你们这么仓促的跑很危险。
2: 你就当你的官去吧，我们的事儿啊你也不用管了，你自己保重吧，走。
0: 那少爷他……
2: 行了，别管他了，这个家已经散了，快走吧，走。哎，你听见没有啊？
3: 快点，
2: 他连自己的死活都顾不了了，走。

0: 我可得把我这刀给磨好了。
1: 天天磨，
0: 磨好了才能杀鬼子呀。
1: 那你可得加把劲儿。
0: 哥，我这刀要是砍下去，
2: 干嘛？
0: 小鬼
1: 过来，
0: 保准没命。
2: 干嘛呢？你这是？
0: 你看，
2: 鞋垫儿。
3: 嗯，这是我给你做的，一共有两双，到时候你换着穿啊。
2: 这你绣的？这你。你捕鱼网的技术还没出师呢，你什么时候学会绣花了？
3: 不信你问绣球姨娘啊，他们教了我好久呢。
2: 是吗？
3: 来，坐。
2: 哎，
3: 垫上。
2: 哎，
3: 本来呀，早就想给你了，可是我们之间过得不太平，一直没做好，这两天刚把它干好。
2: 哎呀，我的妹妹行啊，现在学会绣花了，这以后要是嫁出去了，我这当哥的脸上有光啊。哎，试试。
3: 试试怎么样？
2: 嘿，舒服，
3: 舒服吧，
2: 舒服舒服，这垫和不垫就是不一样啊，真好。
3: 你们听见了吗？我哥夸我做得好呢。我也告诉春兰姐去。
4: 哎，傻丫头，傻丫头，现在别去了，走。
2: 啊，行，我干活去了。
3: 哎，我帮你了。
5: 我没事儿。
4: 还说没事儿呢，受了这么重的伤，你伤口还疼吗？
5: 有你在，我一点都不疼。
4: 那我就一直陪着你啊。
6: 药
5: 药啊，
6: 看来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啊。天放哥，对不住了啊！
7: 没有，我也正打算让他休息呢。
6: 姐，你看出谁口不对心了吧？
5: 你这鬼丫头，就知道拿我开涮。
6: 姚娘，你看见了吧？我姐这还没嫁出去呢，就嫁给天放哥了。
7: 可你净想说。
6: 那麻烦姐夫出去一下，我们要给姐姐换药了。
7: 啊，行。
6: 姐，忍一下啊。

0: 怎么了？药没了？
1: 是啊，这可怎么办呀？
0: 店员说日本人在下游那边增防了，他们的物资也进不来。
1: 没事儿，没药就没药吧，我这都好了。
2: 那怎么行啊？这万一没有药，你伤口发炎了，将来更麻烦。
0: 天放哥，

0: 怎么了？天放哥，你们游击队那边有药吗？
1: 药，消炎药，这药可不好弄。而且现在日本人把路给封了，根本进不来呀。这药，
2: 那可怎么办呀？本来用中药也行，但是前些日子都给老肖用光了。那我们上山采药呢？
1: 附近的山我都转遍了，没有，只能到远一点的山上去。可是我对地形不熟啊，
2: 不能耽误时间了，我去找药。
1: 哎，你去哪儿弄啊？
2: 别管了，我想办法。
1: 天放哥，快！
2: 春兰，
1: 你别去，这外面到处都是鬼子，再说了，你就算弄到药，你也带不进来，何必冒那个险呢？太危险了，咱不去啊。
2: 春兰。
1: 这身体不是开玩笑的，你就听我一回啊！我自有办法。我跟你说了，我真的好了，我不用药了，不能去啊。
0: 姐，你就让天放哥去吧，要不然你这样他也不踏实。
2: 春兰，你就听我一回，好好养病，我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0: 别去，
2: 我走了。
0: 哎，别去，姐。
3: 你好好躺着，别动啊，他会回来的。是啊，你别着急啊，人都已经走了。冉大哥，怎么样？当家的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儿啊？你们都放心吧。沈远飞啊，跟我走一趟，好。
0: 怎么回事啊？什么？3天了还没回来？是啊，怎么了？外面情况更危险了吗？我刚得到消息，
3: 日军似乎有向市下集结的趋势，县城已经让鬼子给占了。上峰命令我们做好备战的准备。哎，要是我们的物资能够运进来就好了。
0: 那天放哥岂不是要被卡在外面？万一遇上鬼子怎么办？
3: 他是一个人去的吗？
0: 还有水上飞。
3: 他们两个都是游击队出身的，战斗经验丰富，互相也能有个照应，问题应该不大。眼下最要紧的是，不要让春兰感染了。哎，除了打消炎药，还有其他办法吗？
0: 娘娘说草药也可以，但是她现在手里的药已经用完了。
3: 这样吧，回去让妖娘开个方子，我让弟兄们再出去找找。
0: 好，我现在就去。
3: 嗯。

0: 那人婆，你安静待会儿行不行？我眼睛都要被你晃花了。
1: 花什么花啊？你本来就是妖精十八怪，你那是年纪大了才会眼花的。
0: 我可没心情跟你扯皮，你要是实在待不住，就去镇口看看冉天放和水上飞回来没有。
1: 哎，对呀，去镇口看看去。哎，行，你们守着，我去看看啊。
2: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1: 走。
3: 怎么样了？哎，当家的怎么样了？
0: 还是不行，伤口溃烂的面积越来越大，人也烧起来了。也不知道这冉大哥弄药弄到哪儿去了，都三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他肯定是遇到麻烦了，他那么担心我姐，现在情况紧急，他不可能不知道。定远那边也没有消息，派出去的兵一个都没有回来，现在外面的形势是越来越差了。
4: 可是我怕再这么下去，即使咱们弄到药了，春来现在病得这么重，恐怕他也……
0: 那可怎么办呢？依我看，要不咱们就别指望别人了，咱们自己下山去买药。
5: 你是说去县城的药店买药？
0: 嗯，消炎药是西洋药，一般只有洋人的药店和日本人的药店才有卖的。我也问过这边的老乡了，在敌占区要买消炎药是需要日本人开条子的，所以这药我们肯定是弄不到了。
6: 买不到西药，咱们可以买中药啊。姚娘不是给咱们开了一个方子吗？
0: 对，
6: 咱们可以按照这个方子去买啊。主要是现在咱们耗不起了。
0: 说得对，就这么办。

0: 我现在就收拾去城里。
1: 哎，不行，一个姑娘家去太危险了，相信他们回来，让他们去吧。
0: 不行，等他们回来再去县城，药店都关门了。以我姐现在的情况，能早一分钟用上药就是好的，所以就算再危险我也得去。
1: 行，那我跟你去，多一个人就好一些。
0: 不行，我出的主意，我去。要是这点事情都办不妥，我们双花寨就不叫双花寨了。夏荷，我和你一块去。好，走，走。
2: 别太担心了，他们会没事的。
0: 好。

0: 掌柜的。
1: 哎，
0: 掌柜的，你就按这个药方给我抓药吧。
1: 哦。那个，您这方子上的药，我家倒是有，可您这是治外伤的药啊。上面有规定，不准随便卖，除非你有日本人的批条，不然不能给您抓。
0: 你先在外面等我，我再问。
2: 好。
0: 弟弟，姐姐有难处，你就帮一帮姐姐嘛。再说了，你这药卖谁不是卖吗？
1: 哎呀，
0: 你卖给我，我也不会告诉别人呢。姐姐念你的好还不行吗？弟弟，你不知道吧？我第一眼看见你啊，就觉得你特别亲切。
1: 哎呀，
0: 就像我亲弟弟一样。弟弟，你不知道，姐姐苦啊。
1: 是。
0: 姐姐嫁到这边啊，人生地不熟的，男人呢，又整天在外面拉活，我每天在家里独守空房，可怜得很呢。你要是不嫌弃姐姐，可以经常来看看姐姐的。怎么样啊，弟弟？要是你愿意的话，姐姐马上告诉你我住哪儿。
1: 啊，哎呀，哎呀，我的亲姐姐啊，您就饶了我吧，我还想活命呢。日本人呐，太狠了，真对不住您。
0: 简直就是干太监的料，真想吊打他肚里。
2: 别说了，走。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老百姓，没法跟拿枪的鬼子斗，别为难人家。
0: 要不我们再跑两家试试，实在不行我就到鬼子的医院去偷，也要偷出来。
2: 去鬼子医院那不是自投罗网吗？哎，
1: 请问两位什么事？
0: 您看看，
3: 两位客人，你们是第一次到县城来买药吧？这外伤药不让卖啊，除非你们到日本人的医院去开了批条，我才能卖给你们。
0: 掌柜的，我们都是穷人，我们是看不起西医才来开中药的，就这方子我们还是托人给我们的呢。掌柜的，您也知道现在日本人根本就看不起我们中国人，我们到哪里批条子嘛，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能求求掌柜的您了。
3: 这
0: 掌柜的，您看我们家人的手伤了，我们这些干活的人要没了手那怎么干活呀？我们每天累死累活的，都吃不饱饭，手要没了那真是一条活路都没有了，这一家人可都要饿死了。
3: 这日本人打进来，我们都没有好日子过。

0: 别这样，别这样，请起来，哎，请起来。这样吧，我现在还备有点存货，我今天就大着胆子卖给你一点，希望你们不要说出去了。
1: 就算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说出去的，放心吧，掌柜的。
0: 你们等着，我马上给你们配药去。
1: 谢谢掌柜的，
0: 太好了，
1: 没事了。
2: 我就说这个妖婆子不着调，早知道还不如我跟夏荷去呢。你就别着急了，赛凤仙一向主意多，你就相信她吧。
3: 一会儿回家的时候千万别告诉我姐，别让她担心啊。
2: 你和当家的还真是亲姐妹，打归打，闹归闹，关键的时候啊，还真是一条心。刚才多亏了你口才了得，平时看你跟朝天娇吵吵闹闹的，也挺像一对姐妹的。
4: 但是我可看清楚了，每次都是你让着他，要不然他可说不过你。
2: 那是，他那个人呢，就是一肚子暴脾气，哪能跟我比呀？咱们快回去吧，妖娘还等着药呢。嗯，说的对，走走。
5: 娘娘，回来了！哎呀，我们可回来了！
2: 是啊，我们带戏坏了。娘娘，我姐怎么样了？还发着烧呢，多亏这半日大家轮流照看着。
6: 怎么样？药买到了没有啊？
7: 妖娘，快给当家的用上吧。
8: 啊，太好了，我这就去。
6: 喂，你怎么回事？
7: 回来了，
6: 把我支持去找冉天放，然后你自己溜出去，我告诉你，我有好好跟你算这笔账。
8: 算什么账啊，帅？
6: 反正我已经回来了。换成你啊，
8: 说不定怎么样呢？快点，丁方哥、水上飞，你们也回来了。
9: 对，我跟水上飞去了好多地方都没找到消炎药，我们还在路上遇到了鬼子，耽误了好多时间。
6: 后来总算是通过我们游击队，通过地下组织找到了药，药已经给妖娘了。这回中药西药都有了，肯定没问题了。

0: 哎，春兰，春兰，你说你怎么就下地了呢？啊，你得多休息，这还没好呢。
1: 快快快，
2: 想活动活动。
0: 不行不行，你回去躺会儿啊，等会儿再说。着什么急呀？慢点啊。 慢点啊，慢慢走。累不累啊？歇会儿。

0: 好的差不多了，这回呀，真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1: 太好了，当家的，这下我们可就放心了。嗯，
2: 我都说了没事儿嘛。夏荷，我听他们说你给姐弄药，把手都弄伤了。
1: 哎呀，姐，这点伤算什么呀？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2: 姐妹们，通过这个事儿，我就是觉得，咱们得好好的活下去，因为只有好好的活着，才能看到这小鬼子被赶出中国去。嗯。
3: 但是姐，在这之前，我们大家还是想看见你成亲，还是想看见你当新娘子的样子。
4: 春兰，赶紧嫁吧，一拖二拖的。
5: 到时候拖的，恐怕连妖婆子家的圆圆都要嫁人了。啊，
6: 春兰这伤刚好，现在就提婚事儿，是不是太赶了一些？哎呀，
7: 妖娘，你没发现吗？这冉大哥过来啊，当家的病好的就特别的快。
8: 对，
7: 那冉大哥的一句话，可比消炎药什么的管用多了。
8: 对对，
6: 就是的，妖娘，你就把春兰姐呀交给冉大哥吧，不用操心了。
9: 这样春兰姐晚上有什么事儿，光折腾冉大哥就行了。
10: 冉大哥又不会打针换药的，那大半夜的还得找妖娘，多麻烦呀！哎呦，
1: 水月。

0: 我们现在正在商量我姐跟天放哥的婚事呢，你来的正好。来，天放哥，来来来，坐坐坐。
1: 干什么？
0: 姐妹们都在，你现在呀，赶紧当着姐妹的面表个态。
1: 我还表态？

0: 那就不作数，我们就不放人，
1: 对，
0: 是不是姑娘们？
2: 对，
0: 快快快，快问快问。
3: 那我问了，春兰，你愿不愿意嫁给我？你看人都嗯了，点头了，愿意了。
0: 不知道不知道，没听见，是不是要大点声啊？
4: 对，大点声。
0: 我们真的没听见，快问快问。哎，
5: 行了，我愿意。哎，
3: 你们听见没有？
0: 咱们现在的规矩也不能差，我已经看过黄历了，五天后就是个好日子。那天放哥，你今天呢就先回去准备准备，五天以后就等着来娶我姐吧。
1: 那咱们现在就送天放哥回去吧。
0: 好
1: 好，走走走，
0: 走，
1: 快点快点，走
0: 走走，
1: 放哥，
0: 走
1: 走，
0: 定远，走。
6: 哎呀，我可算是见识了，你们这帮姑娘闹起来，可比小伙子们厉害多了。
0: 我们也是高兴嘛，我姐和天放哥哭了这么久，总算能终成眷属了。
6: 好在现在你们俩和好了，真难相信不久前你还在恨他呢。
0: 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都怪我，明明是我什么都不懂，还自以为是占尽了天下的理。那天我看到我姐受伤，我一点忙都帮不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受苦，那种无能为力的痛。可是我姐竟然遭受过两次这样的折磨。
6: 你们的心结都打开了，也能够相互照应，你爹娘在天之灵看到也会感到高兴的。所以以后啊，我们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人，千万别再让这样的遗憾再发生了。那该说点关乎我切身利益的事了吧？天放兄弟马上就要有媳妇儿了，那我呢？我的媳妇儿在哪里啊？这珍惜身边的人，首先这个人得在身边呢。
0: 谁说你媳妇会回来了？
6: 啊？还有变故啊？
0: 你媳妇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一直在这儿呢。
6: 哼，这么有信心啊？
0: 那当然了，要是没有自信怎么敢嫁给你啊。而且定远，你知道吗？你一直在这里陪着我。
7: 队长，哎，回来了。哎，队长，怎么样？你看，这个是大队长给咱们的作战部署。
8: 哦，那这个呢？
7: 这个是给你的私人信件。哎
8: 呦，太好了！
7: 我走了。
8: 哎，
9: 天放，你的结婚申请我收到了，看你找到了心爱的对象，真是为你高兴。可你也知道，咱们组织是有纪律的，你目前的条件不太符合咱们二五八团的相关要求。所以组织上暂时还不能批准你和杨春兰结婚，你听大哥一句，这件事儿咱们先放放，等你以后条件够了，咱们再说。

0: 这样行吗？再往右一点，
1: 这样吗？
0: 对，
1: 你看这女孩写着写着。

0: 支队长，这什么呀？你就扔？哎，对了，我告诉你，刚从寨那几个人已经来了，他们想参加游击队。
1: 看这个干什么？
0: 组织上为什么不让你跟当家的结婚？
1: 组织有组织的安排。
0: 那几个人在哪儿呢？我去看看。
1: 可你跟当家的怎么办？
0: 你说我能怎么办呢？对了，双花寨的人绝对不能告诉他们啊！
1: 喂，支队长。
2: 支队长，妖婆子，都怨你，非得买这么多东西，啊，用得着吗你？哪有那么多人啊？
3: 当家的大婚，当然得多买点东西了。
2: 好了好了，不行了，我走不动了。那也没那么多人啊，什么也我看，你就是私心。
3: 你就是想啊，趁此机会，然后明目张胆的多吃一顿，是不是？
2: 说你这个人没脑子，还真是一点都不委屈。你以为就咱们寨子里那些人呢？那游击队，还有十里八乡的乡亲都不是人呢。再说了，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
3: 爷爷爷，怎么就是为了我好了？
2: 你想啊，这当家的都成亲了，那下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可就是你了。再说了。 这回我可要展示一下咱们双花寨的实力，让大家都知道咱们少不了姑娘的嫁妆，说不定哪个男的就因此看上你了。要不然，就你这个男人婆，猴年马月才能嫁出去。
3: 我呸！我就知道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2: 胡说八道。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妖婆子也就行了，别拉我下水啊。
3: 你以为都跟你似的，没有男人就活不了了？我告诉你，我不稀罕。
2: 我告诉你啊。 这可不是稀罕不稀罕的问题，你想啊，再过几年啊，这水鱼儿都成亲生孩子了，那咱们双花寨不就剩你一个老大了吗？那家家户户都过着和睦的小日子，那你自己一个人看着呀？
3: 我怎么就落单了？就算水鱼儿嫁人了，他们都嫁人了，那不还有你陪着我呢吗？
2: 哎呦，你不知道有个词叫自不量力呀？和我比。
4: 那喜欢我的人可都排着队等着我呢，
5: 排着队呀、啊，排着队等你干嘛呀？哎，是不是排着队等着跟你讨情债啊？哎呦，妖婆子，你有没有掰手指头算过，有多少人找你讨情债啊？手指头估计都不够用了，我把脚趾头借给你，来来来，给你用给你用。
4: 过去，烦人。
5: 好啦，你俩别吵了，再吵下去哥没力气走路了，快回去吧啊。
4: 这游击队就在这旁边啊，要不咱去找我哥，帮咱们运上去。哎，对呀、啊，找你哥帮咱们运上去，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
4: 行不行啊？哎，哥，哎呀，
5: 快点，扯了，别跑那么快，
4: 快走，
6: 水月，你们怎么都来了？哎呦，哎呦，哎呦，哎，
4: 哥，
6: 哎呦，
4: 我们是找你帮忙的，这些东西太重了，你帮我们运上去呗。
5: 你们买这么多东西，不过日子了。
4: 这不都是为了当家的和你们冉队长成亲准备的呀？
5: 可不是嘛，再不准备啊，后天就来不及了。
4: 什么？后天？可是，
5: 什么呀？
4: 没什么，没什么，走吧，我跟你们送上去。
5: 哎，等等，你先把可是后面的话给我说全了。哎，
4: 没有什么。
5: 说不说？说不说？
4: 你们干什么呀？别闹了！
5: 哥，是不是关于春兰姐的呀？我告诉你，耽误当家的大事儿，你负担得起吗？
4: 就是，你该不会是想做楼龙镇的千古罪人吧？
7: 什么千古罪人？哪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啊？先放开啊！
5: 哥，春兰姐熬到今天不容易，再有什么闪失，那可怎么办呀？到底什么事儿啊？
4: 你快说呀！
8: 哎呀，行，我跟你们说，事情是这样的。 经过这段时间的考验，组织上对大家的表现非常满意，所以同意你们加入游击队。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小张，

0: 到。
1: 带他们到处走走，然后告诉炊事班加两个菜，欢迎新同志。
0: 是，
1: 去吧。
2: 欢迎
3: 欢迎欢迎
4: 欢迎欢迎欢迎
5: 欢迎啊！
3: 来欢迎，
2: 来跟我走吧，这边啊。
6: 追队长，麻烦了。
1: 你怎么了你啊？慌里慌张的。
6: 我好像犯错误了。
1: 犯什么错误了？
6: 我不小心跟朝天椒说组织上不让你们俩结婚的事儿，我说漏嘴了。
1: 谁让你那么多嘴的呀？
6: 我不是诚心的，他们一问一逼我就说了。
1: 他们逼你你就说啊？啊，就这觉悟啊你？现在什么情况了？
6: 他们好像去找李队长了。
1: 简直是胡闹！
6: 哎，军队长，我
7: 来喝点水吧。早就听说过你们双花寨呀、啊，军火库那一战，你们可是立了大功啊！怎么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8: 哎呀，行行行，你别叨了。那个什么队长来着？
9: 李队长
8: 啊，对，李队长。我们不是来喝水的，你甭叨了，甭叨了，不是来喝水的，我们就想问问你，你为什么不让那个冉天放过我们当家的成亲啊？
7: 原来是为这事儿，我们游击队是有纪律的，在战争时期，为了保证部队的干部战士能够全力以赴投入战斗，我们制定了相应的结婚条件。
9: 冉队长每次战斗都是全力以赴的，这还不够啊？
7: 冉队长的确做得很好，可是纪律也不能违背吧？纪律这个东西啊，就是大家制定，需要共同遵守的，不能因为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儿就改变或者取消吧？我相信你们双花寨也是有这样的规矩的，是不是呀？
9: 纪律我们当然也有，但是我们不会拦着有情人在一起。
8: 求你了，李队长，你不知道，冉队长和我们当家的，他们真的太不容易了。
7: 其实我也不想这么做，这冉队长和你们当家的事儿，我也早有耳闻。可纪律这东西只能遵守，不能通融。要知道，这口子一旦开了的话，那就合不上了。
9: 李队长，我们可都是粗人，不会说你那样高深的话。可这冉队长和我们当家的，是加入你们之前就已经谈婚论嫁了。
8: 对对对，谈婚论嫁了。
9: 那要不是因为中间出了点差错，他们两个连孩子都有了。这么多年来啊，他们心里可都是一直想着对方的。李队长，你总不能铁石心肠的看着他们两个为对方苦守下去吧？
8: 对呀、啊、
7: 冉队长的情况我们也知道，可是
8: 哎呀，别可是可是的了。我跟你说，今天我们已经想好了，我们就在这儿，你要是不答应让他俩成亲，我们就喝你的水吃你的饭，我们就不走了。
9: 嗯，没错。
6: 哎，你们
10: 李队长，你们还真在这儿啊？
9: 我们就在这儿，还有什么真的假的？
8: 可不是，我们要不是为了你的事儿，我们还不来。
10: 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他们……
7: 等，道歉的话你就先别说了。看来你也是为这事儿来的吧？你先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10: 我还是希望组织能够批准我的报告。
7: 天放，你是知道我们是有纪律的。
10: 我知道。
7: 那知道你还这么说？
10: 我已经准备好接受处分了。
7: 天放。

这是什么？这些是军火库一战之后，从双花寨杨春兰的身上取出来的弹片。一直以来，双花寨跟杨春兰帮着我们运药、运枪、炸军火库，打鬼子永远都冲到第一线。他们这么拼了命的帮我们，这些子弹是他替咱们的战士挨的。我真的欠他太多了。我与春兰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 可不管怎样，我们的心里都有对方。我曾经答应过他，打了胜仗之后就与他成亲。可就要在我兑现诺言的时候，我却收到了你们的来信。说实话，我真的怕组织不原谅我。可是我更怕我对不起春兰。

0: 我已经想好了，不管怎样，我都要与春兰在一起，哪怕是万劫不复，我也不会后悔。希望李队长能够成全我。我知道了，我会再帮你向组织上申请，一定让你结成这个婚。以后如果组织怪罪下来，由我帮你扛着。
1: 谢谢大队长，谢谢。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李队长，谢谢。
1: 岳峰，好样的！来，把花戴上。好看，好看，耳环也戴上。
3: 来了，来了，
1: 快来，快来，
3: 来了，
1: 过来。
3: 是，
1: 看，来看呢，
3: 缠住了。
1: 今儿个可是我们双花寨当家的大喜的日子，主东兰门先敬酒，主东兰门敬酒是最高的礼节，所以请先喝三大碗再进门。
4: 行行行，好。
1: 喝干净了，一滴都不能剩啊！
4: 没事，
1: 一口干。来来来，还有一碗，还有一碗。好，
4: 好。
1: 夫妻对拜。

0: 有急电，
1: 李队长，抱歉，事关重大，只好来打搅你们了。怎么了？
0: 远的几处日军已经向罗龙镇进发了。为了争取时间，他们竟然彻夜赶路，现在离罗龙镇只有200多公里了。
1: 什么？
0: 我这边也得到了同样的消息。罗龙镇是军事要地，是打开中国西南的门户，鬼子必然不会放过这里。
1: 军火库一战，他们损失惨重，这次他们必然会调集大量兵力进行反扑。200公里，如果这样的话，后天就会到，咱们得赶紧做好准备啊！
0: 没错，战况紧急，召集指示我们，无论如何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力量，也要打击鬼子。海团长，日军来势汹汹，此番必是一场恶战，只有合作才有更大的胜算。我们想和你们一起抗击鬼子，
1: 能跟你们一起合作是我的荣幸。
0: 都是中国人，不说客套话，赶紧做准备吧，我们要马上回去布置战斗任务。海团长，我向你保证，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抗击鬼子，减轻你们的压力。
1: 那就有劳你们了。
0: 天放，罗龙镇小队就交由你指挥，绝不能让鬼子跨过罗龙镇。
2: 是。
0: 弟妹，虽然迟了点儿，但还是祝你和天放新婚快乐。

0: 你们都保重，我走了。陈兰，我得走了。我走了之后，你带着乡亲们好好躲起来，等着我回来。
1: 我知道了。
0: 创华寨的兄弟姐妹们，天放就此告别。我想你们都听到了，鬼子后天就会到罗龙镇，我得回去好好的迎接他们。我走之后，你们要好好的保重。
2: 天放兄弟，很高兴能再跟你一起打鬼子。

0: 天放哥，川兰怎么了？姚娘，双花寨就交给你了，我要跟天放哥一起去战斗。
1: 你说什么呢？你可不能去啊，这场仗太危险了。
0: 我知道，正是因为这是一场硬仗，一场死仗，我才要跟你一块儿去呢。大队长，海团长，我代表双花寨，请求加入你们的保卫战。
1: 好。
2: 定远，你就答应他们的请求吧。

0: 各位，刚刚接到师部传来的消息，日本近期将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陆战，由日本的王牌野战军第十一军率一个师团向罗龙镇进攻，大家要有心理准备。这支部队人员满额，配备精良，可以说是一支专门为侵略打造的精锐部队。据分析，鬼子很可能派遣野尻右二少佐，带领先锋部队作为前锋。这个野尻右二是出了名的凶残。
1: 敌人的兵力跟配备都远远超过我们，所以这场仗可以说是一场斗智斗勇，以小博大的硬仗。
2: 团长，敌人的部队可以不断进行增援，要是打一场持久战的话，我没有增援吗？
0: 日军在湖北、湖南耗了几年，已经失去了耐性。现在大规模的疯狂进攻，我军的第六战区各个部队已经参与了反攻，能够调来增援的部队，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 但是何时能够等到增援，这就不是我们现阶段应该考虑的事情了。我只知道，我们的阵地将直接关系到罗龙镇的失守，而罗龙镇一失，就要直接导致石峡失守，所以我们必须要严守阵地，誓死保卫罗龙镇。
3: 是，属下明白。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作战部署。正面的战区由我们死守，你们呢？
3: 你们准备怎么个打法？海团长，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战斗，有一些想法不对的，您可以纠正。既然要打这场硬仗，除了正面迎敌之外，是不是事先可以安排一些埋伏跟障碍，就像打游击战一样，削弱敌人的兵力？我跟冉队长，我们都擅长打游击战。我是想，我守住阵地的左路，右路呢，崇山阻拦不好打。
4: 我相信敌人不会舍一求难的，他要想从左路攻上来的话，必定也经历一场恶战，即便是突围了，危险也不大。你们的部队好专心的正面迎敌。
0: 很好，还有其他更具体的作战计划吗？
3: 有。我是想从左路设三道防线，前两道防线主要是陷阱，让他们从这里进攻。 从战略上削弱他们的攻势，这一带我们比较熟悉，可以利用有利的地形进行转移。

0: 可进可退。那第三道防线，主要是跟你们并肩相连，守罡风寨这一带，但这里只能死守。
1: 罡风寨。
0: 嗯。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到了这里，我们基本上已经不能再退了，因为再下去阵地就会失守，罗龙镇也就危险了。
0: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2: 白团长，我同意川兰的想法，你就放心的把左路交给我们游击队和双花寨一起把守吧，我们一定与阵地共存亡。
1: 好，我同意这个作战计划，弹药配给方面我也给你们相应的补充，但是你们的任务不轻松，千万要多加注意，一定要顶住。
2: 好，
3: 团长，我数据流动作战，我请求参加左路阵地的守卫。
1: 我批准。杨特派员，务必要协助好冉队长和春兰他们的行动。
3: 是。
1: 一营、二营、三营，迫击炮连、机关炮连、特务连、通讯连，全体官兵进入作战准备，正面迎击敌人。
4: 是。是。
0: 听我说，听我说，我刚才都解释过了，你们留在这儿太危险了，一旦打起仗来，子弹是不长眼的。大家伙啊，带着粮食还有衣物，都躲到后山去，我们会帮大家伙搬东西的啊。
5: 春兰，你真是瞧不起我们呢，眼看着小鬼子都欺负到家门了，我们能躲吗？你们拿枪打鬼子，我们也不能退缩，大伙说是不是啊？
6: 是是是，
0: 我知道，我知道咱洛龙镇的人都是好样的，可是大家伙没打过仗啊。
7: 怎么不行？我们可以给你们送茶送饭，还可以给你们守护炮台，能做的事儿多着呢。
8: 对啊，
9: 是啊，
10: 我们也能帮手。
2: 各位乡亲们，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打仗它不是开玩笑的，希望你们能够听从我们的安排，都躲到安全的地方去，打鬼子的事儿有我们就够了啊。
5: 冉队长，多谢你们的好意，但是啊，我们大伙都商量过了，不管是开山挖洞、担水送饭，我们都愿意做，你们要缺什么东西，只要我们家里边有，我们都拿出来支援你们，反正我们就是不走，支持你们打鬼子，大伙说对不对？
11: 对
12: 啊，
11: 对，
12: 支持打鬼子，支持打鬼子，
13: 没错。冉队长，如果敌人打上岸，我们用滑竿抬着你上山打游击。
14: 对
15: 呀、
14: 啊，
15: 陪着你们，
16: 你们
15: 走，
16: 有什么想法？
17: 支持你们，我们支持。
5: 春兰，冉队长，我们不能把保土保家推给别人呐，只要是为了打小鬼子，我们什么都能豁出去，大伙说是不是？
18: 是
19: 啊，
20: 是
19: 啊，
21: 是
19: 啊，
21: 是
19: 啊。
0: 铁棒哥，要不让他们参与吧？
2: 好，那我就代表所有的抗日队伍，感谢各位乡亲们，同时也欢迎你们加入备战。不过咱们可说好了，鬼子一旦打来了，谁都不许给我当孬种，打鬼子就看咱们的了。
22: 好，
2: 怎么样？
23: 好，
2: 听你的。
2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南凌坡阵地发起突破，我独立团全体官兵奋勇抵抗。九连阵地和八连阵地已相继被敌军突破，八连长阵亡。七连，七连始终坚守，重创敌军，但伤亡惨重。突破阵地的敌军到什么地方了？
1: 正在往罗龙镇的方向。
0: 好，下去吧。
2: 喂，听到没有？喂，
0: 回复师部电文，敌军突破南凌坡，正向我团方向前进。我团在前方山坡左路，以设下埋伏，将主动迎敌。同时在前方和右路，以做好防守。

0: 这场仗我都记住了，这场仗主要的目的就是把鬼子从进攻的主线上引开，消耗他们的弹药跟兵力，听清楚了吗？
1: 好好

紧急发射！打！

用迫击炮。

0: 这休息一下吧，大家找个地儿休息一下啊。
1: 春兰，啊，春兰，
2: 盛元伤得太重了，这么下去怕是不行，我还是先送他到战地医院去吧。
0: 也行，那你们路上小心一点啊。
2: 你也是啊，你也要当心啊。
0: 我没事儿，放心吧。
2: 去吧去吧，
0: 喜儿跟着我，小心点，喜儿。
3: 春兰姐，你也小心。哎。
4: 都是
0: 天放哥，
5: 春兰。
1: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5: 啊？啊，我来看看你们。大家听我说，现在趁鬼子没有打上来，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休息，把消耗的体力赶紧都补回来。还有，我们一定要布置巡逻哨，时刻关注鬼子的情况。
0: 好。
6: 那我去守吧。
5: 好，那辛苦你了。
6: 没事，你们两个跟我来。
7: 是是，
0: 辛苦了，
6: 那我走了。
5: 春兰、夏荷，你们俩也抓紧时间休息吧。
0: 我还行，不累。哎，这天要黑了，这鬼子像是要停战了。
5: 对，咱们这儿山路崎岖，我想天亮之前他们不敢进攻的。
0: 天放哥，我有一种感觉，经过今天这一仗，我觉得鬼子的反扑一定会更猛烈，所以恐怕明天会是一场恶战。
5: 对，明天一定是一场恶战。今天我们也损失了好多优秀的同志，趁现在日本鬼子没来，你们好好休息休息吧。嗯，
0: 我这没什么事儿，你回阵地吧。
5: 好，那我回去了。
0: 小心点儿。
5: 哎，
0: 小心。

0: 来，天放哥，
1: ，花灯谱，
0: 这是我爹临死前留给我的。你是我爹的徒弟，现在我又嫁给了你。这本花灯谱，理当传给你。天放哥，不管你往后是什么身份，走到哪儿，都别忘了他，好好把它传下去。
1: 我知道，春兰。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没能给你和毛娃一份安定的生活。
0: 说这什么话呀？不怪你，只怪咱们生不逢时。等打败了日本鬼子，天下太平了，我还有茂娃才能过上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的日子。而现在能和你在一起说说心里话，那就是我最大的满足了。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1: 记得，我什么都记得。我们生要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
0: 你不会后悔，对吗？
1: 当然，
0: 生要在一起，
1: 死也在一起。

0: 妖娘，
1: 妖娘，
2: 你们怎么来了？
3: 本来我还想着要找你们去呢。
0: 什么事儿啊？
3: 听这儿的伤兵讲，现在有些鬼子部队有瓦斯弹，听说这种烟有毒，人吸入以后就会有问题的，所以你们要多做些防备才好啊。
0: 瓦斯弹？
3: 是啊，吸入烟以后就会流眼泪、咳嗽还呕吐，如果吸多了会冉冉窒息而死的。
0: 那你有解药吗？
3: 你们跟我来。
0: 嗯，
4: 走。
3: 鬼子用的什么配方我不太知道，所以做不出来解药，但是我想凡是毒烟都会混淆人的意识，降低战斗力。这是一些醒神的草药，如果难受的话给大家闻一闻，或许有一点作用。
4: 行，回去我分给大伙。
3: 对了，听那些伤兵讲，那毒烟如果不吸到身体里应该没什么大碍，回去以后你们准备一些毛巾还有水，把毛巾浸湿了捂到口鼻处，还可以用水擦眼睛。
0: 嗯，我跟春兰姐说。
1: 姚娘，这个你拿着。
3: 这个我不用。
1: 拿着，
0: 这个春兰姐让我们给你的，这明天仗义打起来你在这里不能跟我们大伙在一起，我们都不放心。
3: 这儿又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多人呢，再说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胆小，搁我这儿也用不上啊。
0: 你就
1: 拿
0: 着吧，拿
1: 着，
0: 有个枪在身边也踏实，这枪你也见过，也知道怎么用。那我们走了。
3: 哎，保重啊，小心。
0: 你也保重啊，
1: 小心。
0: 好。

0: 鬼子没走这条防线，闯进黑水寨去了。
1: 黑水寨？
0: 啊！当黑水寨的守军呢？
1: 守军惹鬼子，这样看来拉锯战死了好多人，还说挡不住了。
0: 快了，黑水寨有条小路直通罗龙镇，鬼子是想从那儿直插罗龙镇的。天放哥，咱们现在要不要去增援啊？黑水寨附近有嗅觉他们埋的雷区，应该派得上用场。可是姐，如果在我们赶到之前，鬼子已经突破了黑水寨。 那即使我们赶到了，时间也晚了。所以咱们必须赶到他们之前，拦住去罗龙镇的路。可是如果鬼子还在黑水寨的话，咱们也不能放弃这次歼敌的机会。
2: 现在有三种可能：一是鬼子还在黑水寨；二是鬼子已经离开了黑水寨。可是我们可以堵截；而第三种可能就是，鬼子在我们之前，我们只能追截了。
0: 如果是前两种情况的话。
1: 我们全部的人，火速赶往第三防线正面迎击敌人，并把他们往雷区赶。我们只需派几个人准备引爆，一旦敌人进入雷区，立马拉响地雷。
3: 当家的，那儿的地雷是我和赛凤仙送过去的，要不然我俩去，我俩了解情况。
0: 炸弹是我做的，我也去。好，你们三个人赶紧赶到黑水寨，如果那儿有敌人的话，你们人少，千万不要暴露了。
4: 如果碰到第三种情况，我们谁都没有跟鬼子遭遇的话，你们马上撤退，赶到第三防线。
0: 好，放心吧，走，路上小心啊！
5: 小心点啊！
0: 放心吧。喜儿、小钟，黑水寨跟一线天连着，一线天有很多乡民在那边躲着，我怕他们出问题，你们赶快赶到一线天去，将他们撤离。
4: 好，走，
6: 快，大家集合！
7: 大家集合啊！
8: 快点，集合了，
9: 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
0: 咱们现在火速赶往第三防线。 因为那里与海团长的阵地相连，是通往罗龙镇的要道，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绝对不能让鬼子突破。
10: 是。
0: 走。快。
11: 集合。
10: 朝天叫秀秀，不好了！
12: 鬼子要跑了，他非走这条路。
10: 啊！哎，你疯了！今天差点炸了，你怎么回事？让鬼子发现了怎么办？
12: 妖婆子，鬼子真没走这边，他们朝东边那条路走了，我们赶紧想办法。那是第三条防线，比较绕，春兰姐他们现在肯定到不了。我们得想办法拖住鬼子。
10: 不行，我去跟他们干一仗，先拖住他们，给春兰他们多接上点时间。
12: 不行，春兰姐不让我们暴露。
10: 春兰是担心我们有危险，可是现在如果再不拖住鬼子，就来不及了，雷区计划就泡汤了。
13: 怎么样？想出办法没有？
10: 我们现在就算从后面追击鬼子，也不能把他们一锅都给端了。
13: 没错，这帮鬼子实在不好对付，只有在雷区把他们全部解决，才是最好的办法。
10: 现在机会是很难得，可是我们就三个人，有那么多鬼子，我们。

0: 么瘾呢？
1: 来不及，我去瘾。
0: 哎，回来！你瘾？你拿什么瘾？动动脑子行不行？
1: 那你说怎么办？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0: 秀秀，你的炮仗还有吗？
2: 有，
0: 给我。
2: 来，这儿。
0: 听着，我去阴鬼子积累区，朝天角，你待会儿在山坡上掩护我。秀秀，等我一出雷区，你就拉线引爆地雷。
1: 不行，你这么做太危险了。
0: 别废话，就照我说的去做。
1: 还是我去。
0: 别争了，没脑子的男人婆。看着，勾引男人的事情，你们不如我。
2: 哎，小心点。
3: 九叔公，
4: 九叔公，
5: 小荣喜儿，你们怎么来了？前面打得怎么样了？
4: 这个等会儿再说吧。鬼子已经到黑水寨了，你们在这很危险。鬼子，我们走吧。
3: 快，赶紧走，赶紧走，
5: 大伙儿赶紧走啊！
4: 快点，快点，快点，
3: 都跟上，
4: 快，
3: 快
4: 点，快点。

0: 鬼子报仇了吗？不是，有一队鬼子兵冲海团长的阵地去了。小心，你说什么？说清楚。
1: 连接海团长阵地那边发现了有鬼子，至少有一个大队，我们以为他们是冲我们来的，结果他们拐了个弯，直接插到海团长的阵地去了。我明白了，鬼子现在分成多股部队，看来他们是要从各个方向包住罗龙镇。只要撕开一个口子，其他各路就会全部从那里切入。
0: 糟了，姐，小荣和喜儿正带着一部分乡亲们转移呢，鬼子从这几个方向攻过来，那岂不是正好把他们围在中间了？
2: 那边都是些老人和孩子，肯定跑不快的。啊，那怎么办啊？
0: 天放哥，我必须带他们去阻击鬼子了。高峰寨这一带交给你们游击队了，那边完成任务之后，我会杀回来的。
2: 好，有我们在你就放心，我们一定死守阵地。还有，你们去了一定要多加小心。
0: 你放心吧，双花寨的。

我们的百姓敢在前头挡子弹。

0: 我们是不是来晚了？丁勇的阵地已经被撕开了一个口子，要是鬼子从那里冲进去，就糟了，我们这就危险了。还来得及，海团长现在是顾忌人性，没法冲出去救人。咱们可以试一试，只要把百姓们都救走了，海团长就可以放开手，全力去打鬼子。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1: 听好了，
0: 现在咱们从侧面打鬼子，先斩断鬼子头部，把鬼子吸引到我们这一带。只要把百姓和鬼子分开就行了。夏荷，一会儿咱俩负责狙击混在百姓中的鬼子。雪鱼儿，秀秀、小信，你们趁乱冲过去把百姓带走。其余的人集中火力，在这里打后面的鬼子。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行动。

0: 快点跟上啊！快点！快！店员，店员，你看谁来了？
1: 夏侯，春兰。
0: 海教官，
1: 春兰，各位辛苦了。
0: 海教官，大队长和水上飞有消息吗？
1: 暂时还没有。不过既然鬼子还在打我们这里，就代表他们那里还在坚守着。你放心，等这里打退了鬼子，我陪你们一起过去找他们。

0: 报告少佐，正面久攻不下，中国军队有了增援后异常凶猛，我们连续四次强攻都未能拿下，请少佐指示。混蛋！区区的中国军队哪有那么顽强的抵抗？我们是帝国最优秀的野战部队，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怎么会输给中国人？少佐，那我们下面该怎么办？给我调增援部队，调钢炮，调瓦子弹，给我狠狠地打，把对面的敌人。
1: 通通杀光！
2: 嗨！动作快，后面动作快！这儿呢，来，这边，来了，来，谢师长，啊，哎，
3: 怎么回事？怎么没有动静了？
2: 我有不好的预感。
1: 之前提醒过我们，大家照我之前说的做。
4: 好，
1: 所有人不要慌，拿出面巾遮住口鼻，快！

0: 鬼子瓦斯那这么厉害，大家都快守不住了。海教官，咱们的山路这么弯曲，他们的重型武器采样月下三，一定是小车。我相信这附近肯定有个弹药库。如果我们能找到这弹药库，把瓦斯弹在后方炸毁的话，这仗就好打了。
1: 那就得绕到鬼子的后方去。要是走山路，难保不会遇到鬼子的增援部队。
2: 不然完成不了任务，还会有危险。我想起来了，备战的时候，这站的一个老伯告诉我一条小路，说能直通鬼子的后方。
0: 好，
2: 海教官，我和夏荷去。
3: 不行，邓家的，海教官现在已经受伤了，你一会儿还要指挥，
2: 还是我跟夏荷去吧。
1: 行，
3: 你们俩多加小心。海教官，派一个支援队给他们吧。
1: 带个小分队，带上炸药，找到鬼子。

0: 放瓦斯弹的地方，潜入爆破，
1: 坚决完成任务。走，
2: 走，
1: 小心点儿。
2: 看到对面的推车了吗？那上面装的就是瓦斯弹。听着，我们可以从背后迂回过去，这样不太容易被发现。
3: 好，那我带人过去。
2: 来，姐，跟我走，快去。

是

还有一个叫做傅天娇的。

0: 堂哥，
1: 春兰，
0: 天堂哥，
1: 你没事吧？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皮外伤。不过，我们的子弹马上就没了。
2: 我们的子弹也没有了，弓也没跟上来，估计其他阵地打得也很辛苦。
1: 我刚才击退了日本鬼子的几次冲锋，我看他们的子弹差不多也没了，不知道鬼子还有没有增援。
2: 鬼子再来，双方就免不了进行一场白刃战。
0: 白刃战也不怕，只要能守住阵地，就算我们剩一个人，也跟他拼死一搏。
3: 哎呀，

大家准备拼刺刀！

0: 怎么样？下辈子咱们俩还走夫妻。
1: 好。

夏侯。

狗日的小鬼子，打

我从一片寂静中醒来，眼中看到的是那一道红得像血的残阳。罗龙镇最终被保住了，鬼子侵略的脚步再也没能向西南迈进一步，我们胜利了。然而那场惨烈的战斗却带走了许多我爱的人，看着孩子们满是泪水的脸庞，我明白了我作为唯一幸存者活下来的意义。我要把父辈们的故事都讲给他们听，那徘徊在山林中的身影，那滴落在野花上的泪珠，那所有曾经鲜活而美丽的生命。

亮丽内蒙古，国防大北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国防大北疆。聚焦国防教育，见证强军风采，聆听戍边故事，筑牢安全屏障。本期节目我们继续直击国防一线，解锁守护家国的热血篇章，感受中华儿女的赤胆忠诚，共筑坚不可摧的国防长城。

0: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怠慢其人民武装部，
1: 祝全体人民节日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0: 我们是武警内蒙古自治区总队医院，我们来到丘陵公园进行公益义诊，为我们的群众提供健康服务以及科普宣传的知识。
1: 这免费测血糖、血压，还有免费推拿。
2: 可以免费去我们医院挂一次号。
3: 对这个地方的全是老年人，都是60岁以上的。这个活动搞得挺好。
4: 首先要保证我们要把主食吃好。
5: 做义诊服务非常好，方便了周围的群众和老百姓。
6: 我们就是服务百姓，大家要是欢迎，我们就经常
7: 啊。我的军旅从此开篇，
8: 此交千里，必须争气。
9: 青春正好，参军报国，
10: 好男儿来当兵。

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近日，开鲁县人武部联合相关单位举办第六届麦心杯全民国防教育知识竞赛。首届麦心杯始于2019年，今年已是第六届。麦心是著名抗日英雄《大刀进行曲》词曲作者，开鲁县是他牺牲的地方。六年来，开鲁县坚持以他的名字命名国防教育知识竞赛，把缅怀英烈、传承红色基因融入一年一度的赛事之中。一届比赛是活动，六届比赛是传统。30支队伍、90余名选手经过初赛选拔，8支代表队晋级决赛。竞赛内容涵盖国防历史、国防政策理论、军事基础常识、总体国家安全观及麦心烈士事迹等。必答题环节，选手们依次作答。抢答题环节，各队队员分工明确，按抢答器回答问题，衔接流畅，比分交替攀升。活动特别设置观众互动答题环节，答对者获赠纪念奖品。经过角逐，麦心镇代表队获得1等奖。此次竞赛既是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也是对红色基因的赓续传承。

0: 项目。
1: 走出熟悉的校园教室，一群佩戴红领巾的孩子奔赴边关，走进热土，从城市到口岸，从矿山到展馆，他们循着历史的足迹，让书本上的故事渐渐有了真实的模样。
2: 包头市各旗县区有非常丰富的红色教育资源，我们把孩子们从课堂中领出来，这既是一种行走的市政课，更是一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
1: 一路向北，窗外的城市渐渐远去。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接下来的两天，他们不只是参赛的小讲解员，更是一个个寻找故事、聆听故事的人。研学队伍首站来到满都拉口岸边境派出所，一代代戍边民警扎根国门，寒来暑往，巡逻值守。站在庄严的国门前，小讲解员不再是背诵稿件，而是对着真实的戍边阵地，讲述着守边人的责任与奉献。实地宣讲比拼的过程中，参与比赛的孩子们不约而同，反复提及一对坚守国门的年轻身影。他们是扎根满都拉口岸的95后戍边伉俪，王鹏宇与鲍雨萌夫妻。二人同为边境民警，扎根辖区，既是相守相伴的夫妻，更是并肩戍边的战友。这场行走边关的比赛，

0: 孩子们得以与心中的榜样近距离相见，围坐在王鹏宇叔叔身旁，听他讲风雪巡边的坚守，扎根边疆的初心，守护万家安宁的责任。
1: 因为我们是虽然说举办了三届了，但这三个年头呢，我们是持续的进行研究，让孩子们真正能感受到这个英雄模范，他是在我们身边，他的精神是值得我们赞扬和学习的。
0: 离开口岸，研学的队伍走进义务巡边员阿迪亚爷爷的家。草原是阿迪亚长大的地方，脱下军装后的40多年，他始终守在家乡的边境线上。他时常骑马骑摩托巡护草原边界，排查边境沿线的各类隐患，默默守护着这片故土的安宁。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见到阿迪亚爷爷，孩子们满是欣喜，主动上前交流，纷纷合影留念。
2: 以这种的形式走出来呢，也是希望少先队员们以他们的方式走进我们的这个戍边地方，让他们再以他们的声音告诉他们身边的小伙伴们、他们的同学们，我们的戍边人是如何生活、如何巡边的。
0: 第二天，研学的脚步来到白云鄂博矿山公园。岁月在这里留下痕迹，也留下了一代建设者的青春。今天斑驳的工业遗迹依然静静伫立，孩子们站在这里，把一路听到的、看到的慢慢变成自己的理解，也变成讲给别人听的故事。循着历史的足迹，队伍又走进草原英雄小姐妹世纪展览馆。龙梅玉荣，两个和他们年龄相仿的少女，在暴风雪中守护集体羊群。孩子们停下脚步，认真地看，也认真地听，开始理解勇敢、责任与担当意味着什么。
3: 通过走边关传精神、铸同心这个主题，让各族青少年在研学的过程当中感受守边爱国、民族团结的这种精神，同时让各族青少年在同吃同住同研学中增进感情交流互动，凝聚共识，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从一个孩子讲给另一个孩子，从一次寻访走向更多次寻访，那些关于家乡、关于历史、关于坚守与担当的故事，也在孩子们的讲述中继续传递。一颗颗小石榴子悄悄扎根，慢慢长大。

0: 战旗猎猎，铸就铁血军魂，号角声声，凝聚必胜信念。百面战旗是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每一面旗帜都浸染着英雄的热血，每一面旗帜都镌刻着胜利的荣光。从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到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再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他们见证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忠诚担当的初心使命。
1: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退居台湾的国民党空军装备了美制高空高速侦察机，他们凭借先进的飞机性能和高空优势，频频进犯大陆领空。此时，保卫国家领空安全迫在眉睫。1958年，一支代号为543的神秘部队应运而生，他们不穿军装，对外自称是石油勘探队，但成立还不到一年。

这支部队就因为一场特殊的任务揭开了神秘面纱。1959年10月，在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距天安门广场几十里外的阵地上，驻守在这里的543部队早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他们肩负着庆典期间保卫北京领空安全的重要使命。10月7日12时04分，国民党空军的一架美制 2B57D 高空侦察机窜入北京上空，543部队2营营长岳振华果断下达发射命令，3发导弹全部命中目标，将其成功击落。震撼世界的惊天一击，开创了世界防空作战史上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河，543部队更是一战成名。1962年1月到8月，美制国民党的 U2 型高空侦察机深入大陆进行了11次任务，目的是侦察新中国在西北的原子弹实验基地建设情况。要对付像狐狸一样狡猾的 U2 高空侦察机，守株待兔的方式已不可取。针对这种情况，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下令二营立即挥师南下，设下伏击圈，实施诱饵计划。1962年9月9日，一架 U2 飞机飞临江西南昌，进入了雷达监控范围，沿着福州一线往北方飞去。但就在即将进入导弹射程的时候，侦察机突然转变了飞行方向，这使得在向塘阵地中等待的二营官兵大失所望。但是二营官兵也没有丝毫松懈，不一会儿，二营官兵发现飞机有转弯信号。当 U2 飞机的信号在屏幕上显示着距离二营39公里时，营长岳振华立即下达了导弹发射命令。这是二营击落的第一架 U2 侦察机。当官兵们欢欣鼓舞，准备再创佳绩之时，却在接下来的任务中遭遇了难题。1963年，地道部队3次作战失利。U2 飞机每次都能巧妙地躲过设伏的雷达阵地，就好像飞机长的眼睛一样。最终在作战分析中发现，原来敌机加装了能发现我军制导雷达的电子告警装置12系统。不过 U2 侦察机翅膀机身长，飞行速度并不快。根据以往战斗经验，如果距离近速度快， U2 是避之不及的。可问题也随之而来，教令规定飞机距离120公里时开制导雷达天线，8分钟之内把导弹发射出去，这对于重新改装后的 U2 来说太慢了。那么要多近多快才能直接命中？当时的作训参谋陈辉廷最终算出了38公里，原来8分钟做好的战斗准备，现在必须8秒钟完成。从120公里到38公里，从8分钟到8秒钟，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将这种新战法命名为“尽快战法”。1963年11月1日，一架 U2 飞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入侵大陆。二营在营长岳振华的指挥下，运用尽快战法成功将其击落。1964年7月7日，当第三架 U2 飞机在福建漳州被二营击落后，毛泽东主席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说：“这支部队在哪里？我想见见他们。”1964年7月23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这支部队。如今拖着导弹打游击已成为历史，地面防空兵火力网早已遍布神州，英雄营的发展是人民空军创新改革的缩影。
但变的是武器装备，不变的却是英雄营思想红、技术精、作风硬的精神。为续写英雄部队辉煌，为守护祖国领空安全，贡献着力量。

0: 这是他们的工位，有点紧。开车的有路怒症，
1: 我要当兵王。
0: 开炮的指哪儿打哪儿。
1: 快点！
0: 车长，眼观六路，执掌千军，在陆战之王里同甘共苦的，个个都是硬茬。这是战斗力满格的巨舰，这是大家口中那个走你，手势背后是复杂的巨系统工程，真正的功夫都在看不见的地方。为了冲出这100多米的跑道，几代人用了几十年，今天接过这班岗的是00后。小时候妈妈总说你想上天呢，现在看也不是不行。有人说开战斗机很帅，是说战斗机，更是说人。万里挑一的身体素质，千锤百炼的精神意志， buff 叠满。他们说既然穿上了这身皮肤，就得干到极致。24小时365天的值班室就在跑道起点。有人在网上刷火箭，这些人在线下发火箭，手速快到飞起，输出又快又准，随时发起反击。战争中的第一张牌是他们，那张覆盖全球的底牌也是他们。
1: 首长，
0: 这些被尾烟点燃的炽热青春让人放心。别问年轻人行不行，别问重器硬不硬，年轻怎么了？我们靠实力说话，重器在手，本事在身，骨子里就自带那股气势。
2: 年轻怎么了？
3: 年轻怎么了？
4: 年轻进身。
5: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6: 我们有大国重器，我们就是大国重器。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我们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些伟大精神一脉相承，代代相传，锤炼出了我们党鲜明的政治品格，深深融入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血脉之中，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正是这些伟大精神，指引我们在困境中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成为激励全国人民无惧牺牲、勇往直前的强大精神动力。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从中汲取奋进力量。王杰，1942年10月出生于山东省金乡县。1961年8月入伍，在原济南军区装甲师某部工程营一连任班长。在部队率先成立学雷锋小组，连续3年被评为五好战士，2次荣立3等功。1965年7月14日，王杰在组织民兵训练时，突遇意外爆炸。危急关头，为保护在场的12名民兵，王杰纵身扑向炸点，壮烈牺牲，年仅23岁。人们在整理这位年轻士兵的遗物时，发现了10多万字的日记。日记中记录的每一行字，都在诉说着他那不同寻常的精神境界。入伍之后，王杰在执行训练、施工和抗洪救灾等各项任务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被大家称为闲不住的人，不知疲倦的人。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想。什么是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途。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为了党，我不怕进刀山入火海，为了党，哪怕粉身碎骨，我也甘心情愿。王杰用舍生忘死的胆魄和舍己救人的壮举，践行了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的铮铮誓言。2017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王杰生前所在连队官兵时强调，王杰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学习践行王杰精神，让王杰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根植于中华大地优秀传统文化的热土，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王杰精神，自诞生以来一直闪耀着理想信念的光辉，进入新时代仍彰显着强大的精神力量。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给王杰班全体战士回信，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坚定信念，苦练本领，再创佳绩，努力做新时代的好战士，在人民军队的大熔炉中书写火热的青春篇章。

嘹亮的连歌记录下官兵踏着英雄的足迹，大力传承王杰精神的生动实践。新时代革命军人大力弘扬王杰精神，用生命践行使命，以赤胆忠诚和满腔热血诠释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国防大北疆》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想收看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欢迎锁定内蒙古卫视每周一晚21:40。您还可以下载手机软件“奔腾融媒”，搜索“国防大北疆”就可以收看我们往期的完整节目。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经历了又一个漫长而难挨的冬季。在这片沉寂已久的冰雪世界里，生命的音符再次汇成了欢快的旋律，回响在灰河两岸。中国的正北方，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草原东南部，时光与自然的伟力塑造了这片相当于五个新加坡国土面积的自然天堂。

3468.48 平方公里的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生态系统不仅是全球的重要生态屏障，还对维护地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的湿地是全球9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316种鸟类在这里过境、停歇、繁殖、越冬，最长期限可达7个月之久。老徐与小贺，一人一鹤，已经朝夕相伴了13个年头，从濒临死亡到振翅长鸣。习惯了以管护站为家的小贺，虽然已经无法面对考验重重的大自然，但是他感受到了来自人类的温情与呵护。在岁月更迭演进中，人与自然总是能达成一种互相成就的默契，馈赠与接受，庇护与感恩，在春天的芦苇荡里一次次上演。萨人七七哥，鄂温克柳条包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技艺在他舞动的双手间得以流传，尽管已经是公认的行家里手，但是对于这一次的选材和制作，萨人齐齐格都显得格外认真，因为这个鄂温克木包将要承担不同于以往的光荣使命。

0: 这个季节该放飞了。这个赤芒鸭的状态不错呀。
1: 那它的状态挺好。
0: 它经过咱们这个三个季节的锻炼，它能迁走的、迁徙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对。
2: 卧强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常年累月从事一线监测工作，练就了他闻声辨啼鸟和窥一羽而知全鸟的本领。他也被人们称为呼伦贝尔地区鸟类监测工作的土专家。
0: 包括他的羽毛这些状态都不错。
2: 初春的灰河虽然已经解冻，但是河水依旧冰寒彻骨。河里的鱼儿是三只小鹤的美餐。对于老徐而言，卧强的到来让他的心情变得有些复杂。
1: 来吧，这鱼。那仨是那个去年救护过来的白骨顶鸡和那个赤麻鸭，这得放啊，为了生态平衡。
2: 救助站救助成功的鸟儿们就要重回大自然的怀抱了，但是鸟类放归并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需要根据种类、生活习性、分布地、栖息地、迁徙规律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为了让

0: 这些鸟儿能够尽快归群。放归小队走走停停，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场地。
1: 再继续往里走，

0: 哎，今年冬天也是从这儿揪过去，走不了了。翅膀都冻冰了。哦，这个赤麻鸭，有的时候它不怕人，有的时候还回咱们院里边还飞。以前咱放的，就回有时候回去，
1: 习惯了吧？
0: 对，回去它也不是进，也不吃东西啥的，就回去看一看。
2: 它就搁这个区域活动啊，它繁殖从秋春天迁来一直到秋天迁走，都在这个区域。灰河湿地，东北亚乃至全球重要的生态屏障。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在这个共同的家园里安身立命，续写着生命的传奇。 鄂温克来自大山林中的古老狩猎民族，柳条包是他们在历史长河中一路走来智慧和力量的结晶。被鄂温克人称为"欧格柱"的柳条包，制作材料要求非常严格，往往需要近半年的时间做筹备工作。
3: 房子盖不完，不是？对啊。
2: 如今。 柳条包已经不再单纯地存在于鄂温克人的生产生活中。正如萨仁齐齐格所坚守的，文化与技艺生生不息的传递。

0: 仿佛就在一瞬间，灰河湿地欢腾了起来，恣意生长，欣欣向荣，热烈而美好。每年夏天，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都会如约来到灰河保护区开展实验研究。灰河保护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他们在动植物、空气土壤监测、资源本底调查及碳汇通量观测研究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 贝加尔真毛羊草，贝加尔真毛羊草，恰草，彭子菜，然后是细叶柴胡，细叶柴胡，然后冷蒿，冷蒿，然后是铁杆蒿。哎呀，现在种类有可能减少，我们这次做本地调查以后可能有发现有些种可能少了或者是没了。

0: 在不知道的，你别干什么去了。一个取气的，他们。然后这个是打孔，这个是取土的。
1: 许燕，中国农业大学在读草学博士，在保护站已经工作了3年，长期驻扎野外，让他积攒了丰富的驻地考察和研究实验技能。
0: 这个是每隔10分钟取一次，一共取4次。从往年来说的话，7月份基本是那个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属于是高峰了，高峰时期。温室气体排放越多的话，也就是它可能会对大气的这个温室气体浓度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引起比如说气候变暖等这个全球问题。
1: 在灰河湿地的科研工作即将进入尾声，曲燕却有

0: 有点舍不得离开了。这里世外桃源般恬静和谐的环境氛围，热情淳朴的各民族朋友，都成为了他可以永久珍藏的美好回忆。短短三年，就能让曲燕难以割舍的辉河湿地，早已经被来自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刁兆炎博士当成了第二故乡。13年间，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保护区。土壤和动物是他的重点研究对象。
1: 跑到这里边吧。
2: 这个地方稍微开阔一点，你还能照到东西。
1: 嗯，对。
2: 太密了，看不见。
1: 太密看不见，但是这个位置
2: 就容易被人发现。
1: 这个里边，这个附近的牧民反映是狍子比较多，就是冬起，就是河道里边。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狍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能够拍摄得到。
0: 通过先进的检测设备和不舍昼夜的勤勉工作，刁兆炎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精准数据，为今后保护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和发展建议。2023年，整个辉河保护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在奔涌的时代洪流中，那些遗世而独立的文化因子坚如磐石，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在辉河草原上，朝克一家就要迎来这样一次充满仪式感的大事。
3: 我这是要新住了不？
4: 现在住的烂地叫我啥？新住的叫给？
3: 你们叫给？
4: 你们
3: 叫的？
4: 嗯，你们这样不能的干什么嘛？
3: 嗯，
4: 我叫他们给。
3: 他说结果给个哟。
4: 嗯。
3: 这是马在捡，你没来了嘛？那都要两米。
4: 那，我这里我这通上那个有住了，我连的印度印度人都来好大的。
3: 你们印度人？
4: 嗯。这些阿里个葫芦开起来了嘛？这些哪个人不会有这个把给人？
3: 哪个他们就把给开吧？
4: 嗯。
3: 我都很多。
4: 我都偷懒的可以了，现在阿郎都加班去。
0: 再有三天就是朝克大婚的日子，仿佛一架高效开动的机器，所有与之有关的人都开始按照鄂温克世代流传的习俗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婚礼搬进城市交给饭店的时代，朝克一家坚定地选择在祖祖辈辈生活的牧区举行婚礼。在他们看来，这是根脉，也是源头。在朝克一家幸福忙碌的同时，鄂温克旗灰苏木也在举办一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非遗比赛。制作柳条包必须的尾帘子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蓄力的萨人齐齐格，不出意料地夺得了比赛的胜利。他的作品饱含着对新人的祝福，将会出现在朝克的婚礼现场

Ayúdate, ¿qué?

Ha ha ha ha!

朝客婚礼的前一天，正好是祭敖包的日子。敖包祭祀，承载着鄂温克族昭告自然众生祈祝生命安康的美好愿景。桦木苏鲁杆的周围，用枝叶茂盛的鲜柳枝围绕，再用绸缎拴系，悬空拉向敖包四周，宛如七色彩虹。澄澈的风拂过山岗，在苍穹与大地之间飘荡摇曳的哈达和漫天飞舞的风马，似乎在聆听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的对话。

0: 凌晨四点，朝客和他的迎亲队伍就出发了。100多公里之外，他的新娘正在等着他。
1: 一二三，走。一年多啊，走。
2: 哎，你就不乐意给我呀？这是，不乐意给我，这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

0: 在这一刻，不舍的忧伤，由衷的喜悦，诚挚的祝福交织在一起。朝克和妻子也将从这里出发，像祖辈那样，在这片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当阳光变得逐渐温和，不再那么灼热，秋日的灰河湿地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的调色盘，变得五彩斑斓。绿色、黄色、橙色、红色渐变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老徐一直惦记着春天放飞的那些鸟儿，想再看看它们。
1: 哎呀，都在这个山头这溜呢，这鸭子什么啥的，密密麻麻的，全是大雁，还有古顶鸡、鸭子、白皮鹭，生态确实好这边啊。

0: 虽然老徐最终也没能见到那些牵挂着的鸟儿，但是些许的失落很快被一件喜事冲淡了。13岁的小贺第一次产下了两枚蛋，
1: 完了，鱼都没吃。他孵蛋了以后，天热了还在，食欲有点差。小贺，去吧，孵蛋去吧。
2: 高高，
1: 着急孵蛋呢，他现在吃都没那么厉害了。

生命周而复始，季节更替轮回。这个季节，打草成为辉河两岸牧民生活的主旋律，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去收割自家牧场的牧草。

0: 草籽下来了以后就可以打了，草籽不下来它就来年就不好了。现在打它正好水分也低了，采个几个小时就可以捆上了。
1: 秋风拂过，空气中满是牧草的甜香，星罗棋布的草捆如同丰收乐章上的音符，一个个忙碌的身影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着准备。

冰封大地，雪花洒落，灰河湿地银装素裹。冬天来了，静谧的灰河按下了暂停键。但是走进生活在灰河北岸的达西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随着科技发展与大众传播方式的改变，短视频迎来了风口，催生了许多流量网红。坐拥百万粉丝的达西就是这样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家乡辉河湿地的游牧生活、草原美景、民族风情都成为了主要题材和灵感源泉。许多网友在他的影响下决定走进草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和妻子的传统婚礼全网累计观看量高达上亿次。作为一个90后牧民，达西用新时代赋予的方式回报着他出生的这片土

0: 78岁的布德老人在辉河南岸生活了一辈子。与达西相比，他的生活印记几乎是一出生就划定了的。老人一直坚守着最传统的游牧生活，每年的5月份就会赶着家里的牲畜到场。
1: 我们西贡社是10万生息，呼伦贝尔族不上过，一个没上过，二的那个味道不是一般味道。多种种草药吃的，多种矿泉水喝的，那回登河是大河小河泉水都有，那泉水的顶上还去想喝呢，更香呢。
0: 在布德老人的世界。

2023年5月13日，曼哈调音乐剧《同心记》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文化艺术中心剧场首演。同心记是准格尔旗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黄河文化等重大主题创作的原创曼哈调剧目。它以曼哈调为音乐元素，以当地两代人的生活变迁和成长记忆为主线，讲述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投入到乡村振兴的大筹中，经历新旧思想的博弈和自我革新的蜕变，最终坚定了信念，循初心而行，艰苦奋斗，过上了富足理想的幸福生活。同心记的故事背景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循历史而上，准格尔旗自古便是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这里历史悠久，地貌多样，资源富集，产业兴旺，人民幸福。这里多民族互通有无，多元文化汇集碰撞，区域形象独具特色。这里生活着汉、蒙古、回、满、藏等28个民族的兄弟姐妹。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首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旗。听，一首民族交融的赞歌，处处唱响。一幅民族团结的画卷，徐徐铺展。

准格尔旗博物馆坐落在大陆新区，外部呈梅晶体造型，独具地方特色。这里有准格尔的故事、准格尔人的情怀和这片热土的前世。

0: 精神。
1: 好的，大家这边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准噶尔旗的一个美济城的一个遗址。公元前57年呢，呼韩耶单于复汗，选择河西北地郡治蜀国都尉，都尉治所为美济城。
0: 据史学家考证，美济城于西汉设立，是两汉时期北疆地区一处军政要地。在汉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必要作用。美济城就是现在的准噶尔旗沙哥堵镇纳林一带。纳林为蒙古语，汉语意为狭长的地方。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纳林川美济古城已然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在古城墙的遗址中寻找些许当年的影子。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村落，纳林村。走西口催生了人口的大迁徙，促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交融。准噶尔旗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黄河向东流，唯独龙口向西流，是对准噶尔旗龙口镇黄河段的生动描述。龙口镇地处晋陕蒙三省交界，区位独特，历史厚重，黄河在此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样貌。龙口镇政府所在地马扎是晋西北人经河渠入蒙的必经之地。在走西口的历史中，这里是西口古道的重要渡口。就是走西口的人进入龙口，顺纳林川北行，第一天通常要在纳林村打尖过夜。当时作为名扬口里塞外的商业重镇，纳林村商贾云集，多种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时光荏苒，如今走进纳林村，一条笔直的仿古街道映入眼帘，青砖灰瓦，红木门窗，商号林立，依旧书写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的故事。纳林手工地毯被誉为东方地毯珍品，20世纪70年代就已闻名中外。
2: 咱们本地的羊毛呀，它是孔香的，胎里好，稿子都好，不跟这个他们外面的羊毛就不如咱们本地羊毛好。是咱们的地毯做出来的话，那个手感相当好。你看，看这个六股骨，不粗粗。差不多，
3: 有的都是也粗线都是也合适的。
2: 你看，你个人看吧。
3: 这吊毛一个，吊毛一弯弯结结可粗。这绞也绞不
2: 着。哎呦，你料着，也都开始绞了。
3: 这树上的茎都不行。
2: 你这就得你注意。你好好儿去给它粗线了。
3: 对。
0: 61岁的杨李锁是纳林手工地毯染色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年轻时他就在国营地毯厂工作。
2: 就是60、70年代的话，我们这儿也是一个主要产业，那时候主要是出口是创汇吧。
0: 那个时候一块纳林手工地毯就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带火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更让纳林这个小村子也成了知名的地方。但后来随着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的缩小，纳林地毯厂于2002年倒闭。很多老员工割舍不下这祖祖辈辈传承的手艺，并以家庭作坊的方式继续制作地毯，支撑这份传统手工业。

0: 杨礼所就是其中一个。
1: 宝商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手工产品，这只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从我接受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一定的感情了。
0: 纳林手工地毯的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包括雪毛纱、染毛纱、河纱、织毯、涂花、洗毯、剪花、整修等数十道工序。一平方尺的毯面需要打10000个结，工人重复绕线割线万余次，一针一线都承载了几代人的乡愁和记忆。
1: 那时候这个家庭作坊都是羊毛，都是手纺的，手洗的。那时候他小作坊那时候小，他就是那时候的当地就是有钱人，不跟现在这样叫普通人都能有钱。
0: 在杨礼所的记忆中，老一辈人时常会聚到一起研究织法，讨论花色，很多蒙汉艺术元素便在时光中慢慢融合成了一幅幅精美复古的图案，呈现在每一块地毯上。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准格尔旗大陆镇小摊子村，紧邻黄河，风景秀美，人杰地灵。71岁的齐富林是这儿的名人，一大早他就开始忙活。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以他名字命名的曼汉调传承基地要在这里揭牌，老人的徒弟们也从各地赶来捧场。1996年，准格尔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曼汉调之乡。2008年，曼汉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齐富林是曼汉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从小听着曼汉调，10岁开始学唱曼汉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种艺术形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2: 你知道天下好河哟，几十几道弯，
0: 高兴之余，齐富林再一次唱起自己的成名曲《天下黄河》。虽然气息已不如年轻时那么平稳，但依旧掩不住那份浓烈的感情。曼汉是蒙古语“盲鹤”的译音，意思是沙丘、沙梁、沙漠。探寻准格尔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自古便多民族聚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中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时间久了并有了各个层面的融合。
3: 汉人到了这蒙古的地界了，他也喜欢上蒙古的这个蒙语文化，所以他一开始他就不会唱那个啥，不会唱就蒙古那调调，他就用些蒙古的调调加上汉词，后来交融的交融，蒙汉交融交融的呀，然后就这个蒙古人也唱，是汉人也唱，后来一开始唱的就一种仿教学，就是前半句是蒙的，后半句是汉的，合在一起这样唱。
0: 王美珍是准格尔旗曼汉调艺术研究所所长，一直以来，他和同事四处走访，致力于搜集整理曼汉调古词曲，做好曼汉调的发展传承工作。

0: 满汉调高亢质朴，抒发着准噶尔人对山对水对人对情的胸怀。它是情感的纽带，民族共生共荣的见证。在准噶尔，人人爱听满汉调，也几乎都能哼唱上几句。
1: 麦海调它那个能流传日久嘛，它的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即兴别词，就是老百姓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即兴别词。它就是借拿唱拿，它的词就没有限度，是不是说我有十首来、八首来、七百首来，它是借水唱水，借景唱景，借故事唱故事，借风土人情山山水水都可以别进去。
0: 2024年成立的布尔陶海苏木乡村乌朗木齐有队员30多人，他们全部是当地农牧民。百余年来，蒙汉人民深情演绎，代代相传满汉调。很多人都和齐福林一样，自小便跟着老一辈学习。虽然每种乐器都能拉两曲，每首老调都能唱几句，但基本没接受过专业培训，尤其是蒙古语歌词会唱的人就更少了，这极大制约了满汉调的传承与发展。
2: 体里头给我们选派下5名满汉调传唱人，蒙古语民歌传唱人，有4届的，有7届的，5名指导老师下来给我们专门就是指导。
3: 我看大家会不会，先唱给一遍。啊啊啊大海音，一二。
0: 如果说对满汉调的热爱是从小流淌在准噶尔人血液里的基因，那接受专业指导与培训无疑就是把这份热爱放大。
4: 就和咱们这你这个乡村乌兰牧齐成了老师，我感觉就是挺高兴。国家给咱们这么好平台，咱们也能不能误过。你比如说说我们这张院仔说呀，咱们有个活动呀，试练呀，我上午我就把我的养生给做的就做了，下午就不能误。
0: 文化是民族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符号，其核心是民族精神。满汉调流淌着古老的血液，焕发着创新的异彩，在岁月积淀中见证了黄河与长城的亲切握手，吸收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精华，让各族群众在准噶尔热情拥抱。准噶尔旗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山区，有七山二沙一分田之称，年降水量在200至400毫米之间，适合种植生于期短、耐寒、耐瘠薄特点的农作物。梅子随走西口的人口迁徙进入准噶尔旗，得以广泛种植。在多种文化与生活习惯的交融碰撞中，幻化出各种样貌，充盈着准噶尔人的餐桌。其二名是准噶尔旗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卖炒米已经30年了，年头一久，人们叫着顺口，便省掉了名字里最后一个字，直接称呼他为其二。其二炒米坊间有名，特别是在老镇沙格堵更是许多人的心头好。
5: 后时候就像我爷爷我老子开始炒炒米吃炒米，那时候炒炒米啊，就是那铁锅，做个大铁锅，两头抓把就浇浇沙土，把米放进去炒出来，炒出来就刚切的让吃起挺好。这就一年一年找来，为了挣钱，为了生活吧，一年一年就找来就这么炒法炒在屋角来。
0: 炒米是梅子米经过蒸、炒、碾等多道工序加工而成的，清香爽口，充饥耐饿。在准噶尔

0: 早上喝一碗炒米奶茶是常规操作，吃一碗酸粥也是。
1: 我们老公是蒙古族，我是汉族，反正就这个在多少年已经形成习惯，蒙族也能吃汉族的东西，汉族也能吃蒙族的东西，哎，几代人都是习惯这个生活。
0: 庞俊玲是齐二的妻子，赶上订单多的时候，两口子从早忙到晚，有时甚至顾不上吃饭。一天中唯一的一餐早餐就显得极为重要。毫无悬念，炒米和酸粥成了主角。
1: 酸粥啊，好像一开头是，你看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吃了多年了，好像是前好几代人从陕西人、山西人来这个内蒙古时候，人家那个地方就吃酸粥了。
2: 今天米子快炒完不了，
3: 不多了，不大点了，
2: 好炒是吧？
3: 好炒点。
0: 不难发现，准个人对梅子有份特殊的钟爱，在他们手中，这一传统作物能够变身出多种形态和滋味。无论是蒙古族传统做法炒米，还是尽善风味的酸粥，都有着自己的独家记忆。吃是中国人重要的一种享受，跳跃在舌尖的味道正是心灵深处最温暖的乡情。迁徙融合，不光是人的选择，更是习惯的微调。离开齐尔家，一路向北，有两座非常著名的桥，蒙汉团结桥和民族胜利桥。昔日车马如流的大桥早已弃用，如今只剩斑驳的桥体，唯有那颗红色的五角星还在讲述着那个年代的火热。1957年12月，准噶尔旗首座公路桥梁蒙汉团结桥胜利竣工，第二座大型桥梁布尔洞沟民族胜利桥1958年10月开工，12月正式通车。当年在物资奇缺、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全集各族群众齐上阵，有功的出功，有力的出力，建起了这两座准噶尔旗与外界联系的希望之桥，大大缩短了人们外出的路程，也让全旗各族人民的心靠得更近，凝聚得更近。随着社会的进步，准噶尔旗各项事业生机勃勃，运输需求急剧增长，蒙汉团结桥和民族胜利桥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一条条大路，一座座高架拔地而起，承载着准噶尔的飞速发展。有书结米小杂粮，结羊肉牛满山果六大产业，推动准噶尔旗种养殖业特色化、高端化、规模化，全面提升现代农牧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助力乡村振兴，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图景正在准噶尔大地上演。作为全国产煤第一旗，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准噶尔旗积极探索转型之路，以绿色为底色，推进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新能源产业，从传统能源输出地逐步过渡到国家重要的新能源产业基地，吸引着大批的企业、技术人才和产业工人。内蒙古易高煤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港资企业，550名员工来自全国各地。

0: 小兵是山西人，2010年大学毕业就来到了这里。凭着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勤劳肯干的工作态度，他已经是生产管理部的工程师了。刘唯一是袁小兵的妻子，来自陕西省，是安全管理部工程师。小两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日子过得充实富裕。
1: 跟媳妇儿是在这儿认识的，媳妇儿是2009年也是来到这个单位，后来我们是也是偶然的机会认识，然后两人也比较谈得来，然后就处对象，后来也就12年我们结婚。
2: 最开始来的时候方言听不懂，然后慢慢现在能听懂了，也快学会咱们这儿的话了。
3: 暑假作业都整理好了，
4: 看了，
3: 作者简介写的。
0: 2013年，两人有了爱情的结晶，他们给孩子取名圆满。这不光是美好的寓意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也是准格尔这座城市带给他们的真实感觉。
1: 目前我们没有打算那个去其他地方，因为我们对现在的生活也很满足。
2: 咱们准其还是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挺好的，不管是在哪一方面。你看现在这几年发展开，绿化也好了，人也多了，而且人们的就是交往呀沟通呀啥的都比较友善，还是比较好的。
0: 由于产业结构的特殊性和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很多像袁小兵夫妻这样的年轻人到准格尔旗奉献青春和智慧。他们来自不同地方，属于不同民族，有着各自的生活习惯，但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构筑着自己心中的中国梦。2023年，受台风杜苏芮影响，河北涿州市遭遇罕见特大暴雨洪水灾害，多个村庄和小区积水严重，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准格尔旗安达救援队迅速集结，第一时间赶往涿州。
5: 我们有个应急管理部协调平台，在那上面看到了，需要去救援，然后我们用了半小时，差不多就集结队伍出发了。晚上11:20，差不多到的涿州下的收费站，然后下了收费站以后，那个曹家庄从那个村长过来接的我们，然后把我们接到村里面以后，半夜2点开始，马不停蹄，啥也没干就开始救援。
6: 谢谢，辛苦了。
0: 安达救援队是公益性组织，队员们都是自发自愿参与每次的行动，他们不收一分钱，却总能在你身处危险或者困境时第一时间赶到。
5: 当时在起名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有意义点的救援队，想搞一个属于咱们自己的品牌出来，然后就想到了安达这个词。因为它第一是没有血缘关系，生兄弟的意思，然后第二就是安全到达的意思。
0: 安达救援队创办人韩伟从小就乐于助人，是个热心肠，创办救援队也是源于一件很小的事情。
5: 我第一份工作是交警，在执勤过程中就是有挺多的司机朋友过来，他就觉得交警肯定有这个搭车卸接尖顶啊、冲击泵之类的，每次过来找，其实我们也没有，那我自己就买了一套道路救援的工具，然后通过这个工具帮了很多的人。当时我就一想，这个我一个人都可以帮助这么多人，如果是招呼一帮朋友，那肯定能帮更多的人，然后开始就组建这个队伍。我组建的时候也没想到，一下组建起来以后，身边朋友呀、同事来了挺多人。
0: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韩伟没想到自己不经意的一个善举，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2017年3月19日，安达救援队成立，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走到一起，

0: 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安达的身影。
1: 我们现在队伍登记在册的是4600多人，然后我们在内蒙古呼伯鄂现在有10支队伍。我了解就是有蒙古族，有满族，也有这个回族，反正有挺多，4-5个民族。
0: 从高空俯瞰，黄河蜿蜒曲折，在晋山蒙交界画出完整的太极图，滋养着各族儿女。长城内外层峦叠嶂，郁郁葱葱，宛如一道绿色屏障。黄河两岸壁立千仞，雄奇伟岸，刻画着准噶尔人吃苦耐劳、敦厚包容的性格。进入新时代，准噶尔其初心不泯，坚定不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上坐在先、走在前，全力推动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赓续前行奋楫争先。

0: 石元尔，战场指挥严重失职，贻误战机。整个奉天地区剿匪失利，石元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撤销其在军中的一切职务，押送回本岛接受军事审判。
1: 重要な指令を君に渡す。信じてくれ。勝ちの方を下ろしてくれ。離せ。

0: 喝点水，
1: 哥哥，谢谢你这么多天的照顾，我好多了。
2: 谢啥？我那是为了照顾海龙，顺带手把你照顾了。
3: 你就是嘴硬。

0: 哎呀，大姐，好点没？姑娘，你咋样？啊，挺好的，没事了。
1: 多亏了这个玉哥哥呀，他可是冒着危险到奉天去给你们弄的药。
2: 哥哥，谢谢你。都说了，少带手的。
3: 哎，大妞，
2: 哎，现在部队怎么样了？
3: 打散的部队啊，相继都已经找的差不多了，你就放心吧，姑娘。哎呀，哎，这家可怜巴巴的，犒劳犒劳你啊，专门给你做的。
2: 哥哥，你这几天给你累坏了吧？吃点好的补补。
3: 可不嘛，你瞅你瘦的。
4: 牙都大了，都是给我的，都是你的，赶紧吃了。嗯。转体立正，历经磨难，方能涅槃。你们就是抗联。 刺向日军要害的一柄利刃，魔力只有让你们更加的锋利。兄弟们，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以后再也不是孤军奋战的抗日队伍了。从今天起，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领导者，那就是共产党、党中央、毛主席。
5: 新疆棋盘山抗日义勇军编入东北抗日联队第五军战斗序列，重新组建独立团，成立极光特战大队。
4: 苏海龙任团长，
6: 好，
4: 张婉婷任政委，
6: 好，
4: 江峰任参谋长，中共皖州省委吉东特委。宣布完毕。

同志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是我们每一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我们要集中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武力，为我们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0: 石原殿、おめでとう。田中殿は事務所で待ってます。どうぞ。
1: ご苦労様です。
0: はい。
2: 几个月不见。

0: 爹，你小子这部队又扩充了不少啊。
1: 有党的正确领导，兄弟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这胜仗啊是一个接一个。老周，请坐。
2: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说海龙，你现在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和张政委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啊。
3: 是他自己用功，这方面的书他没少看。
2: 哎，海龙，你这伙食不错呀啊。

0: 这些都是最近几次战役中缴获过来的，我们也不经常吃。来，您尝尝。
1: 看来您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吃这玩意儿了啊。哦，对了，我这次来啊，有重要指示要向你们传达。
0: 哦，您说。
1: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东北三省的抗日形势，中央决定从即日起撤销满洲省委，建立吉东、松江、东满、南满四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为了更好地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需要，东北抗日联军各军呢，按照其活动区域，还将先后组建三个方面的陆军。
2: 太好了，我们坚决拥护省委的指示和安排。
0: 这样，能更好地协同指挥啊，便于作战和对敌斗争。
1: 我说你现在啊。
0: 思考问题更加的成熟了啊！已经有大兵团作战的意识了啊！
2: 多谢您夸奖了，
0: 要戒骄戒躁啊！
2: 哎，
0: 好了，我还有事先走了。
2: 哎，东西都不吃一口就走啊？
0: 你这个土财主，我是不会放过你。如果带上，军里好多同志很长时间都没有吃到白面了。
2: 要不我以后一个月给您军里送一送物资给养怎么样？
0: 好，那就一言为定。
2: 哎，老周。 上次我委托组织打听这个郭向东妹妹的事儿，有消息吗？
1: 为了安全起见，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据我所知啊，郭向东也不是他的真名。这样的话，要找到他妹妹，难度很大呀。不过您放心，中央是不会忘记这些无名英雄的。一有消息，我才第一时间告诉你。
2: 好，
1: 给我带上啊！
2: 我送你走。
3: 我说这林子瞅着挺大的，这要是哪儿躲着一个部队，咱们也看不出来。
4: 躲就躲呗，不就惦记这点东西吗？
3: 你说小日本让咱们押送这些武器辎重的，万一被劫了，这怪罪下来。
4: 哎，抢就抢呗，反正他们被抢的也不少，不差这点。
3: 打这些主意的，无非就是抗联的人，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是啊。
5: 传令下去，遇见抗联的人立即后撤，枪口抬高一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6: 是，传令下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
5: 走。
7: 長官，現在前屯鎮付近の高連大高軍は拡大十分です。止まらないと我々にとってとても不利です。
6: 大高軍。
5: 長保国の部隊か。そうです。この大高軍は先日部隊を総括した団長は蘇海龍。
6: チェファン・シャンが石原閣下に通った以来、
5: あれから蘇海龍は部下を連れて大高軍に参加した。
6: 調子乗ってるな。
5: そうだ。バカ部の物質また取られました。これ以上なら。
6: バカ。お前今更何を言っても無駄なんだ。
5: 言っただろうか。物質配送するとき部隊が同時に進むんだ。お前の場合は部隊が線に並んで配送するなんて奴にチャンス与えたんだよ。今責任を敵に押し込むなんて、これは言い訳になれるのか。
6: はい、長官の言い通りです。首相はどこで取られたんだ。
5: バイチン
6: 軍。
5: バイチン
6: 軍か。
8: 国境軍三段の駐在地だろう。
9: そうです。そこに駐在してます。
8: 団長は誰だ。
9: 李昭勋です。
8: 上の少佐、お前距離的一番近いから、すぐ李昭勋のところ行って、状況を調べろ、書いて報告しろ。
9: はい。
8: 第五军近期对日军作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奉天周围的日军活动得到了有效压制。
1: 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努力的成果，更是跟周军长密不可分呐。我看呐，跟我的指导关系倒不大。这功劳啊，应该归于海龙啊。
2: 嗨，
1: 自从咱们抗联第五军成立了独立团之后，整个军的气势都有所提升。哎，团长，说说你成功的经验呗。

0: 经验可谈呐、啊。这个我就觉得日本人可恨，打回去就完了呗。
1: 那倒容易，他们来了之后啊，一遇到任务那是蹦着高的往上冲，那拦都拦不住。
2: 好啊，我们军有了这样的团，真是太幸运了。
1: 以后还得努力啊！啊，什么时候把小日本赶出了中国，咱们什么时候才能休息啊？
0: 是。
3: 日清的武器辎重被劫，他们有没有说什么？
4: 暂时还没有。
3: 这回可是咱们第三团在战斗中故意放的水，要是他们真调查起来，我估计我们得有麻烦。
4: 调查？调查下来，他们只会发现与他们办事不利，把辎重排成一排，给了抗联可乘之机。
3: 对，我部顽强抵抗，但还是没能取得胜利。
4: 哎，都是中国人，我们也不想与抗联为敌，现在局势还不明朗，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5: 团长，副团长，
6: 上野少佐正在团部驻地外，
5: 快请。

0: 上野少佐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了。
1: 勿需多礼，我也是刚好路过此地，顺便拜访一下二位。
0: 欢迎欢迎，请。小心点，电击枪声。
2: 我还没穿好衣服呢。
3: 你洗澡我都看过，穿呗。起来，我叠被子。
2: 我这儿有二金照顾着呢。
3: 你受伤的时候怎么说这话呀？你现在好了，想把我甩了呀？
2: 我不是那意思。
3: 行了行了，赶快洗吧，我给你拿饭去啊。
4: 这家大清早把你忙活的，我这胳膊好像瘦了。
2: 找我啥事儿？
4: 大小姐都下来月检查这么多天，你也该回来了。
2: 应该就这一两天吧。走，去指挥部。
5: 孟哥，嫂子回来了。
2: 婉婷，走走走，去迎迎她去。走。
6: 团长，上野少佐这么一来，
7: 咱们就等于活在小日本的眼皮子底下了。
8: 我也正在琢磨。
7: 您说吧。
8: 你说这日本人也不会完全相信我们，我们老让日本人当枪使，什么时候撤头啊？我们总得另想办法了。
7: 这日本人真不把我们当人看。
8: 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李兆新做不来。看来还是在另谋出路啊。
7: 团长，咱们第三团曾经就是东北军的旧部，撤退那会儿也是为了保存实力才临时投降了日本人，现在眼看着这日本人快把我们干掉了，再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8: 东北军早跑没影了，如果眼前倒是有个抗联。
7: 我就是这个意思。
8: 问题是怎么联系他们？
7: 团长，我已经暗中侦查过了，我们附近有个抗联第五军，军长叫周保国，他手底下和独立团团长苏海龙曾经就是我们东北军的军官。
8: 苏海龙
7: 是
8: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好，你马上联系苏海龙，尽快加入抗联。
7: 是。
9: 这皇协军三团突然跟我们取得联系，您说他这是什么想法？
10: 上次我们接获那批辎重，就是由这个团负责押送的。据说当时那场仗十分好打，对方好像没做什么反击就撤退了。
9: 他们的团长李兆新和郑子明原来都是东北军的军官，这整个皇协军也曾是东北军的麾下。
10: 看来这支军队啊，对日本人没什么好感，现在来找我们，可能真是跟小日本干够了。
9: 对，只要是有戏。

0: 抗日的队伍，我们就该争取过来。我们应该派一名有经验的同志去和他们接洽。您看，张婉婷合适吗？
1: 张婉婷，
2: 这一片的工作一直是由他负责，而且呢，张婉婷在这方面工作一直很出色呀。
0: 那就让他和李兆新、郑子明接触一下，谈一下相关事宜。
2: 嗯，我同意。
3: 婉婷，下连队辛苦吗？
4: 不辛苦，跟战士们比起来不算什么。
3: 哎，说正事儿啊，这个皇协军第三团的团长李兆新，还有副团长郑子明，想要投靠抗联队伍，组织上想派你去接洽一下。
4: 他们原来是东北军的部队吧？
3: 对，所以组织上觉得你去最合适了。
4: 那我这就去。
5: 怎么样？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
0: 终于回来了，那边来人了，想要见你。
5: 见我？在哪儿？
0: 救护站。
5: 救护站。
0: 是。
5: 现在吗？
0: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比较合适。
5: 是个什么人？
0: 是个女的，周军长派来的代表。
5: 是个女的？我觉得你还是先跟她接触一下，谈谈情况。
0: 可是人家点名就要见你啊。团长，现在整团的命运都掌握在你手里了。上次辎重武器那一回算是避过去了，可下回呢？再要有一次，我们非得被日本人弄死不可。现在他们整个旅团的人都开过来了，我看是他们是要有所动作哟。
5: 上野少佐那边没走漏什么风声吧？
0: 就因为他在，所以你得赶紧过去，免得夜长梦多呀。就现在这个点，没人会发现的。您就说您伤了风，受了凉，我让警卫排的兄弟把你抬到救护站去。
5: 好，就这么干。

啊。

0: 团长现在需要隔离观察，可能得的是伤寒。
1: 伤寒？
2: 这个病可能会传染。那我们几个兄弟都跟团长接触过了，怎么办？哎，
3: 杨护士，
1: 到。
3: 团长可能是得了急性伤寒病，你带几个人去消毒处理一下，包括衣服在内，都要消毒，然后通知一下韩医官，让他带几个人到团长的房间打一下消毒药水。
1: 好，你们跟我来。

0: 你好，李团长。
1: 你好，我是李兆金。
0: 赵婉婷。
1: 请坐。
0: 首先，我要代表抗联第五军军长和政委向您问好。
1: 谢谢谢谢。
0: 听说您以前也是东北军的军官。
1: 啊。以前，东北军撤出奉天的时候，我们为了保存实力，投靠了日本人，这才成了红线军。
0: 当时也是形势所迫。此次领导派我前来，就是知道您想要弃暗投明，所以组织上也是尽可能的为了您着想，不为别的，只为了让中华民族早日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
1: 好，
2: 怎么样了？
3: 放心吧，没人会打扰他们。需要待多久？
2: 让他们谈着吧，什么时候谈完了，我就把他送过去。
3: 这姑娘真是年轻有为啊。
2: 是啊。医生，谢谢你。
3: 不用客气，有什么事儿您找我。
2: 好。
0: 我知道在抗联抢夺日本

0: 气自重的时候，鬼君暗中放水，所以我们才会这么顺利地拿到自重。而且组织上也知道，您李团长带领的这支队伍是一支正义的军队，所以我们才更应该团结在一起，将小日本赶出中国。
1: 是啊，现在这个上野就在我部，这步棋我是非走不可。我琢磨这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为了全团的弟兄，我必须向贵部提几点要求。
0: 您请说。
1: 第一，必须选一个恰当的时分，就是在我们三团单独攻守一处的时候，把三团整部拉出去。第二，我们三团大部分官兵都和贵军交过手，我希望贵军能够宽大为怀，救我不救。第三，我们团的建制不能改，也不能分编出去。第四，这所有官兵的家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
0: 好，我会尽快向上级反映。
2: 张婉婷去了黄巾兵三团，我想他们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
3: 这样的话，我们要尽快安排他们撤出。
2: 对，那附近有日军部队，我们应该派人尽快的去接应，以保证他们安全撤出。
3: 啊，那这件事儿就交给苏海龙和他们统领吧。
2: 我正有此意。

0: 我们是忍辱负重，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被他们当枪使，甚至还要帮着他们打咱们中国人。这种日子，我李兆新受够了。想想我们以前当东北军的时候，是何等的光荣！现在看看，我们都像个什么样子？
1: 已经发现了李兆新的三团要投靠抗联了。日军现在从祝家镇和姚谦镇向白清镇包围，现在的形势十分的危急，我们得马上出兵，穿插至白清镇以北，袭扰祝家镇派出的部队，防止李兆新的三团在白清镇被包围。
2: Hello，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赶快给我布置任务，我也要参加。
1: 你就在家待着吧，你别去了。
2: 你别瞧不起人。
1: 你文江峰之前小日本围攻棋盘山的时候，关羽哥哥插过事儿吗？要不这样吧，你去那个磨盘营支援张政委他们。
2: 嗯，
1: 那你就率着部队，跟婉婷一起去磨盘营接应李兆新的三团吧。
2: 行。
1: 马上出发。
2: 好。

0: 三连在前方找到了日军的踪迹，
1: 那我马上带一个连去接应他们。
0: 不行，得马下来。现在日军从多方夹击，如果现在三团不突围的话，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到时候我们之前做的所有努力都白费。
2: 那我带兄弟们上，要是你有什么闪失，敌是苏南方那种交代不了，阿宁
0: 也不会放过我的。
3: 你必须留在这指挥战斗。
0: 可是，
3: 别可是了，
0: 我跟你一起去。
3: 好，
0: 跟我走。
4: 是是。

0: 洞火力太猛了，兄弟们损失挺多。
1: 看来我们得赶紧抽出包围圈，尽快和乡政委会合。

0: 团长郑子明负责突围的先遣部队，
1: 那李团长和前去接应的张政委呢？
2: 突围的时候，我们团长和张政委负责断后，估计这会儿已经撤离战斗。
0: 伤亡情况怎么样？
1: 还算幸运，要不是张政委及时赶到，那就危险了。
0: 好，你们往里走吧，现在已经很安全了。
1: 好，走，兄弟们，安全了。

0: 报告政委，报告军长，李兆新率领三团所有战士向您报到。欢迎，万分的欢迎！你们辛苦了，饭菜我们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下。
1: 对不起，为了我们，张政委牺牲了。要不是他及时赶到，恐怕我们三团所有战士都牺牲了，都怪我们。 没有保护好他，
2: 不说这些了。赵伟听说这牺牲，我心里也很难过。这是苏海龙他，
3: 别说了，先让他们休息。
4: 好，同志们，开饭了。

王庭，咱们成亲那天。

但是被撑下，连洞房都没入。我就去打仗了。等咱俩再见面的时候，都不一样。但是我知道，咱们俩的这份感情。

1936年，关东军在长春市郊的孟家屯建立了第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开始进行针对动植物和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的研究，并在周边地区进行投放，造成了人畜的重大伤亡。

0: 他奶奶的，也太气人了！这么多战士就这么病倒了？哎，现在部队里战士们的非战斗减员非常厉害，这样下去可不得了啊！你说这各种药都试过了，他怎么就不能好转呢？
1: 他这小日本啊，也不知道用的什么破玩意儿，真他娘的缺德！
0: 医生建议说，把现在所有战士们的衣服、被褥都集中焚毁了。另外啊。 所有有了症状的战士，隔离观察。
2: 连长，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工厂附近了，我们需要你们赶紧过来。
1: 队长，你们谈工作，我去医院看看战士们。
2: 好。
3: 这是工厂国际作战情报，你看看吧。
4: 关东军的新研制的武器，通过老鼠、跳蚤来传播病菌。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呢，这种症状呢，只是在少数地区出现，还没有蔓延的迹象。
5: 这个小日本净玩阴的。
3: 上级已经做出决定，派一个小分队去新京。
5: 派谁去呢？
4: 苏海龙的机关小队。嗯，全军上下呀，也只有他最合适。
3: 报告，组织挥毫，正面好。来得够快的啊！接到您的命令，我马上就出发了。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6: 这次任务十分艰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信心？
5: 有，
3: 勇气可嘉嘛。在最近的对日作战中啊，关东军对我们使用了生化武器，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4: 现在整个东北三省，只有少数几个地区遇到了袭击。党中央、省委已经做出了指示，要调集一切力量，把制作疫苗的配方拿到手。
3: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6: 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接触一个叫大宫一郎的军医。所有情报表明，这次的疫苗制作配方就在他的身上。
3: 到达新京以后，国际工程的成员。 会配合你们工作，当地地下组织也会给予你们帮助。
6: 共产组织的成员就叫龙谷康介，日
3: 日本人，
6: 不，他的真名叫刘子健。由于和日本特高科的一个军人长得十分相似，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成功的打住了特高科内部。刚刚过了冬眠期，就截获了这么重要的情况。具体情况，你到了新京以后，他会告诉你的。
4: 见面地点、联络方式。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困难，可以马上提出来。
3: 没有，保证完成任务。
6: 好，那我就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了。
3: 什么时候出发呀？
6: 即刻出发。
3: 是。

0: 報告かか。やつは全部家に行動しますか。
1: カカクラは信号を出したが、
0: まだです。

0: 今天把大家聚集在这儿，是为了传达一项非常重要的命令。
1: 那上级有什么指示？
0: 近日，代号极光的抗日小分队要抵达新京，进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全力的配合极光小队。
1: 目前，新京的战斗形势也不是很乐观，特高课一直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咱们中间。
0: 是，同志们，这次行动的完成，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成员肖会配合我们这次的工作。
2: 我们如何与肖取得联系？
0: 肖会和极光进行单线的联系，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此次任务的顺利完成。
2: 好，我去外面确认一下安全。
1: 哎，好，那你要注意安全啊。
2: 好，
1: 哎。

0: 報告。
1: 入れ。

0: 先生你好，需要住店吗？
1: 你好，把我预定的房间给我。
0: 哦，好的。这是您和太太预定的房间，409房间。谢谢先生。
2: 我说你晚上睡觉能不能不打呼噜啊？
3: 我说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不愿意跟我住，找二进住去。
2: 胡咧咧啥玩意儿啊？嗯，
3: 哟，
2: 姑爷，
3: 别老乱说，别老瞎说。
4: 大门特别行，老打都能成。

0: 我们已经检查过了，一切都没问题。今晚6点，富士居酒屋。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去找大牛他们。好吧，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2: 时间差不多了，
0: 好了，早去早回，
2: 放心啊，
0: 注意安全。

0: 我就是肖，是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成员。此次生化战争主要策划者大宫一郎后天将从日本来到新京，进驻100部队，届时将有一个欢迎晚宴，这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1: 现在非战人员损失特别大，拿到疫苗和配方务必尽快啊。
0: 据可靠消息，配方就在大宫一郎手里，后天上午他将来到新京，下榻新京饭店。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欢迎晚宴就设在这里啊。届时出现的都是些军官警卫，非常的严密，
1: 只要你提供的情报准确，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0: 他的房间里应该会有保险箱，配方和文件应该就在保险箱里。
1: 保险箱？
0: 是的。
1: 怎么就两张啊？
0: 是的，小分队的其他成员要进入新京饭店，需要你们自己想办法。
2: 三，浓墨浓墨浓墨，干杯！
1: 我先走了。
2: 加纳，加纳，
3: 我说玉哥哥，你平时吧就像块膏药似的，一直黏着我们家姑爷。哎，这会儿这么危险了，你咋让他一个人去呢？
4: 海龙不让我去。
3: 哎呀，他不让，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听话了呢？
5: 啊，龙哥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
4: 嗯，
3: 别捣鼓了。
4: 开门呀。你有病啊，一听脚步声就是海龙。
1: 持有配方的大宫一郎后天一早抵达新京，入住新京饭店，欢迎晚宴就在我们这里举行。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然后大宫一郎将进驻关东军以100部队。
3: 那还寻思啥呀，就赶紧动手了呗。什么时候？
1: 后天。
5: 后天？这么快？
1: 我们只有明天一天的时间可以对新京饭店进行侦查。
6: 姑爷，你说咋办就咋办。
1: 嗯，而今你带着小蜜蜂小蝴蝶明天一早混入新京饭店做服务生进行侦查。秦牛杜三虎子，你们三个人在饭店的外面负责接应。
3: 没问题。
1: 江鹤，你带着玉哥哥在对面的楼上负责监视。
4: 进行监视？我不干。今天这么危险的接应就是你自己去的，牛哥给我一通的数落。再说了，哪有军官去跳舞不带舞伴的？
1: 你穿着高跟鞋能跳舞吗？我就知道你来这出。这是新京饭店的平面图，大家看一下。你的
7: 大宮さんは A 口の大阪丸を降りる。新京への列車を乗る。C 新順で降りる。降りたら新京飯店に向かう。カカ、これは行動線路だ。
8: 新京飯店。
7: はい。大宮さんは途上で秘密警察が守りますので、だから順調のはずのだ。
8: よし。来来，哦，别撒撒。今回の任務、分かってるよな。
9: はい。英国のために身を捨てる。

日本帝国、お前おごるんだ。でも、もう少しだ。

0: 得到他手上的疫苗配方，明白。会有一个特别行动，配合你的行动，他们会在新京郊外和你会合。特别行动小组不关键，要是能有他们的情报就好。没有了，请您放心，保证万无一失。嗯，我对你。 是100%放心，
1: 多谢站长栽培。
0: 记住，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发的位置，这是一号集合地点，这是二号备用地点。江峰，那栋楼的楼顶视野一定不错，你过去看看。

0: 好看吗？嗯，
1: 还可以啊。哦，差个东西，戴上。这个东西啊，在黑的地方可以发光，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我可以找到你。

0: 是吃完还有事儿。
1: 急啥？我又要两碗。
2: 你真来吃？
1: 不是你说，因为你现在人家不给我做饭吃啊，你都是人隔个家人给我做饭。
3: 一人碗，就放着，不花了啊。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武亭了，我们的地点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人都已经在武亭了，我们的地点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人都已经在武亭了，我们的地点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人都已经在武亭了，我们的人都已经在武亭了，我们的人都已经在武亭了，我们的人都已经在武亭了，我们的人都已经在武亭了，我们的人都已经在武亭了，我们的人都已经在武亭了，我们的人都已经在武亭了，我们的人都已经在武亭了，我们的人都已经在武亭了，我们的人都已经在武亭了，我们的人都已经在武亭了，我们的人都已经在武亭了，我们的人都已经在武亭了，我们的人都已经在武亭了，我们的人都已经在武亭了，我们的人都已经在武亭了，我们的人都已经在武亭了，我们的人都已经在武亭了，我们的人都已经在武亭了，我们的人都已经在武亭了，我们的人都已经在武亭了，我们的人都已经在武亭了，我们的人都已经在
1: 我今天好看吗？
2: 啊。
1: 啊。
2: 一会儿行动的时候自己小心啊。
1: 嗯，我知道。

0: 我穿成这样好看吗？你喜欢吗？
1: 今天好看。
0: 你要喜欢的话，我以后天天这么穿，然后天天给你穿，好吗？
1: 那你会期盼上也这么穿？
0: 你要是喜欢的话也可以啊。

0: 海底小纵队与迷路的海豚。
1: 信不信由你，呱唧。水沿着这条小溪直接流入一个咸水湖里，它名叫海阴湖。海水会随着潮汐起起落落，所以这个湖里全都是爱尔兰地区罕见的生物。
2: 比如说海蛇吗？
1: 这个没有。
2: 那么眼前的是什么货件？
1: 等等，那并不是海蛇，而是一对海豚。
3: 说的没错，我们是宽吻海豚。我是多纳尔，这是我姐姐迪尔德雷。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的名字是帕尼，这是呱唧。
2: 我记得海豚生活在海里呀，你们为什么会在湖里？
3: 我们发现了这条小溪，就决定游上来看看，于是就来了。
4: 我们得走了，离开太久爸妈会担心的，多纳尔。
3: 啊，我们就不能多待一会儿吗？想回去随时都可以。
1: 不一定回得去。
3: 等等，来的时候水没这么浅啊。
4: 这怎么可能啊？
1: 涨潮时小溪里的水更多，所以水足够深，你们游了进去。但现在潮水退了，小溪就太浅，你们游不出去了。
4: 那么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2: 没事的，别担心。每个勇士都明白，太阳有升也有落，潮水时起而时伏。你们等着潮水再涨起来，那时候就能游出去了。
1: 大约还需要再等4个小时。
3: 但是我们等不了那么久，那时我们和家人们就要离开这里了。
4: 是的，当海水的温度降低，我们宽吻海豚就会游到更温暖的水域。如果现在不回去，我们有可能就会被落下了。
2: 我们可以把你们送回家人身边，但我们需要帮助。
1: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 队长，这是迪尔德雷和多纳尔，我们在海

0: 银狐遇到了这两只被困的海豚，现在小溪的水位实在是太低了，要等着潮水涨起来，他们才能游回到海里。问题就是他们的父母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而他们一家马上就要开始迁往温暖的水域了。
1: 说的没错，天气变冷后，一些宽吻海豚会迁徙到温暖的地区。
2: 哦，确实是，而一场风暴似乎也正在袭来，海水的温度很快就会下降很多。
0: 不幸的是，还得等上好几个小时，迪尔德雷和多纳尔才能游过小溪。
2: 嗯，那我们必须转移他们。
3: 我想蜻蜓直升机可以帮忙转移宽吻海豚。
2: 好主意，兔兔兔、呱唧、帕尼，你们陪着迪尔德雷和多纳尔，皮医生和我会驾驶灯笼鱼艇去找他们的父母。海底小纵队前往海一湖。
4: 队长，我探测到正前方有一群海豚，
2: 很可能是迪尔德雷和多纳尔的家人。
5: 不好了，马上就要开始迁徙，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在哪儿啊？
2: 抱歉打扰了，你们在找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吗？
6: 是的，那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可能迷路了。
4: 放心好了，我们的朋友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很安全。
2: 你们好，我是巴克队长，这位是皮医生，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6: 我是多莉，他是丹尼，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在哪？
4: 他们现在全都被困在咸水湖里了，必须要等到涨潮以后才能够安全游出去，这会耽误好几个小时。
6: 那可不行。
2: 不用担心，我们在想办法让他们早点离开咸水湖。那么现在你们也跟着我们一起过来吧。
6: 哦，谢谢。
2: 我们找到了多纳尔和迪尔德雷的父母，现在正去找你们。
7: 听到了吗，伙计们，你们的爸爸妈妈来了。
8: 但是我们没法游过去，小溪太浅了。
7: 谁说要你们游过去了，伙计们？
8: 我们要飞过去吗？好酷！
9: 我是海豚，我可不想要飞。我就是不想飞嘛。
8: 迪尔德雷，等等，
2: 我们快要到海因湖的入口了，我们就停在这儿，等迪尔德雷和多纳尔过来。
4: 队长，我想这个方法也许行不通啊。
10: 有虎鲸，
11: 我听到这附近有动静，应该是猎物。
2: 我们先躲起来吧。
7: 那风还不小啊，伙计。
3: 风太大了，我们没办法空运海豚，飞机得先迫降了。
9: 我不想要飞，不想要飞。
12: 快离开我的草坪！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已经闯入了我天鹅绒蟹的领地吗？
9: 啊，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12: 我不是在跟你说话了，我是在跟那条偷偷摸摸的安康鱼说话。快离开我的草坪！
13: 什么？看到我了？我明明隐藏得那么好。
0: 打扰一下，请问你见过一只海豚吗？
12: 海豚是什么？鱼吗？离我的草坪远一点。
0: 没事了，我看到它了。
9: 我想要回家。
0: 迪尔德雷，我一直在到处找你呢，刚才兔兔兔告诉我说最终决定不会让你飞的。
9: 啊，太好了。
13: 一条鳗鱼。
6: 帕尼，小心点。
3: 那是尾巴，不是鳗鱼。
13: 搞错了。
0: 没关系，你是怎么用鱼鳍推动身体离开湖底的？太神奇了。说到这个呢，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帮助你。
5: 我去看看他们还在不在。
3: 不要，丹尼，躲好了。
14: 你快看呐，石头后面躲着两只可口的小海豚。
2: 皮医生，我们得把虎鲸引开，这样才能救下多莉和丹尼。
4: 鱼饼干已经准备好了，队长。
11: 这么多好吃的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
14: 是那只奇怪的鱼泡过来的吧？也许它才是我们的猎物，我们一起上吧。
4: 他们来追我们了，
2: 坐稳了。
8: 迪尔德雷，你回来了。
0: 潮水又把小溪给填满了。
3: 不过这也是件好事，风暴还没停止，我现在没办法驾驶蜻蜓直升机。你觉得现在的水位海豚可以游过去了吗？
7: 只有试一试才能知道了，跟上我们，伙计们。
8: 哈尼说的对，水位够高了。
0: 停下，伙计们，前方有泥石流。
9: 现在我们真的被困在这儿了。
2: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
10: 两只海豚的父母就在小溪入口处。
1: 但我们遭遇到了两只虎鲸的追逐，你们要让迪尔德雷和多纳尔

0: 马上离开那个咸水湖。
1: 其实我们这里也遇到了一些麻烦，队长。
2: 这场风暴把这里搞得一团糟，队长。不过我们会很快搞定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清除障碍，只要把那棵大树移走，我觉得自己应该可以直接跳过去。啊
1: 哈，你能行的，伙计。
3: 我准备好起跳了。我做到了，该你了，迪尔德雷。
4: 我觉得我跳不了那么高。
1: 你可以的，迪尔德雷。还记得那只安康鱼吗？它是怎么用鳍把自己给推起来的？
4: 也许能够行得通。
1: 那简直太美妙了。
4: 谢谢你，潘妮。
3: 是的，谢谢你们。现在我们继续往前游，和爸爸妈妈会合。
5: 队长，我觉得他们很快就要追上来了。
6: 好消息是我们现在离小溪很远了，海豚可以安全地离开了。不如我们就让虎鲸在这里吃点东西吧。
5: 准备发射鱼饼干。
7: 我的。
6: 你别抢，那是我先看见的。
2: 队长，有对快乐的海豚正朝你们那个方向游去。哦，
6: 赶得漂亮，兔兔兔。
4: 多纳尔，迪尔德雷。
8: 太好了，你们没事。
4: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
6: 不用客气，现在你们一家人可以一起开始迁徙了。
3: 爸爸妈妈，我刚才像个勇士一样从泥石流上面跳了过来。
4: 与此同时，我也学会了怎么样利用鱼鳍来飞出水面。哦，这么一说，你们两个真是经历了不少事啊。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海烟湖。

0: 但海豚还是喜欢回归大海。
1: 耶，看这里，
2: 海鹰湖。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戈壁滩。
5: 这个地区曾经是一片绿色的草原，但是现在它退化成了一片棕色的沙漠，而这片沙漠，这个戈壁滩还在不断扩大。
6: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种植树木来改变这种情况，对吧，植物鱼？接得好，小茄子，这些树会改善这里的生态环境。
5: 看起来那些冻龄们吃得正香呢。
6: 哦，我的老天爷呀、打扰一下，我是希瓦，这位是小敏，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想要帮助你们，但是这些树不是用来吃的。
7: 可是我们在附近都找不到吃的，我还要喂养这个小家伙。这个地区曾经到处都是植物，但现在几乎寸草不生。
6: 这个变化的过程就被称为荒漠化。当降雨量不足，又有太多植物被吃掉的时候，新的植物就无法生长出来。但是我们可以重新种植树苗，等到它们长成大树，就有了抵御风沙的防风林，让风不再侵蚀土壤，沙漠也不再向外蔓延，很快生态环境就会恢复，植物也会茁壮生长。
7: 那真是太好了，但我们恐怕等不了那么久。
8: 我们太饿了，
9: 我们等不及了，我太饿了，
10: 不行，太饿了，
11: 是的，实在太饿了，我去找找还有什么能吃的。
6: 没关系的，我们这儿有食物给你们垫垫肚子。小萝卜，
12: 食物，
13: 是食物。
6: 小家伙们，我们要在这里挖一条灌溉渠，给树苗提供充足的水分，否则的话它们没法在沙漠里存活。
7: 怀亚特，怀亚特，来吃东西。怀亚特，打扰一下，你们看到我儿子怀亚特了吗？
5: 我没有看到他，难不成他去别处找吃的了？
7: 我们蒙古邓灵会一起

0: 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孩子，如果他走丢了，落单了，那么就非常的危险了。
1: 你先不要着急，我们会帮忙寻找他的。
2: 怀亚特，
0: 怀亚特，
3: 怀亚特，
0: 怀亚特，你在哪里呀、啊、我的宝贝。
1: 也许他往这里去了。等一下，小萝卜，小敏，如果他往那个方向走，进了沙漠怎么办？哦，不好了，是沙尘暴，我们必须赶快找到怀亚特，免得他被困住。
4: 想在这浩瀚的沙漠里找到他，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希瓦和小敏，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有一只名叫怀亚特的蒙古瞪羚在我们目前所在的戈壁滩失踪了，
4: 而一场沙尘暴现在正向我们袭来。
7: 我的小乖乖呀、啊，在漫天的尘埃里，可怜的怀亚特也许更容易迷路。
8: 我正在驾驶着飞鱼艇给你们运送更多的树苗，我从空中帮忙搜索。
5: 好主意，达西西，不要忘记带上小敏，她绘制过地图，所以对这里了如指掌。呱唧和皮医生驾驶穿山甲艇在陆地上搜寻。
9: 好的，队长。
6: 与此同时，我和植物鱼负责保护刚种下的树苗。
5: 计划得很周全，希瓦。海底小纵队现在前往戈壁滩。
4: 这是一头戈壁熊，是唯一生活在沙漠里的熊，
0: 它看起来很饿。
10: 我的确是非常饿，我需要吃掉很多的植物才能够为冬眠做好准备，但现在可口的食物太难找了。哦，树苗，好吃的。
4: 等一下，那些树苗可不是用来吃的。
0: 还是没有怀亚特的踪影，不过我们还是得继续寻找。
1: 请不用担心，海底小纵队会找到你儿子，而且现在我们要为沙尘暴做好准备。
7: 找到怀亚特并不容易，尤其是还要在风沙里寻找，
9: 而且看着情况，风沙会越来越多的。伙计，沙尘暴就要来了。
7: 既然我们无法用肉眼找到怀亚特，那我想我们就应该试着用热成像仪来找一找他。
9: 快看，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小家伙，
7: 但他身后有什么东西紧追不舍。
9: 就是怀亚特，而且还有两匹狼。
7: 看起来那两匹狼奔跑的速度也不比瞪羚慢呢。
9: 坚持住，伙计。
7: 我的小乖乖呀、你好，怀亚特，你不必感到那么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你的。
9: 是的，伙计，你妈妈和瞪羚群都很担心你，尤其是沙尘暴正在往这个方向刮来。
4: 我没多想就跑出来了，然后就和大家走散了，刚刚还被那两匹狼追着跑。
7: 快来吧，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们必须远离沙尘暴。
9: 呱唧呼叫达西西，我们找到怀亚特了。
0: 那真是太棒了，呱唧，我们正在看还有没有其他动物需要帮助。
4: 我们目前正运送一名乘客，他高兴得很，因为刚吃了我们给的海藻蛋糕。
0: 哇，小心点，呱唧，沙尘暴已经来了。呱唧，
4: 醒一醒，你睡在这里一点都不安全。
0: 风太大，很难操控飞艇，但是如果我再飞得高一点，也许就能搞定。坐稳了。
4: 我说朋友，刚刚真的好险。哦，天哪，植物鱼，保护好树苗，需要挡住风沙，大家坚持住。
1: 大象艇可以帮我们挡住风沙，现在就等我的朋友带着怀亚特回来了。
7: 我的小乖乖呀、沙尘完全挡住了我的视线，而且沙尘暴也影响了导航系统。
4: 你是说我没有办法和家人团聚了吗？
9: 不用担心，宝贝，我以前遇到过比这还要糟糕的情况，我非常清楚我们要往哪儿走。谁知道这儿有个沙丘呢？我的老天爷呀，穿山甲艇陷进去了，一定是沙子卡住了齿轮。
7: 还会有更多的沙尘暴袭来，我们得打电话求

0: 不住。
1: 皮医生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帮助。
2: 皮医生，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你们在哪里？
1: 我们现在在沙丘上。
2: 等等，哦不，到底是哪个沙丘啊？有好几百个沙丘呢。
3: 其实戈壁滩上的沙丘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利用地图我们可以锁定大概的方位。
2: 不过即便是你能够定位，我也看不清楚地面啊。
3: 但是你可以看到山，对不对？根据我的地图，如果朝这个方向前进，下面应该有一些沙丘。
2: 明白了。
4: 呱唧呼叫达西西，你能听到吗？伙计，我们就像宝箱一样被埋在沙丘里面了。
2: 怎么回事？
1: 飞鱼艇来救我们了。哟吼！
5: 这个冬天怎么这么短呢？
3: 你只是打了个盹而已，没有冬眠。妈妈，我要吐。
2: 我的小宝贝，谢谢海底小纵队。
1: 我们海底小纵队很乐意帮助你们。
6: 没错，是这样。看到大象艇是怎么挡住风沙的了吗？当这些树苗茁壮成长后，它们也会阻挡风沙，这样风沙就不会吹进草原，而你们就不用发愁没有草吃了。
2: 但我们还需要种更多的树，还要挖更多的灌溉渠。
4: 好的，达西西。
3: 等你冬眠醒来之后，这里就会有很多的植物了。
5: 那谢谢海底小纵队。虽说刚才打了个盹，但我现在还是非常困。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戈壁滩。

0: 晨报，
1: 看这里，
2: 隔壁台。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晨报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食蛾幼虫
5: 呼叫兔兔兔，我要来测试一下你发明的结丝器。
6: 那太好了，巴德，我正想看看这台机器能不能在水下运转。
5: 我也一样。你知不知道食蛾幼虫就住在水下面，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水下，一直到吐出粘稠的丝来结茧为止，在里面长出翅膀变成成虫。我打算利用这台机器来制作一些粘性丝虫，但我还没找到正确的配料组合。
6: 白艇可以帮你找到食蛾幼虫，祝你好运，巴德。
5: 食蛾幼虫喜欢待在水流湍急的浅水区，但直到现在我就只看到了成堆的鹅卵石。
7: 再仔细看一看。
5: 哇，我刚刚没看见你。嗨，我叫巴德。
7: 很高兴认识你，巴德，我是奥古斯蒂娜。
5: 你在建造什么呢？
7: 食蛾幼虫会用随时可见的鹅卵石和其他物体建造堡垒保护自己。
5: 我还以为你们吐丝做堡垒呢。
7: 这倒不假，我们吐丝把它们垒在一起，我们吐出的丝粘性很大，就算在水里也是如此。而且它也很有弹性，它的强度足以保护我们不被强劲的水流冲走，而强劲的水流能赶走那些想要吃掉我们的动物。
5: 我想弄清楚这样的丝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能给我些建议吗？
7: 我们会吃树叶和藻类，所以也许我们的丝是用这两种东西制成的。
5: 那我就试着用树叶和藻类等原料。谢谢你，奥古斯蒂娜，
7: 祝你好运。
5: 加一些树叶，再加一些藻类，我做好了。起作用了。哦，你来的正是时候，帕尼。
8: 你好，巴德。哦，这是你新做的粘丝吗？
5: 没错，是我做的，快来试一试。
8: 强韧

0: 有弹性。
1: 现在看看它能不能防水。
0: 也不错，就是不防水。
1: 蛇幼虫在水下也能吐丝，看来我现在这种配方还有些问题。是白蚁艇，不好，它被丝缠住了。
2: 你好，巴德，看样子你还在研究粘丝。
1: 没错，但是被丝缠住了，
2: 我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咬断了。
1: 哇，谢谢，我以为这种丝很结实，但是你都可以咬断它。
2: 食蛾幼虫的下颌骨可是非常有力的，看起来你的粘丝的强度和弹性都很理想。
1: 是的，但它的防水性还不够好。
2: 你制作时使用的是什么藻类？
1: 用的是绿藻。
2: 我一般都会食用褐藻。
1: 食用褐藻，原来如此，谢谢。
0: 我再来试试看，现在它能防水了，棒极了，
1: 真是好极了。有了这种粘丝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救下那些陷入危险的动物，或是用它来建造耐用的房屋。
0: 其实用这个来玩冲浪也很合适啊。对不起，巴德，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但我们被粘住了。我倒是很擅长啃木头，但是这种粘丝只会粘在我的牙齿上。
0: 也许我们朝相反方向跑，就可以扯断粘丝。
1: 我们得想个办法才行。
0: 那你得快点想，因为前面就是瀑布了。
1: 我有办法了，听我的信号，我们就开始往反方向游。游！
0: 我还从来没在这个角度欣赏过瀑布。
1: 我们想办法爬上去。
0: 实在是太滑了，爬不上去。
1: 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3: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食蛾幼虫的研究进展得怎么样了？
1: 我们的确做出了很黏很黏的丝线，
0: 但不幸的是，我们正在被丝线吊在瀑布上。
4: 哦，天哪！队长，我可以驾驶蜂鸟艇前去解救他们。
3: 帕尼、巴德，你们两个不要乱动，兔兔兔很快就到。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我们也只能等着了。
5: 你们俩是来找玩的还是干什么？
0: 也不全是，我们想要离开这个瀑布。
1: 我有个主意，如果我们能离开这个瀑布，找到我的食蛾朋友奥古斯蒂娜，他会帮我们咬断这个粘丝的。
5: 你刚刚说食蛾吗？那可真是太巧了，我也正想要找他呢。我的名字叫托马斯。
0: 我是帕尼，这是巴德。我们不能再等了。
1: 你是怎么爬上湿滑的岩石的？
5: 很容易的，我的鸭蹼有很强的抓力。我呢是一只湍鸭，要说飞不是我的强项，但是我却知道如何绕过汹涌的水域，如何离开瀑布。
1: 真厉害，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鸭蹼。
0: 但是我们也许可以利用一下粘丝，稍微蹭一蹭，这样脚就有了粘性。看，
1: 这是个好主意，帕尼，我来试一试。
5: 继续加油啊，伙计们！现在我们接着往上游走。我们赶快去找那些食蛾吧。
0: 但是这里的水流实在太急了。
5: 谁跟你说要在这里游了？河水中央的水流速度是最快的，所以湍鸭会选择去那一侧游啦，因为那里的水流比较慢。像这样，
0: 嘿，这里的水流的确慢了很多。还有多远啊？
1: 是啊，我们需要休息一下。
5: 伙计们，来这里，像这样的大石头可以挡住水流，我们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喘口气。
0: 我的桨板，我们回来了。
1: 也就是说，蛇蛾幼虫应该就在附近。
5: 太棒！

0: 正好赶上我吃午饭。
1: 原来你是为了吃掉他们。
0: 说得对，不过还是要多谢你们给我带路。美味的幼虫，我来了。
1: 我们不能让托马斯吃掉奥古斯蒂娜和他的伙伴卡尼，我们得想办法去救奥古斯蒂娜。
2: 我们现在逆着水流，很难及时赶到的。如果能借助黏丝的弹性，巴德抓住岩石，我不喊松手，千万别松开。哇！现在松手吧！哇！哇！
1: 我们做到了。我们来晚了。
0: 哦，这里根本没有什么食蛾幼虫，真倒霉。
2: 要不你来吃点嘎吱脆饼干吧。
0: 谢谢，再见。
2: 但食蛾幼虫不在这里，又能去哪呢？
3: 你好，巴德，是我，奥古斯蒂娜。
2: 我还以为你们生活在水下呢。哈，
1: 确实是，但长出翅膀就会飞在空中了。嘿，奥古斯蒂娜，我和帕尼被粘在一起了，你能帮我们咬断黏丝吗？
3: 对不起，我变成了成虫，现在已经没有下颌骨了。不过祝你们好运，我们要走了。
1: 看来我们真的被困住了。
4: 不，才没有，我手里这台机器也可以切断黏丝的哦。呵呵，
1: 音速切片机。我们自由了。
2: 谢谢你。
4: 不用客气。好了，现在让我瞧瞧你的结丝器怎么运转吧。
2: 不如我们再来一次试试。
1: 好啊，但这次我们俩可别再粘在一起了。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西西报告，食蛾。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祥。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近日，临工内蒙古新能源矿卡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正式投产。新一代新能源矿卡采用铸焊一体式车架，关键部位用铸造件，提升承载和抗冲击性，适配矿区重载颠簸高寒环境。项目达产后可年产2000台新能源矿卡。10月5号，据中国石油获悉，坐落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塔里木盆地超深地层油气储量丰厚，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重要潜力区。我国在塔里木盆地已探明油气储量超过50亿吨，其中超过一半来自超深地层。10月4号，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两卯沟壑区，全长3480余米，最大埋深150多米。延榆高铁建成后，西安至榆林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10月4号，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实施项目广西桂林灌阳抽水蓄能工程水库截流顺利完成，电站建设进入到了主体大规模施工的新阶段。广西抽蓄电站群由南宁、桂林、钦州等地的9座电站构成，总投资超过700亿元。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驻留已经4个多月，中秋国庆期间，他们将站内环境布置得温馨喜庆，同时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10月4号，我国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从成都正式启程，赴尼泊尔开展为期约20天、覆盖境外园区、境内受灾体、境外下游全流域的跨境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为灾害链全过程解析重建、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科学依据。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来关注院线票房。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时排在票房榜单前3名。今年国庆影片题材十分丰富，合家欢影片成为一大亮点。家庭喜剧什么

0: 什么意思？夫妇国漫新作《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3D 动画《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都很适合全家一起走进影院。除此之外，刑侦悬疑、银发现实题材海外大片同步上线，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喜好。看完电影，再来看看长假出门游玩、外出吃喝的安全问题。医生提醒大家，出游背包里4类食物吃不对，很容易损伤肠胃。比如大量高脂高糖食物会加重胰腺胆囊负担，存放不当的生冷食物容易滋生细菌，引发急性肠胃炎。高盐食品会刺激胃黏膜，酒精搭配高脂食物更是会提升急性胰腺炎的发病风险。如果出现轻微腹胀，可以简单调理，一旦腹痛呕吐加重，一定要立刻就医。出游呢是为了放松，可别让病从口入，扫了假期的兴致。说到出游，不少家庭会选择自驾，其中呢，新能源车主最关心的就是高速充电问题。部分服务区针对国庆自驾高峰推出充电8分饱的措施，那很多车主就会有疑惑，只充到80%会不会损伤电池呢？专业人员解释，锂电池0到80%是快充高效区间，高峰时段充到80%离场不会损伤电池，还能提升整体通行效率。通行效率高了，外出游玩的心情自然就好了，很多人就会随手拍些照片发朋友圈来分享美好的心情。但是有7类照片千万不要随意发布，那就是带定位的照片、各类证件、车牌、车票、银行卡、快递开箱图，还有老人孩子的照片、家门钥匙，这些照片都存在信息泄露风险，不法分子获取信息后有可能实施电信诈骗，甚至威胁居家安全。分享假期美好固然开心，但隐私防护一刻都不能松懈。除了外出游玩要注意的事情，在家休息也有重要提醒。最近带丢垃圾服务悄然走红，单次5元，包月120元，这项服务解决了没时间扔垃圾的难题，但有个关键点大家要留意，厨余垃圾最好不要存放超过24小时。研究显示，存放1天后致病菌会重新活跃，异味细菌都会给居家健康带来隐患。这里呢，也给大家分享几个除臭小妙招，桶底撒小苏打或者铺旧报纸，咖啡渣吸附异味，垃圾袋采用折叠扎口法密封。袋扔啊，解决的是跑腿问题，但居家卫生还是要把控好存放时间。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奔腾新视野。岁月无言，精神永续，跨越近100年的时光，长征精神始终滋养着一代代少年成长。92年前，一位14、15岁的红军小战士跟随长征队伍走进桂北群山之中，他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留下影像，连年龄都十分模糊。92年后，一群和他年纪相仿的孩子却依然记得他的故事，讲述着他的历史，传承着他的精神。
0: 一个叫红小鬼，一个叫红领巾，相隔近1个世纪，他们竟然成了未曾谋面的朋友。长征魂，同心路，坐标至英烈系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广西桂林市，去见证这场跨越92年的隔空相望。
2: 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铿锵大将，
4: 校服，红领巾。
5: 那他到底什么样？92年的时间，让他的样子、姓名都变得模糊了。只记得他是个12、13岁的孩子，但他为什么来，又为什么留在了这里，大家记得。1934年冬，中央红军第358军团和中央军委2个纵队在突破湘江封锁线后，曾在这儿短暂停留。他就是那个时候跟着大部队来的。
6: 过来的时候，从那边过来啊，过来的时候呢，他就掉队了。红军走在前面，走过就很远了啊，他还在后面一拐一拐的在走。完了，祖父呢，他们就看见他，他说我主要受伤了，走不动了，走不快了。那如果这里走不快，你跟不上，你就到我家里面去，我给你搞那个草药给你敷一下。其实这样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冯荣燕的祖父是姚一，他说治病救人是医者本分。92年后的我们和冯荣燕一样，觉得看着一个孩子拖着受伤的腿还在拼命赶路，肯定要出手帮一把。但在当时，要救这个孩子不仅需要善意，更需要胆量。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在泉州、新安、灌阳一线筑起第4道

0: 但就算这样，冯荣英的祖父还是坚持把小红军领回了家。
1: 看着是冯军嘛，是不是啊？打地主的嘛，是吧？分打土豪的嘛，是吧？打土豪的嘛，本来就是好人嘛，是不是啊？
0: 冒着杀头的风险也要救他，因为冯荣运的祖父知道红军是好人。桂北深山里世代居住着瑶、苗、壮等多个少数民族，所以在来到这儿之前，红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布了两份文件，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发布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工作纲领性文件。在离这座红军墓不远的标语楼里，还留存着不少当年的标语，其中写的最多的就是主张民族平等，推翻军阀统治，打倒共同敌人。
2: 他们过来以后啊，纪律严密啊，这个没有拿群众一针一线啊，买了东西还付钱。原来有些到山上去躲兵的，陆陆续续又回到了青庄，有很多人啊，又帮助红军长征，给红军呢带路，筹办军粮，有些甚至呢把自己家里面仅有的一点粮食啊拿出来给红军啊吃用。
0: 后来消息走漏，民团找上门，把这个13、14岁的孩子残忍地活埋在山里。老百姓忍着痛，把他埋在了一个小土堆里。92年的时间，土堆垒成坟茔，坟茔立起墓碑，人们一直记得他。孩子们知道我们要去红军墓看望这位小战士，都把想带的礼物早早塞进了书包。
3: 我给小红送的是一块连衣包。
0: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这些不满10岁的孩子们说想给我们唱首歌，而唱起的竟然是65年前的《十送红军》。

0: 红军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的。
1: 你会想念他们吗？不过你和他一起遇到了困难，是他保护你还是你保护他？
0: 我保护他，因为他受了很多苦。
1: 你见到他的遗像，和他玩耍过的精彩，
0: 拥抱他。

0: 什么画了两个小人？山上迷宫。
1: 红色精神滋养大地，也守护着山河烟火、人间盛世。继续来看，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消费火热升温。
2: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正开启一场特色烧麦美食大会，地道风味点亮城市烟火，有力拉动假日消费蓬勃回暖。
3: 本次烧麦大会突出传统与创新相融合，除经典羊肉馅烧麦外，部分店家还推出新式口味烧麦，满足不同食客需求。当地联合平台与商家发放多档烧麦专属消费券，联动60余家门店带动街区客流，拉动餐饮消费明显增长。
4: 这国庆的假期的氛围一下子就起来了，希望我们的烧麦可以香飘四海，同时也希望全国的朋友们都来我们呼和浩特做客。
5: 这次烧麦大会是国庆假期的重要活动之一，吸引大量的市民和游客前来品尝。从目前来看，街区客流和餐饮消费同比明显增长，烧麦这张名片正带动呼和浩特假日经济持续升温。
1: 人间烟火气，秋日景更盛。尝完了美味特色，我们再来看金秋内蒙古的绝美风光，看内蒙古的最佳观赏时刻。
2: 兴安盟阿尔山层林尽染，湖山如画，自然美景搭配特色文旅体验，让八方游客沉浸式邂逅大美秋韵。
6: 眼下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秋光旖旎，乌苏浪子湖晨雾，不动河漂流，白狼峰日出，杜鹃湖游船等出圈景观业态热度攀升，排队打卡人群络绎不绝。采林、湖泊、山地，阿尔山依托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

0: 推出金品赏游路线，游客漫步林间，沉浸式领略大兴安岭秋日雄浑壮阔的自然风光。
1: 为了追这个秋景来嘛，阿尔山的秋景，然后带着孩子光走在这个路上就很舒服，这个视野很开阔，这个水让人心情真的是很平静，远离那个城市那里边那个喧嚣啊。
2: 从来没有想象着在北方这么一个城市哈，有这么美的景色呀，真是流连忘返，建议大家都来玩，真是挺不错的。
0: 赏景色品文化，在山水观光之外，阿尔山还将特色文化项目嵌入秋季旅游场景。实景剧目《阿尔路至哈伦阿尔山》精彩上演，剧目以阿尔山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为主线，依托实景舞台演绎动人故事，让游客跳出单纯观景模式，去读懂这片土地的发展脉络与文化底蕴。
3: 这些演员们也十分的敬业，也是感受到阿尔山这边的文化非常好。
4: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国庆假期，不少朋友出门游玩，那四川游客来到内蒙古阿尔山，巧遇遇上了初雪和绚丽的彩虹，横跨草原，偶遇了一场难得的浪漫邂逅。
5: 我是四川的，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内蒙古，这边蓝天白云，遥遥成群，草原非常辽阔，非常的适合赏花。然后我这次也去阿尔山那边看了秋景，虽然来的稍微有一点晚吧，但是还看到了初雪，也非常的值得吧。下次有机会我一定会再来内蒙古赏秋景，吃羊肉。
4: 旅行最美的风景从来不是提前规划好的行程，一场初雪与一道彩虹不期而遇，山河辽阔，人间温柔，这就是奔赴远方的意义。大自然的美景让人惊叹，而古人造物更是把对自然的敬畏融入到了日常器具之中，就比如说这只公道杯。
6: 这是个公道杯，龙须为戒，直到龙须56盒就要加满。哦，用这个杯子教育人，做什么事要适合为止，不要太贪，不要太满。
4: 倒水的时候，如果说贪心倒得太满，水反而会全部漏光；如果说适可而止，它却能一滴不漏。一个杯子藏着水满则溢的大智慧，看的是有趣的物理现象，悟的是通透的人生哲理。而在马拉松赛道上，警方呢也给出了教科书级别的灵活变通。马拉松赛事封路，那市民怎么过马路呢？云南玉溪警方想出了一个妙招：钟摆式过街。

0: 把有限的资源最大化利用，把封路对老百姓的影响降到了最低，这一波操作必须点赞。再来关注健康，这秋天一到呢，很多人嘴里就容易起口腔溃疡，疼起来连饭都吃不下。那专家呢就给出了简单又管用的办法。
1: 到了秋天，其实很多人容易有口腔溃疡的，
2: 对，
1: 那我们就把蜂蜜涂在溃疡的面上，把它静静地含在口里15分钟，然后再喝点水，然后就直接把蜂蜜一起慢慢咽下去，口腔溃疡啊很快就进行了修复了。因为啊，蜂蜜本身就有很好的生肌敛疮的作用。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3: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进入国庆假期的尾声，今天也是返程的高峰日。随着高空几前干燥的偏北气流南下，今明两天我市天气干燥，降水稀少，晴阔多云的天气将成为主流，总体上非常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出行。这也导致多地午后相对湿度不到30%，甚至低于20%。随着干空气继续南下，我区的天气还将保持干燥，甚至更加干燥，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居高不下，黄色的较高等级覆盖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偏西的大部地区，其中呼伦贝尔市的西北部、新安盟南部、通辽市北部、赤峰市的东北部和西南部、鄂尔多斯市的东南部、

0: 还有大青山林区、黑河流域林区等地森林草原火险等级高，应重点关注。时值国庆假日期间，人员流动性大，野外露营烧烤活动比较多，建议相关部门加强野外用火管理、巡护和检查，预防人为火灾的发生，同时加强防范境外火灾引发的入境火。另外，6号夜间到7号，受低层辐荷和湿度条件的影响，呼伦贝尔市的大部将会有小雨与夹雪或小雪天气，局地可达中雪量级。同时，气温也会下降4到6度。前往或途经这些地区的朋友，请留意路面湿滑，注意交通安全。正值假日出行和我区秋收的关键期，需要特别关注霜冻和大风天气对秋收、设施农业、畜牧业、交通、城市运行、电力、通信设施以及居民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农民朋友要抓住这两天的晴好天气，加快秋收进度，同时做好防霜冻的准备。尤其是中部偏北和东北部地区，要防范夜间的低温，设施农业和牧区需要提前加固棚舍，防范大风降温对作物和牲畜造成的损失。我们来关注一下中期天气，预计8号到10号、12号到13号还将会有冷空气影响我区，带来降温和风雨天气，但近两日的天气总体晴好，非常适合出游和返程，建议大家合理安排行程，享受这两天的晴好天气，返程路上注意安全。最后提醒大家，早晚温差较大，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祝您返程顺利，一路平安。呼和浩特晴21到6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2到9度，乌海晴24到9度，临河晴22到6度，包头晴22到5度，康巴石晴22到5度，吉宁晴18到1度，二连浩特晴22到6度，锡林浩特晴18到4度，松山晴20到7度，科尔沁晴20到6度，乌兰浩特晴19到4度，海拉尔多云14到1度，满洲里多云转小雨15到1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内蒙古等你来》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专访国字号，来看全国最大的铁合金生产基地如何把10亿度绿电从草原送到炉膛；
1: 国庆假期，内蒙古各地深耕秋游文旅场景，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假日体验；
0: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走进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讲述彝族人民用生命守护一面红旗的故事。
1: 长征魂同心路如愿今天播出，要是每个人都能吃饱饭就好了。
0: 今年是乌海市建市50周年，一座因煤而兴的工矿小城，成为产业向心、绿意满城、民生温暖的现代化宜居新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在内蒙古乌兰察布，铁合金产业一年的用电量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全年的耗电。眼下，一个总投资超18亿元的绿色供电项目正在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加速建设，它要把高原的风和光直接送进铁合金的炉膛里。全国最大的铁合金生产基地正在进行一场从黑到绿的能源变革。
2: 我现在是在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巴音希勒镇的山梁上，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看，风机正在吊装。这个地方海拔高，有1500多米左右，风大，但这里的风、这里的光就是发电的原料。今年国庆假期，工地上没停一天，等明年投运后，这里发出的绿电将通过一条82公里的220千伏输电线路，直达丰正铁合金产业园，实现从风厂到工厂的绿电直供。
3: 乌兰察布是全国最大的铁合金生产基地，2024年铁合金产量占全国31%，2025年成为全国首个1000亿级铁合金地级市。仅铁合金一个行业，年用电量就高达461亿千瓦时。庞大的产能背后是巨大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压力，绿电直供就是破解这道难题的关键一步。现在乌兰察布丰镇铁合金绿色供电项目1期工程正全速推进，项目总容量47.2万千瓦，其中风电31.5万千瓦，光伏15.7万千瓦，配套储能7万多千瓦，风光都能发电，再配上储能电站削峰填谷，形成了一套风光储一体化的稳定供电系统。
4: 我们项目总投资18.34亿元，今年4月底正式开工，预计2027年1月底建成。建成后，每年可提供10亿千瓦时以上绿色电能，全部供给丰镇铁合金2家企业。
3: 绿电直供也改变了产业的发展逻辑。过去铁合金企业用电从电网来，煤电占比高，碳排放大。现在绿电直接从风场、光伏板送入车间，企业用电成本和碳排放同步下降。今年乌兰察布全市售电量中超过1/3来自新能源，32家铁合金企业参与绿电交易。
4: 这段时间正是施工的关键期，风机吊装对风速要求高，超过10米每秒就得停。我们每天盯着天气预报，风一停立刻上。草原上施工跟别的地方不一样，草原生态脆弱，表土我们先行剥离，集中堆放，工期结束统一进行植被恢复。看着一台台风机从地基到竖起来，心里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3: 内蒙古台报道。
0: 国庆假期，内蒙古各地深耕秋游文旅场景，深挖特色资源，从街巷烟火到山野星光，从文艺展演到科技赋能，多元业态多点开花，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假日体验。夜幕降临，在包头市东河区包头金街，古风 NPC 互动演绎带游客沉浸式感受溪口晋商文化。
5: 1、2、3，开，哎，非常好，我们再演一张啊，要不要？
6: 我现在就是在金街的演绎互动的现场，刚才跟 NPC 进行互动，就拿到了专属的银票。
5: 我从杭州过来，带了一家五口，氛围特别好，这种沉浸式的演绎。

0: 也很生动，直观感受到了咱们溪口文化的魅力，又休闲又长知识啊，假期还是蛮充实的。
1: 山野秋叶也别有风情，在赤峰市喀拉沁旗美林谷，藏于林间的拎包入住保姆式露营主打慢节奏，游客们围坐闲谈，在篝火旁载歌载舞。
2: 高兴吧，然后也是平时工作也忙，带孩子也少，这次能带孩子一块出来，然后还有朋友好朋友一块儿，就看一看这个秋天的景色，也是特别幸福的。我感觉来内蒙开局，周末上哪儿风？
3: 一站到赤峰。
1: 在呼和浩特市大兆广场，我们的美好生活音乐杂技秀带来弹技、魔术、肩上芭蕾等节目。在呼伦贝尔扎兰屯市，2026年沙果奇妙夜主题活动打造全国首个沙果主题城市级文旅 IP，
4: 身心也得到了放松。下次我还会带着更多朋友来扎兰屯打卡，观看脱口秀表演。
1: 国庆假期，科技文化体验也成为新风尚。在内蒙古科技馆，科技强国伟大复兴沉浸体验式主题档课吸引了不少观众，借助数字技术、情景表演，展现中华五千年科技发展脉络与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历史性成就。
5: 这堂档课的内核就是把弘扬科学家精神和全民科普融进每一场沉浸式体验，让党员干部在真切的感受中坚定信念，激发担当。今后我们将持续创新科普方式，让更多群众用更新颖的形式感受科学魅力，汲取科技力量。
1: 内蒙古台报道。
6: 作为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核心战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统筹锁边固沙，推进沙地综合治理，向着流动沙地清零目标攻坚。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正蓝旗扎格斯台苏姆巴彦乌拉嘎查，那么在我身后这片黄柳沙帐加混泊灌草，就是去年实施的一项治沙工程项目。那么现在林草局聘请的专业技术团队正在对这片治沙项目进行一个实地验收工作，重点是来核查苗木的重活保存率，进而来检验治沙的一个成效建设。
8: 通过这个测量清敌这十米内成活的株数，最终确定出苗保存率。根据今天的测量统计计算，这两项都达到这个70%以上合格标准。
1: 扎格斯台苏木位于浑善达克沙地腹地，生态基础薄弱。自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启动以来，当地采用合作社加农牧民治沙模式，推行以工代赈、以奖代捕等举措，调动农牧民参与治沙。如今，21万多亩治理沙地草木繁茂。
7: 我现在是来到了正蓝旗三根打来镇阿拉塔台治沙项目区。那么去年4月份之前，这里还是一片寸草不生的流动沙地。经过1年多的科学治理，可以看到现在周围是绿意盎然，黄柳最高的长势已经超过了2米，周围茂盛的植被已经牢牢地固定住了这片昔日的流沙。
1: 正蓝旗推广黄柳加混播灌草复合固沙模式，扦插黄柳网格打造活沙帐，捕播冰草、羊草、沙打旺等乡土草种。阿拉塔台嘎查7.1万亩沙地全域采用这种模式，植被覆盖度从治理前不足10%提升至45%。
9: 黄柳是绳根系，它绳根扎进去了，然后灌草是浅根系，它能互相利用这土壤，而且不冲突。黄柳基本全是当地取材，这样降低成本，种一些乡土的灌木和草本植物，全是牛羊爱吃的，以灌固沙，以草养畜。
10: 当地政府牵头开展草原修复工程，牧民个人也参与其中，形成了多层次的草原管理模式。他们科学管控草场载出量，这是这片草原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秀经验。我们可以把这套方法带回非洲。
1: 按照规划，锡林郭勒盟正蓝旗2026年实现全域流动沙地清零，2027年底完成80%以上治沙任务，2028年全面收官，打赢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
11: 正蓝旗以打造两山转化世界区为目标，大力发展沙产业、林草产业，全力拓展农牧民增收渠道，推动沙区增绿、农牧民增收绿富同行，实现治沙成果可持续巩固。
1: 内蒙古台报道。

0: 91年前，刘伯承与小叶丹以湖水为证，结下遗憾同心的兄弟盟约，为红军北上打开通路。但结盟只是故事的开篇。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我们继续走进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讲述彝海结盟后彝族人民用生命守护一面红旗的故事。
1: 1935年，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彝海结盟后，红军顺利离开彝区，继续北上。红军临走前还给小叶丹赠送枪支弹药，授予他中国彝民红军孤基支队旗帜。这面旗帜从此成了国基家最重的一份承诺。我们也沿着当年红军走出彝区的山路，来到小叶丹孙女国基曲比摩的家。
2: 我现在就在奶奶的帮助下换上了这样一条彝族的百褶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裙子百褶层叠，很有分量，颜色呢也很沉静。当年小叶丹的妻子罗武基摩就是把旗子缝进了这样的百褶裙里。
1: 红军北上后，国民党疯狂反扑报复，威逼利诱，层层搜查，勒令交出红旗。小叶丹宁死不屈，最终被害。他曾嘱托妻子罗武乌吉摩，誓死护旗，静待红军归来。为了这句承诺，罗武乌吉摩想尽了办法。
3: 爷爷告诉奶奶要好好保护这面旗帜，将来红军会回来的，要完整的还给他们，旗在人在。奶奶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搜查，一开始把它藏在羊圈里，后来又放在背篓里，最后还是缝在了百褶裙的内里。裙子褶子很多，打开一层还有一层，看不出来。奶奶就白天穿着劳动，夜晚穿着入睡，一刻也不敢分开。
1: 1950年，解放军解放冕宁，罗武乌吉摩从贴身的百褶裙夹层里取出了旗帜，庄重地献给了解放军。前后5000多个日夜，历经15年颠沛流离，一家人用生命护住了这面红旗，也守住了彝海边许下的诺言，守住了90多年前的承诺。彝海盟约的故事在今天仍在延续。走在冕宁城乡，雕塑纪念馆，以结盟命名的酒店、幼儿园，彝海结盟的印记随处可见。这份红色记忆深深融入这里的生活。
2: 刚刚下了一场小雨，从山上下来手冻得有点僵，有个彝族大姐看我们冷，直接递过来一个烤土豆，刚出炉的热乎乎的，心里一下就暖和了。我在想，当年红军经过这片彝区，人困马乏，饿得走不动路，连老百姓院子里的一根柴火，地里的一颗土豆都不拿，宁可在大树下露宿，也不进村民家里打扰。
1: 那棵大树就是彝海结盟新寨村头枝繁叶茂的红军树，旁边的结盟泉就是当年红军修好的泉眼。曾经这里村民住土坯房，走泥泞土路，经过对口援建，36栋民房、幼儿园、综合楼在彝海湖畔拔地而起，村民搬进崭新家园。
4: 我们是帮过红军的这个少数民族地区，那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志愿部队定点帮扶的一个村，对我们村的这个资金投入呢，应该有2000-3000万了。从基础设施的建设到现在我们乡村振兴产业的发展，
1: 军地共建，彝汉一家，彝海结盟的约定从未断过。
5: 在家门口就能上幼儿园，所以从小就开始接触普通话，成绩真的有很大的变化。现在的话，我感觉他们好幸福呀，我们老师也会给他们讲这个彝海结盟的故事，我们还会带领他们表演那个彝海结盟故事剧情表演嘛，他们就知道彝汉一家亲就像一家人一样。
1: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四川报道。
6: 再忍忍，再忍忍。
7: 大姐，这里有粮食，先给孩子吃点。

0: 吃饱饭就好了。
1: 多吃点儿。
2: 不够还有。所有饭菜随便吃，管够。
3: 近日，1.8万余只进口自加拿大的牛冻鲸经呼和浩特海关所属塞罕海关属地查检放行，这是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落地后首次引进种质资源。
4: 这批进口牛冻鲸由内蒙古赛科星家畜种业与繁育生物技术研究院引进，查验放行后目前已顺利运抵企业，用于奶牛两种繁育，产品需全程低温储运，检疫通关条件严苛，对流转时效要求极高。海关部门为此专门开辟引种专属绿色通道，同步实施全流程闭环监管。
2: 我们及时跟进企业许可证申请和种质资源安全性评估进度，开通引种服务热线，落实一企一专员包联机制，同时呢，量身定制查检方案，设立绿色查检通道，实现优先查检、优先放行。
4: 种质资源是畜牧业发展的重要芯片，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大力引进优质奶牛、肉牛、生猪等品种资源。本次种质资源落地将进一步丰富内蒙古奶牛种群基因库，提升两种繁育效能，推动奶业产业链提质。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年是乌海市建市50周年，50载风雨开拓，各族群众同心共建，一座因煤而兴的工矿小城一步步雕琢成产业向心、绿意满城、民生温暖的现代化宜居新城。
5: 在内蒙古国轩零碳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10万吨动力与储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生产线高速运转，成品发往全国各地电池工厂。
6: 预计2026年，公司的全年产值可实现6亿元，相较于2025年的基础上，会实现翻一番的一个目标。公司已建成全球首个零碳新能源材料基地为战略目标，持续推动绿色能源应用和低碳技术集成，最终实现业内首个全链条零碳生产企业。
5: 近年来，乌海市依托煤炭开采、煤焦化、绿碱化工三大支柱产业，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延伸构建精细化工产业链，同时推动煤焦、绿碱、氟硅化工耦合发展，新能源产业加速崛起。内蒙古首个全国规模最大的半固态锂电池储能项目顺利并网，固态电池专用材料、储能电池组等多条生产线落地投产，材料、装备、储能、应用的电池全产业链加快成型，
7: 着力构建小而精、小而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新兴产业培育方面， BDO 产能规模全国第一，各类电池上下游产能达13.5万吨，乌海生产的半固态电池已成功实现乘用车和大型储能电站的规模化应用。
5: 乌海市的生态面貌同步实现蝶变，乌海地处三大沙漠交汇地带，建市50年来，植被持续恢复，野生动植物种类数量稳步增加。乌海市沙化土地治理率达96.2%，基本实现应治尽治。甘德尔山区域岩羊种群近10年扩容5倍。
8: 像这苜蓿草、沙打旺了，这些山都有，这过去是没有的呀。这羊能吃这个草，这羊也逐渐的都集中到这一块来了，都在这一块采食了。就是这就是生态大大的变化。
5: 乌海市发展设施农业、立体农业，盘活土地资源，提高土地产出效益。粮食播种面积从1976年1354公顷增加到2024年5838公顷。
9: 一棚多用，一地多收。葡萄下面掏韭菜，葡萄下面种瑶菜、种党参，葡萄下面种那个南方的，橘子、柚子，有很多种，基本上。平均算的话，最低增加20%，有的翻了一番。
5: 百姓的生活品质同步攀升，乌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6年的424.5元增加到2025年的55811元，增长超100倍。人均住房面积38.34平方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持续完善。

0: 作为多元融合的移民城市，乌海市汇聚了43个民族、55万各族群众。当地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基层创建活动，培育各级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点位91个，组建150多支红石榴宣讲及志愿服务队伍，累计开展主题活动2500多场。
1: 原来在铁路系里住平房，在16年的时候搬迁，我搬迁的楼房是永昌小区，哎呀，生活相当的好啊，出行可以说是四通八达，相当的不错。
2: 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们这儿有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地人，来了乌海，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相互帮忙，相处得很融洽。
0: 内蒙古台报道。
3: 金秋沃野流金，豆荚摇铃待收。作为内蒙古大豆主产区，呼伦贝尔大豆迎来收获季，当地持续夯实粮油产能，科技赋能抢收作业，确保金黄豆粒颗粒归仓。
4: 在阿荣旗三岔河镇石井村的田间地头，大豆饱满。陈鹏今年种植了340亩大豆，田间测产每公顷，预计产量可达5900斤。
5: 今年年景特别好，庄稼长得不错，成色足，产量啊比往年还高，机械收又快又省心。
4: 今年阿荣旗粮食作物播种面积498.1万亩，大豆种植面积达213.6万亩，占比超40%。
6: 制定一地一策的收割方案，避免盲目的收割造成粮食的损失。目前已协调11余台大型联合收割机，20余辆的运输车辆投入了作业。
4: 眼下，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497万亩大豆迎来集中收割黄金期。在红雁镇克拉斯种植家庭农场的大豆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作业。
7: 这款设备呢，作业能力强，单日作业面积可达到1500亩至2000亩。同时呢，收割精度比较高，能将大豆吸收减损严格控制在1%以内。
4: 当地提前组建专项农机技术服务队伍，下沉全旗各个秋收地块，开展全天候全覆盖技术保障服务。
8: 组建了4支专业农机技术服务小组，全员常态化扎根田间巡查值守，重点针对联合收割机脱粒系统、清选装置、作业参数设置等关键核心部位开展全面检修调试，及时排查设备隐患，处置突发故障。
4: 呼伦贝尔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大豆种植区之一，当地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融合增效，推广水肥一体化、保护性耕作等农业技术，通过精准施肥、无人机一喷多促植保作业、机械化除草等举措，科学防控病虫害，补齐作物生长短板。大豆预计10月中旬全部收获完毕。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4: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国庆假期第4天，全社会人员流动量530.08万人次，全区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86.03万人次，同比上升9.12%，铁路客运量26.57万人次，同比上升6.6%，公路客运量50.59万人次，同比上升12%，民航客运量8.86万人次，同比上升1.4%。10月1号，包营高铁银巴铁路110千伏巴润别利牵引站成功送电，标志着银巴铁路配套供电工程全线贯通。包营高铁银巴铁路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支线正线全长约111公里，其中内蒙古段约75公里，设计速度每小时200公里。线路起自银川，终至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建成后，巴彦浩特至银川通行时间将由目前的2小时缩短至40分钟左右。
9: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3: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巴彦浩特晴22度，乌海晴24度，临河晴22度，包头晴22度，康巴什晴22度，吉宁晴18度，二连浩特晴22度，锡林浩特晴18度，松山晴20度，科尔沁晴20度，乌兰浩特晴19度，海拉尔晴转多云14度，满洲里晴转多云15度，额济纳旗晴25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0度，鄂图可前旗晴22度，固阳县晴20度，武川县晴18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18度，乌拉盖管理区晴16度，临西县晴17度，巴林右旗晴19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18度。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9: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8: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9: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0: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8: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1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